今天白天呢，有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预计在26度上下，体感舒适。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受冷空气影响有大风。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

0: 您一咬牙一跺脚给自己买了点啥啊？为什么要买它？买的过程是如何的？包括买完了现在心境有什么什么变化没有哈？
1: 你看 CC 姐就是说了，最近咬牙买的就是给自己买的那双欧在上面的牌子的运动鞋、
0: 我知道、
1: 就在咱们广播电台的市集里，咬牙不是咬自己，是因为某人非得凑热闹也要一双得买一赔一，不咬牙也得咬牙了。我点开一看，哇，还真是，
0: 对，
1: 男女他们两个人整了一个同款，
0: 你看
1: 情侣款，确定的说，而且关键是呢，第一双还是第二双？第一双、因为拿积分还对了15元，
0: 你看多值啊。
1: 那既然能对15元，这代表是不是以前也没少买哦，下边这也对了15元。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听我们876快乐市集，您绝对能寻觅到您的好物，因为我们这边呢是吃穿用度样样都有，而且呢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大家准备。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都是源头产品，绝对这个全程溯源保真，而且性价比超高。所以呢像买鞋呀、买衣服啊，我之前看很多的朋友就已经都一年了还在问某品牌的那个冲锋衣呢，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好像是去年4-5月份
1: 是
0: 开年的时候卖，到今年还有人问，就可见它性价比多高，二质量多好、
1: 但是您问到今年也没用，因为
0: 没
1: 有库存了，就这种就赶上就得下手，没别的法儿啊，基本上没有库存他也没法返厂，
0: 那肯定对啊。 是
1: 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是最近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什么，要不然就是喜欢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剁手，要不然就是他可能有点小贵舍不得剁手。总之呢，您最近咬牙买了什么，一定要说说理由，为什么，怎么就能配得上一咬牙买的。
0: 对，看看谁咬牙了。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我和我老公同岁，20岁那一年认识，多好啊，对不对呀、知根知底儿那时候。

0: 那个女演员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也不是每天吧，每周末一个事儿，早上也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她杯子柜子里的所有的杯子倒腾出来洗一遍，擦一遍。然后你以为是一个杯子吗？后来发现是五个柜子。
1: 我的天哪！
0: 每个柜子四五层，然后里边无数的大杯、小杯、茶杯、咖啡杯。后来说怎么这么多杯子？她说哦，这是喝什么饮品就要用什么的杯子。然后这些我最珍爱的，但凡拍戏回来有几个月，我一定要大清洗，然后把柜子抽屉全再擦一遍。
1: 其实可能平时也没那么的勤快，这不是拍摄他们家吗？那五大柜子杯子每周每个月都洗一次，那得多大工程啊！但是确实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是某一种物品的爱好者，他有这个癖好，他有的就喜欢收藏，比如说杯子，有的就喜欢收藏杯垫，有的就喜欢收藏碟子、勺子都有。
0: 我觉得他出来洗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欣赏了一遍，
1: 对，
0: 又把玩了一遍，
1: 是吧？就跟我们买那个文玩，比如说买手串，没事咱们手里头要盘着转着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0: 我看弹幕里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呢，直接就说哇，好羡慕这种没娃的女青年。
1: 对，自己的生活完全自己掌控。
0: 你有娃你是不可能有时间
1: 杯子，我告诉你，你能有一个对完整的不破口的
0: 成套的，
1: 对，那就行了，都已经很好了。再来看看毛大猫吧，说中秋节那一周是夜班，结束之后自己某鱼淘了个55寸的智慧屏，我用它来看动漫和玩音游。什么叫音游啊？
0: 就游戏嘛。
1: 哦，就是游戏是吧？呵，好嘛，现在这拽的心疼。大显示器看动漫太舒服了，后悔买晚了。
0: 哦，
1: 上了张图，嚯，
0: 不错啊，
1: 55寸可以。妈呀，这比平时日常我们买的那种20寸左右的电脑的显示屏得大了一倍多。
0: 对，智慧屏其实就是集合了，它又可以当电视用，也可以用电脑显示器，同时玩游戏，可以直接插。
1: 你看，
0: 所以确实挺好，挺舒服的。
1: 才多少钱？几百块钱是不是？
0: 这肯定是某鱼淘的嘛，不一定几百，你看什么牌了。
1: 好，
0: 但是看颗粒度。
1: 对，昨天他在那个聊天室里说500块钱，我记得。
0: 哦，那真是划算。这就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好多人喜欢玩游戏的原因？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在一个小空间里，就觉得这个世界只有自己，
1: 对，没有人打扰。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最近你咬牙给自己买了什么。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立现兑甄选好物，黑心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立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接下来呢，我们的文化消息啊，首先来聚焦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板块，聚焦舞台词跨文化的肢体艺术，汇聚了法国、智利等国的知名默剧与肢体剧团，打造了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介绍一下，10月17号、18号呢，将以1天2场好剧连打的方式重磅上线，带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两部作品，涵盖了舞蹈剧场、肢体喜剧、木偶剧等多种形式，在无言当中诉说最深的情感与最奇妙的想象。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自家事儿，也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像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场，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而且目前还是在预售阶段，不过预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预售阶段的票价都是直降100元，比较贵的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目前也是不到400元， B 区最低售价已经达到198，所以现在上大麦即刻抢票。
1: 另外除了抢票之外，您还可以再抢抢北汽极狐哈，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 715公里，增程的综合续航会达到1315公里，去哪儿您都放心。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的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另外呢，还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啊，超长轴距，大五座的座舱，空间大，更加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介绍一下，上市的补贴价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啊，就可以享受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大家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请咨询北京的当地经销商。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

0: 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1: 好，下面呢我们接着听资讯。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演艺之都火力全开，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去年首演的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经典舞剧孔子、丝路花语，音乐剧大江东去等一大批重要的作品集中开演。今天开始到10月5号，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举行，免预约免费向公众开放。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也将举办到10月6号。
2: 那么另外呢，10月7号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团呢将在国家大剧院惊艳起舞，这支享誉国际的名团如同信号，宣布了演艺金秋的到来。那么10月7号到9号，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2026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纷纷启幕，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将齐聚北京，用多部全国首演的剧目绽放演艺之都的耀眼光芒。
1: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北京人艺2026年的新排剧目《画眉》，中秋节期间呢迎来了首演，这轮演出将持续到10月11号。《画眉》由苑斌编剧，曾于2015年首次登台北京人艺舞台。原作以吴起的杀妻拜将的经典故事为核心，依托《史记》记载展开艺术重塑，深刻的探讨人性抉择与功名的永恒命题。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据千龙网的消息，由周杰伦官方授权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打造的原创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近日在中国木偶剧院和观众朋友见面，并且呢将于10月17号、18号、11月21号、22号继续上演。本剧呢是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国家一级导演石学海指导，整部剧呢是跳出了流行 IP 的简单歌舞化改编的创作套路，立足现实生活进行了再创作，讲述了热爱音乐的12岁少年金龙追逐理想的成长故事。
1: 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昨天原说，这是八吧？
2: 对，
1: 草木壁华城园共美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作为原说，原呢就是公园的原啊，原说系列展览的第八期。本次展览呢是紧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看、学、感的认知逻辑构建了像观物、取象、迎境，还有这个园居、入境、共生三大叙事篇章，系统呈现了中国古典园林在自然认知、营造智慧与当代传承当中的多重价值。展览将持续到明年到3月7号。
2: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个艺术特展哈。据京报网的消息，玉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呢近日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展了。展览呢是汇集了元明清时期代表性景泰蓝器物的复刻作品，以及58件当代工艺美术大师的原创作品。那么这次特展呢将曾经的宫廷工艺带入王府遗址空间，实现了历史场景与非遗技艺的双向呼应。展品展现了铜胎掐丝珐琅的丝路源流、宫廷气韵与当代新生。在展览期间呢，恭王府还将陆续推出景泰蓝专题大师讲座与手工技艺体验活动，展览将持续到12月6号。
1: 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位于大兴区旧宫镇的德寿寺，始建于1658年，曾是北京近郊规制最高的清代南院皇家寺院。然而呢，1755年的寺庙遭

0: 修建以德寿寺为核心的德寿寺公园，历经13年修缮，德寿寺现已开放，每周二到周四上午9点到下午5点接待市民游客免费参观。
1: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两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咱们的北京马拉松的抽签结果，昨天下午已经是正式的揭晓了啊。那么从这个2026北京马拉松组委会，我们了解到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昨天下午揭晓，缴费通道是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呢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的状态。组委会呢同步以短信、邮件推送通知。中签的选手啊，需要在10月1号的晚上10点前完成报名缴费，逾期未缴费呢是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组委会将根据缴费的情况视情启动名额补录。那么本届赛事呢规模是3.2万人，10月28号早上7点半将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是设在了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景观大道。众多的跑者提交报名，报名总量已经突破了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都通过抽签产生。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昨天咱们持续进行当中的这个亚运会的最新的战果了哈。
0: 亚运会的最新战果，我来看看啊。

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男女四乘100米的接力，那目前是双双卫冕成功。女子铁饼的比赛，冯斌金牌；男子跳远呢是石宇豪金牌；男子110米栏是陈元将夺冠；女子标枪，严子怡打破了亚运会的记录夺冠。再来看看跳水方面，男子1米跳板王宗元获得金牌，还有女子1米跳板是。

0: 创佳绩哈，再创辉煌。好了，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
1: 咬咬牙最近买了什么。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朗。
7: 奔赴少年心之硬，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0: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和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19: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19: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9: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咱们呢就是配合一下即将到来的十一节，没买的咱们得抓紧时间啊，咱们拉动一下内需。开个玩笑，说到的就是最近您一咬牙一跺脚给自己买了点啥，为什么要买它，买的过程有什么样曲折的一个经历，现在得到了之后心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啊？
1: 咱们一起看看5035，他说我原来买的都是国产手机，大概两年左右就得换新手机，后来苹果13那年新款上市，一咬牙我当时就买了苹果13，一直到用到现在还很好用，依然丝滑，更新之后跟新的手机一样也很喜欢，我也是13。
0: 哦，真是，因为今年都发布18了是吧？
1: 对，非常好使。
0: 5年过去了。
1: 对，非常好使。哦，就主要是你现在换手机有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就是里面有很多信息，你需要有什么事儿，现在比如你在微信里一查关键词，你能找到这个事儿。你一换手机，这些记录肯定都
0: 没
1: 有
0: 了。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就以前旧手机，我现在2-3个手机在家同时用。你知道，比如人家问我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曾经买过一个什么家居或什么的价格，你可能确实忘了它多少钱，或者是在哪儿买的。你在不接网的情况下 WiFi 也断掉的情况下，你就直接开旧手机直接登录进微信，它只要不登录它就不会下线，你那个微信记录就可以再接着查查，就是随时能查到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像很多自媒体，像家属这种，人家问他你拍一个什么什么片子，他的报价，他突然想到，哎，这片5片4年前，
0: 哎，对，我4年前那个价是多少？现在
1: 什么？对，
0: 对，我不可能报的太差的太大。
1: 你得参考一下，但是你这个手机里可能都没有几年前的报价，这时候要掏出手机你就可以看。
0: 这必须得找，这关于乎自己的身价高低，你说说，咱不能这个赔钱和赚吆喝，你说是不是？
1: 对吧？所以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也不愿意换手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通话记录的事儿，
0: 对，得保留，对吧？
1: 对，
0: 如果是同一型号，可能现在有一些这个像安卓系统啊，它直接能够全部都导进去，反正我这个手机就是全部都导进去。我这个3年前换那个手机，第一个手机的时候，就是安卓系统手机的记录到现在还都保持着，因为是同品牌嘛啊，但是仅限于同品牌。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燕儿在林梢，他说了，我这个呢最近稍微有点远哈，就是今年演唱会看的有点多，每次回来看那个在山顶拍的照片，模糊的那个劲儿吧，我就有点郁闷。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想想，首先演唱会的门票啊，这个都抢来了啊，还有飞当地的机票也不少钱，住酒店吃喝玩也都不少钱，您最后拿了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照相机，或者是拿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手机去拍照，结果最美好的瞬间没有留下来，那不都糊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就给自己买了一个 vivo 他们家的影像旗舰手机摄影师套装，重点是什么呢？是摄影师套装里边是专门配了2个增距镜，就是他专门啊，他这个手机，我们这个手机就是这个，当然我没有这个功能啊，我没有人那么先进，它是可以像我们普通的单反相机一样，它有镜头可以换，有那个近焦的，有什么什么远焦的，增距的什么的，它有2-3个不同的那个焦距的镜头可以换，你根据你要拍的是近景远景，还是站在山顶看特别特别老远的那种，或者看天的那种都有，你换哪种你拍出来的效果就特别的棒，但是贵呀。
1: 我老听那广告，不是现在的这个国产手机的山顶也是VIP 吗？还用这个啊？
0: 他们拍演唱会是要求那种质量非常高的出片，你知道吗？就跟我们普通拍的那些还不一样，他们拍出来恨不能直接能用作海报的那种质感，我理解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买，你知道吗？里面但是姐姐买的就是对的啊，林梢姐姐买的就是对的，她说里面配了2个增距镜，结果之前薛之谦的演唱会迟到了，着急，哎呦忘了拿。另外呢，汪苏泷的演唱会带了镜头，但是没有带转接环，所以也没用上。好嘛，一直到前2天，毛不易和周深的演唱会才。

0: 我老说啊，买得起不需要咬牙，买不起的咬碎了也没用。就是还是啊，就是你买得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比如怕添置了，就是没地儿放啊，或者又怕你买完了用的不多闲置啊，
1: 对，
0: 也有可能担心它可能价格有点小贵啊，利用率高不高，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那么狠下心，是吧？说的就是最后狠下心买的那一刹那，到底是买了什么？咱们看看微信一位朋友啊，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说我家养了一只这个美泰荷兰猪，小名是这是阿 T 哈、啊哦，我家算是阿喷还是阿 T？
1: 不是喷水那个喷。
0: 阿
1: T 阿 T
0: 刚抱回家那天，老公抱着他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们正愁没想好名字，顺势就叫他阿 T。 前半个月我收拾零食柜，顺手就把过期零食和闲置的这个是磺胺类的药品全扔了，哪儿成想这个前天阿 T 突然得了歪头病、啊、这病拖久了直接就要命。呵，你还挺押韵。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把他的头这个歪头救命药给扔了、
1: 哦、
0: 晚上8点多我直接冲去家里附近的益宠医院，哪怕挂号要200多也没犹豫，毕竟养了整整5年，哪舍得他就这么走了呀。医生一番救治之后，阿 T 又变回了那只活蹦乱跳的小猪了。
1: 我的天呀，这也算是一咬牙，真的挂号费200，比我们挂号费都贵多了，
0: 真的，
1: 我们才几块钱10块钱。
0: 你要不要问问益宠有没有医保？就是咱也上个保险。
1: 哦，肯定有，肯定
0: 有，
1: 有保险。嗯，对。再来看看呆呆小熊，他说了，我又入了一套漫画，看到自己没看过的就想买，到手了吧又舍不得打开塑封去看，哎呀我真舍不得打开但又想看，哎呀这里头还有我新买的漫画书都没开封看呢，好纠结，不舍得打开它们。他也给我们发照片，呵好嘛，这都是快递，他那个外边那都是那种塑料泡沫的那种，就跟我们平时手欠老按那个啪嗒啪嗒能给挤破了那个、这个塑料泡沫，里边包的整整的一套书，包括之前他还买的这些书都是包在了盒子里整整齐。

0: 了书的意义。
1: 他是这样，
0: 那你还不送人呢？
1: 他一定看过，有很多漫画迷，他们都是买一套然后藏一套。像我弟他们好多漫画，就他专门买一套入手是为收藏的。
0: 但他不是，他是看到没看过的就想买，入

0: 那个弟媳妇儿以后一定要跟自己闺女爱好比你还都重要，你以后跟谁亲啊，对不对啊，你得把这事儿都得
1: 说
0: 啊，
1: 因为他闺女看不见、
0: 哦、闺女大了是吧已经哦哦行，
1: 你知道吗，他闺女前两天见着我说了一句话、嗯、说了一句话，哎，你喜欢你表弟吗？
0: 那意思就是我是他闺女我都不喜欢他，
1: 真的特别逗。爷爷跑了，哎，姑姑你喜欢你表弟吗？我说还行，还行吗？我不太喜欢。
0: 这就对了。不现实的事。
1: 所以我就想说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特别聪明。
0: 特别的。
1: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最近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什么。那具体买了什么呀，到底是不是咬碎了牙，跟我们讲讲它背后的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啦。
2: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接下来天下行板块，咱们先去哪儿啊？首都博物馆看看展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这次展览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大约有800件的珍贵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下面同样关注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目前预售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还不到400元 ，B 区最低的售价区已经达到198元，即刻抢票上大卖。
0: 接下来呢，我们。天下行板块继续带领大家去咱们周边的公园逛一逛啊！据京报网的消息，朝阳区呢正在举行的2026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活动啊，将持续到10月7号。日坛公园内菊海盛放，大型绿植、猫咪造型的雕塑“蓬蓬”（蓬勃的蓬）啊，也成为了近日打卡拍照的热点地标。公园内呢，全新升级的菊花古海花海汇聚了100多个品种，3万多株观赏。

0: 月下花浴，还有花间漫游六大主题花境。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由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中国园林博物馆承办的品牌展览到公园去三日前对公众开放。展览以生态疗愈为核心叙事，从草木、山水、生灵、运动、文创五大维度出发，以鲜活的展陈语言诠释城市公园的疗愈价值。
0: 接下来我们再去明十三陵瞅瞅啊。据齐安龙网的消息，明十三陵未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的历史。康陵是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下世的合葬陵寝，于1521年动工，1522年竣工，严格遵循明代帝陵前方后圆的规制。陵内留存了大量带铭文的城砖，也清晰地记录了古代烧造信息和工程责任体系，是研究明代皇家工程工匠制度的核心实物史料。
1: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板栗的最新消息啊。金秋九月，昌平区的延寿镇湖门村粒粒皆欢喜板栗采摘活动近日火热开展，活动还设置了挑扁担等这些民俗的体验项目，带游客重温农耕文化。乡村市集呢烟火升腾，现炒的糖炒栗子，还有板栗炖鸡、蒸玉米、鲜瓜果等这个农家美食也是一应俱全。
0: 哎呦，说的这个糖炒栗子，我觉得我真的得有一年没吃它了
1: 啊。才一年，我以为他得说我得有上次还是小时候，我以为是这个话
0: 没，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咱们那个不是超市里，小超市里它有卖袋装那种就剥了壳的，我每年肯定会买一点，那也算吧，
1: 算啊，
0: 就是也算吃了嘛，
1: 就没断过
0: 就没，就是啊，但是距离上一次吃得有小一年了，但是我就

0: 对，我就记得那晚就是还是十年前年轻的时候去后海，在这个叫什么来了？这个
1: 烟袋斜街，
0: 烟袋斜街不是烟袋斜街对面有一个秋丽香，
1: 哦，秋丽香，
0: 秋丽香。每一次经过的时候，我第一次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怎么那么多人排队呀？后来我也排了一次，买着了。
1: 那一队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0: 但是说实话哈，
1: 就是普通的炒栗子，
0: 对，就正常的炒栗子的味儿。
1: 为什么排大队？是因为现在这样的摊儿特别少了，不像小时候就街上都是。你记得就是我反正我小时候幼儿园啊、小学啊，下了课冬天一哈那哈气还都是那个水蒸气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会儿路边有那种玻璃车，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自行车改的还是三轮车改的。
0: 三轮车它上面有一个小玻璃房子似的。
1: 小玻璃房子，里边要不然就是卖糖葫芦，
0: 对，
1: 要么里边就是卖刚刚那些干果，还有就是这个大玻璃房子的旁边一定搁了个烤白薯的摊儿，以及炒栗子的摊儿。
0: 对，或者是这个玻璃房子里的，我还遇到过有什么呀？天津的煎饼果子，也是用那车。
1: 那个煎饼果子车要更大，稍微高一点。
0: 对对对。
1: 那人都可以在里头操作，是个操作间。
0: 对对。
1: 但是我以前小时候遇见的那个，就是将将搁一个糖葫芦，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
0: 那就一
1: 个小玻璃柜子，
0: 小盒子似的那种。
1: 对，柜子，它就等于你在外边能看见，透明的，
0: 是
1: 里边还加了小灯泡，你知道挺亮，黄光，圆圆的，就是你基本找着糖葫芦摊儿，这一堆摊儿都在一起，
0: 都有，
1: 是吧？
0: 对，想吃什么都有。
1: 你知道，就这种糖葫芦摊儿的这种小玻璃柜子。就是带灯的，一般还会卖什么？就是当年卖那种月亮糕、朝鲜打糕，还有卖爬糕的，和煎饼果子摊是一样的，就是人能伸进去的那种。
0: 对对对，
1: 麻酱爬糕。
0: 对，但是我们在这做一提醒啊，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肯定路边上有一些卖糖葫芦的朋友，就是商户会多。但是您一定要看，最起码的，就比如说您
1: 有个罩子，
0: 有个罩子，对吧？然后呢，如果它是有一个像刚才美珊珊说那种玻璃的那种小的柜子或者罩子，那就更好，它的那个密封性会更强，因为秋冬季节它会有风，那风一吹着土，那就是四仰八叉的，那就全进来了。
1: 现在我估计没有那种小玻璃房子了，现在大家也就是一般都去超市买。说实话，非常感谢现在超市门口还保留着那个糖葫芦摊儿。现在买糖葫芦也不是特别容易，路上有一些油商骑着自行车带了一个糖葫芦树那种，那个不敢买，
0: 真的不敢买。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秋冬季节，暴土攘阳的，有的时候会再沾上一些什么病毒细菌，咱都不知道，咱们还是确保自己的安全啊。
1: 还是挺想念摊儿的。
0: 对，小的时候
1: 说爬糕，说的我现在都不太容易能吃到爬糕了。
0: 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原来住那关东店北街，我印象特深刻。有时候我跟我姐一块下学，她会去接我，然后我们俩一块下学，经过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没了，叫关东店中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一片生活的朋友，那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中学。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会有几个新疆的小伙子带着他们那瓜皮，对，烤羊肉串，然后呢，就用他们非常醇厚的这个新疆的这种风味的这个语言，就我也现在学不上来，这羊肉串，羊肉串，羊肉串，他们都是那种铁签子。
1: 想想陈佩斯那调，不就能想想？
0: 真的特好吃，
1: 吃一串香料串，香料串。哎，总之是
0: 串台了，串到这个
1: 串台了啊，
0: 吃喝玩乐了啊。
1: 对对对，下面时间咱们接着听新闻，下面咱们说说大兴机场啊，只需要69块钱就能让整座航站楼为您传递心意，怎么回事？咱们听听。近日，北京大兴机场推出生生不息，生是声音的生，第二个生是生命的生啊，生生不息广播祝福服务，这个服务旅客可以自助预约定制航站楼专属广播，市民和旅客可以在兴先送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祝福下单，广播时段是每天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10点，成功预约之后，系统将开展2次全域广播，内容分标准板块和个人定制两种板块，固定板块涵盖求婚告白、生日祝福、离别送机等8大场景，只需填写祝福人和受祝福人的信息就可以选用了。
0: 对，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哈。
1: 哎呀，现在想想这是大型的社死现场。
0: 这不就跟原来咱们在那个商场叫什么了？全
1: 北
0: 京向
1: 上
0: 看。
1: 对
0: 对，那地儿我老想不起来，那
1: 世贸天街。
0: 哦，世贸天街，我们每次都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但是这句广告语是深入人心的。 再来关注一个邮票吧啊。那么据京报网的消息，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园特种邮票一套五枚，小型章一枚，遴选分藏于全国五家文博机构的六件国宝级的园青花，涵盖了大罐、梅瓶、玉壶、春瓶、直壶、盘等经典的器型，以一纸邮品串联起跨越时空的瓷韵。那么这套邮票呢，全套面值11.2元，原青花题材丰富，也承载了中原传统文化，见证了多民族交融与古代的海外贸易。好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最近咬牙买了什么。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二小玫瑰，
1: 围城南。
2: 大家好，我是于适，
3: 我是老狼。
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6: 北汽极狐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0: 绿心森林公园，
1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4: 我的音乐节首秀，
1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去奔赴。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8: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9: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8: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9: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小肚兜然就说，最近买的我都退货退款了，除了演唱会的门票。那看来您还不是说特别需要这个东西，就是想过一下买和卖钱出去再回来的那么一个过程。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我也没少退最近啊。
1: 变形擎天柱就说，说的想买几身旗袍拍国风美照，我今天才知道变形擎天柱是姑娘。
0: 啊，我也是，我一直认为他是大哥。
1: 主要是你的名字响当当。
0: 对，再来看看真正啊，大哥来了啊，太极推手哥哥，他说来上海先订的汉庭。

年几大想不到之一，是骑自行车上学的时候换车条，才发现自行车轮怎么是用羊肉的这个串签子给穿起来。哦，确实是因为。

0: 成过。
1: 就有一次你忘了，你跟我说必须得让我去吃你们家那个蛋炒饭。
0: 哦、
1: 我在我的
0: 哦，因为蛋炒饭我吃一勺。
1: 对，然后在我的这个非常这个严肃的这个郑重的告、
0: 哦、对对
1: 告诉你，你要不吃，我告诉你这盘子我不吃。
0: 因为是蛋炒饭，我吃一勺。要是蒸饭，我可能就
1: 他平时都不吃馒头、花卷这些都不吃。
0: 我胖的冤啊！我肉其实吃的也不多，我冤、
1: 啊。但是我现在胖的倒不冤，因为我现在真的米饭、馒头、包子、饺子，我天天招呼，你知道吗？
0: 问题是你不胖啊，你有什么可冤的？
1: 这倒是、啊
0: 这，我冤、啊。哎呀，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说最近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什么？有几个关键词啊，嗯、一个是一咬牙一使劲，还有就是给自己买的啊。
1: 对，
0: 希望大家通过天天 FM 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儿共互动。交流，
1: 咱再说一条，这个害羞小妞吧。刚才他跟我说呢，还说磊哥看看我的，我找着了找着了。他说进入深秋，冬天还会远吗？眼看着气温一天天的往下降，我给小区里的流浪猫添置了棉窝，备好了零食和罐头。那么最让我揪着心啊的，从来都是寒冬。因为他们会冻得浑身哆嗦，找不到一口热食，渴了呢也只能填两口雪水。所以呢，早在8年前我就下定了决心，要长期的投喂这些小家伙，起码让他们每个冬天都能吃上一口安稳的饱饭。哎呦，真好哎呀，这是有大爱的小妞哈、啊
0: 嗯，
1: 谢谢您啊，这个为这个小区里的流浪猫提供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粮食和住所哈、啊，继续坚持。当然了，我觉得这样有爱心的朋友还很多。比如说像 CC 姐啊什么的，他们也经常参与一些流浪动物的这个叫活动吧，
0: 对，
1: 就是有
0: 志愿服务，
1: 志愿服务，有爱心的朋友可以到他那儿直接去领养啊，咱们杜绝买卖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来吧，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的消费新场景。本台消息呢，今年中秋假期，北京的消费市场上新了两大商业综合体，一北一南各具特色。那么在通州宋庄，首开弄街开街，建筑面积大约10万平方米，没有围墙，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到了街区。商业街区呢，自带艺术气质，为宋庄添加了近100家的商铺，近半数是区域的首店。450米长的主理人山谷聚集了特色门店，让艺术真正的融入生活。这是咱们南边的，北边还有一家哈。
0: 嗯，北边是未来科学城哈、在北京保利时光里开业，大概是12万平方米，是依托地铁站建设的公园式的商业综合体。那到时候大家坐完地铁也可以到那儿去逛一逛。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坐着公交饱览首都盛景。据千龙网的消息，近日呢，北京多条宝藏公交线成为游客的打卡热门。长安街夜景巴士换上了节日装扮，车厢内也挂起了灯笼，讲解员是化身

0: 的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百分之八十，书市客流接待读者九万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九万人次，中秋假期首日单日客流突破十二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今年明显感觉年轻读者多了。
1: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一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

0: 那么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当中夺得冠军。时装技术项目要求选手在四天共18个小时之内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图和成衣制作的全流程。
1: 好，我们下面呢再关注一下世界狂犬病日的最新消息。根据千联网的消息，昨天呢是世界狂犬病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4月份山东省的济宁市发生了一起猫连续咬伤抓伤两人的事件。那这个猫呢和唾液版本都检出了狂犬病的病毒，两名伤者也及时接受规范处置并完成了全程的疫苗接种，没有出现症状或不良反应。分析显示呢，这只猫很可能是被犬传染之后再伤人，我国大约50%的狂犬病例是由猫咬伤抓伤导致的。哦，
0: 那在这儿呢，中国疾控中心提醒，狂犬病呢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通过患

0: 刚才那个不会飞的鱼啊，这也是一嘿，你俩说这个纯属就是招猫逗狗。
1: 对对对，是。来，宇宙小超人也说，前段时间呀，和我发小去环球影城，我是第一回去，我们俩都是非常不喜欢排队的人，所以为了游乐体验，我们俩就全程买了优速通。
0: 哎，那你这旅游体验肯定特别好，
1: 直接拉满。
0: 对，就是不一样。好，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很多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你最近一咬牙买了什么，只要是用得上的啊，我是觉得是可以。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总体来说，大家冲动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从实际出发，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优势一直延续下去。
1: 嗯，啊，有的机会的话呢，还是要犒劳一下自己。就是刚才珊珊说这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反正最近又买了一些。
0: 你最近到底买什么了？你揭秘一下。
1: 你不觉得这个手上的颜色突然亮
0: 了？哦，亮了，
1: 对吧？又买了一串文玩手串，确实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哎呀，我也不说了。
0: 是蓝的吗？
1: 啊，蓝的呀。
0: 哎呀，
1: 绿松啊。哎呀，
0: 家属没发现吗？
1: 申请过的呀，这不是那个什么了吗？
0: 家属买了什么呀？
1: 他没有。来吧，反正我觉得自己要真是特别喜爱的，咱们咬咬牙跺跺脚，咱们买了，咱们满足一下自己的一个小心愿也挺好哈。好了，那今天的早安北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1: 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我们昨天承诺给大家放的这首来自于小虎队的经典老歌。

0: 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问题。
2: 哎，你看人家老实，他没想喝来的，那帮人他非得劝他喝。
0: 哎，都这样，
2: 抹不开面。
0: 凡是喝酒人都这么说，我不能不喝，我必须得喝，
1: 哎、对，
0: 面子上过不去。
2: 但是李哥人真不错，我帮帮他吧。
1: 嗯、
2: 于是呢，这小林就跑到医院里，把李哥的血跟别人的血血样换了，
1: 吓我一跳。
2: 他以为啊，这事儿就抹过去了，
1: 嗯、
2: 谁知道民警眼睛是雪亮的，
1: 哦，
2: 瞪的是铜铃的。
1: 哎呦呵，这眼睛是长成什么样？这么奇怪啊！
0: 你要会说就说，不会说就别形容了，瞪得像铜铃。
1: 你就说炯炯有神，是不是？
2: 对，这事儿你别想蒙我，这不是李大可的血，
0: 这都能看得出来。
1: 喝过是怎么着？
2: 反正通过种种的调查取样，知道你这个是欺骗。
1: 哎呦，
2: 于是呢，抓到了帮凶小林。
0: 那就是说，俩人都给关起来半年呗。
2: 小林

0: 喝多了以后没法开车，就把瑶瑶叫过去了。
1: 嗯，哦，
0: 瑶瑶开车呢，瑶瑶开车
1: 晃晃
0: 挺好的，人开的钻胡同什么的还真出不来。
2: 那叫好啊。
1: 有点缺心眼稍微还往胡同里钻，
0: 完了以后警察给拦住了。
2: 吹呗，
0: 一吹数字高了，每100毫升含76毫克。
1: 哟，这怎么回事啊？
0: 瑶瑶当时就惊呆了。
1: 对啊，
0: 这是我的吗？
3: 是你的，
2: 数字是你的。
1: 我跟你说啊，
2: 这一句
0: 不可能，不可能，我今天没有喝酒。
1: 你听听，今天没吃药哎。
0: 您说我有没有跟酒精接触？我就亲了我老公一下。我亲一下也不能吹出这么个数值啊。
2: 她老公叫徐酒精。
1: 哦，亲酒精了。
0: 我说这看热闹的，你别打岔。
2: 哎呦，
0: 我真的只亲了一下。
2: 是不是一下我们不追究？
0: 三下。
2: 你看自己长两下。
0: 三下。
2: 确定不长了吗？
0: 真就三下。
1: 嗯，
0: 人警察叔叔说了，那您再想想，100毫升里边含76毫克，按说这还是应该有其他情况。
2: 哦，什么情况？
0: 想想，哎，哦，我想起来了，晚上9点吃了一盆醉虾。哎呀，醉虾您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2: 醉虾，
0: 大虾，放在酒泡上，
2: 嗯，
0: 那味儿进去了。
2: 对呀，
0: 一种南方的做法，非常好吃。
2: 醉虾醉蟹，
1: 对，
0: 醉蟹也好吃。宁波那一带有些传统的醉虾、醉蟹、黄酒。
1: 不是谁问你怎么吃醉虾，
2: 给自己就说饿了，
0: 好吃极了。警察说您吃了醉虾，吃了一盆是吧？那数量真是不少了。我们也知道它是绍兴菜。
2: 这警察也吃过，
0: 但是吃的确实多。那这么着吧，您过一段时间再测一下好不好？先不要走。
2: 过一段时间多长？
0: 盯个半小时行吗？再测测，
1: 还盯个半小时。
2: 哇，这一下半小时出去。
0: 但是您看，我们现在对酒治理非常严格。
1: 嗯，
0: 是吊销驾照啊，还是说这个关个半年呢？对您都不利啊。
2: 那当然了。
0: 您再想说吃这个绍兴菜，有点难了。
2: 多新鲜。

0: 酱豆腐。
1: 酱豆腐
0: 啊，因为它这个就是
2: 哪有酒啊，
0: 就是咱们那个北方的红色的腐乳酱豆腐，它是过程当中，因为你看它那个味儿是甜的
3: 啊，
0: 它是有跟酒有关系的发酵的、
1: 嗯、
0: 所以你如果马上吹肯定会吹出来，但是、嗯、记住这个但是，你过一段时间，比如过个10分钟啊，15分钟再吹就没有了。
1: 哎，我记得好像你这么一说，那腐乳包装上确实好像有过食用酒精一栏二字样。
3: 哦，我说怎么吃那腐乳说感觉挺上瘾，吃完一盆再吃一盆
0: 不怕咸呐、啊、不就粥光吃酱豆了。
3: 酱豆不是有时候涮羊肉还吃的、
0: 哦、
1: 涮酱豆，
3: 涮酱豆我的门那吃什么呀，他这酱豆不蘸羊肉，
0: 蘸羊肉
3: 羊肉蘸酱豆吧，
0: 涮酱豆蘸羊肉，
3: 搁点酱豆吧，我这人口重。
1: 荔枝据说也会有一些反应
3: 啊，荔枝啊，
0: 荔枝这个我们没测试过，有可能吧，
1: 说有就是10克左右，
0: 最严重的藿香正气，
1: 还真让你说着了，
0: 但是不能是胶囊的，
3: 是什么的粉儿的，
0: 水儿的，
1: 水
3: 藿香正气，
1: 你喝过粉儿的吗？
3: 我以为
0: 粉儿的都装到胶囊里头，
3: 我以为冲剂。你说那是那个藿香正气水儿
0: 啊？
3: 抹太阳穴那个？
1: 那个是风油精，行吗？
0: 哎呦，真缺乏常识！
1: 你坐那儿，我给你弄点来。
0: 都让这点酱豆给闹，
3: 主要是没中过暑。
1: 因为那个中药成分里面有的是含酒精的。有些注射液含乙醇，氢化可地松注射液，你们听说过吗？
0: 没听说过。
1: 你要地平注射液呢？
0: 那也没有。
3: 哎呦，这是什么化学成分？
1: 那个尼麦角磷注射液呢？
3: 哎呀呀呀！
1: 多西米赛像吗？
3: 尼麦角磷、
1: 啊、不是多西他赛。
3: 多西他赛，
0: 不像中国话。
1: 本来西药嘛，酒糟。如果说很糟的话，可能会属于严重醉驾。
0: 对，影响鼻子。
1: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咱们街坊们纷纷揣测虾的心理感受。
0: 虾还有心理感受呢？
3: 这虾能想什么呀？
1: 那虾会想，关我啥事儿？我也是被灌醉的。
0: 虾想多了，
3: 这真是虾想。
4: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遍》，我是吴京。
1: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哎，最近有这么一个新闻：男子醉驾，妻子顶包，而他们的女儿则一语道破。这条新闻让咱们街坊给解读一下吧，
5: 解读解读吧，王大雷。
0: 怎么了？
5: 孩子说实话了，
0: 这叫童言无忌，天真烂漫。
1: 想起大雷小时候了，也是这么一个孩子。

0: 我不是主任，我可能，哎呀，
1: 起晚了。
0: 这是他心里的话，但他嘴上说什么的呢？主任，我可能。
1: 好家伙，这种就是假咳。
0: 主任，王德雷，王德雷。这个时候呢，房门响起来了，王德雷，王德雷。
2: 主任追家来了，
0: 有点急事儿。
2: 不是有点急事，主任是不是有点急账啊？这跟我要钱的，要不然不至于这么狠吧？
0: 主任
2: 在门口打电话，我都没听出来。
0: 那这是你的现在，那你小时候可不是这样。小的时候，爸爸的同事送给你一玩具，你爸爸赶紧抻到你。谢叔叔，快说。
2: 徐叔叔，
0: 王大脸呀、啊，一抹鼻子说了一句：“
2: 横打鼻梁。”
0: 我不喜欢这个。孩子说的是实话呀、啊，他真不喜欢这个。
2: 什么东西？我太想吃。
0: 反正一书包似的什么的。
1: 这叫玩具呀、啊？
0: 好玩在什么地儿啊？他能够一摁，腾就弹开了。
1: 正好打王大磊下巴是吧？
0: 那你这个你爸就很尴尬了，因为人家同事还是你爸的这个
2: 当面撅人的，
0: 哎，很要好的，但是孩子真不喜欢。你爸觉得挺好，那没用，
1: 说不了假话，这是怎么想怎么说。
0: 这叔叔有点尴尬，哎，
2: 这叔叔尴尬，纯属自己闹。这叔叔不会办事，他到哪都得尴尬。
0: 哎，送个书包这很正常啊，你小孩
2: 那就不是送个红包，
0: 你是不识货那时候，
1: 也当然小点
2: 小花。
0: 你这觉得摁这书包，
2: 你们家是不是老收这你实货？我送你们家。
0: 你可能觉得摁书包这是不如给个皮球。
1: 对，
2: 你要这么说，
0: 你书包能踢多远？
2: 是看什么东西飞得远，要什么是吧？
1: 那不如要只鸽子。
0: 后来那叔叔去你们家了，然后玩玩，大家都挺熟的了。阿姨呢就问大磊呀、啊，家里跟谁亲啊？
2: 哎，这阿姨比叔叔会聊天。
0: 正好今天你挨你爸你妈骂了，就说了一句，都不亲。
2: 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吧？
0: 喜欢爸爸喜欢妈妈呀，都不喜欢。
2: 叔叔阿姨，我觉得这会儿应该走。我要是叔叔阿姨，扭头的我们家还有点事儿就走了。
0: 爸爸爱干活，妈妈爱干活呀，都不爱干活。
2: 我后来呢，就也长记性了，不让叔叔来我们家，去叔叔家串门。叔叔家有闺女叫小花。
1: 哦，是小花他们家了。
0: 这小花呢，这小孩也特小。
2: 对，
0: 你问什么呢？也都是说实话。跟爸爸妈妈亲哪个亲？都亲。
2: 对对对。
0: 家
2: 实话吧，对，然后问小花，你们家钱搁哪儿呢？拉个大衣柜，就在这儿搁着呢。
0: 搁那个，这儿零钱在这儿搁着。
2: 对对对，我爸爸在鞋壳里搁着呢。
0: 那也是零钱。
1: 对，连他妈都急了，好，鞋壳里还有零钱呢。
0: 后来这叔叔阿姨呢，去小猪他们家了。
1: 我们家没人，
0: 小猪
1: 出去旅游去了。
0: 啊，对对对，你们家没人，走廊里碰见了。哟，出去啊？啊，去旅游去？你我坐火车去了。但是那个刚才我爸我妈吵架了，哦，吵架了，老吵架。
2: 说我妈妈你没有你这样的，我妈妈说我爸我就跟错了人了。
0: 我爸爸说那离婚。
1: 然后我爸妈就拿着箱子出去旅游去了。
0: 孩子都是这样的，小孩不识轻重嘛。但是有没有好地方呢？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没准还能帮上忙呢。
1: 什么场合？
0: 开路，开路，开路！
2: 哎呀，
0: 这怎么回事呀、啊？都撞到我的头了！哎呦，我说，你可喝了酒的，警察来的话，你这样，
1: 换一位置，你开车不得了吗？
0: 那快换，那是换，
1: 没事，
0: 赶紧的，赶紧，鞋拿着。
2: 您好，
0: 哎，
2: 您好，
0: 警察同志，
2: 哎，请您出示一下您的驾照和您的行驶证。
0: 好的，好，给您。
2: 好，刚才谁开的车啊？
0: 我开的车。
2: 您开的车？
0: 我开的车。
2: 哦，喝酒了吗？
0: 没有啊。
2: 没有是吗？您吹一下，含住啊，吹三秒。还真没有。那怎么撞上的呀？
0: 那我呀，撞上这不就车技的问题？还怎么撞？谁知道能撞？因为一般开车的时候都发生的太突然了，你没有时间反应是怎么撞的？就

0: 看我跟您说这个怎么什么情况？天黑，我呢
1: 不是
0: 这个一到天黑吧，我是有点这个视力不好。
1: 你先别说，您那视力
0: 又下雨，
1: 不是等一等。
2: 好蒙眼，
1: 您确定是您开车吗？
2: 啊
1: 你开车是您开车？
0: 我
2: 他开车，
1: 这驾驶座的座位距离不对吧？
2: 方向盘这儿驾驶座，完这儿副驾驶，
1: 我知道这位置，
2: 后排座椅。
1: 我是说这前后距离不对吧？
0: 前后距离怎么不对、啊？这不怎么可能不对呀、
1: 啊？啊，对是吧？
0: 对呀、
1: 啊，对您坐这伸脚，您看您能够着那油门踩下？
0: 您不知道，我这人家就
2: 这我
0: 形体上的一个毛病，罗锅呀。然后呢？
1: 罗锅是上半身问题呀、
0: 啊。就开车喜欢够着。
2: 他是特别爱够着开车。
1: 哦，
2: 刚才呢也是驾驶技术不娴熟呢，撞上之后呢，这座椅它就
0: 往后弹，
2: 退了。
0: 嗯，我反省啊，我平时就在开车的姿态上可能不是特别美。
2: 这个、我老是
1: 二位，
0: 够着点。
1: 哎，您别够着了，我
2: 因为这个见贤思齐啊，够着点能让自己进步的更快。
1: 我，您这上次还见贤思齐了，这还有点了啊。
2: 对，
1: 您甭管有没有点，我先跟您说一个事儿啊。这个如果说您帮助他提供伪证的话。这个就要负法律责任，不是您开的，您非说是您开的。
0: 我深深的知道您说的这个重要性、
1: 哎、
0: 严重性，但是呢，这车确实是我开的，就我也是什么呢，就是柔韧性好，
1: 要长就长，
0: 哎，抻着点，这样我舒服，而且呢，长个。
2: 愣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
1: 好，哎呀，发现了，二位是真能说，得了，我问问吧，这车上还有一个小朋友。刚才是谁开的车呀？
0: 老爸，
1: 你看看，哎，
2: 开玩笑，
0: 小孩的话、
1: 哎，小孩的话该信也得信。哎、
2: 孩子，你就跟您开个玩笑，
1: 是能开玩笑的地方吗？啊，谁开的？
0: 爸爸，
1: 你看看，哎，孩子应该奖励你，对，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啊。
0: 我这手势，看看，
1: 别打孩子，别打孩子，孩子说了实话了。
0: 爸爸喝酒，
1: 哎，好，对，你看这说实话了吧？爸爸喝酒，爸爸说没少喝。
0: 二锅头，
1: 啊，还得和孩子好，还认识二锅头，嘿，一看北京孩子认识二，哎呀，
0: 还有猪头肉，
1: 嘿，你连猪头肉都喝，嘿。啊，您现在已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0: 爸爸说加个钱，妈妈就不加了。爸爸说抠，
1: 嘿，孩子，后面我就不听了。家里还有别人吗？
2: 那个警察同志。我给您介绍，重新介绍一下，坐在后排这位小朋友，他是我爹啊。
0: 这个事儿发生在江苏的盐城，一起醉酒驾驶事件。民警接到报案，一辆小汽车发生了事故，撞毁了八节路中央的护栏。民警上前检查，发现车内的酒味很浓。女子张某坐在驾驶位上，女子的丈夫和女儿坐在后排。张某说，天黑又下雨，视线不好，不小心撞到护栏了。但是民警发现驾驶座位和方向盘之间的距离不对劲儿，不符合女子开车调整的距离，怀疑啊喝酒的是男子开车。可是女子死不承认，就说是自己开的车。民警灵机一动，转身问了小朋友，刚才是你爸开的车还是你妈开的车呀？女子使劲使眼色、
1: 可孩子还是说出了那俩字儿，爸爸。哎呀，这他又爱了。
0: 民警说这就对了。
2: 这女子使劲的使眼色，眼镜片都快瞪掉了，
1: 还是让警察逮了去了。
2: 哎呀，
0: 没时间跟你玩伦理根，知道吧？这还是孩子说真话呀。
2: 哎呀，这事儿之后啊，好多朋友就说呀，希望这个家长啊清醒认识一下自己的个错误，回去可千万别拿孩子撒气。
1: 没错，就这才是好女儿呢，挽救了的父亲。
2: 就这岁数了，都养儿女了，还没孩子活得明白呢。
0: 孩子说真话没毛病。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想要光着脚丫。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运动鞋，不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他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鞋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

0: 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下单参与抽奖吧。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家长朋友惦记着带孩子去故宫博物院打卡。故宫里是文物的故事，更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清朝末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然也是一位流量明星，这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去了解紫禁城里和慈禧有关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李奇公先生，欢迎李先生。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先生，欢迎志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有这样一道互动问题，在慈禧曾经生活过的储秀宫里。

0: 天哈，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1903年，那时候他68岁，他当时第一次其实是自己接触照片，因为慈禧他一定之前是肯定知道这个摄影术、照相术的，像逸轩呐、这些人拍了很多的照片，慈禧的照片在档案里面有一部档案叫做《盛容帐》，他的照片《盛容帐》，
1: 嗯，《
0: 盛容帐》上记载他的照片有700多张。
1: 就他其实应该特别爱拍照，
0: 他拍了好多，
1: 嗯，
0: 如果一个摆头、一个眼神的细微动作都可以算作不同的照片的话，我数了数，将近60张，50多张照片，
1: 嗯，
0: 就是50多种，
1: 嗯，
0: 有一种像对镜梳妆的那个，他冲洗了100多张，
2: 哇，
1: 就是他拿着梳子在那儿梳头的那张，
0: 对，冲洗了100多张，而且很多张还经过了修版。哦，
1: 就是现在的美图
2: 啊，比较自恋啊，
0: 嗯，有的他闭上了眼睛，还这个还被修出了睁，把眼睛睁开，画上了瞳孔。
1: 就现在人
2: 对对，
1: 扩大眼睛
0: 嘛。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一张照片的不同的冲洗版本上面发现不同，就是同样一张照片，它不同的冲洗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脸是非常的白的、光净的，有的是非常的暗淡的、充满褶皱的。
1: 那就是原图和 P 之后
0: 的
1: 吗？
0: 而且我们还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照片当中的慈禧太后68岁的时候患有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
1: 他活了73岁吧？
0: 对，他活了73岁，就是他生命的最后5年吧。他其实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样子。
1: 而且就进步，我看，可能是我看了您的朋友圈，还是您转发了啊？就是那上面有照片，它确实是颈部是肿起来的哈。嗯，
0: 对的。其实照片当中的皇太后和我们熟悉的清末笔记啊，还有这些各种回忆录当中的皇太后，她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1: 嗯，用老态龙钟来形容。
0: 是的，就像王朝走到了最后。这个人可以代表当时的一个清末的王朝的状态，
1: 嗯，
0: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刚才志伟说到了，是不是像各种回忆录里写到的，他那么的美呀、到老了都非常优雅，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关于。

0: 看到的现在的储秀宫是那个时候他改造的样子。刚才你说到慈禧是太后是一个那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哈，我们现在都可以在这个西六宫的很多的宫殿的匾额上看到他的墨宝，比如说这个储秀宫的人恰刀锋、归田举地，这都是慈禧皇太后他亲笔书写的。
1: 嗯，现在看来那个字，因为我不懂书法啊，就是
0: 写的蛮好，
1: 还是蛮好，
0: 写是蛮好，
1: 还是很好的啊。嗯，
0: 字也很大气，
1: 对，而且很那个比例很粗壮的。
0: 对。

在养心殿的垂帘听政处嘛。慈禧问光绪，他说你从哪来？光绪说我从这个吉祥门过来，养心殿的这个东北角小门进来。吉祥门那个位置其实东六宫西六宫的南北中间，吉祥门对，就是吉祥门的西边西侧，如意门的东

0: 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是知识女性，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画出了一条界限。第三，他们都曾经垂帘听政，他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青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去，那目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青德宗光绪。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他们主政之后都是干出了一些业绩，就是慈禧虽然被人诟病，我们想起她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女人好可恨，但其实她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1: 对，其实评价一个历史人我们应该比较忌讳的就是后知后觉的去评价一个历史人，像慈禧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 经历了这个鸦片战争，经历了这个两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打击是极大的，而且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当了11年的皇帝，他几乎没有停过打仗的。咸丰登基的那一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一直到同治到1864年才结束。咸丰是结束在1861年的，你看，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经过了太平天国运动革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王朝的动荡打击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部非常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史，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

0: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彦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0: 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真有意味着呢，他把很多的宫廷的一些建筑都是一式两份、一式三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复制在宫廷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都说那个建福宫，那个乾隆花园最后一进的那个卷勤斋是吧，那是圆明园的复刻呀，那个是这个能够追溯到这个坦坦荡荡，然后新花园、敬圣斋，这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乐寿堂其实慈禧太后做把它作为自己的寝宫了，它里面是上下两层结构，带仙楼的复式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的紫檀的装饰隔断。我们在清末的老照片当中还看到慈禧太后去世了以后，在乐寿堂的西间还会在门楣上逢年过节挂上慈禧太后的照片，把照片挂在门框上。
1: 哦，
0: 那个照片平常我们叫玉容，那当时叫玉容嘛，摘下来的时候有一个黄色的盖帘把这个容貌盖住遮住，然后到可能到他的逢年过节或者忌日称臣忌日的时候把这个照片再挂到这个门墙上门上，这是我们在老照片当中看到的。就是那他当时在这个地方生活，度过了自己的70岁的寿辰。里面乐寿堂的装修那真是太豪华了，可以从乐寿堂看到圆明园的影子。
1: 那是他晚年养老的地方，这个地方终于成为某一个统治者养老的地方了。他在这生活还是很滋润的，比如说还可以到后面去看看戏是吧。
0: 嗯，
1: 李老师，畅音阁啊，
2: 畅音阁，它这个体量啊，就是跟颐和园的德和园这个体量啊，就是基本一致。
1: 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故宫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李奇功先生，来到故宫的外东路畅音阁脚下，去感受一下紫禁城里最大的戏楼。
3: 咱们这儿有一个呀、啊，宫里面最大的一个呀、啊，演戏的场所啊，畅音阁
4: 啊，
3: 我们来看一下，
4: 这是宫里唱戏最大的场所哈
3: 啊，对，畅音阁它是一个大戏楼、嗯、为什么叫戏楼呢？因为它有三层，演戏的时候这三层它一块演，就是呢，就如果说需要一块演的时候它会一块演哈、啊、

然后太监说你唱的什么呀，羊入虎口，呸，就这句啊，就这句，记住我啊，老佛爷属羊，记住我，记住我啊，这板子。这慈禧呢，这也是有点诚心啊，说没过多久还让这个戏班子啊，那这宫里面演戏啊，这个演员啊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宫里面啊，这个升平署啊自己培养了一批小太监，小太监也能唱，但是呢要想听啊更高水平的，那还得找社会上的专业演出团体，又把这戏班子还叫这个演员还唱这出戏，这个演员唱着唱着马上又该羊入虎口了，

0: 改什么词儿呢？叫鱼儿入啊。老佛一听，赏。
1: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慈禧啊，我们现在所有讲述的都是他晚年钟鸣鼎食啊，就是生活极尽奢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应该是很幸福的了吧，无以复加是吧，这要是养老院的话，真是最顶级。

者，只有他自己成为真正自己的欣赏者。他不只是爱美，而且在抵抗着什么，那就是时光对一个人的侵蚀。他要在这样的抵抗里找回自尊。慈禧生活的时代啊，有一个外国人，有一英国人叫白克浩斯，他就写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待下以礼，眼目众多，没有胡乱妄为的空间。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宫殿就像一座宵禁的城池，宫门紧锁，各宫的小太监许于本宫内夜门出入。每夜起更时，各宫首领进本宫查看灯火壁，就是这火灯火关没关哈，火烛灭没灭，随出锁夜门，报知敬事房。就在这样的交房深宫中，慈禧孤独一生，她拥有了人间的一切，却亏欠一份普通的温暖。钟鸣鼎食随时陪伴着的是一份无法弥补

这种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光绪皇帝其实我们看他的身份很特殊，他自己的外甥，光绪皇帝的父亲呢又是这个清末摄政王的父亲，就是载沣的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奕轩这一辈子谨小慎微，他活得也不大，他总是担心着自己的这种他的身份地位被皇太后猜忌。奕轩的在郊区的别墅的名字，就他陵寝的阳宅的名字，他自己起了名叫退前别墅。退是后退的退，前是潜水的潜。你看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自己自觉于权力之外的，所以说他的儿子真的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地位。但是后来我们看经过那个戊戌政变。

0: 当中叫水法十一间殿，它的西边的外面会有十二生肖喷泉兽首，中间一个巨大的牡蛎壳，非常漂亮。
1: 嗯、
0: 牡蛎贝壳、
1: 哦，嗯，
0: 西方的巴洛克的艺术无以复加的这种，植根在中国的皇家园林里边。慈禧所处的时代，你看它在咸丰时代，其实它是经过圆明园的。慈禧当时住在圆明哪儿呢？在圆明天地一家春，就是圆明园的中路，
1: 嗯、
0: 那个九州清晏岛的东路。其实他经历过圆明园最后的辉煌了。海晏堂在1860年，其实他没有被大火焚毁，就是我们从各种证据上可以看到，海晏堂当时还留下相当完整，只不过像十二生肖就流散四散了。在1904年圆明园原毁之后44年，慈禧皇太后下令在西苑，在今天的中海，就是复制了一座当年圆明园的海晏堂，名字都没变，也叫海晏堂，外立面几乎也是一样的，稍有差别，里面也分。也陈设了很多的一些西洋的，像钟表啊，像玻璃啊，像这些各种陈设。最重要的是在它的外面复制了圆明园、长春园的海晏堂的十二生肖。圆明园的十二生肖是这个喷水，我们可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叫水龙头一样，
1: 嗯，
0: 是吧？每个时辰有一个生肖喷水，中午12点的时候一起喷。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当年18世纪的海晏堂水利钟。到了20世纪初被复制到了中海，就变成了电力钟，

0: 都是芸香科的植物，像佛手，这个它的果肉都已经完全退化了。但是呢，芸香科的植物呢，通常呢，中医认为有宣肺理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闻这个味儿能够理气。慈禧呢，她对香味是很苛求的，她只喜欢闻这三种果子的味道，不喜欢要别的香味儿啊。为了保证这个香味儿呢足够的充分，每个月的初二和十六啊，都是阴历，然后要更换一次，然后换下来的呢就赏给宫女儿。
1: 嗯
0: 啊，每个月的初二和十六啊，这个在《宫女谈往录》里面也有记载，就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月这么两天。
1: 提到了这个《宫女谈往录》的这本书啊，这是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啊，多看看我们关于故宫的这些书，然后再去走进紫禁城，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或者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再看紫禁城的一草一木，每一个宫殿的时候，或许会想起这里之前的光影和之前走过的人。
2: 我是米夏，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2: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得喜欢了读下去，读得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3: 我是钱文忠。
4: 我是白岩松。
5: 我是作家徐泽辰。
4: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5: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6: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7: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

代，那个时代的医疗条件情况下，那人家也算是长寿了。不幸的是，他正好赶上了乱世，皇帝轮流坐，打仗自然是少不了。幸运的是，这位陶大人基本没亲自感受过打仗，日子啊过得还挺和美。咱们今天呢都叫他陶大人，其实人家本来不姓陶，姓唐，就是唐太宗那个唐。那后来为啥改姓呢？在公元936年，后唐大将石敬瑭拜了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皇帝为干爹，又打钱又送礼，连燕云16州都许了出去，终于靠着强有力的外援成功打趴了钱老板，自个儿当上了皇帝。但是这事儿呢，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反正就是不管谁当皇帝那也轮不到我，是吧？可要说是人人都像以前一样也不对，比如姓唐的人就倒霉了。那皇帝名叫石敬瑭啊，按照古人这个避名讳的规矩，您还敢姓唐吗？您这不是大不敬吗？没辙了，全家老小一起改姓吧。有一家就改姓了陶啊，起码听起来跟原来差不多。从此咱们的男主角就从唐古改叫陶古了。陶古打小就是个聪明孩子，10几岁就写的一首漂亮文章，是远近闻名的大才子。而且这孩子呀，绝对不是高分低能，相反他脑子活泛得很。五代十国那会儿呢，政权几乎是一天一个样，今儿还是大汉呢，说不定明儿就变成大周了，过不了几天人人都是大宋的子民了。这各路大哥呢都想当皇上，拼的是你死我活。陶谷在夹缝中求生存，居然还一路发达，当过后晋的知制诰、后汉的给事中、后周的兵部侍郎、翰林承旨，还有北宋的翰林学士等等一系列职务。这么看来也可以讲人家是一代牛人了。这样的牛人当然不甘心一辈子当御用笔杆的了，而是梦想着自个儿也能建立一番千古功业，青史留名。哎，巧了，他这个时候的老板后周世宗柴荣也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主。这位可是立过雄心壮志，要10年打江山、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的。别说他东西南北啊都打了个遍，竟还都打赢了。在这样一位又有本钱又有实力的大哥眼里，周边那些小国家都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迟早都是自家地。

0: 送钱送礼还是送美女，这陶大使都看不上眼，一副别想拉拢我腐蚀我的样子。比如有这么一回，南唐大臣设宴邀请陶谷，
1: 陶大人独自饮酒只怕无趣啊，来个歌女给陶大人唱一曲添添酒。若兰，
2: 奴家为大人添酒。
3: 大丈夫饮酒，女人来做什么？
1: 哎，大人何必如此，此女歌喉甚佳，奏乐。
3: 不必，本官一生不喜音乐，一听就头昏脑闷，还要昏睡三日。
1: 好好好，大人既然听不得，那便不听了。若兰，给大人添杯酒。
2: 是。
3: 泼贱人，靠后。本官一生不吃妇人手内饮食。
1: 这不过吃杯酒罢了，这有什么呀？大人也正眼瞧瞧，这可是我大唐出了名的美女呀。
3: 我为孔门弟子，头顶如冠，身穿如服，目不视邪色，耳不闻淫声，乃正人君子。叫那妇人退后，不得无礼。
0: 嘿，您听听啊，一辈子不听歌，不让女人服侍着吃饭，还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真是一位标准的正人君子啊。这可把南唐上上下下都愁死了。对这种啥也

平民的眼睛是民目合在一块儿，就是睡眠的眠。琥珀是什么呢？爪子，俩字加起来是不是孤独的孤啊？那公厨饭又怎么理解呢？就是官府里的食物，十字旁加个官，恰巧是饭馆的馆儿。哎，这么一连起来。

0: 文学士文采非凡，不知是否有幸得大人赐文？
1: 有，有。此篇风光好，赠与小娘子。
0: 待奴家读来。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游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娇续断弦，是何年？学士真是好文采，请学士落款。
1: 翰林，陶谷作。
0: 学士好字，学士，来饮一杯酒吧。
1: 好，好，好，喝酒。
2: 这时候的陶谷想来是不能当高冷君子了，估计正眉开眼笑的讨美人欢心呢。当然，韩熙载这会儿肯定也正在大笑。您估计也猜到了，陶谷面前的这位女子当然不是什么清洁女工了，更不是小丽寡妇，而是韩熙载专门派去钓陶谷这条大鱼的职业人士。她的名字叫秦若兰，据说是南唐首屈一指的美女，连皇宫里也没人能比得过她。这位亲自下场使美人计，赶巧遇上

三代皇帝。可惜韩熙载天性狂妄，皇帝虽然用他，却总是不太信他，这让他非常痛苦。从那以后，他开始慢慢的对朝廷的事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我是消防中队的张队，但今天不讲灭火，讲那些没让我出警的隐形消防员。

家都被统称为东印度了，而负责相关贸易的公司则被称为东印度公司。这里可能还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东印度公司呢是英国开的，可实际上当时有七个国家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分别是英国、荷兰、丹麦、葡萄牙、法国、瑞典和奥地利。其中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势力最大，而开头小剧场中那个被清朝官员抓走的洋人史密斯便是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合作的。那么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呢？当时乔治史密斯所在的休斯夫人号货船正在岸边停靠，而与此同时一艘丹麦的货船即将出港，为表示礼貌，休斯夫人号要鸣炮致敬，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然而史密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着轰的一声炮响，岸边的一艘清朝船只竟然爆炸了，巨大的火舌瞬间吞噬了整艘船。虽然在岸边的人立马对这艘船进行了救援，但仍有两名清朝船员被炸身亡。什么情况呢？怎么放个炮还

再说说英国那边，出事的时候，休斯夫人号的炮手一听说炸死人，吓得三魂不见了七魄，早就跑没影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拒绝配合，孙世义拿不到人，只能去找船监史密斯，看看能不能问点线索出来。按照约定，双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里见面，孙世义只能带随从，不能带官兵。但是孙世义为了郑重其事，跟皇上好交代，直接派官兵到商馆把史密斯五花大绑给捆了回来，也就是开头小剧场中的那一幕。这就很尴尬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史密斯不是犯罪嫌疑人，只是帮忙配合调查，按理说孙世义是无权逮捕他的。不过好在虽然史密斯被下了大狱，但因为他只是负责人而不是肇事者，所以并没有被大刑伺候。而且据说他在牢里过得还不错，不但没有受虐待，期间还有一些官员来探望他，还给他带了礼物。至此，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对于孙世义违背约定，乔治·史密斯无故被抓这事儿，英国东印

乔治·史密斯的事情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们瞬间就炸了锅，他们非常气愤，说好的询问情况怎么上来就抓人呢？而且还是五花大绑带着枷锁走的，太不人道了，强烈谴责广州政府这种无理行为。不仅如此，英方还联系了当时在广州的其他几个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一起签署联名请愿书来反对这种行为，还跑到孙世义的巡抚衙门。

了路障，并且派官兵驻守，气氛顿时剑拔弩张。清朝商人们一看形势不对，纷纷逃离了商馆。各国商人显然被孙世义这一系列举动给吓着了，他们心里慌得不行，鬼知道孙世义下一步会做什么呢？一言不合就随意抓人，这万一发起疯来把他们都突突了可咋办呢？于是为求自保，这些外国商人决定求助于在清朝的其他外国商船。他们秘密派出船只去别的港口通风报信，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孙世义，因为按照规定，没有清政府的通行许可，外国商船是不允许到处乱窜，更何况他们求援的船上还配有武器和士兵，这性质可就变了。于是当武装船只靠近广东的时候，广东海关附近的堡垒用鸟铳发动了一波射击，有两名外国船员中弹受伤，至此双方冲突再次升级。广东巡抚孙世义更是把广州的水师战船都调了出来，足足有40几艘战舰，鸟铳大炮通通对准这些外国商船和商馆，并扬言道，不听话

0: 方挑拨，其他国家就是跟风抱团。于是孙世义决定分化他们，他先是把除英国之外的几国公司代表聚集在一起，然后恐吓他们说，我捏死你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啊，听到了吧。等各国代表面露恐惧的时候，又怀柔地表示，但是呢，我不想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当然气势上不能输，孙世义接着又补充威胁道，那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将会停止贸易，断水断粮，你们的船也就别想回国了。不得不说，孙世义的连哄带吓之计确实很有用，几个回合下来，其他几个国家的公司代表纷纷决定放弃抵抗，剩下英国公司自己势单力薄，只能服软。于是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上。另外，为了安抚英国公司代表，孙世义大方地表示，只要交出肇事炮手就释放乔治史密斯，而且之前的种种挑衅也既往不咎，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来广州做生意。值得一提的是，在孙世义和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周旋的时候，史密斯在牢里也没闲着，他托关系给休斯夫人号货船的船长写信，求船长想办法把他救出去。为求自保，他甚至还在信上这么说，
1: 我希望你们能把肇事的炮手送过来，如果找不到炮手，就随便找个什么冒充的人过来也行，不然他们不会放了我的。
0: 显然史密斯并不在乎炮手的死活，就算搭上一个无辜性命也无所谓，反正呢他自己能回家就行，真是宁死道友不死贫道啊。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商议决定交出肇事炮手，换回合作伙伴乔治史密斯。事情发展到这儿呢，似乎是圆满解决了啊，双方的诉求呢也达成了一致，但是英方送来的这位炮手似乎跟想象中有点不一样，因为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一看就是个上了岁数的小老头。最离奇的是他的供词，这位炮手自称是英国人，今年35岁，不对吧，35岁应该正值壮年才对，长成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而且肤色也不对啊，英国都是白人，这老头一看就是东南亚或者是印度那边的血统。之后呢，清朝官员对这个炮手进行了搜身，结果真的搜到了一封信，是休斯夫人号船长写给史密斯的。信上说，这位炮手是个穷苦的人，放炮伤人，实属无心，如果他不幸被扣留，请你给他留点钱，让他能有一些生活保障。哦，上帝保佑，希望清政府不要伤害这个可怜的老人，因为这次事件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您听听，就连休斯夫人号船长也称这个炮手为老人，那他想必不会是35岁。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就像史密斯信上建议的那样，他们送了个替罪羊过来。不过不管怎么说，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如约把炮手交出来了，那孙世义自然也要履行承诺，把在大牢里蹲着的史密斯给放了。经过简单的审讯，清朝方面认定了这个老头就是所谓的真凶。他那位问了，不是说这老头是冒充的吗？这事儿怎么就算了呢？其实清朝政府根本不在意这人是不是真凶，只要能把人拿了，对皇上有个交代就行。因为就连乾隆皇帝本人也并不在意，他关心的是广州政府的办事能力能不能管制好当地这群野蛮人罢了。唯一在意这件事的，估计就只有那位可怜的小老头吧。几天后，广州商行恢复如初，出狱后的史密斯再次踏上他的征程，一切就像没发生过一样，欧洲各国的商船也都陆续离港。

秋后，有的时候一个案子能拖好几年。不过这是清政府对本国人的规定，对犯了事的彝人可就不讲这一套了，不仅要绞刑，还得加急处理，然后还得请各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前来围观。您听听，这不就是杀鸡给猴看吗？清政府是甭管人道不人道，反正只要能最大程度上威慑这群蛮夷就行。之后孙世义在广州公告了这件事，临了还不忘补充一句，我们被炸死了两个船员，但是只要你们一个人偿命，这是皇恩浩荡，尔等要感恩图报，日后莫要再犯。此时的乾隆皇帝在紫禁城里美滋滋地坐着，对于自己这个强硬的举动很是满意。就这样，休斯夫人号事件在清朝方面算是落下了帷幕，估计乾隆皇帝一转眼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英国方面没有，很显然清政府这一通操作给在广州的外国人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在他们概念里，休斯夫人号事件只是一次不幸的意外，肇事炮手虽然有罪，但充其量也就是误杀，罪不至死，而且还是被当众绞杀，太野蛮，太暴力，太血腥了。回国之后，他们把在广州的遭遇详细转述给了自己国家的人，说自己如何如何任人宰割，清政府是如何

对所谓炮手的处理方法导致了近代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但至少可以说是休斯夫人号事件让欧洲各国清楚地意识到在中国拥有治外法权是多么的重要。而他们对治外法权的渴望，恰恰是因为在当时这片土地上毫无法

0: 芝麻丸当中还给大家加入了一些陈皮，因为什么呢？陈皮本身就是特别适合于咱们天热的时候去吃的，是因为陈皮里边有一些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成分，能够刺激咱们更加的有食欲。另外呢，陈皮的香气以及脂溶性的这种营养呢，通过这个黑芝麻当中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带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更加的能够为咱们身体所利用，而且呢，二者都有高氧的香气，达到1+1=2的这样的效果。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它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还是有传统的。那么今天我们推荐您可以尝试一下，每天吃一点黑芝麻，通过黑芝麻丸这样的传统的形式，能够帮助您补充到身体的营养所需。而且整个我们的组合特别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说一下。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啊，它叫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十盒。另外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第一次见面的，又有赠品啊，也是108克一盒，给大家五盒，这一共加起来15盒。
0: 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北京的地址再给您加送一盒，一共是16盒。在市面上呢，它是68块钱一盒的这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总共16盒，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呢，它还是非常干净卫生的，每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里边给大家添加了这个低聚果糖。其实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对于咱们身体有好处的益生元。那么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和蜂蜜，没有这个防腐剂啊、添加剂啊、香精等等。咱们吃起来，无论是老人小孩吃起来都是非常安全健康的。平常如果您饿了，或者给孩子带着，或者说出去咱们散步什么的，都可以随身带一丸。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吃一点黑芝麻，对于您的身体非常有好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只需要199块钱，包邮送到家。
1: 一共是16盒啊，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9: 请汇报情况。
8: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9: 还有其他情况吗？
8: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9: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8: 有的。
10: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8: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2: 人类。
13: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

0: 而杨杰知道沉默是瘟疫，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打破沉默开个好头，他真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该怎么过。
1: 在回淮海的车上，杨杰讲了他在部队里的生活，讲了他为什么选择

音信全无。一声不吭是最好的答案。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单独面对的时候，只有沉默才能把这些年沉重而漫长的空白页真正的翻过去。这些年的确需要长久的沉默，不过现在好了，沉默正在被像纸页那样翻过去。沉默的消失

辣，有现场感，是原生态，比超市和食品店里买到的那些瓶装的辣椒酱和青剁椒、红剁椒不知道要爽口多少倍，还环保。对杨杰他们来说，发现这道美食纯属偶然。那一天他们三个约好突击去福小家看他们娘俩，只能是突击。福小一直不愿意他们去他住的地下室，因为终年不见阳光，无论福小如何努力，想了多少办法，霉斑是防住了，但是厨房和卫生间里淡淡的潮湿和霉味是消除不掉的。如果卫生间的门平常不开，那潮湿和煤气更难去除，可一旦敞开，他们就像阴魂徘徊在这个一居室的各个角落。所以福小从来不在家待客，但是他们三个人敲响了房门，你又不能打开门后对客人说我不在家。三个人落座以后，两岁半的天颂发现客厅变小了，他只好在人群里曲折地穿梭才能到达冰箱前。他拉开冰箱门找果冻，杨杰侧着脸抽抽鼻子，什么味啊？在厨房里洗水果的福小说，哎呀对不起啊，一定是天颂忘了关卫生间的门了。天颂，

0: 是易长安的老婆做的。此外还要补充一句，人家原来是学财经的，也是文化人。崔小轩阴阳怪气地问，你说的是长安的哪个老婆呀？切，
1: 还有哪个？
0: 当然是林慧慧啊。
1: 哟，还当然是。
0: 你还替她谦虚了。我敢肯定，她易长安的女人绝对比她的内裤多。
1: 哎呀，行了，你说话过点脑子啊。你可是当嫂子的。
0: 我要不是当嫂子的，我早当面抽她了。有这么祸害姑娘的吗？
1: 这个问题不便深究，否则结论必定是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杨杰会就此打住。但是有一条他坚持住了，无论是谁做的秦氏泡椒，一概都是出自林慧慧之手。因为这种所有权的专一，崔小轩也就不那么较真了。他不碰那碗泡椒，但是他能够容忍这种泡椒出现在饭桌上。泡椒断顿已经有一阵子了，杨杰忙公司的发展和运营，迎接上市评估等等，有一堆的事情要做，三个多月没有和初平阳、易长安和福晓他们聚了。林慧慧最近心思有波动，不在家务上，她想结婚。对付花心大萝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张证把她捆起来，但是未果。作为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补偿，他整天揪着易长安的耳朵要房子，自家的泡椒坛子也空得连卤水都蒸发完了。今天拂晓终于把泡椒给续上了，这辣椒是拂晓送给杨杰的最好的礼物。
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们交枪，不究既往，要投降过来，还要官升良机，不要给乱党分子卖命喽！弟兄们过来吧，你可要知道，再不过来，等天亮之后，水陆官军一到，你们腹背受敌，谁也活不了啦！过来吧。
1: 您说这宣传这东西可厉害，
2: 他们轮流在城墙上喊话，下边人听得阵阵的。你看有些人不是自觉的投身革命，是跟着起哄，还有些人呢胆小，听见喊话之后，这心果然动摇了。有的干脆蔫溜了，本来很顺利的战斗，这一下直转急下，成了败仗。又撤回中和门，总指挥吴兆麟可气坏了，拎着手枪啪啪先毙了俩当头的，然后把衣服甩掉了，把腰里的皮带紧了几扣。他可着了急了，看了看表，4:30了，倘若敌人大批军队开道，腹背受敌，就要前功尽弃，怎么办？他脱了个光膀子，组成了100人的敢死队，准备强攻总督衙门。正在这时候，熊炳坤从旁边过来了，老吴，使不得，你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如果攻不进总督衙门，我提头来见。这熊炳坤也是一员虎将，当时把任务接到手，从这100人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40名壮汉，

没用五分钟，熊炳坤就占领了总督府的前院。这时呢，清军都队的队官正是总督衙门高级参谋官张梅生。张梅生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怎么败下来了啊？乱党杀进总督衙门了，这可真是怪事儿。他把掌中勃朗宁手枪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啪啪，对着天上放了两枪，破命在这督战，给我顶住！你们听着，一定要给我顶住，只许进不许退，哪个临阵萎缩，我就地枪决。他不是光喊，还组成了30个人的督战队，交代的明白，谁要往回退就地枪毙。清军迫于无奈，重新集结队伍，嗷嗷直叫，又奔前院扑下去。就这样，跟熊炳坤率领的敢死队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要说熊炳坤挑这40个人真不含糊，以一丁十啊，远了用枪射，近了用刀砍，把清军杀得满院都是尸体。但是敌众我寡，人力相差太悬殊，几十个人跟数百名清兵搏斗，怎么说吧，力量相差的太多，同时也有一半敢死队队员牺牲了。眼看熊炳坤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紧要关头，敢死队员当中有个19岁的季永年，你看这小伙不大，作战十分勇敢。现在季永年身上中了6处伤，跟雪人一般。季永年一看不行了，怎么办？他一瞅对面墙角有2桶汽油，哎，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一个冲锋到了汽油桶前边，把汽油桶打开，浑身上下头上脚下沾的全是汽油啊，然后用火点着了，自己把自己烧着了，像火人一般，手举着2颗炸弹喊了一声，有不怕死的随我来，直奔清军大队就冲过去了。清军哪见过这种阵势，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些乱党真是不怕死啊，这位怎么自己烧自己？说时迟那时快呀，季永年滚到清军敌队当中，2颗炸弹也炸了，咚塌了，一下子把前大堂给炸塌了一个犄角，顿时火光冲天，大火就着起来了。敢死队员一见士气倍增，为了给战友报仇，人们眼珠子都红了，冲啊，往里冲啊，一个反扑又把清军击退。单说吴兆麟指挥的大队人马掐着表在这看着，一瞅总督衙门起了火了，就以为敢死队已经得手了。同志们，熊指挥已经占领总督衙门了，大家快冲啊，冲啊！打仗
就是凭的士气。人们一声呐喊，冒着枪林弹雨，真好像绝了堤的洪水一般，就攻进总督衙门。翻回来，咱们再说反动透顶的张彪。这个家伙手中握着三个营的精兵，占据着望山门，地形对他也有利。在跟义军交手的过程中，他占了不少便宜。张彪自以为得计，心说我要能保住武汉三镇，那我就是特大的功臣，将来我就得升大官。

特捷的尼科在阵地开了花，结果他手下的人是伤亡惨重。就在这时候，一颗炮弹呼啸着过来了，然后咚咔，离着他不远就炸开了，叫气浪把张彪一下子乘上周的下边去了。幸亏下边是个垃圾堆，不然呢就把他摔死了。尽管如此，把他的腰梁骨也给摔折了，把这小子疼得嗷了一声，要换旁人早跑了。和这小子有点硬骨头，让人搀着他，抬着他，架着他，重新又登上城头继续指挥战斗。可就在这时，江明京领着人从背后就冲上来，与他的部队展开了肉搏。张彪一看这回可盯不住了，腹背受敌啊，再看总督衙门着起大火，已被义军攻占，手下的

总督瑞成。这个瑞成本来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付义军的办法，因为大伙各说各的意见，他是左右为难。后来呢，觉着有点乏累了，告诉大家今晚十点继续开会。他退回到寝室，由他的姨太太廖可玉陪着抽足了大烟。

0: 啊！哎呀，糟糕啊！赶紧调第八镇的军兵前去给我镇压，把他们都给我枪毙了。哪知道时间不大，又有人向他禀报，志军大人可了不得，南湖炮队也造反了，与攻城第八营联合，已经占据了中和门，眼看就要进攻总督衙门了。
1: 哎呦，要了我的命了！
0: 把这家伙吓得魂飞天外，是坐卧不宁。幸好他事先有准备，总督衙门住着一营，都是保护他的，装备也精良啊。张彪呢，领人也控制了制高点，他这心呢就多少安定了一些。坐到屋里的，就听外边的枪炮声响如报道啊，一会儿急，一会儿慢，一会儿是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总督衙门的前院被义军给控制了，这下他坐不住金銮殿了，赶紧召集幕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他这

此冒险呢？倘若援兵不来，难道咱坐而待毙不成吗？请大帅三思。这时候瑞城的小老婆廖克玉也说话了：大帅呀，我说徐管带说的太对了，

会儿，就凭我的本事，我就是夜行人呢，居然有人躲在我的身后，我不知道。徐芳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一条黑影就在眼前唰这么一晃没了。徐芳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话这是谁呀？是庙上的人？不对，要真是庙里的人呢，是那帮坏蛋呢，那真要有这本事发现我，那还不得下毒手吗？能跟我这么闹着玩吗？是自己的人也不是，长茂、朱木英他们那都是马上的将官呢，没有一个比我身法快的，也不可能这样，这谁呀？这是，哎呀，徐芳一晃脑袋一合计，这么闹了鬼了，这是该我死了是不是？不对，世上哪有鬼，我得注意。因此徐芳这么想着呀，起身行奔这个黑影就来了。

就发现那些女的让背在那儿蒙着，都在地上趴着，还有两个吓得都背过气去了。抓的那个人不知道让谁给整走了。那我们也没闲着呀，紧找慢找没找着。那要这么说，来者八九不离十，是明营的人了。那谁知道啊？哎，师傅，不是为朱元璋来的吧？嗯，徐芳一听有门，他侧耳倾听，更加注意了。怎么办？怎么办呢？看看朱元璋丢没丢？是。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师傅还真不错，嘿，他还在那屋锁着呢，没丢。把他给我带来，要多加谨慎。是，师傅。徐芳一听啊，这心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儿。

有的呢有菜里边，无色无味，有的就直接可以喷，就是粉型的。朱元璋就觉着脑袋瓜子嗡了一声，之后的事儿就不清楚了。那么周能周顺就把朱元璋给绑走了，不然走阳关道怕遇上亲兵卫队，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净走那不好走的道啊，拐弯抹角曲曲弯弯就赶奔黄羊关。他们怎么打

层大殿，这要当个贼窑，自己就有了安身之地了。他又看着这个恩公有点碍眼，一天晚上他把黄羊老道找来了，你把我救了，我是很感谢，但是呢，你这地方我相中了，但是要留着你多有不便。行了，反正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干脆你也别活了，我就送你。

0: 日啪，把徐芳就扔进屋中。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大连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供这种作践自己的服务的。少量饮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烟啊，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1: 哟，您还这么讲原则呢？得了，那本宫啊，就移驾到别的酒吧抽烟去了。全北京又不是只有你们一家酒吧，假清高什么呀？
0: 哎，请稍等。
1: 怎么着？又想做我的生意了？
0: 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1: 不要钱。
0: 嗯，免费的。
1: 条件呢？
0: 跟我聊聊你的烦心事儿。
1: 你有病吧？
0: 那，你去当一回我的药吧。

0: 所以我当时还觉得去做礼仪小姐这不是挺体面的吗？我去了之后，我们那老板特别的高兴，我这才知道他呀是想把我当成摇钱树来培养。那也是我第一次见识了那种场面。第一天上班，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抓住我的手，我感觉我的骨头都快被他给捏碎了。我好不容易躲开了他，然后一个酒气冲天的男人又一把把我给抱住了，我就拼命地打他，我大喊大叫。可是其他的姑娘呢？他们看我就像是在看西洋镜一样，笑得前仰后合的。后来，我们老板来了，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一点都不开放。
1: 这都什么乌烟瘴气的地方？再为了挣钱，也不能留在那儿啊。
0: 是啊，所以我当天就走了。我跟阿玲借了500块钱，找了一个10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住下来。那几天，我早出晚归的拼命的找工作，可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一个地方肯要我。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传单上说要招聘网络女主播，当时我想都没想，我就去应聘了。那个网络公司地方特别的偏，我上了3楼，就在一个特别阴暗的房间进行的面试。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跟我说，他说我的工作

0: 就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我就开始跟他们聊天，和每一个看客都认真的聊，几乎每天夜里都累得坐不住了我才会下线。我本来想这一个月下来应该会有不少的收入吧，可是发工资那天我却只拿到了500多块钱。我本来以为是戴眼镜的那个男人给我算错了，可是那个男的却对我破口大骂，他说我不开窍，说光跟看客们聊天有什么用啊，你得让他们为你而兴奋呢。
1: 什么？
0: 其他姑娘也在笑话我。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原来他们能挣几千上万是因为他们会按照客人的要求把衣服。
1: 其实啊，那么大的城市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只要坚持去找总能找到的。
0: 贼船已经上了，上了就很难下来了。那天晚上我又坐到了摄像头前，一个看客看我情绪低落，就特别关心地问我怎么了。他还问我为什么不愿意脱，还说如果我总是这么保守就不会留住多少粉丝了。我真的生气了，我就反问他，难道我这样还不够完美吗？你们就不能喜欢点别的吗？你们就不喜欢听我唱歌吗？我的嗓音明明这么好听啊。

0: 方啊，你还装什么清高啊？然后之后一群人就开始骂我，以前那些支持我的会员也都一个个的走了，我的点数越来越少，那个月眼看着只能拿100块钱了。我当时真的特别的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晚上我就在摄像头前哭。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会员又开始劝我，他说反正是虚拟的，你可以不看我的眼睛，我也看不到你的脸，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你身上会掉块肉吗？后来我脑子变得一片空白，最后我还是把衣服给解开了，然后我就听到了会员们发来的尖叫声和欢呼声。
1: 他们是碰不到你，也看不到你的脸，可是他们却夺走了你最重要的东西啊，
0: 尊严，对吗？你是想说尊严是吗？你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想的？尊严，尊严能当饭吃吗？
1: 可明明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就……
0: 反正从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变得轻车熟路了。为了抢更多的会员来我的房间，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甚至还去跟那些色情光盘学习各种的动作。就这样，我的会员越来越多了。那个月你知道吗？我拿到了我们公司最高的工资。有了钱之后啊，我就在那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租了一间豪华的大房子，过上了贵妇人的生活，享受着别人羡慕的眼神。可是时不常的，我心里还会特别的难过。我没有想到我会堕落得那么快，才没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这么的无耻了。你瞧不起我了吧？你是该瞧不起我，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这么做迟早是要遭报应的，而我的报应就是我的未婚夫。
1: 那时候你已经订婚了。
0: 我当时要是有未婚夫，我还会去赚这不要脸的钱吗？我是后来认识他的。后来有一天我去找阿玲还给他那500块钱，正好他的表哥刘峰也在那儿。刘峰长得很帅，他看到我之后也很惊讶，张口就跟阿玲说你怎么还有这么清秀优雅的同学，你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呀？我当时被他夸得直脸红。阿玲也看出了他表哥的意思，就留下我和刘峰，自己先走了。那天我和刘峰聊了很久，知道他在一个事业单位上班，是一个公务员，收入还挺高的，有房有车。
1: 那你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工作的？
0: 我能怎么说呀？我就说自己是从事网络事业的。一说完，刘峰竟然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特别的兴奋，说现在网络已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说这个工作真让人眼红啊。我听完当时特别的惭愧，但是那天晚上

0: 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就捧着一大束玫瑰来找我，一见面他就问我喜不喜欢，如果我觉得他值得做我的男朋友，就让我把这束花给收下。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收下了，我们就这么确定了恋爱关系。
1: 当时你心里不好受吧？
0: 应该说，从我收下那束花开始，我就生活在恐惧里了。你有没有看过《魂断蓝桥》？
1: 看过。
0: 我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妈妈在发现丈夫还活着之后会那么的慌张，甚至最后还自寻死路。那时候虽然我也知道，因为妈妈是做过那个行业的，所以她觉得羞耻，可是幸福毕竟已经来了呀，她还有必要自杀吗？不过在我成为刘峰的女朋友之后，妈妈的心情我就全都那段时间，我害怕

0: 很平静。一开始我就对刘峰说，我是在公司里头上夜班，因为网络工作比较特殊嘛，所以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晚上打搅我。刘峰见我说的那么认真，就都答应了，所以每天晚上他连电话都不打给我。又过了几个月，刘峰就向我求婚了，我同意了。我当时想着，只要再干上半年，我攒够一些家底，就金盆洗手，永远都不干了。这样，我不仅能给自己买很多的嫁妆，我还能够凑够弟弟的学费，又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城里人，多好啊！
1: 他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0: 有一天，刘峰带我去他同学的一个生日聚会。刘峰上厕所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男的眉飞色舞的吹牛，说他和网络女主播如何如何。然后他提到了一个叫夜夜春色的女主播。
1: 那是你？
0: 对。我当时慌极了，我立刻就把头低下来了。但是可能就是这个动作引起了那个人的注意，我能够感觉到他盯着我看了好久。那天我是怎么离开的，我都不记得了。之后的那几天，我吃不下，睡不着，瘦了一大圈，我不敢跟刘峰联系。而且那几天，刘峰也没有跟我联系。
1: 他知道了。
0: 虽然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还是不肯确定，我也不想确定。最后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去了一趟他家。一进门我就发现满屋子里都是烟味儿，可是刘峰过去他是不抽烟的。他躺在床上看我来了，就扔给我一个 U 盘，说里面有一个视频录像挺有意思的。当时我就知道

0: 不指望他能够回复我什么了。啊，好了，我的烦心事儿说完了，你心里也对我骂够了吧？可以给我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来杯酒了吧？
1: 以后，永远都不要再用这种负面的词来形容自己了，好吗？

跳舞吧。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

0: 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相声《过年趣谈》，师徒二人合作，由相声名家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演出。
1: 通过这个电波，
2: 哎，
1: 给这个收音机前边的听众拜年，
2: 各位父老乡亲拜年。
1: 北京的咱们的衣食父母，
2: 对，
1: 养育了我们爷儿俩，也是给您拜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给您拜年。

0: 电池不得
1: 熬夜
0: 过十二点吗？
1: 哎，
0: 我问我师傅，师傅，今天晚上您熬得过去吗？
1: 这怎么说话了？
0: 我就小。

0: 我是中队长，
1: 全是优秀
0: 两道杠。我师傅那小孙子
1: 啊，
0: 也上学，
1: 对，
0: 什么都不是。我师傅觉得是丢人呢，比不过
1: 寒碜，
0: 让、我师娘上那个自由市场，
1: 嗯，
0: 有卖那个大队长那三道杠的，买了俩，给接一块了。
1: 好，六个杠了，
0: 六道杠，往出去走，人家问他，

0: 过节
1: 啊，
0: 不出去了，
1: 在家里过节是最好的。
0: 今年过节
1: 啊，
0: 我不是小时候都上您家吗？
1: 啊，
0: 今年过节您上我们家。
1: 哦，我上您家，
0: 我请您吃饭。
1: 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请您吃点好的。
1: 都什么好的？
0: 那师傅去了，咱不能吃次的，对不对？
1: 嗯嗯。
0: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1: 是吗？
0: 嗯。
1: 你请我吃这饭，你提前告诉大家都是什么菜。
0: 行啊，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请我师傅吃什么菜怎么样？
1: 好不好？来，
0: 您听一听
1: 啊。
0: 我请您吃
1: 什么？
0: 蒸羊羔，
1: 好菜。
0: 蒸熊掌，
1: 好。
0: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牲口，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青麦鸭丝，黄心管，焖黄鳝，焖白鳝，豆豉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海鲜，溜鲜蘑，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猪嘴，芙蓉燕菜，锅烧海参，锅烧白菜，锅烧油菜，炸开二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清蒸江瑶柱，长溜钳子米，拌鸡丝，拌煮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猪肉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一饼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豇豆腐肉、米粉肉、双肉、瓜肉、沙肉、烤肉、糟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料肘子、扒肘子、豇豆腐肘子、炖羊肉、烧羊肉。

0: 太傻。
1: 那是俩字儿，我这是买一送一啊。
0: 行行，
1: 哎，
0: 我傻。
1: 哎。

0: 普通话。
1: 哎，到了天津就变了。
0: 天津怎么说呢？
1: 你看看，这是骂。
0: 哦，改骂了。哦，
1: 到了河南又变了。
0: 他怎么说？
1: 恁看看，这是啥？
0: 哦，又改啥了？哦，
1: 到了上海又不一样了。
0: 上海怎么说呢？
1: 侬看看这个啥么子？
0: 哦，还有撒麻子。
1: 哎，什么呀？撒么子？
0: 哦，
1: 哎，
0: 好。
1: 到了广州又不一样了。
0: 广州说出来是
1: 雷太太那个什么爷嘞，
0: 这可听不懂了。这个
1: 到了海南你更听不懂了。
0: 海南话要说这句它是
1: 如嬷嬷家该地蜜，
0: 这都听着不像中国话了。这个
1: 谁说的
0: 啊？
1: 他这方言呐。
0: 哦，海南话是这样。
1: 哎，什么不叫什么叫蜜，
0: 叫蜜。
1: 哎，做什么叫豆蜜。做工叫豆缸。
0: 呵，豆缸。
1: 哎，
0: 好。嗯，
1: 要说这个数数你更听不懂了。
0: 数数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
1: 哎，不不，海南岛数数叫鸭闹大地闹拉些不爱高大。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没听懂吗？
0: 没听懂。
1: 哎，
0: 您这一是
1: 一叫牙。
0: 哦，一是牙。
1: 嗯，
0: 那二呢？
1: 二是挠。
0: 这三
1: 答
0: 答。
1: 嗯，
0: 那如果说是三是三，
1: 答地答。
0: 怎么叫答地答呢？
1: 是不是

家宴，且报中堂来王官，官山巧宴，把南京王府不要。

0: 是黄子红凡，
1: 我们是 Wonde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3: 大家好，我是蓝老。
4: 奔赴少年新日
5: 子，二小玫瑰，
6: 回春丹。
7: 大家好，我是于适，
8: 我是老狼。
9: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1: 10月5号到6号，
12: 北汽集湖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师生合作，下面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也是一段师生合作，老师是高德亮，学生是高凤山。高凤山先生是咱们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位相声和快板的老前辈。高凤山先生7岁就拜了天桥的老艺人曹德奎为师，学唱数来宝，后来又拜了高德亮先生为师，学说相声。10岁开始就辗转多地和很多名家合作演出，他也参加过著名的相声改进小组，积极创作了很多新的节目。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又高又亮，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又唱得很有气势，板槽极稳又富于变化。代表作有《同仁堂》《数来宝》《诸葛亮押宝》《张宇》《竹海》《武松打店》等等。下面这段我们请您听的，这是师生的合作啊，高凤山、高德亮二位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
2: 这个说学逗唱，
3: 哎，
2: 哪样啊都得学几年。
3: 那是，
2: 脚比这个中国唱啊不好唱，
3: 哎，特别的多还是
2: 啊，特别的多。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3: 哎，
2: 啊，有京剧呀，
3: 对，
2: 有评剧呀，
3: 有
2: 粤剧呀，
3: 不错，
2: 有话。

0: 我也是曲艺里的。
1: 大鼓就是多少样？
0: 这个叫大鼓，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1: 不错，
0: 有京韵大鼓，
1: 对，
0: 有梅花大鼓，
1: 有
0: 啊，有铁板大鼓，
1: 是喽，
0: 有凤雕大鼓，有汤山大鼓，
1: 哎，
0: 有乐亭大鼓，
1: 是，
0: 有醋溜大鼓，
1: 有
0: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有山西大鼓，
1: 对，
0: 有山东大鼓，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大鼓
1: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0: 他这鼓比别人个大，
1: 哎，那也叫大鼓，
0: 俩人呢对着唱，
1: 那叫双唱大鼓。
0: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1: 唱的好的
0: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1: 啊，这都唱的不错，
0: 这都唱的好家伙。眼下这帮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1: 倒是有出外的
0: 都升归纳室了。
1: 对了，不，
0: 这几位艺人
1: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0: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室怎么叫死呢？
1: 他怎么叫升归纳室呢？
0: 升归纳室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室。
1: 这叫升归纳室啊，
0: 这才明白。这
1: 谁明白呀、
0: 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1: 你甭解释了，
0: 我才明白。
1: 往后就别说了
0: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
1: 个
0: 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1: 不错。
0: 您像马增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1: 啊，那个玲珑宝塔，
0: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1: 是啊，
0: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儿。
1: 你学一学。
0: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
1: 当当当，我在那弦子，
0: 当当当吧啷吧啷，今儿个你冷不冷？
1: 是我不冷。
0: 玲珑那

0: 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响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我这高桌五条腿啊，
1: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六条，不是、
1: 啊、
0: 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1: 哦、天地跨虎头呢、
0: 哦、天地跨虎头，
1: 你又耍上了、
0: 哦、都腰腿啊，
1: 对了，没腿是案板、
0: 啊、是案板，
1: 什么案板呢，
0: 腿不少，
1: 你这像话吗，
0: 多少条腿啊，
1: 二十条腿，
0: 二十条腿，
1: 你甭唱了你。

0: 黑小子把头点，
1: 黑小子扑哧一笑转回头，
0: 正是二人来讲话，身背后站着个黑大叔，黑大叔又把他黑显得黑又看，他都看出二人情意头，黑大叔粘着个黑胡嘴儿，叫声黑小啊，女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锅头。黑妞闻听啊，他的捂着黑嘴笑着个弯腰，怎么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他一针打在了黑牛头啊，打得黑牛门门叫。

小子父母问听哈哈笑，他们找了个日子娶黑妞，不用花红与财轿，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那个来在黑妞的门外头，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子穿的黑妞马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咱们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咱们一送送过了黑水沟啊，边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那个来在黑小子门外头，这黑妞忙着黑车下，小姑们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家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呀。

听我的没事儿，捋舌头。这个正院里正院正的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这个粉红女穿了一件粉红袄，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将它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不沾手，荒天大会，支开了宝棚，苍啷一声可开了宝，没料过。一个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这个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这个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

田坑跟朕怎么这么一算，哎，这宝他们一定三十红，三上你得给我压他五千吊，那个一万银子压固定。姜太公说：“你个慢打杆啊，付一俩钱儿，我也压上啊。为从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的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田坑跟朕虚了魂醉惊死惊开修圣伤肚子了一算，哎，怎么这宝也是三上红？山上那个给我压他八万两，两万银子压麻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许别人看啊！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他使了一个木镜单雕线，这个一只臂来一只睁。他把宝盖这么一咧，哎呦哈，怎么陪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世盒子跟套宝。”姜太公说：“嗯，我这宝输得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看分明。”战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以我说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要紧，怎么还在谁输与谁赢？”诸葛亮说：“你要拦早拦两条主，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得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战宝那儿的开言道：“我遵照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了。您要是押宝自尊押宝，你们要这个该的可不成。”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成？敢说了三声不让我押宝，我让你宝锯胳膊上。”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遵照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把大话蒙。四两棉花你纺一纺，割宝锯不是成油灯。我的名字叫邓禹，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北温他把东家岭，搬进宝盒孙悟空啊，一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大家好，我是旭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给您推出个特别好的海鲜是什么呢？状元海大连的野生小银鱼干。那今天我们这位老朋友也是来状元海的负责人王忠晓哈。来，忠晓，为什么今年给大家上这小野生银鱼干是什么？
2: 这个小银鱼干呢，在咱们北广购物啊也是第一次上。因为呢，这个小银鱼干啊一年就产一季，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银鱼干呢，在我们大连也叫做银针鱼，叫做面条鱼。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小银鱼呢，咱们一袋是250克，是半斤的啊。这个是咱们正宗的大连特产。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日常我

0: 然又鲜
1: 又没刺儿又不腥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它营养特别高。
2: 对，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哈，鱼油，对不对？你买鱼油吃的是什么？里面是 Omega 3和 DHA， 对不
1: 对？
2: 但是真正的鱼油它能有多少呢？
1: 对，
2: 咱们今天所有的银鱼干从海里捞上来之后，自然的晾晒，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们把鱼油全部晒到自然的保留在咱们小银鱼当中。你吃的每一口，不仅是小银鱼吃的，也是满满的 Omega 3 DHA EPA 啊。所以说咱们还是应了那句话，咱们通过食物食用的话，对咱们身体的健康还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对，所以今天这款大连野生的小银鱼干，营养好，营养足，又特别软嫩，又不用担心什么刺儿啊，不用担心腥臭，也不用担心处理，处理的非常干净，回家直接吃就行。也是第一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雷，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4: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底家宝王大雷上台鞠躬。
5: Show time。
4: 李哥是出事儿了，
6: 哟！
4: 老李不是爱喝两口吗？
6: 哦，
7: 喝两口，
6: 那明白了。酒后寻衅滋事，这个叫有这种寻衅滋事罪。
4: 李哥，哪有你说那么狠呢？还是寻衅滋事？
6: 寻衅滋事不是狠，是讨厌。
4: 他喝完了往那儿一坐，
2: 不给
4: 就傻乐，
2: 出傻乐。
4: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
6: 啊，
4: 酒驾。把警察给查了，
6: 把警察给查了，
2: 那他是喝多了，
6: 哎呦，
2: 那绝对喝多了。
6: 不是，这儿就查就当打奖，所以他等于是酒驾加寻衅滋事，
2: 对，这肯定
6: 还有妨碍执法，
2: 对，
6: 这叫数罪并罚吧？
2: 对，
4: 人家拿着那个让他吹的那玩意儿，
6: 酒精，
4: 他借过来
6: 酒精探测仪
4: 啊，探测仪，探测仪，
2: 他借过来给警察入嘴里了，
4: 就是、吹气那个，他反过来给警察往那前一送，你来，
2: 哎呦，
4: 查警察。警察说不，你来。
6: 警察这么客气的，
2: 俩人敬酒呢，这是
4: 文明执法
2: 啊！
4: 完了，一吹一看，每100毫升是143毫克。
2: 哎呦，那酒驾了，
6: 这是很严重了，这应该是半年。
4: 这个警察说，你这个送到医院血检吧。
2: 哎呦，还得查血？
6: 那当然了，以那为主。
2: 哦，
4: 老李是已经有点晕的乎了啊。
6: 嗯，
4: 车上还一姑娘呢。
6: 哎呦，你看，
4: 小林呢？她不是护士吗？一个车搭着回家顺路。警察不是说还得送血检吗？
6: 啊！
4: 小林一看送的医院恰好是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
6: 他又给送回去了。
4: 小林就琢磨了，哎呀，坐人车也好几回了，搬家也帮过，给我介绍过对象。既然是我们医院的话，那我要是回医院，把李哥那个血样调包，我换一别人的那个健康血样。
2: 哎呦啊，想救他也。
4: 这样的话检测为零，那他就不会被抓起来，因为我听说这个酒驾现在判刑非常
6: 半年呢，刚我说了半年呢，
4: 半年起，对吧？
6: 不是，他这个程度就超过80了，是半年。
4: 对，你说的很对，半年我就没车了。
2: 好嘛，
6: 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2: 啊，
6: 这跟报不报恩没关系。
4: 哎，李哥人也老实，他没想喝来的，那帮人他非得劝他喝。
6: 哎，都这样，
4: 抹不开面。
6: 凡是喝酒人都这么说，我不能不喝，我必须得喝，
2: 哎、对，
6: 面子上过不去。
4: 但是李哥人真不错，我帮帮他吧。于是呢，这小林就跑到医院里，把李哥的血跟别人的血血样换了，
2: 吓我一跳。
4: 他以为啊这事儿就抹过去了，谁知道民警眼睛是雪亮的，瞪的是铜铃的。
2: 哎呦呵，这眼睛是长成什么样？这么奇怪
6: 啊！你要会说就说，不会说就别形容了，瞪得像铜铃。
2: 你就说炯炯有神，是不是？
4: 这事儿你别想蒙我，这不是李大可的血，
6: 这都能看得出来，
2: 喝过是怎么着？
4: 反正通过种种的调查取样，知道你这个是欺骗。
2: 哎呦，
4: 于是呢，抓到了帮凶小林。
6: 那就是说，俩人都给关进来半年呗。
4: 哎，小林可更惨了。
2: 那怎么？
6: 小林
4: 因为犯这叫什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2: 啊？
4: 然后这个被判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
6: 嗯，
4: 好在缓刑一年。
6: 好的，可以监外了。
2: 这下可干了，这车算是坐不上
6: 了。不，这回不用坐车了
2: 啊，
6: 因为估计也就被单位开除了。
4: 还真是。
2: 是吧？
4: 小林这事儿肯定是要开除了。
2: 哎，
4: 你随便动人家病人的血，
2: 你机会来了。
6: 你那意思，我上医院上半年？
4: 不是，你的血，
6: 这都是我补充的，
2: 爱心献血吗？

0: 全座上一座一个，
1: 这叫绑架，
0: 手机都交来，我帮你联系家里人，该谁出来来领来。
1: 对对对，交钱大家领的，
2: 这怎么回事？
1: 我们那给你送被子。
0: 我就是说，我是不希望他们喝了酒再酒驾的，我会提醒一下，
2: 应该
0: 提醒，你需要代驾吗？我们这儿王大磊可以帮你走一遭啊。
2: 这有这买卖了，
1: 还把我豁出去了。
2: 现在你都兼了职了，
1: 我得有一滑板车吧？
2: 对对对，折叠的。
0: 你紧走两步，你不就打燕郊回来了吗？
2: 嚯，好嘛，这代驾远点吧。
1: 燕郊就没有酒吧吗？非得来咱这儿？
2: 为了市中心也得玩的欢。
0: 对，家宝说了，你老北京的地界喝酒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远。
0: 虽然没地儿停车，但是要的就是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
2: 哎，
1: 还得跟人说呢，在远祖时代啊，
0: 你就得腿着来感受真正老北京的街边风情。
2: 咱们坐的是
1: 这来，那他怎么开回去酒家？
0: 胡同里面你怎么停车呀？我问你，
1: 边上不有停车场吗？
0: 不是，你跟斗酒，你最后不给人开回去？
2: 哦，还得管带斗酒的。
1: 我再找一代驾。
0: 我家宝在呢。
1: 对对
2: 对，我给你送燕郊去。
0: 什么事儿还没说完呢？打岔，就是瑶瑶嘛。瑶瑶老公喝酒嘛，喝多了以后没法开车，就把瑶瑶叫过去了。
2: 嗯哦，
0: 瑶瑶开车呢，瑶瑶开车
2: 晃晃，
0: 挺好的，人开的，钻胡同什么的，哎，真出不来。
1: 那叫好啊，
2: 哎，有点缺心眼儿，稍微还往胡同里钻。
0: 完了以后，警察给拦住了，
1: 吹呗，
0: 一吹，数字高了，每100毫升含76毫克。
1: 哟，
2: 这怎么回事儿？
0: 瑶瑶当时就惊呆了。
2: 对，
0: 这是我的吗？
2: 是你的
1: 数字是你的，
2: 我跟你说啊，
1: 这一句
0: 不可能，不可能，我今天没有喝酒。
2: 你听听，今天没吃。

0: 叉。
1: 哎呦，
2: 我真的只亲了一下。
1: 是不是一下我们不追究？
2: 三下。
1: 你看，自己长两下。
2: 三下。
1: 确定不长了吗？
2: 真就三下。
1: 嗯，
2: 人警察。

0: 好吃，
1: 醉虾醉蟹，
2: 对，
0: 醉蟹也好吃。宁波那一带有些传统的醉虾醉蟹，黄酒。
2: 不是谁问你怎么吃醉虾，
1: 给自己就说饿了。
0: 好吃极了。警察说您吃了醉虾，吃了一盆是吧？那数量真是不少了。我们也知道它是绍兴菜。

0: 挺上瘾，吃完一盆再吃一盆，
1: 不怕咸呐、啊？不就粥，光吃酱豆吧？
0: 酱豆不是有时候涮羊肉还吃的
2: 哦？涮酱豆，
0: 涮酱豆跟他们那吃什么呀？啊，他这酱豆不蘸羊肉，
1: 羊蘸羊肉，
0: 羊肉蘸酱豆吧，
1: 涮酱豆蘸羊肉，
0: 搁点酱豆吧。我这人口重，
2: 荔枝据说也会有一些反应
0: 啊。荔枝、啊，
1: 荔枝这个我们没测试过，有可能吧？
2: 说有，就是10克左右。
1: 最严重的藿香正气，
2: 还真让你说着了。
1: 但是不能是胶囊的，
0: 是什么的粉儿的，
1: 水儿的，
2: 水儿。
0: 藿香正气，
2: 你喝过粉儿的吗？
0: 我以为
1: 粉儿的都装到胶囊里头，
0: 我以为冲剂。你说那是那个藿香正气水儿
1: 啊？
0: 抹太阳穴那个，
2: 那是风油精，行吗？
1: 哎呦，真缺乏常识。
2: 你坐那儿，我给你弄点来。
1: 都让这点酱豆给闹，
0: 主要是没中过暑。
2: 因为那个中药成分里面有的是含酒精的，有些注射液含乙醇，氢化可的松注射液，你们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
2: 尼奥地平注射液呢？
1: 那也没有。
0: 哎呦，这是什么化学成分？
2: 那个尼麦角磷注射液呢？
0: 哎呀呀呀！
2: 多西
0: 米
2: 赛
0: 你
2: 像吗？
0: 尼麦角磷、
2: 啊、不是多西他赛。
0: 多西他赛，
1: 不像中国话。
2: 不来西药吗？酒糟，如果说很糟的话，可能会属于严重醉驾。
1: 对，影响鼻子。
2: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咱们街坊们纷纷揣测虾的心理感受。
1: 虾还有心理感受呢？
0: 这虾能想什么呀？
2: 那虾会想，关我啥事儿？我也是被灌醉的。
1: 虾想多了，
0: 这真是虾想。
3: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

0: 要好的，但是孩子真不喜欢，你爸觉得挺好，那没用，
1: 说不了假话，这是怎么想怎么说。
0: 这叔叔有点尴尬，哎，
2: 这叔叔尴尬，纯属自己闹的。这叔叔不会办事，他到哪都得尴尬。
0: 哎，送个书包这很正常啊，你小孩
2: 他就不是送个红包，
0: 你是不识货那时候，
1: 也当然小点
2: 小花。
0: 你这觉得摁这书包，
2: 你们家是不是老收这以实货？我送你们家
0: 你。你可能觉得摁书包这不如给个皮球。
1: 对，
2: 你要这么说，
0: 你书包能踢多远？
2: 什么东西飞得远，要什么是吧？
1: 那不如要只鸽子。
0: 后来那叔叔去你们家了，然后玩玩，大家都挺熟的了。阿姨呢就问大磊呀、啊，家里跟谁亲啊？
2: 哎，这阿姨比叔叔会聊天。
0: 正好今天你挨你爸你妈骂了，就说了一句，都不亲。
2: 生气的时候，你知道吧？
0: 喜欢爸爸喜欢妈妈呀，都不喜欢。
2: 叔叔阿姨，我觉得这会儿应该走。我要是叔叔阿姨，扭头的我们家还有点事儿就走了。
0: 爸爸爱干活，妈妈爱干活呀，都爱干活。
2: 我后来呢，就也长记性了，不让叔叔来我们家，去叔叔家串门。叔叔家有闺女叫小花儿。
1: 哦，去小花他们家了。
0: 小花呢，就小孩也特小，
2: 对，
0: 你问什么呢也都是说实话，
2: 对，
0: 跟爸爸妈妈亲哪个亲都亲，
2: 对对对，
0: 家
2: 实话吧，对，然后问小花，你们家钱搁哪儿呢？拉一大衣柜，就在这儿搁着呢，
0: 搁那个这儿零钱在这儿搁着，
2: 对对对，我爸爸在鞋壳里搁着呢，
0: 那也是零钱，
1: 对，连他妈都急了，好，鞋壳里还有零钱呢。
0: 后来这叔叔阿姨呢去小猪他们家了，
1: 我们家没人，
0: 小猪
1: 出去旅游去了，
0: 啊，对对对，你们家没人，走廊里碰见了，哟，出去啊。去旅游去，因为坐火车去了。但是那个刚才我爸我妈吵架了，哦，吵架了，老吵架。
2: 对，说我妈妈你没有你这样的，我妈妈说我爸我是跟错了人了。
0: 我爸爸说那离婚。
1: 然后我爸妈就拿着箱子出去旅游去了。
0: 孩子都是这样的，小孩不识轻重嘛。但是有没有好的地方呢？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没准还能帮上忙呢。
1: 什么场合？
0: 看路，看路，看。怎么回事呀、啊？都撞到我的头了！哎呦，我说，你可是喝了酒的，是不是？警察来的话，你这样，
1: 换一位置，你开车不得了吗？
0: 那快换，那快换换，
1: 没事没事，
0: 赶紧的，赶紧，鞋拿着。
2: 您好，
0: 哎，
2: 您好，
0: 警察同志，
2: 哎，请您出示一下您的驾照和您的行驶证。
0: 好的好，给您。
2: 好。刚才谁开的车啊？
0: 我开的车。
2: 您开的车？
0: 我开的车。
2: 哦，喝酒了吗？
0: 没有啊。
2: 没有是吗？您吹一下，含住啊，吹三秒。哦，还真没有。那怎么撞上的呀？
0: 那我呀，撞上这嗨，这不就车技的问题？还怎么撞？谁知道能撞？因为一般开车的时候都发生的太突然了，你没有时间反应是怎么撞的？就这
2: 位同志是
1: 啊，我是他爱人。
2: 您喝酒了吧？
1: 啊，没有吧？
0: 没有没有，真是吃了个那个
2: 什么
0: 酒心巧克力，
2: 吃酒心巧克力就这样了，这脸都红成这样了。
0: 是他这个。这人他就不能喝，
1: 我酒精过敏，非让我吃，你知道吗？菜也好。
2: 哦，那您这个吹一下好吧？
0: 他不是驾驶，
2: 我知道，您配合吹一下好吧？啊，
0: 我跟您说这个怎么什么情况？天黑，我呢
2: 不是
0: 这个一到天黑吧，我这有点这个视力不好。
2: 您先别说您这视力，
0: 又下雨，
2: 不是等一等，
1: 好蒙眼。
2: 您确定是您开的车吗？
1: 啊，
2: 你开的车是您开的？
0: 我
1: 他开的车，
2: 这驾驶座的座位距离不对吧？
1: 方向盘这儿驾驶座，完这儿副驾驶，
2: 我知道这位置，
1: 后排座椅。
2: 我是说这前后距离不对吧？
0: 然后这怎么不对？

0: 钱可能下不来吧，
1: 哎，至少得两三百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
1: 哎，
0: 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1: 哎，非常方便。
0: 哎，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
1: 没错，
0: 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
1: 哎，
0: 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
1: 没错。
0: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1: 对，
0: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炸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0: 12斤
1: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5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4: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3: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苍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皇上还头回碰上这样的事儿，怎么

看完你这折子，早饭我都比平常吃的多，我多喝了两碗胡辣汤，多吃俩油馍。你现在这一耷了脑袋跟我跪着不言语，这怎么意思？我加封你龙图阁大学士二路钦差，让你去继续督办赈灾之事，你没听明白吗？包公一抬头苦笑一声，听明白了。我接不接您这旨？哎，这叫怎么说话呢？这还有商量吗？皇上说的话还有商量？接不接旨？这都该死的话呀。接呀，接不好办呢，不接是抗旨不尊。我自己出的主意要办庞玉，您现在也按照我这意思封我了。问题是我到那儿我办不了他，他真有罪就办他呀。

二路钦差，人家也是钦差，最多我们俩落一平级，我能把人怎么着了？我小小开封府四品官，就能把当朝国舅给法办了吗？我得有实在的权柄。也就是说，您得啊，下一道旨意，怎么能够让我，哎，临时就有处置权？这事儿如果坐实了，当时就办，就得这样。皇上一听，那可麻烦了。怎么？陈州虽然不远，啊，跟开封啊，这都在河南境内，但那个年代也得走会子。你那儿出了事，往京中报，我这再批，啊，我支持你。一来一回也得好几天呢，就是快马也不能当时就办呢。皇上一琢磨，那这么办吧。

0: 三道。
1: 包公一听眼愣了，啊，怎么玉扎三道？这厉害了。什么叫玉扎呀？皇上写的那公事。玉扎三道什么意思？控头文件，就是说控头的圣旨，先盖好了章，皇上写上同意，盖章，拿着这个内容你填，你到那儿查着庞玉确有真赃，这人按国法当斩，你给他绑起来押到京城，或者说骑快马把消息传到京城，我这再批再

家三道，你回去，你是不是也拟个文啊？大概你想往上写什么？你呢，先报上一个来，我瞧瞧。然后我呢，就让给你腾的这玉扎上，我按着你说这意思，我给你写好了。皇上也害怕。皇上干嘛给玉扎三道，三道空头圣旨，要任由包公随便填也不行。包公拿这头一道，南七省的兵全调来。这皇上受了受不了啊，把皇上信任的官杀俩，最后一个留着保命，这三道空白的玉扎啊，要给了包公，包公一作乱一胡来，那皇上受不了。

三道，我给您画了三道铡刀，龙虎狗是这么搬，如此如此这么搬。这公孙策太聪明了，这玉扎三道啊，仨小本儿，人看着也不害怕，为什么？你往上写吧，你能写多少？一个玉扎上面你能写我多少条罪？你能写多少人名啊？我安乐侯庞玉手底下有的是人，

这三口铡刀设计的太好了，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还不一样。这龙头铡呀，粘龙粘凤全能铡。哎，这包公原来呀，破案的当官啊，也有给打死的，也有给绞死的，也有给斩了的，没铡过人。打公孙策出完这主意，您往后听，包公可就开始了。铡国舅，铡太师，铡判官，铡油条。他终于听懂一句了。孩子这么半天就听懂一铡油条，哈、啊。反正包公打这开始，啊，铡阁老逮什么铡什么。

豪劣绅这些个恶霸用狗头铡，这铡刀可就铡扯了，谁都能铡，有多少坏人全能闯到这铡刀里头给铡喽。就这主意憋了半宿，都憋出这么一主意来，把皇上说三口玉铡那个口玉改成玉铡三口，把这仨图样递上去，包公一瞧，再一听他这解释，包公高兴，好，怎么，那仨小本揣怀里没人看得见，这三口铡刀要做出来漂亮啊，往哪一摆，大家伙抬着，先让人胆寒，有那做坏事，你瞅见这三口大铡刀，你就得含糊含糊，比那有劲儿，对。我要的权柄要的是威慑群奸，就这效果比那三道空白玉

画三分细的，要不说这文墨人有能耐，写画都行，第二遍照这样子再画可就细了。造多大，为什么造这样式，连说明全写清楚了，就把这三份图样啊打折子一块送进宫去了。皇上瞧着也高兴，怎么，皇上本身书画家爱看这个，把包公给喊来了，你给我说这怎么意思。昨天您不跟我说玉闸三道吗？啥玉闸三道？我说玉闸啊，什么玉闸吗？哎呀，皇上一听这倒霉倒这口音上了。你甭管怎么说，你这什么意思，啪啪啪啪就把跟公孙策商量这个，这可劲儿太大了。这您琢磨，显示皇家威严呢，您要赐我这三道玉闸，可比那三道玉闸又强了。准。皇上怎么，皇上喜欢，他还高兴。咱们还得说这皇上，小皇上年轻人，他有股子冲劲儿，也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跟现在一样，这对于他来说太新鲜了。

包好了，为什么？这是皇上赐的。哎，这铡床的是床这铡刀的，单有一架子在搁这铡床上架子，而且王马张赵四勇士这回有具体工作，本来在开封府算闲差，有事儿去办，没事儿的时候也不知是干嘛的，这回行了，王马张赵四人全封带刀护卫，专门看护三口玉闸的。这三口玉闸就是王马张赵四个人伺候，四个人天天得练，练什么？

你大叫沾尘，有轿夫打住，先叫脸儿回大人，有人拦轿喊冤，接着轿子顺着轿帘掀起处往外一瞧啊，嚯，薄发苍苍十个老头，这十个老者呀，衣衫褴褛，衣不蔽体。

到这儿又看了一眼包公，接着轿子大黑脸往下一沉，轰轰出来了。佘老头来到开封府府门以外城外头了，大开挖开了个碰头会儿。佘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回陈州啊？回不去，到开封府到头了，这状子没递上去。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

0: 你怎么明白啊？
1: 看过相书啊。
0: 哦，
1: 马女神像、铁关刀、水镜旗、象拔大权、踹五将、六爻、奇门遁甲，我都读透了。
0: 哦，您都会。
1: 哎，
0: 好、哦，这个灵不灵的？
1: 灵不灵咱不敢说，反正给人像过，像一个算一个都不灵，他们都说不灵。
0: 哦，都不灵。
1: 哎，弄得我怪消极的。
0: 你还消极呢你？
1: 不灵嘛，
0: 那、啊、根本就不灵嘛。
1: 这个真给谁像
0: 啊？
1: 我要给你像就灵。
0: 可我像什么？
1: 你看，
0: 是吗？
1: 咱不行，在这研究研究，叫大家瞧一瞧，我为什么给他像灵？
0: 哎，通过这么你就明白了。
1: 哦，感情这样就灵了。
0: 啊，既然这样，你给我看看吧。
2: 给您瞧瞧
0: 啊，
2: 好，您站正了。
0: 是，
2: 念想先看，
1: 像念呢，先看人家脸面，
2: 看脸面看哪儿呢？看五官。
1: 哦，
2: 这一般的谈相的都会说五官，究竟这个五官在哪儿，
1: 谁也不知道。
2: 是，
1: 您注意瞧瞧，就这个地方。
2: 这叫什么呢？
1: 这叫眉。
2: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
1: 别动，
0: 嘴为出纳，那还是嘴呀、啊？
1: 人像，
0: 他能赢得了吗？这个，我的眉毛跑这儿来了。
1: 不是，我看您的眉毛，
0: 我的眉毛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这根，这两道黑的是眉毛。
1: 哎呦，这不您的胡子吗？
0: 我这是两腿小黑虎。我这么大下巴颏是吧？
1: 您先别忙了，
0: 您这脑袋哪边是上面啊？上下他都没看出来，这是上面，
1: 这边呢？
0: 这是下面。
1: 哎呦，你只能用一面啊？
0: 啊，
1: 嗨，不能两面用的，
0: 不能。
1: 你早说话呀！
0: 怎么？
1: 我拿你当趴拐老头了？
0: 是打百分啊！
1: 我瞧着纳闷，我说行了，这就好办了。
2: 这个地方是吧？
1: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口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0: 啊、
1: 哦！这叫五官，五官端正，必走十年的旺运；五官要走一官不好，必走三年的伤衰败运。
0: 哦，
1: 阁下这个五官，哈哈，倒是平常。
0: 哎哎干嘛？你干嘛？
1: 我说您的五官平常，
0: 不平常，这你都拍平了，这哈。
1: 反正您这五官呢是一般，
0: 嗯，
1: 有一官不太好，
0: 哪一官？
1: 就您这个审辩官。
0: 审辩官就是鼻子，
1: 对了呢。
0: 哦，不好，
1: 我说完了怕您挠我。
0: 不挠。
1: 您这鼻子有缺点。
0: 什么缺点？
1: 大头冲下。
0: 多新鲜呐！这个鼻子都是大头冲下。
1: 哦，
0: 这鼻子大头冲上，下雨之后它冲水的哈。
1: 哎呀，我还没考虑到这点。
0: 你考虑什么呀？
1: 确实，您这鼻子不太好，
2: 您知道吗？
1: 您这因为这点就是缺点。
0: 是啊，
1: 塌鼻梁子
0: 啊，
1: 而且还翻鼻孔。
0: 你干嘛？啊，你怎么回事啊？
1: 我说叫妹妹瞧一瞧。
0: 你在那里现在是站起来瞧。要我跟前凑合凑合，你愣瞪我受不了吗？
1: 我感觉这么方便，
0: 你方便我别扭不别扭啊？
1: 免去玩笑，我真给您瞧瞧
0: 啊！
1: 您今年65、66？
0: 我65、66。
1: 您今年67？
0: 68？
1: 您怎么着？
0: 您也超不过70去。我这个岁数70啊！
1: 您反正您今年
0: 35。
1: 多大岁数？
0: 35岁。
1: 这不怨我
0: 啊，
1: 怨您。
0: 怎么？
1: 您要不戴帽子看不出来。
0: 您倒霉倒霉，您的帽子上了。
1: 您戴着帽子，我看您60多岁的。您
0: 我多次戴着帽子了。
1: 您这不，
0: 哎呦，
1: 头发呀、啊！
0: 我这边什么眼神啊？这是？
1: 哎呀，我还以为您戴着将军盔呢。这是行了，这您今年35岁哈
0: 啊，
1: 35岁呀、啊，35岁我算人属什么呢？35岁呢，您是属马的
0: 啊，
1: 老兄还属马，
0: 不是这个马还不错。
1: 哎，那什么，
0: 嗯，
1: 不对，没错，没错，
0: 有错，
1: 那怎么错？
0: 错不了，
1: 我不属马。
0: 行行，你没关系。嗯，什么叫没关系呀、
1: 啊？啊，
0: 他有关系，我不属马。
1: 看你怎么矫情这个，
0: 这我得矫情这个。
1: 35岁属马，
0: 不属马。
1: 看我叫你属马，你属马。
0: 你叫属马行吗？这个
1: 35岁，您属马，这个属马那词我熟，
0: 你熟。
2: 我不属马，不属马没关系，咱再研究对不对啊？35岁您不属马，那您属羊，属羊的
0: 不对。
2: 好啊，您这羊够绵软的。
0: 他绵软，我不属羊，
2: 属羊吧，
0: 属不属羊？
2: 不属羊，那您属牛，属牛
0: 不属牛？
2: 35岁属牛的，
0: 不属牛啊？
2: 属牛，牛劲儿大，
0: 那我是劲儿大吧？
2: 那你多大劲儿？属牛，35岁您是
0: 不属牛？
2: 不属牛，那您属狗的啊？您属狗，
0: 那我属兔的。
2: 属兔也行啊，
0: 什么叫也行啊？反正我算没有四条腿啊，你四条腿，你才四条腿呢。
2: 那人急了，我说您这属相你四条腿，不说你人，你四条腿。
0: 属相四条腿，我就四条腿
2: 啊。你
0: 我要属鸡子呢，两条腿，
2: 是啊，俩不也四条腿吗？

0: 没属兔的，属兔对不对？
1: 对，
0: 35岁没属兔的，您的生日好，8月15。
1: 对，我好，属兔的8月15就吃到喝那个，
0: 没得找。8月15生您的时候
1: 不对，
0: 8月16
1: 不对，
0: 8月初6，
1: 我不是八月生日，
0: 你几月的？
1: 我是6月生日，
0: 6月。哎呀，6月天可热，
1: 你管天热干嘛？
0: 我说这意思，您是6月的啊？
1: 6月生日，
0: 您是6月初5的生日。
1: 不对，
0: 6月初6，
1: 不对，
0: 6月初7，
1: 不对，
0: 您是6月9，
1: 我6月28，
0: 6月28，哎呦，嚯，月底了，6月28呀，
1: 6月28的生日，
0: 啊，好，这生日还真不错，
1: 6月28，
0: 那得看看您的时辰，您是未时生人
1: 啊，生，
0: 未时，
1: 不对，
0: 您降生的时候啊，
1: 不对，
0: 不，哦，那您丑时，
1: 不对，
0: 您是卯时，
1: 我子时。
0: 哦，晌午头，
1: 不
0: 好，
1: 正晌午，正时候还不
0: 晌午，那是午时
1: 啊，
0: 子时是半夜子时。
1: 哦，半夜子时，
0: 这个时辰不太好了。那就看您的命吧。您老先是佛前金命，
1: 不对，
0: 佛前金命的人，您是
1: 不对，
0: 您是大头银命
1: 啊，这什么什么不对？
0: 不，您是

0: 什么呀？
1: 我算您的命啊，木五行啊。
0: 木五行不金木水火土吗？
1: 是啊，我这金人通铁锡啊。
0: 您这五行啊，
1: 坏了，我拿您当五金行的人了，这
2: 都哪儿的事儿？
1: 哦，对对，没有，您土命，土命人，土命人心实，
0: 不对，
1: 您这人够实诚的，土命不错。
0: 不对，不，我水命，
1: 水命，哦，水命，您是灯头水命，
0: 灯头水命不灭了吗？
1: 哦，您灭命
0: 不？灭有灭命吗？
1: 您是
0: 啊？
1: 您是水命，
0: 大海水命。
1: 哦，行了，大海水命，
0: 对，
1: 大海水命对不对？
0: 对，
1: 完了，没法给您相。怎么？
0: 打战的，你比我话还多了。你比我话多，是我相面，是你相面呢？咱俩谁给谁相面呢？你给我相，我给你相面。你打刚才你叨了叨叨了，你跟这可果断呢。我这俩手掰着半天，这玩意天翻地给我都掐不准了。这个，你跟这搅什么劲儿啊？
1: 这怨我，
0: 这显得我先人没能耐似的。越告诉大家怎么个通过方式才能给他相的灵，你老跟这搅和，你搅和这有什么个劲儿？你这玩意儿。你站旁边，你别愿意行不行？
1: 我可以，
0: 你别愿意，我哪项项的不对，你再说好不好？
1: 那行
0: 啊，咱把那以前都免去，我正给您谈谈。您不今年35岁吗？
1: 啊，
0: 老金才今年35，
1: 属兔的。哎呀，不好啊，不好啊！你克父母，
0: 啊，
1: 你父母都不在了，对不对？
0: 对啊，
1: 你父母死了12年了。母亲是前年死的，对吧？
0: 嗯，
1: 你母亲死了，你拉了很多的账。原先你们家住了4间房子，你母亲死呢，把2间房倒出去了，那2间房呢留着住，那2间房倒了钱给你母亲还账，对吧？你家住在鼓楼西9道弯门牌10号，住了西屋2间房，你们4口人，你爱人带着2孩子，今天早晨你们吃的早饭是烙饼炒白菜。你跟你爱人说叫孩子在地下吃，你爱人非要在炕上吃，结果不同意，俩人打起来了，你拿瓶子跟你爱人开了，对不对？
0: 对，
1: 灵不灵？
0: 灵。
1: 哦，就这么灵。
0: 哎，怎么这么灵啊？
1: 那没法不灵啊。
0: 怎么呢？
1: 咱俩在医院住。
3: 这段相面高英培范振宇先生也是不使则已，使出来就一鸣惊人呐。那您现代作品准备的是哪段啊？
4: 哎，你想想还有哪段经典没播的呀？想不出来呀，没关系，快回家拿大木盆去。今儿晚上啊，
3: 咱吃咸带鱼。
5: 相声啊
0: 啊，
5: 是口头文学，
0: 对，
5: 语言的艺术。
0: 哦，
5: 作为我们这工作可不好搞，
0: 是吗？
5: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0: 谁呀？
5: 我们街坊就这样。
0: 哎，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5: 他是咱们天津人
0: 啊，
5: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0: 哦，
5: 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0: 聊什么？
5: 喊我的名字。哎，我说高鹏，多的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擦呼擦呼行吗？
0: 我这什么叫掺和掺和啊？
5: 当时我问他了，我说什么叫掺和掺和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热。
0: 不懂这种话。
5: 您这话我听着都费解呀。
0: 真是，
5: 什么叫掺和掺和热热热热？跟您说呀，我们呢这是艺术。
0: 哎，
5: 得了，别来这套了。
0: 啊，
5: 嘛艺术？你们那边有嘛了？不都俩人往那一站一掰乎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这是轻视艺术啊。
5: 他这个人呢，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0: 要叫他做起来呢，
5: 搁在哪儿哪儿也不成，
0: 能说不能干，
5: 不学无术，光会说大话。
0: 哈哈，
5: 我们街坊那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一到公休日人有个爱好。
0: 爱好什么？
5: 爱好钓鱼。
0: 哦，
5: 钓鱼呀，是个慢性子活。
0: 是是，
5: 您得沉住了气，来个鱼竿，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
0: 啊，
5: 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挂个千斤坠，得上河边那儿等着去，用这眼睛啊，老得盯着那鱼漂。
0: 哦，
5: 多子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0: 是
5: 慢性子，
0: 哎，得有涵养，
5: 急脾气也钓鱼去
0: 不行吗？
5: 河边一待，走。

0: 哎，怎么上不来了？叶儿还上来了，字儿怎么就上不来了？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1: 哎，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
1: 这是钓鱼吗？
0: 他这是摸鱼呢，
1: 不像话。这个
0: 人家没事老钓鱼
1: 啊，
0: 回来呢就在院里熬鱼。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
1: 什么叫二哥他爸爸呀？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1: 哦，
0: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家大哥爷，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捞鱼吃，好家伙，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
0: 他可就接过来了。冒白烟，老钓鱼啊，我又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1: 我还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您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真不含糊
1: 啊！
0: 出去之后，把鱼竿、鱼线、鱼漂、鱼钩、千斤坠，嘿，连那鱼食都买齐了，
1: 全套。
0: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谁？二他妈妈，你给我烙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钓鱼带汤饼。
0: 爷，握了我好垫垫呢。
1: 哦，是是，
0: 真不简单呐。早晨7:30他走的
1: 啊。
0: 下午4:30他回来的。
1: 哎，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我到那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明儿说吧。啊，明儿我给你钓去了。第二天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
1: 呵，
0: 还是那终点走的比那终点回来的可晚。
1: 哦，这回钓多少？
0: 又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那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也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你瞧这份寸劲儿在！
0: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1: 哦，明儿又一波。
0: 哎，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1: 啊，
0: 听说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
1: 哦，我让河里边跑出鲜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1: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
1: 啊，
0: 在他们屋里串门，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他。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呀不会钓啊，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你钓不来呀。现在你呀都变糊天了。
1: 是有点糊天，
0: 河里愣出了鲜带鱼了。哎，你说这话都不嫌寒碜呢。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吹牛，听见没有？会钓就说会，不会呀、啊、就说不会，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嗯，
0: 人这不劝他吗？
1: 哎，这可是好话呀。
0: 哎呦，他倒跟人急了。
1: 急？
0: 哎，老你家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但我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那次头我钓去，我打字我带钓不来，我打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撒了，
0: 改了撒汤饼了。
1: 嗯，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1: 是，
0: 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
1: 啊，
0: 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1: 哦，
0: 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呀、啊，这撒汤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夹着汤饼就奔鱼市。
1: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嘛去了。
1: 啊，
0: 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掉我们这儿来了？
1: 哦，好，
0: 他还过来问呢。哎，鳗鱼啊，这多少钱一斤？ 鳗鱼的一瞧，怎么这人扛着鱼竿买鱼啊？
1: 看着新鲜。
0: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2: 1块钱4斤，
0: 活吗你了？您瞅啊，个个活，
2: 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
0: 嘛你了，你给我来1块钱的，我要4斤。人家给他要4斤鱼
2: 啊，
0: 4斤给您搁哪儿？
2: 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
0: 您瞅啊，4斤高高的，
2: 嘛4斤高高的，得绕两条，得绕两条。
1: 这叫什么人格是？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1: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吗？
1: 哦，
0: 4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
2: 刀斗子里头，刀斗子里头。嘿，这回有他子头好办了，这个
1: 好办了。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呀！”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这个。
1: 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掉来了。
1: 哦，这是显示显示。
0: 一嚷嚷，同院的全出来了，姥姥也出来了
1: 啊。
0: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这水，一倒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呢？
0: 钓的鱼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0: 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1: 哎，对呀。
0: 这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看看鱼，瞅着他，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
1: 啊，
0: 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你了这是钓的吗？你了这别再买的吧，
1: 哦，
0: 就这句话他可急了，哎，老你怎么着？哦，他们都

0: 我不跟你在院住了，接拖马去。
1: 他爱人一琢磨，真要为这个吵起来，图什么许的呢？
2: 还值不当的，
1: 打算从中啊打个圆盘。
2: 哦，
1: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啊！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眼你掉了横二斤多。
2: 嗯，
1: 他接过来，妈妈，
0: 二斤多，四斤还搞走的了？
2: 啊！
0: 你不信你问去，就见人还饶两条了，
2: 还是买的。
3: 行了，二婶儿，我这连着准备了半个月了，我知道您呀，这半个月肯定也没闲着。
4: 您都知道我没闲着了？
3: 那是啊。
4: 台长知道吗？
3: 这就为表现给领导啊。
4: 不是就为表现给他们，是哈哈。
3: 急呀、啊，大伙儿就等着您跟我们分享您的休息那个学习成果了。
4: 说清楚了，到底是休息还是学习呀、
3: 啊？学习。
4: 什么舌头啊？
5: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员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有脸吗？
1: 哎，这我这么大岁数没脸，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
0: 哦，这么说您有脸？
1: 当然有了。
0: 那太好了，当着大家的面您说一说啊，您这脸在哪儿呢？
1: 那还用说呀？
0: 啊，
1: 这前边都叫脸。
0: 啊，这前边都叫脸。
1: 哎，
0: 你说的不对，
1: 不对，
0: 这是面部，面部，你得指的具体一点，你的脸在什么部位？
1: 哦，具体的部位、啊、
0: 在什么地儿？
1: 这就是脸，
0: 这是腮帮子。脸？
1: 哦，那这是脸。
0: 颧骨？
1: 这是脸。
0: 太阳穴？
1: 那这是脸。
0: 前额骨？
1: 这是脸。哦，这是鼻子。这
0: 告诉大家脸在哪儿？
1: 各位，我这脸哪儿去了？
0: 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1: 58岁。
0: 那你白活了。
1: 怎么
0: 没脸了？
1: 啊，你才没脸呢。
0: 有脸吗？
1: 当然有了。
0: 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1: 那就得请您给我指出来了。
0: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
1: 这我不是找不着自己的脸了吗？
0: 其实你这个脸很好找。
1: 哦，那么在哪儿呢？
0: 您注意啊。
1: 嗯，
0: 大家注意啊，他这个脸在哪儿？
1: 嗯，
0: 告诉你啊，就在眼皮底下，
1: 嗯，
0: 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了吗？
1: 嗯，

0: 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1: 是啊，
0: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1: 怎么了？
0: 这脑袋不偏不歪，
1: 怎么样？
0: 整套上这痰桶，
1: 这寸劲儿呢。嗯，怎么回事？
0: 进的时候容易，
1: 为什么呢？
0: 它是顺着的。
1: 对，
0: 再拔可拔不下来了。
1: 怎么？
0: 让鼻子挡住了。
1: 嘿，这倒霉劲儿的，
0: 二嘎子有劲儿，噗，
1: 怎么样？
0: 痰桶下去了，
1: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0: 你给闹弄名儿了。
1: 嗨，这不倒霉吗？
0: 哎呀，您说我这俩眼珠怎么这么结实呢？
1: 怎么结实了？
0: 就这么摔愣没摔过来。
1: 嘿，
0: 哎呀，看来这国产的眼珠啊，就是没有进口的眼珠好。
1: 怎么见得呢？
0: 这外国的彩色眼珠一辈子都不出事故。
1: 是啊，
0: 看来我也得换两个外国的彩色眼珠。
1: 没听说过。
0: 哎呀，金斗大哥，
1: 嗯，
0: 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1: 哎，
0: 就是您那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的？
1: 我呀，
0: 啊，
1: 正义路
0: 哪儿？
1: 正义路，
0: 正义路，
1: 哎，
0: 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的，
1: 怎么见得呢？
0: 正义路嘛，
1: 嗯，
0: 正过来容易这条路。
1: 哦，
0: 您看我摔那地方嘛，再摔一百回我也摔不过来。
1: 那么你在哪儿摔的呀？
0: 下斜街
1: 啊？下斜街？
0: 嗯，
1: 这有什么呀？
0: 还越摔越斜，还对结实。
1: 这不像话。
0: 我也得上正义路摔。
1: 哎，好好好。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骑的是什么牌自行车？
1: 我骑的是凤凰的。
0: 多好啊，多好啊，我倒霉就倒霉我这汽车牌子上。
1: 你骑的什么车呀？
0: 是永久的。
1: 这永久的怎么了？
0: 哎呀，你听这名字也永久啊，他告诉我永久过不来呀。
1: 是啊，
0: 所以我也得换一个凤凰的。
1: 那可以可以可以。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1: 那天是晴天。
0: 哎呀，我摔的是阴天呐。
1: 阴天有什么呀？
0: 这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1: 哦，
0: 哎，晴天是。
1: 哎，
0: 您摔的时候吃的什么？
1: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0: 我吃的烤白薯啊。
1: 烤白薯有什么呀？
0: 烤白薯它没有油水，它不容易摔过来呀。
1: 嗯，
0: 是不是？改吃烤鸭。
1: 哎，
0: 再问您点事儿，就是您摔的时候，您这脑袋跟那汽车轱辘有多远？
1: 都挨上了。
0: 哦呦，都挨上了。
1: 哎，
0: 太好了。明儿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1: 挨上，
0: 我不摔了。
1: 怎么不摔了？
0: 再把我压死。
1: 纯粹是东施效颦呢。
0: 你说怎么办呢？二嘎子有主意。
1: 什么办法？
0: 上摔跤队。
1: 摔跤队？
0: 哎，摔跤队天天摔呀，说不定哪天就给摔过来。
1: 哪儿那是啊？
0: 还真去了。
1: 哦，真去了。
0: 上摔跤队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啊。摔跤队里有一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学摔跤的人先得练习挨摔。
1: 哎，还得会挨摔。
0: 尤其是这个队里，
1: 嗯，
0: 有这么一大个子，这小子有点欺生。
1: 怎么了？
0: 一看二嘎子来了，一努嘴，拿着练手。
1: 哦，
0: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脚，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把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1: 是啊，
0: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1: 怎么见得呀？
0: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甭来这套。

0: 说半拐的流行，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1: 好，那么摔跤呢？
0: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1: 哎，又叫灌跤，
0: 讲究是通天贯日、七拿相衡、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绷拱柴火套、爬拿里道沟，大半的三百六，小半的赛牛毛，二嘎子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像什么正把反把穿裆靠，里手外水穿腿摸，里手勾外手勾，里手搂外手搂，正别的反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弓手上弓腰上弓腿上弓，只练那二嘎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鼓的，扑着肉翻的，赤子肉横的，四棱胳膊见线一跺脚像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噗啪！
1: 我头一回听说。
0: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1: 哎，
0: 找大个子去，
1: 找他练去了。
0: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1: 嗯，
0: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1: 怎么会晕了呢？
0: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1: 对，
0: 和对方交手的时候，先要看对方的两个眼神。
1: 为什么呢？
0: 你好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1: 对。
0: 这大个子一看二嘎子这眼睛，
1: 嗯，怎么回事？
0: 嗯，
1: 怎么了？
0: 一只眼睛向左看。

0: 功夫啊，
1: 这哪是功夫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练的这叫分神法呀。
1: 托子呢，
0: 他不知道二嘎子是双截师啊。
1: 嗯，
0: 哎呀，这功夫可厉害啊。
1: 厉害什么呀？
0: 我听我师父说过，这是绝活啊。这个
1: 是啊。
0: 得了，我先来个先下手的威强吧。
1: 对，
0: 说时迟那时快，左手这么一晃，右手扑盖住对方的大领，往怀里这么一揽。
1: 那么二嘎子呢，
0: 身体灵巧，借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个子一看不好，赶紧撒手踢腿走连环。二嘎子又使个跪腿德和乐，大个子赶紧撤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可就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30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好，
0: 突然大个子给二嘎子使个扫堂腿，二嘎子脚上一使劲，噌，窜起够70公分，在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子身背后脚扎实地。您再看，上身不摇，下身不晃。二嘎子一看时机已到，赶紧把气运在脑门上，对准大个子后腰眼，哒，
1: 怎么了？
0: 就是一扬头啊。
1: 嗯，
0: 您再看这大个子，噔噔噔，哒，
1: 怎么回事？
0: 摔出去够1丈多远。
1: 嗯，
0: 爷大的二嘎子用力过猛啊，震动两个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够有40多个圈，嘟，吧嗒，俩眼珠纹丝不动了，
1: 正过来了，
0: 嘿嘿，成对眼了。
1: 你看。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虽然作品的名字叫《东施效颦》，但其实整个作品就只有陈永泉先生提了一次《东施效颦》。
3: 哎，
2: 可听过之后呢，你是不是对什么叫《东施效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嘿，别说，这还真是寓教于乐了。
2: 哎，您要是能接受这种学成语的方式呢，我就再教你一成语
3: 啊。
2: 你这智力水平，一天学俩成语还能胜人吗？
3: 这我算是明白了，我不讽刺你，你就讽刺我，是吧？
2: 是啊，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讽刺本身就是一种幽默，咱们节目就是传递幽默的呀。
3: 啊，
2: 来学习一下这个成语，随声附和，由笑林李国盛先生合说。
4: 那今天能够为大家表演，我们很高兴。
5: 那今天我们能为大家表演，我们很高兴。
4: 首先祝在座的各位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5: 首先祝在座的各位节日愉快，身体健康。
4: 我一说就代表你了，
5: 我一说就代表你了。
4: 我说了你就别说了，
5: 我说了你就别说了。
4: 那要不你说，
5: 那要不你说，
4: 你说，
5: 你说，
4: 说呀，
5: 说呀，
4: 这我不说，他也不说了，
5: 这我不说，他也不说了，
4: 你干嘛跟我学呀？
5: 你干嘛跟我学呀？
4: 咱俩谁跟谁学呢？
5: 咱俩谁跟谁学呢？
4: 你跟我学呢？
5: 你跟我学呢？
4: 跟人学烂狗毛，跟人走赖皮狗。
5: 跟人学烂狗毛，跟人走赖皮狗。
4: 谁跟我学，谁是赖皮狗？
5: 谁跟我学，谁是赖皮狗？
4: 谁跟我学，我是赖皮狗。
5: 谁啊？那是可能的。
4: 嗯，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5: 多年的经验证明啊！
4: 啊，
5: 跟领导说一样的话，永远不会犯错误。
4: 嗨、哎，你这人、啊，我才是个科长，就说什么你学什么。
5: 不单是说呀，
4: 啊，
5: 您干什么我干什么。
4: 哦，
5: 您要哭我也哭，您要笑我也笑，您生病我发烧，您伤风我感冒，您痒痒我挠挠。
4: 哎，嘿，你说这干什么？哎呀，啊，那我得问问你，
5: 您说，
4: 他们说我长得老
5: 啊，
4: 你怎么说？
5: 嗯，您老的那么年轻，
4: 啊，他们说我长得胖
5: 啊，您胖的还挺苗条，
4: 他们说我长得黑，
5: 别听他们
4: 哦，
5: 到了非洲您算白人，
4: 哎，就呵，哎
5: 啊，
4: 这样吧，
5: 怎么着？
4: 你给我当秘书怎么样？
5: 永远跟你一条心。
4: 我有个不好的习惯。
5: 什么习惯？
4: 爱骂人。
5: 哎呦，这可巧了。
4: 是吗？
5: 我就愿意挨骂。
4: 为什么？
5: 不挨骂我长不大呀、哎、
4: 这有什么人呢？这是哎呀、我的爱好是很广泛的。
5: 您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4: 我最喜欢唱歌。
5: 哎呦，我就喜欢听您唱啊。
4: 哎，我唱的水平一般。
5: 那我也喜欢。
4: 是吗？
5: 不单我喜欢、
4: 哦、
5: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都喜欢听您唱歌，对不对？
4: 喜欢听我的。
5: 没错，你看有。

0: 那有人不打了。新歌听听唱。
1: 那既然是这样啊，我唱一个你听听。
0: 您唱一个，
1: 唱个《牧马之歌》。
0: 好啊，民歌，太好了。您唱一个，
1: 听着啊，
0: 您唱，您唱。
1: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

0: 我唱的怎么样啊？
1: 那什么，
0: 说
1: 您唱的
0: 啊，
1: 太好了。
0: 我唱的还好呢。
1: 哎呦，全中国找不到您唱的这么好的呀。
0: 是吗？
1: 啊，
0: 怎么个好法？
1: 哎呀，您跟别人唱的不一样啊。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李双江跟我唱的有区别？
1: 有区别。那李双江他唱错了。
0: 是啊，
1: 李双江应该按照我们李科长这么唱啊。
0: 哦，
1: 那当然。
0: 那么这李双江怎么唱这歌呢？
1: 他李双江一般他都这么唱的
0: 啊。
1: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挂上我的枣红马，带上东坡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
0: 来那人怎么给你鼓两回掌啊？
1: 您别鼓掌了
0: 啊！
1: 您别鼓掌，把科长都得罪了，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会比我唱的好呢？
1: 科长，您听我跟您解释一下。
0: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你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哎呦，李科长啊
0: 啊！
1: 我唱的再好，也是科长您教的呀。
0: 对吧？对对对。哎，我还喜欢爬山。
1: 嗯。看得出来呀、啊、
0: 是吗？
1: 要不然腿就这么有劲儿了。
0: 我一回还没爬过呢。
1: 您要爬过您腿就更有劲儿了
0: 啊。我爱游泳。
1: 嗯，您一定水性好啊。
0: 嗯，下水就趁底儿。
1: 下水那是各有各的绝招。
0: 我爱打猎。
1: 爱好多广泛的，
0: 一枪打下个卫星来。
1: 枪法太准了。
0: 我爱喝酒。
1: 别爱了。
0: 嗯，
1: 你一枪打下什么来？
0: 卫星。
1: 用什么打的？
0: 气枪。
1: 气用气枪打卫星？
0: 嗯，
1: 您说这不可能啊。
0: 是吗？
1: 当一科长就这么胡说八道？您说这样的科长？
0: 最近我升为处长了。
1: 嗯，您用气枪打卫星
0: 啊？
1: 啊，那是可能的。
0: 可能
1: 啊？肯定的。
0: 嗯，
1: 千真万确的，我亲眼目睹的。
0: 可你都看见了？
1: 我看见了。
0: 说说我怎么打起来的。
1: 哎呀，李科长
0: 啊，
1: 不是，您是处长了是吧？
0: 对，
1: 哎，对对对，李处长啊，您这个卫星怎么打下来的呢？
0: 怎么打下来的？
1: 您肯定是打下来了。
0: 说说怎么
1: 打下来呢？因为李处长，因为您不是我呀，
0: 哎，
1: 您不是别人，您不是人变的，不是、
0: 嗯、
1: 啊，不是，不是普通人变，不是这个普通人要打卫星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0: 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您这个卫星它是打下来了哈。
0: 怎么打下来的？
1: 怎么打下来？可能大概也许它就是个巧劲儿。
0: 怎么个巧法？
1: 那天您去打猎，哎，那天您去打猎，对不对？
0: 对，
1: 那天去打猎
0: 啊，
1: 看见了一只兔子
0: 啊，
1: 砰，开了一枪，这枪偏出十几里地去。
0: 我什么眼神啊？
1: 正赶上那天咱们国家回收卫星，枪声一响，卫星落地，回收成功。
0: 啊、
1: 这兔子一看，哟，不是打我，是把卫星打下来了。
0: 啊，我打下卫星来
1: 啊，
0: 是兔子说的。
1: 对了，
0: 嗯、啊、嗯。我这人很喜欢动物
1: 啊。您都养
0: 了、家里养了好多
1: 什么动物？
0: 什么新鲜的都有。
1: 是吗？
0: 这不昨天晚上没留神
1: 啊，
0: 那咸鸭蛋里孵出一只狐狸来。
1: 咸鸭蛋里孵出狐狸来？
0: 哎呦，这狐狸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对对对，这事儿我知道。
0: 这事儿你都知道？
1: 呵，李处长家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哦，这狐狸还会说话呢。
1: 我听见了。
0: 他还会唱歌呢。
1: 我都学会了。
0: 哦，他怎么唱的呀？
1: 这么唱的，有头花脑长得美，
0: 狐狸吗？
1: 能说会答。

0: 想听什么我说什么，转包领导的大粗腿，我要用聪明和智慧见了领导。
1: 怎么样？
0: 见一个呀，拍一个呀，见一个呀，拍一个呀，见一个呀，拍一个呀，见一个呀，拍一个呀。
1: 你全拍呀？
0: 拍马屁不上水。
1: 哎，去你的吧。
2: 行了，老纪，东施效颦。

0: 随声附和，今天呀就先学这两个成语，您呢回去好好消化一下。
1: 啊，这我八个字我还消化，哎呦，塞牙缝都不够。
0: 哦，想塞牙缝啊，来，您尝尝这个。
1: 是什么呀？
0: 我炖的牛肉，保老保硬保嚼不动。
1: 塞牙呀。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以前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去京郊游了，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确实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他到京郊都不只是为了徒步这一件事情或者去玩，更多的可能是他想看一看北京不同的颜色，对吧？
1: 没错，这北京可以说层次最分明的颜色的时节，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秋季了。
0: 对，北京的秋天全国的朋友都知道，
1: 是的，
0: 是非常美的季节，
1: 而且从黄色绿色红色交织的很多的景色非常非常的出片。
0: 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一个成语叫做层林尽染啊，当时说这什么叫层林尽染啊，
1: 看万山红遍，
0: 等到秋天来了北京到山里看一圈，你就突然对这个词儿它有了非常具象化的体验。不同的颜色，可能是黄的红的深的浅的，哎呀，满山遍野都是，非常的漂亮。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这样的季节，如果您要去延庆，我们应该去哪里能看到红色的叶子，或者我们可能走到其他的区其他的地方，我们又能有什么不一样的线路。别咱每年都扎堆去一个地方呀，一到赏红叶的季节，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地方人满为患，车都不好停，是吧？所以这期节目您得好好听一听啦。
1: 没错，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老朋友，北京市延庆区井庄镇乡村产业发展商会的秘书长司欣然，欢迎欣然。
2: 大家好，我是带你玩转延庆的欣然。
0: 是的，欢迎欣然。
1: 同时我们请到的也是老朋友，京郊王王海春，海春哥，欢迎您，海春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这俩 CP 又来了，朋友们。
1: 是的，
0: 又来跟大家聊了。所以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比如说徒步的问题啊，包括您说哎，我就想去某某某个地方想看红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聊天室就可以了。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入群，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千人粉丝大家庭。每天晚上8点，我们也会呢邀请大家晒出今天一餐的照片，参加我们每位8点档的投稿，每周呢会为大家抽取出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
0: 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我个人的账号电台丹丹，在上面也会有视频直播。来吧，赶紧请出二位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吧。就是你看我一开始说，因为每年这个季节我也喜欢往山里跑去看红叶，说实话苦不堪言。因为我的时间也是相对固定的，就是跟大家一样嘛，得周末去，
3: 周末节假日。
0: 我的妈呀，
3: 而且就去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那一定是
0: 都不一定特别知名了。但是小知名的情况下，那年去年吧，我都已经深秋了，往百瑞谷跑了一趟，这找不到地方停车，开过去就齁远的。
3: 对，百瑞谷我觉得这两年有点类似于网红的，
0: 它有点这个意思了。
3: 对对对，就好多人想打卡。
2: 那其实我觉得还能出一期小众停车路线，热门景点的小众进门路线。
0: 对，所以吧，我们

0: 跟大家来捋一捋吧，就是按照时间的长短，可能有一些地方它颜色会鲜红，
1: 嗯
0: 啊，有一些地方因温度可能会低一些，它是比如这早一点晚一点，我们先从哪个地方跟大家说起呢？
2: 其实延庆就是你说的鲜红的地儿，
0: 哎，
2: 啊，相对温度比较凉。啊，
1: 对，其实红叶为什么红啊？它主要是一个温差的问题。
2: 嗯，
1: 延庆地区其实就是只要你海拔高的地区，它肯定是温差大的地区。哎，这些地方延庆还出水果，最近也可以你看红叶的时候顺便去摘点水果苹果去，挺好
0: 啊。嗯，这个季节十一大家正好出行高峰。
2: 对，刚才进来还说呢，我说延庆的十一基本上该考虑拿上秋裤了，因为昼夜温差确实大，天气也比较凉。做这节目之前，特意还考察了这几个地儿。

0: 期刚刚好，前面我还想了一下，其实假期主要两类人群，一个是带孩子的，一个是带毛孩子的，啊，就这两类客群，所以咱就是拢拢这些适合这两类人群来的这些地儿。
1: 好的，
0: 啊，首先，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最美的路应该是经营路，
1: 嗯，
0: 啊，就是常规大家来延庆一般走的都是京藏、京礼。啊，其实那些都是高速，其实比较常见，然后大家也会想到可能会有堵车的现象啊。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金银路，走的人相对少，都是山景，基本上从 G7 一出来之后就开始进入到快红的阶段，越到延庆越红的多啊。其实就是你稍微技术好一点，然后开得慢一点，这条路是特别美，一步一景啊。那咱就说这路上沿线，因为我现在
2: 金银路是哪俩字儿啊？
0: 北京的京，银是
3: 银子的银，
0: 银的啊，银杏的银
3: 啊，银杏。哎，看黄叶彩叶嘛，
0: 对，
3: 要银杏，
0: 应个景儿，啊。刚好就走这条路呢，那个刚好就第一站也就到的是景庄的地界儿啊，咱们可以去这个对酒石景区。啊，对酒石景区刚好这个阶段，它因为里边森林那个覆盖率比较多，大概80%以上，常年 PM 2.5都是个位数，一个生态涵养区啊。这个假期期间，其实车位也比较充足，因为它是自己的山谷、自己的景区、自己停车位，所以它也合理安排好了。当然，带孩子的、带毛孩子的，在景区里都能直接转啊。然后在景区里呢，它自己有一个采摘的那个区域。然后你用自己采摘的东西可以在里边直接做饭，或者是体验这些那个山山水水的这些活动啊。然后它是有一大片的那个湖面，
2: 嗯，采摘的东西怎么做饭呢？
0: 蔬菜水果，
2: 哦，
0: 啊，还有就地取材这些。
3: 这堆酒石其实也是最近这两年突然间火起来的。
0: 对，
3: 你其实你看那些短视频会经常能看到好多的人拍它里的特写，特写什么就是里边有好几处类似于一线天的景观。
0: 嗯
3: 啊，另外的话它这个堆酒石这个名字也有来。

0: 粮食啊，那个需要那个吹一下，它等于那种石的那个凹槽，然后专门来，所以叫堆鸠，他们就专门来春米，然后做这粮食的，大家可以去找找去。
1: 嗯
0: 啊，也景色也不错。
2: 你说堆鸠石，我就发现了，就在我的收藏夹里，
0: 是吧？
2: 对，因为
0: 最近特别火。
2: 对，因为亲子徒步，好多人说，因为很有趣，
1: 是就为了别混淆，大家脑补一下堆鸠石。

0: 过几年也没去呢，
1: 是射箭那事儿，
0: 对，射箭那个村儿、啊，这个村儿也是，就是带孩子体验一下射箭啊，然后包括里边那个徒步路线都比较成熟。
1: 嗯，
0: 现在其实也相对人多了点儿，你就不用担心说自己那个路线不熟，或者我走岔路，跟着人群走就行，大家速度也都不快，基本上也都是带小孩子这些，然后边走旁边有小溪水啊，这景特别美，里边也不至于堵车，也不至于说暴晒，因为它就在丛林里走。
2: 嗯，它里边是山泉溪谷，小鱼小虾什么都有，而且的话它那儿的奇石我觉得比较漂亮，例如有一棵河边这个我觉得长得特别像一只大蛤蟆，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像一个那个将军，就是它里边这各种各样的奇树象形石非常的漂亮，你可以拍出来照去都不错，而且彩叶林也挺多，树林也很多，而且我觉得像就是咱们要是在那个市里看的杨树吧，它枯了以后它是那个褐色的那种颜色，这种山里头如果要是有的那种杨树它是亮黄色，尤其是阳光照的时候也非常美。
0: 嗯，我前两天正好中秋节的时候在建干岭过的
1: 啊，
0: 他因为是个小村子，本来这村子里就那个不到50人，他是把村子里这些主理人们还有就是外边的游客都请过来吃长桌宴、啊，就整个就是在那个活动中心的2楼摆了好几排桌子，大家想想长桌宴应该什么景象，
1: 就是哎，是我看过的那种吗？就是好多人在一起，然后好多好多吃的那种。
0: 还真是，但是它不一样的。我开始我也理解，长桌宴可能一家端一个菜。
1: 对对对，
0: 敢吃吗？放心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这还是长桌宴那天我一体验，我觉得太好了。村里做了2种颜色的包子，
1: 嗯、
0: 就是。紫色就因为它这产紫薯、
1: 哦、
0: 啊，还有那个黄色相当于玉米面南瓜面的，弄蒸了2种色的包子，茴香馅的跟韭菜馅的，然后它拼出来就跟月饼那个样似的，然后放到一起大家一起分享包、哦、大包子喝棒碴粥，
2: 哎，这省事儿，
0: 对，既省事儿，大家还觉得嘿，我去尝尝也省事儿、也干净，就不至于说这家炒个菜你大家不好意思去夹，包子棒碴粥蒸的红薯跟老玉米都是对面那个、嗯地上你看着线搁那刨出来，这就端到这头开始加热了加工了，这么一个长桌宴，它是每年差不多在大节日的时候都会有，就是把全村这些老百姓们请过来，在家主理人在家游客愿意参与的都可以进、
1: 嗯、
0: 我就是那个一不小心参与进来的，
1: 愿意参与的那一个、
0: 对对对 对, 对，
2: 就是普通游客去玩也能去，可以是那收费吗？
3: 对对对，我刚想问这个
2: 对收费
3: AA 呀、啊、对吧，
0: 根据当天那个情况，就比如说当天你是碰上活动了，那可能他会有一个大概人均可能10块20块的
1: 象
0: 征性，对，象征性有个辛苦费、
1: 嗯、
0: 也可能是当天人家就是村里组织的活动，你去蹭口饭也不会赶紧走，
1: 嗯
0: 啊，所以根据当天的情况，这个氛围特别好，就是你看旁边可能坐的就是平时村口的老大爷，给你讲我们村这树有多神，给你讲我孙子这周回来拉特高兴，什么讲家长里短的这个烟火气啊，这是我上周刚好体验完的、
1: 嗯、
0: 对啊，就吃完包子了之后去感受了一下射箭啊，新手保护期又能种拔又能种心儿。
3: 哎，它这个射箭是露天环境的，还是
0: 露天环境
3: 的
0: 啊，因为这个村是出箭杆的、
3: 哦、
0: 所以他就是把当年这个骑射文化给就是延续下来，然后村子里刚好也有一批训练有素的马，就是你真的想在马上感受一下射箭、
1: 嗯、
0: 你也是可以，
3: 你感受没有？
0: 我不敢，我觉着
3: 你马骑的怎么样？
0: 不好，
3: 看来不容易，不是个人就能体验于世的乐趣的。
0: 新手保护期仅限于射箭，但是骑马这事儿没保护了。
3: 他用的是那种就是传统的弓是吗？
0: 传统弓啊，他这个村子还有一个制箭工坊，就是告诉你以前的弓是什么样，箭是什么样。
3: 嗯，
0: 全世界有几千个箭头，给你讲这个箭头的区别、
3: 哦、
0: 你自己可以做个祈福箭，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射箭，这个整个射箭礼仪啊。一般这种节日的时候会每天固定有个时间点，那个村子里主理人们会出来表演一下这个射礼仪式啊，基本上也是起到一个祈福啊保平安这个作用。 嗯大家热热闹闹的。
3: 村子叫啥名？给大家推荐一下，
0: 箭干岭村。
1: 嗯、
0: 哦、嗯，
1: 之前来给我们讲的时候就很心动，因为我每次考虑的话肯定是要考虑到能合家欢的
0: 啊，
1: 我一个人高兴不行就。

0: 只要有老有小的，就得这两头的都高兴。
1: 啊，
0: 我们就高兴了，基本上这种。
2: 而且这个箭杆岭也好，还有包括这刚才说那个
0: 对九十，
2: 对九十也好，它都是等于是昌平和延庆交界。
0: 嗯，
2: 就在延庆来说，离市区是比较将近的。
0: 嗯，
2: 啊，你要往北那边，说实在，到了延庆县城，可能还得开一个多小时。
0: 对
2: 啊
0: 对，
2: 这个就相对要近多了。
0: 嗯，你好，我得问一下，十一的交通怎么样？
1: 错峰吧，就是你别赶着中间那几天人最多的时候。我们按这么多年的经验，可能是二号、三号人会相对多一些。
0: 明天出发呢？
1: 那就现在畅通无阻，
0: 是吧？
1: 我今天来的路上我都觉得车少了。
0: 我看基本上，如果大家能有个半天假的休息，因为好多单位可能明天下午就不上班了、我们不是啊，大家就可以出发，因为学校基本上都是半天假了
1: 还有好多人都担心说十一当天会不会人多、
0: 啊、
1: 其实十一人最少的，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接待经验，十一当天没人
0: 反而十一月一号会
3: 对三四是最火爆，
1: 对，大家都想着1号都在路上堵着不愿意出门了，最后发现2号是最堵的，
0: 真的。而且我会发现就是7号6号人也就慢慢少了，
1: 基本上5号是返程高峰，6号几乎没人了，体验感最好的是6号7号。
0: 嗯对，但这个大家可以搓一下风，
1: 对
0: 就是咱不一定说是非得要请那么多天假，但你可以要么就早早的去30号出1号玩、
1: 对，
0: 要么就是你6号去7号玩完了之后回来，大家都能
1: 像基本上1号我们可能第一波餐午餐下午3点多左右就大家才到、就是说明都是睁眼了、磨磨唧唧的，可能12点才出门。
0: 对，我每次因为这个跟家里面的人发生争吵，我爸我妈你怎么还不出来，哎呀快了快了年轻人好不容易休假可能想睡得稍微晚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尽量错峰去感受一下。之前我们就跟大家推荐过这个箭杆岭村，整体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1: 中秋的时候我去了，发现停车呀什么的还比较有秩序，大家按照这个村里的指引，它有好几个停车位停车场村里都会给你做个指引。
3: 我看到还有茅厕咖啡。
1: 对，您猜猜这
0: 箭杆岭那一片有红叶什么的吗？
1: 陆续都开始有了，
0: 都开始有了
1: 红黄，就因为我们这儿温差确实大，箭杆岭比我们延庆县城可能还要低3-4度大家一定要带上外套，带着就是冲锋衣也好呀，小薄外套也好，
0: 就晚上可以多穿，你热了再脱嘛，就是现在不叫什么洋葱穿衣法
1: 别穿
0: 对，一层一层又一层
1: 像我们常规可能那个村里那个大姐家，就前两天也说我们家都开始烧上炕了，我说您真早，
0: 这么有这么冷吗？
1: 晚上几度吧，也就
2: 而且的话，其实每年北京郊区有几个地儿例如延庆，叫例如海坨山，例如像文登国的地
1: 儿，
2: 对，十一极有可能下雪所以说你说冷不冷？
0: 行，我们这边说着，我们的听众也在都在互动哈。露露就说了，北宫森林公园、香山坡峰岭坚决不能去人挤人挤人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红螺寺的红叶林区挺好的，非常壮观，还有古刹和红叶，赏秋祈福都挺不错的。
3: 对，其次是咱说百望山，红螺寺和百望山哪个人少点？
2: 红螺寺和百望山
1: 都不少吧？
2: 就反正我觉得是这样说百望山应该是北京，离北京相对来说特别近，就在那个，它等于就在五环边上嘛，交通就起来很方便。景色也还不错，我认为你要是非要往香山走的话，那附近你还不如去百望山。然后就是说刚才说了香山不能去，因为香山你可能差好几站你可能都进不去了就。但是香山附近例如说，我觉得你去西山森林公园相对来说人要少一点，而且红叶可能也更好看一些。然后包括百望山，就等于一个是往南了点，一个是往东了点你把那个香山那块稍微挪一点这相对来说人就会少一点。包括说那个坡峰岭，坡峰岭确实我认为京郊里头红叶这个整体景观是相当不错的，整边向南的这山全都是红叶，而且开的就长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也同样可能离着好几公里就能堵上，但是附近其实除了坡峰岭，它附近几乎所有的山上红叶都挺好看。例如再往前有个来历水村，你往上走也同样很好看。如果是往这边走的话，包括那个药王谷，包括它有一个葫芦棚村，然后再往这边的话还有长流水村，就是这些沿途其实红叶都好。换句话说，如果你万一堵在路上了，你随便

0: 把车停一地儿，上山就行了，就不用非得去哪儿。
1: 是，嗯，哎，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是因为这些什么像香山这个属于有历史的赏枫叶的，就赏红叶的好地方吗？还是什么原因？因为大家就一到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扎堆儿。
2: 离得近啊，
0: 因为以前有课文啊，叫《香山红叶》啊，
1: 哦、对对对，
0: 这都学过呢。
1: 对，我就说为啥每年就是大家都要往香山，就哪怕你每年都知道香山红叶，说不定有的时候还不如在京郊看的漂亮、啊，他也要去。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来北京就去，那会儿还买那种塑封的那个把红叶串。
0: 这印象深刻，所有的这我觉得，但凡童年去过那香山的，都对这个，因为那个有一条买街似的那种嘛、嗯，全是一串一串的。
1: 啊是
0: 啊。啊，全是那个黄那个五角枫或者那个黄芦那个叶子嘛。
1: 对
0: 啊，全是。
1: 但你让我说香山红叶到底每年有多好看，我真是没啥。
2: 我觉得好多人是想今年咱去看看人多不多。
3: 我觉得这就跟
2: 就这个心境，
3: 庙会的性质很像。
2: 对，庙会也是，咱看看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看看人多不多。
3: 明摆着是花了一倍的价钱，
2: 对，
3: 然后去吃着那个还不如平时的美食，
2: 嗯，
3: 还看人。你要仔细从逻辑上讲，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庙会，但它有这个仪式感
2: 啊。
0: 其实我觉得啊，香山本身它内涵，无论是它的自然植被，还有它的历史文化，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深入看的。去研究的，包括它里头很多很多摩崖石刻，很多很多碑，很多很多古树，很多好多古建，乾隆好多提了好多词，非常值得看。但是大部分人可能看不到这些，他就是为了
2: 过去的，
0: 他就是为了看叶子。但是看叶子实际上它的优势并不是很明显，它的历史文化其实很明显。但是要是看那个，不用这几天去嘛，你赶别的时候去，它其实很幽静的，
2: 主要拍不着叶子，全是。
1: 我记得七七啊，去年好像去了一次坡峰岭，回来就跟我吐槽，我的天哪，姐姐，
2: 修图都不知道怎么修，
1: 我就看见人了，我啥也没看见。
0: 所以说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如果想看红叶，又想看得舒服，尽量去一些相对来说人少或者冷门的地儿。但是现在也不好说啊，因为现在这个
2: 哪儿哪儿
0: 短视频太火了，
1: 对，
0: 你但凡哪儿好发出去，立刻就一堆人去了。
1: 对，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前阵子吧，我差不多九月初的时候，到杨梅竹斜街去玩了一趟，我说哎真不错，我就拍了个短视频回来，结果那条短视频好多好多人看，当然它本身也就很热啊。昨天我闺蜜就来了，说我想去再转一圈，刚好我采访完就去看，我的天哪！我说咋了，就杨梅竹斜街乌泱乌泱都是人，所有的店门口都挤满了人，所以什么好地方人一多都费点劲儿。
2: 你可能在炫耀你的粉丝、
1: 啊、当然我的粉丝不多，但是那关注一下好不好朋友们。这样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秋天啊，如果您想看红叶，有哪一些相对小众一点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包括十一的时候如果您还没有定好去处、我们也能跟大家推荐一些离北京相对近一点的地方，好不好？一会儿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是卢迪卢长老，
1: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哈，马上就到十一，今天明天后天啊就十一了，大家都休假了，可以去哪儿玩一玩。再一个呢，北京也进入到了最美的季节，如果我们到山里面哪个地方能稍微人少点，我们可以看看红叶。
2: 其实现在香山还有这个所谓的秋天的人少的时候吗？
3: 我觉得是
1: 今天现在
3: 今天之前应该都还好，
2: 因为这个他有这个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去，
4: 平时就遛弯去，
2: 对、还有好多人去那晨练，
4: 对，
2: 平时就是属于北京人的一个后花园了。他赶上入秋的时候又有这个名声在外，我觉得秋天整个香山您就可以不用惦记了，
3: 只要是入了秋，然后反正只要是到就是中秋之后吧，这个就一直到十月底，我觉得都是就普通没事的人就不要去了。
4: 不是有事儿的指的是啥？开会去了，
1: 就对，是、反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啊，大家可以这个做做笔记，然后把它记录一下。在接下来应该都算是比较漂亮，然后呢，我们尽量跟您推荐人少一点的地方啊。但因为现在确实就像海春哥说的一样，社交媒体太发达了，有一个人发他火了之后，人就呼全去了，
3: 对，
1: 所以摆平心态吧，朋友们。来，我们先看看大。

0: 道那个在八达岭
1: 学名，
0: 在八达岭那边有一个红叶岭，原来叫八达岭那个森林公园，后来叫红叶岭的。它那地儿我觉得也挺值得去的啊，因为它那个红叶呢，等于都是在长城附近，就是在长城，你可以到那儿看的时候，就在那长城宛如在红叶之中穿梭，因为它有上下起伏，哎，那个景色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而且这距离也比较近。可以去的考虑一下。
2: 嗯，还有朋友说可以往东边走一走啊，通州运潮检河公园，走到大运河文旅风景区，
3: 那是不是有个博物馆？大运河
0: 博
3: 物
0: 馆，但是就是，但是说的说这个，其实大运河整体沿线现在做的都非常
2: 非常
0: 漂
2: 亮的，嗯，
0: 而且的话，就是他做的话，不只是，其实红叶也分好多种啊，就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红叶。首先你们知道看的红叶看的是什么叶子吗？
2: 红色的叶子
0: 是啊，但是说例如说香山红叶，他说的红叶是什么，是黄栌，包括坡峰岭，就是大部分说的一说红叶都说的是黄栌，就是他为什么叫黄栌，红叶为什么叫黄栌，如果有一天你砍，那就不能瞎说啊，不能砍，但是如果要看见一个树断了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中间那个芯儿是黄色的，
2: 哦，
0: 而且中国古代皇帝用的黄不是明黄，是用的这个黄栌染，就是用这黄龙木染的木头
3: 啊，
0: 是那种黄栌那种黄色，哎，特别好看，然后特别庄重。然后这是一种红叶，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枫树类的，什么元宝枫啊，什么这枫那枫的，再有还有那个槭树，什么鸡叶槭，什么这个槭那个槭啊，它也是。它不算树，
2: 司老师，咱俩是一个水平。我跟你说，
0: 我说的树的话是那什么树，就是红的那树，就是那个火炬树，就是一般高速边上或者好多山那路边道边上公园里头特爱长的火炬树，就它那个果子那跟小火炬似的那个，然后叶也特别红。再有一个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但实际上你尤其是往西部山区经常能看到的黄连木，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啊。但是那个叶子你看要查出来以后，那叶子特别的红，黄连木有时候，但是它往往不成片，然后这儿一颗那儿一颗，但是很突兀的，特别的通红通红的，那是黄连木的叶子，也很红。所以这时候红叶就是大家去玩的时候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多种，
2: 嗯，
0: 而且其实不只是叶子，还有好多的果子也特别红。例如我小时候老是说那个红豆，那个生南国，
1: 红豆生南国，
0: 那个，对对对，那个我老以为就是那个咱们北京好多那一到了冬天就没叶子了，就一串小红豆似的，我以为那就是红果呢，那木头呢，后来才知道那感情叫金银木，它是专门关果子的，也很好看。还有专门像那个有一种那个公园里种的叫红瑞木的，它是看枝条的，它枝条是红的，就是所以说京郊的红色也是特别多彩。包括其实柿子树的叶子它也红，它要是如果那个剧烈的温度变化以后，它最后也能变红色。还有杏树的叶子它也能变红色，而且它颜色还有这红叶这颜色也有区别的啊，就不同的颜色欣赏不同的彩叶也值得去看看的。
1: 对，刚才我搜了一下黄连木，人家说这个八大处的黄连木特别多，
0: 而且特别粗，
1: 对，
0: 古老的黄也值得。八大处也是看红叶的好地方，
1: 是吧？他说在八大处藏着100多棵的黄连木，甚至还有树龄达到110年的二级古树，也是红灿灿的，非常的漂亮。八大处这样的这个带着去游玩和祈福的话，国庆期间人会多吗？
0: 也会多，
2: 嗯，
0: 对，他那儿
1: 太近了，
0: 他不只是因为他有佛教的一些那个文化在里头，而且他里边，因为我打小住在八大处桥底下，
1: 哦，
0: 没事儿我就爬山去，犄角旮旯我都走遍了，那里边也有很多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包括八处这几个寺嘛，从长安寺一直到正国寺，我倒背如流，啊，然后小时候没事儿真是就上山，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他那个红叶也同样，枫树有，黄栌有。啊，刚才说了，包括这黄连木，它都有，也是很好看、很清幽的地儿。
2: 对，刚刚那个海春哥在说，我就在想长啥样啊？啊，那时候
3: 悄悄在一直搜，
2: 我看见司老师频繁眨动的双眼，我就知道我俩应该是一个水准，都在想
3: 爬山虎水平。
2: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个是大家可以，比如今天听完了，我们按照海春哥大概说的这个形象，我们可以去找一找；再一个，大家一定要善用你们手里的 AI 软件，
3: 对
2: 对，也能大概知道哪个是哪个，这就叫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对不对？
1: 哎，如果 AI 推荐的话，会准吗？你们有没有试过 AI 给你们推荐点路线上？

0: 其实刚才搜了一下，就是来之前我做了个攻略，让他给我搜一下北京小众的路线啊，然后发现好多地儿没听过。我让他按延庆的搜，好多地儿没听过，然后就是也不知道他是太小众还是个别网红可能给推起来了。
1: 你都不知道，
2: 慎重吧，反正
0: 对，
1: 存疑了，
0: 对，所以慎重。
2: AI 呢也好，但是大家要就这个抱着辩证的心态去看 AI
0: 啊，就是开始是搜，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些，好像咱们熟悉这些，他也没有都说全，
2: 嗯
0: 啊，
2: 这容易胡说八道，
0: 嗯，可能个别网红实力太强了，变成大众路线了。
2: 对，
3: 我
1: 还是问行走的 AI 这个海春老师，
2: 海春，
0: 对对对。
3: 我是觉得他这个还是有，就是豆瓣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他的这些线路什么的，还是有一些能突破你常规思维的。
2: 嗯，
3: 我觉得就包括你导航也一样，你要正常我们哗这么走，但是如果你要是通过导航，他可能会给你避堵啊，或者有一些你从来没听说过的路线，我觉得是能给你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
1: 就很好参考。
3: 对，非常好。啊，但当然了，你是最好是对这个整体有一个大概的有一个了解，然后就再有它的补充，那就最完美了。
1: 我今儿还搜了一个特别这个愚蠢的问题，
2: 什么？
1: 瑞幸咖啡的全冰水该怎么喝？
2: 什么？
1: 就是咖啡不是推这全冰系列吗？
2: 嗯，
1: 全冰系列等于它里面只有原浆加上冰，
2: 嗯，
1: 然后呢，但是呢，这样不就喝到很慢吗？
2: 嗯，
1: 然后到底是等它化了再喝？还是怎么喝？
2: 他怎么说的？
1: 他很详细的给我列举的一步一步一步，加上分各种类型的推荐，
2: 嗯，
1: 然后还有视频也推给我。
0: 你总结呢？
1: 很保姆，
2: 嗯，
1: 我觉得很有道理。有道理，他会告诉你，刚开始先用吸管伸到最底下喝两口那个原浆，然后呢可以开始摇晃杯子，然后等这个冰水一点点融化，
3: 嗯，
1: 然后还会告诉你网友们有些什么自创的喝法，比如喝到一半再去加椰奶，
2: 嗯，
1: 再喝到后面去加果汁啊，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我还是非常感谢豆包的，因为也是豆包

0: 你说的是哪一年的破风岭？他说的是三年前去的，人不多。
1: 我最早去破风岭的时候，人真的很少，而且那景观
2: 小时候是吗？
1: 就是我觉得5、6年、7、8年前，就是最早那个破风岭里有一家那个民宿，叫那个
2: 姥姥，
1: 我那个姥姥家那个是在下头的
2: 啊，
1: 他那有一块叫石什么什么石屋叫什么那，反正那个民宿在刚开的时候我去过几回，然后我觉得当时人特别少，而且那边红叶真的很漂亮，就整个这一个山坡全是，而且它里边还有一个号称所谓叫黄芦王。就红叶是就黄芦嘛，就是最大的一棵啊，就是号称叫黄芦王，你可以去拍照去，而且它那里边还有好多那个寺庙遗址，尤其是玉虚宫里边还有那个李莲英的那个碑刻，有历史故事，而且包括它那个上面山上还有那个水波纹的那个号称过去水波纹的化石。

0: 而且不分周末平时可能都很多。
1: 是的，确实是的。
2: 刚才海春老师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这样的旅行搭的太好了。我觉得咱们属于，哎呦这儿真好看，哎这儿能出片，赶紧拍照。

0: 健康岭、然后大家可以沿着金银路这一路这一路开过去、整个景色都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延庆有一大特点，刚才说金银路了，就是因为高速不行、因为高速唰就过去了，
0: 对、
1: 所有的进出延庆的路都除了高速之外都很好看。刚才说了金银路是从市里往、往里头走，往延庆走的，旁边挨着就是昌赤路
2: 啊，对
1: 啊，还有刚才说的从那个追究石那边边墙的路，然后再有的话从那个怀柔过去的安寺路，然后还有那个延流路，就是从那个琉璃面到那个四海那边的那个延流路，然后再往北栾赤路，就是沿着白河，这几条路都极好的自驾线路，沿途景色都好看，红叶都有，
2: 主要是车少
1: 啊、就尤其没说就是南北向的，就是放射性的，从市区往里头走的相对来车多，但是这种横向的，就区和区之间那种路，那例如怀柔到延庆，然后那个包括从门头沟那边，然后也能绕到那边延庆去，反正相对来人会少一点。
0: 哎呀，整体我觉得就尤其是你到某某书上一搜，大家发的那些照片，你都心驰神往，
2: 一会儿就走吧。
0: 是呢，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北京马上要慢慢入秋了，之后只要刮风，很有可能今天
2: 看的保不住了，叶子就保不住了。
0: 明天看的景它就不一样了。
1: 刮风和下雨都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0: 对
1: 那个树叶来说。
0: 所以每年一到秋天的时候，你就感觉看枫叶啊、看红叶争分夺秒
2: 啊。这两天就是延庆有点感觉要下雨，就担心保住保住，争取十一能有。
0: 哎呀，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大家还是尽早去，因为你遇到后面可能一个是温度下来的比较快，刮风下雨的话，真是不一定，对吧？
3: 刚才说到了大运河。

0: 如果您还有兴趣去看一看的话，现在的票已经不多了。10月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的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凡、V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还有一些解锁的神秘的阵容都等待着您。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还有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也希望我们的音乐节能有一个好天气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往下说，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一下啊，就是您这个11有什么出行计划，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或者您想知道哪儿能去，哪儿能玩，哪儿可能人少，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再一个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0: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每天的畅聊之中了。
1: 嗯，我们接着跟大家来推荐吧。刚刚推荐的这几个地方，我觉得好多人小本本已经记好了啊。
2: 对，
1: 接下来去哪儿呢？
2: 刚才都说到箭杆岭了，
1: 是的，
2: 基本上上午这过得差不多了，中午肯定得吃豆腐宴。
1: 嗯，
2: 大家都知道豆腐宴肯定是人特别多，其实我跟大家说，咱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大家一般都是到那个大停车场，发现哎呀车也进不去，确实停几千辆车也不太行。大家可以搜柳沟凤凰古城北城门，那边还能再停几百辆车，是个大停车场。其实大家可以把车停在北城门那边，然后从北城门进来倒着玩这个古城。
1: 哦，
2: 就是先转这个古城，登登城墙，看看那个村里的文化，然后再倒推去看百年的古树啊、城隍庙、豆腐工坊，这样基本上就往城中间走了。最后您可能在路上找一家随便吃个饭，或者吃累了走到头到原来大家都人满为患的那个停车场，你幸灾乐祸，嘿，我挺好了。
3: 其实柳沟最早刚开始做豆腐宴的时候，只有北边停车，
2: 对，
3: 都在北边。后来只
2: 大家
3: 火了，
2: 对，图省事儿，都在路边一看，哎，到这村了，咔一停，最后发现一脑袋火，这停哪儿呀？其实北边还有一大停车场，村子里其实。村子边还有沿途还有几个小停车场，就大家可以稍微往前走走啊，正好你也能在村子里溜达溜达。然后在柳沟这期间呢，就是在豆腐工坊做豆腐体验，就正好那个小朋友在先做完了，自己拿着这个豆腐去餐厅让老板帮你拌个豆腐呀，尝尝，这体验都不错啊。包括现在还有这个乡村奥莱市集啊，折扣商品啊，包括农副产品现在也都下来了，什么红薯呀、苹果呀、土豆呀，什么这些农副产品也都在这儿能买啊。可能在别的村都自己玩的倍儿高兴，在这儿总得买点吃喝玩乐的东西。
1: 对
2: 啊，包括古城换装啊，还有这些体验类的活动，在这儿能停留大概3-4个小时，半天儿。
1: 哦，还能换装啊？穿明制的是吗？
2: 对，因为这个村子本身就是原来的驻兵部队，然后古的城墙就是不像大家想象中那种修缮的特别新，
1: 保留的很有古味儿哈。
2: 对，土边长城保留的很好，所以你稍微改一下滤镜，发现特别出片儿这个村儿。
1: 我跟你说，就是好多朋友觉得这个出片儿的话，什么季节？我个人真的很推荐秋天。
2: 嗯，
1: 秋天一个是颜色比较丰富，二一个我老觉得秋天有种很萧瑟的感觉。它非常适合你，不要做表情。现在不都搞什么破碎风、清冷风？你们去搞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悲秋风，
1: 哎，对对对，反正大家也可以去啊。
3: 对，柳沟的话，我觉得历史文化的东西还特别多。每次去的话，不只是古城，然后它那块有自己的一个那个等乡村的自己的一个博物馆，另外还有那个。跑汉船的汉船博物馆，
2: 汉船博物馆是国家级非遗，然后还有乡亭村列陈列室，这些都直接转转，都是免费的，大家自己溜达就行。刚好这两天都收秋呢，全村都那种玉米的炖。都开始搭起来了，我发现那个才特别出片，
3: 那个超对，
2: 丰收喜庆风，
3: 颜色那种非常艳，它艳黄艳黄的，拍照片很好看。而且你要站到那个瓮城上，你可以左右看，就是所谓的南山路边缘那城墙，就沿着那个，这个山谷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得到。而且的话，那块还有一个我以前说，小司都不知道的那块碑， 如果你要想看看明朝的烈士陵园，那还有一块义冢碑，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时的边关的金戈铁马。
1: 嗯，你看
2: 文化之旅
1: 是真的。
0: 而且从这个医学上讲，我记得说就是最推荐大家出去玩的就是春天和秋天。
2: 对，
0: 比如说春天，春天是什么？春天是躁狂症一发，哎，就容易躁狂。春天它是生长的这个季节嘛，所以这样你出去看看春花
2: 啊，
0: 你想一下春色，想一下春花，就能平复你的心情。秋天是抑郁症高发，因为秋天是容易就开始转寒了，
1: 伤春悲秋是吧？
3: 伤春悲秋。
0: 我有一朋友，就是一到秋天，他容易心情不好，
2: 啊、
0: 然后他就选择就出去玩儿、
2: 啊，
0: 你看到这个景色，看到丰收，看到这种这个红叶，整个人的这个情绪就从一高涨起来。所以说的话，对大家健康来说也是好处。
2: 那怪不得秋天假期多呢。
0: 对呀，防止你抑郁。
1: 哎，不过确实像卢德哥说的一样，就是我真的觉得大自然它就是会有一种让你能心情平和一点的感受。今儿早晨我还看了一个科普，我跟他一边化妆一边在那看科普。那科普说什么？要想让身体好，早晨起床之后呢，就要让你的皮质醇在一个很快的一个提升的状态。怎么去提升呢？喝完水了之后快速出门去晒太阳啊！只要你多晒太阳，然后让你的皮质醇慢慢降下来，它就符合一天的节律。然后还有就是多接触阳光多接触阳光，多接触自然，可能就会好很多。
0: 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也好，因为炎炎的夏日刚刚过去，夏天接触阳光代价太大了，也不舒坦。这个季节很短暂，大家要抓紧。
1: 是，
0: 到十一月份就开始凉了，就满打满算可能也就是
2: 一个月，
0: 两个月不到
2: 啊，
0: 这样的一个局面。
1: 是，这个烧肉盖饭说柳沟豆腐宴老好吃了，是老好吃了，
2: 就是除了豆腐宴，这边还有牛头宴、鱼宴都比较多，就是大家自己选择吧。
1: 是
2: 咱这个20多年的历史了。
1: 8336说十一活动已经排满了，来跟我们聊聊哈，大家十一都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多多跟我们互动沟通。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第三时段回来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9: 我们一起
16: 去奔赴。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9: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7: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我市有冷空气活动，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的阵风8级以上，降温幅度是4到6摄氏度，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外出添衣。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14到1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5，适合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2级，天气比较适合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3: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4: 就位了，导演。
3: 话筒开了吗？
5: 喂喂，
6: 开了，导演。
3: 网络状况咋样啊？
6: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7: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03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节目开始前呢，先跟大家说个事儿哈，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本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直为您开展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从1月1号起一直到12月31号呢，各位可以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啊、中轴线啊、口袋公园啊，都是可以拍出很多珍藏的瞬间，不限您的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您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就可以直达我们的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吧，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美好的秋季在北京可以去哪里看红叶呢？
1: 或者是选择一些小重点的地方去徒步。单单徒步一般都会带哪些设备？
0: 看长短。
1: 会带那个徒步杆吗？
0: 就是如果爬升比较多一些，然后或者是徒步的线路稍微长一些，我会带。因为我膝盖不太好。就是这个年龄大了嘛，我是因为以前跳舞的时候膝盖有损伤过，所以就比较害怕，尤其是下山的时候，纯靠我那两根腿，两条腿，它就有点费劲，所以如果有爬升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要把这个登山杖。

0: 会买的那个水，买的水有一个好处，你喝完了就直接把那个瓶子
1: 撇掉就行。
0: 哎，对，如果有那个扔垃圾放地上扔掉。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很多非常美的徒步的地点满地垃圾，真的，大家无痕露营，无痕徒步，好不好？嗯，哥去徒步会带很多东西吗？
1: 没怎么徒过步。
0: 你知道我因为大部分年轻人徒步哦，就包里面带的可能也就是个蛋白棒，
2: 嗯
0: 啊，或者有点什么这个补充的，最多最多带个面包。老人不一样，
1: 嗯，
0: 太厉害了，
2: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到山上，如果碰见一个叔叔阿姨，他们那个包就像百宝箱一样，
1: 水果
0: 什么都有，
2: 我还
0: 见
2: 过
0: 带西瓜的。但那会儿你就很羡慕他们呀，因为你徒步到那会儿你真的很饿，阿姨拿个油条啊，拿个饼啊，你就特别想吃。
3: 我觉得徒步的话，像带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不是说纯爬。我觉得例如我有一朋友出去干嘛呀，他就带着一个小炉子，然后带着盛水的东西，他去了，而且我们老经常去找有泉水的地儿。他真的打完泉以后现场，然后
2: 煮面条，
3: 不煮面条是煮茶开始聊天。
1: 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这个古人的享受，
3: 嗯，
1: 就是古人怎么带的，人家都是有小童。
3: 你可以
1: 看都有侍者，然后对屁背着包啊，背着茶具啊等等，
3: 对，
1: 到湖边然后去献生火呀，然后再怎么着的。
3: 你现在看京郊那些很多的老的那个寺庙壁画，它会有一个山花的位置画一些文人墨画，很多很多都是带着一个童子在山间煮茶的，
1: 是
3: 特别多，特别多。而且我觉得北京周边这种山泉水极其丰富，尤其是这两年水量各方面大了很多，我经常在山上到处能看见那个背水的这些朋友们。那我觉得你真的你可以，你带着这些小茶壶什么的，你每因为每个地儿的水泡出来茶的味儿可能还不一样，
2: 嗯，
3: 然后你能感受这些新鲜的东西。包括还有你说吃的喝的这些东西，我媳妇儿就爱带的这些东西特别多。
1: 你想说什么？听到你想说什么了？这个学名叫烂八七糟。
3: 我是从来不，我就带一面包或者带一个什么的，就顶多带一矿泉水儿，加上就白开水更多。但是我媳妇儿就是一定要把这些服务设施要做得很舒服了，她才跟我走。然后但是我觉得各有各的乐趣，
0: 真的。我们家孩子又可喜欢跟姥姥姥爷一块儿出去玩了，因为姥姥姥爷那包里面就是百宝箱。
2: 嗯，
0: 那会儿去爬山，我妈那包里面又是油饼，又是桃子。然后只要孩子跟我和他爸两人出去，他就知道啥也没有，因为我们嫌沉，什么东西都不带。我老公有的时候坐在旁边说：“哎呀，这爸妈要是来了就好，这会儿有吃有喝。”所以这个就是区别。
3: 是，
2: 其实还有一个特好的露餐，月饼。
3: 月饼也行，
2: 能量也高，
0: 哦，倒是。
3: 哦，这月饼这东西我觉得特别神奇，
2: 能量强，
3: 就正常。
2: 一个
3: 我说正常在家里头没人想起来吃月饼，但是你要是上山饿了的时候，给你块月饼，哎呦，绝对
0: 香，
3: 香
0: 绝。
1: 就有点像是火车上的红烧牛肉面，
2: 对，
1: 对吧？只有在那个场合闻见那个味儿，
2: 对，
1: 就哎，价值就溢价了。
0: 对，所以就是年轻人在下那个山下的时候有多嫌弃父母带那些东西，在山上的时候你就多感谢他们，
2: 特别喜欢小伙伴带什么洗好的西红柿呀，什么橘子呀，这
1: 茶叶蛋，
2: 对。
0: 是，
3: 我觉得现在，哎呀，就是大家可能对环保的意识更强了。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出去，买只烧鸡，然后上山，然后现点火现烤，那个焦脆那个香味儿，哎呦，太好闻了，太好吃了。
2: 给野猪和狼也加了火食。
3: 咱不是没有吗？这不是，我反正现在当然不行了，现在这就拒绝了。
2: 嗯，
1: 对。不过丹丹刚才提醒的对啊，就是大家绿色出行，
2: 嗯，
1: 你这带东西多没问题，但是你给带回来，
3: 带回来，
1: 塑料袋
3: 儿
1: 不乱扔。
0: 来吧，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的几条线路，我觉得很多朋友已经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有朋友说中秋节颐和园看到游客吃油条，觉得真香。对，还有宋彦军说我们家门口玉渊潭公园，我就觉得是挺好的徒步路线哟。
1: 嗯，
0: 哥，这是你好朋友。
1: 对，我们两圈起步。
0: 是是是，嗯，来吧，我们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安利好了。
2: 不得不提四季花海，延庆的四海。我来之前特意还去考察了一下。现在花确实长得特别好看
0: 啊，现在是正当季。
2: 对。

0: 秋那个十一来的时候刚刚好，就是其实你去了非得特定是哪个地儿，你看哪人少，路边直接它有停车位，进去就钻里头赶紧拍照去啊。所以那天我就沿路看了好几个小景观，就是走一截，哎，这儿有了，下去拍拍，往前走，哎，这一大片好，真好看，拍。当然了，旁边没有这个好导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我只看出了一片红，一片紫，一片黄，然后花里胡哨，特别好看。可能女生都是这样。
1: 你现在需要用 AI 了。
0: 对，
2: 哎，现在 AI 太强大了，你随便使都能看得出来。你就想想你如好多人只是拍完图片，但是如果你要发出来的时候，你要能把这些花花草草的名称写出来，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3: 嗯，显得你很有文化。
2: 对呀，啊，确实
1: 是郊区女王的称呼。
0: 啊，就其实那个面积特别大，就是你那个它是基本上走出了一个过道了，就是它那些花的之间。你就不用考虑说我蹭一身花粉呀什么的进去踩了呀，不至于。我特意进去踩了一圈，就发现它每一株之间都有空隙，离远处看一片特别好看。
3: 嗯，
0: 你走进去其实都有过道。嗯，
3: 对
0: 啊，所以你就使劲往里走，那植株也比较高，就可能你修图的时候会稍微好修一点。
3: 嗯，
0: 即使是那一片里边站了几个人，你也好修也好看。嗯，
2: 我觉得四海的话历史文化东西也挺多的。
0: 嗯，
2: 首先为什么，其实最早他们叫四海野，为什么有个野字，其实是冶炼的冶，它这块以前都是那个可以冶炼钢铁的地方。然后再有的话，它为什么四海以前叫四河，是因为那儿主要它是一个山谷的一个盆地类似似的，它有那个菜石河还有其他几个山上的溪流汇聚之地，所以叫四海野，叫最早叫四河。然后包括那边的话还有一个你如果走那条沿流路上，你会路过有一个山谷，会有一个那个非常大的摩崖石刻，但好多人可能不注意，那个写着天门关，也是一个当时明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从京城然后往北这个到那个高原的话，这个重要通道，所以叫天门关。是我记得是一个叫许用忠的明朝的一个边关将领，他其实在那个一直到沿独石口，从这边到赤城到独石口，他还有那个有个舍山崖地方也有同样的摩崖石刻，就说明就这一带是当时的长城沿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御线啊。这条线上包括也还有好多过去遗留下来的古的军堡啊，还有长城也多，像九眼楼是。如果你要看北京所有的长城里头，你如果你想找到最大的一个敌楼，就是九眼楼，它不是九个那个箭窗似的那个叫九眼楼。从那九眼楼那个上面那个位置，你还能俯瞰到怀柔，怀柔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北京节，就都在那一条线上，也是非常有特点。而且它九眼楼还有好多赞美长城的诗的碑刻，也都有非常的有历史意义。沿线的话，整个四海我觉得景色都还不错。
3: 对
2: 啊，尤其是奔珍珠泉乡，采石河沿线有好多地儿你可以徒步停下来看看那水，而且那水极其的清澈，非常好看。
3: 嗯，哎，我查了一下，就是这片整体现在的布局啊，包括这沿线。都很好看，
0: 对，
3: 就像您刚刚说的
0: 一
3: 样，一
0: 步一景，
3: 说是里面有马鞭草、串红、柳叶啊、百日菊，还有少量的格桑花。
0: 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色儿都说到了。
3: 哎，我是
1: 翻译过来就显得有文化了。
0: 对，前面刚才说的那个带娃和带宠物，四海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民宿。啊，就它主要主打的就是遛娃这个主题，就跟个小孩的游乐园似的，就特意我前期去了一下，他们那个给小朋友留下的印象就是，提前来之前先让家长问问你，你知道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吗？你知道萤火虫去哪儿充电吗？你知道为什么花晚上会那个下班吗？我也不知道，就是你去了那个民宿，他会用不同的课程给你充实每一天的活动。
3: 哦，
0: 就是从一睁眼，就是比如说带你去采蜂蜜， 啊，就是你真的穿着那个
3: 大人能去吗？
0: 可以，我也体验过啊，就是你穿着那个风，就是养风的那个罩儿加护一身的那个，你去那个，对，进那风箱里，真正看着那养的那个风在你眼前呼呼那么飞，其实挺安全的，因为你都呼严实了啊。然后你自己摇蜂蜜这个过程，然后包括晚上观星，包括刚才说你蹲那还看萤火虫，然后它还有一系列的课程，然后它每天的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好多小朋友去那还反复的去体验，反复的去玩，就基本上从你刚懂事儿到一直到大，就陪伴式的在活动。
3: 嗯
0: 啊，就是他给的理念就是不是说我这周末我去四海了，而是我这周末学到了，说我看到了星星，为什么他不下班。

0: 但凡有萤火虫的地儿，
1: 自然条件都好，
0: 一定是自然这个空气和它的水特别特别好的地儿，要不然它活不了。所以说，而他刚才说充电，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萤火虫吃什么？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它是食肉动物。
2: 它能吃肉呢，就那么点儿。
0: 对呀、啊。
1: 去那民宿学学去吧。
2: 民宿叫啥呀？
1: 小西嘟嘟。
2: 小西嘟嘟。
1: 对，他这个故事是这个老板呢，他闺女叫小西。
2: 哦。
1: 他为了给。

0: 百十来亩的儿童无动力设施的游乐的场地，包括他有意思的民宿，都是那个他闺女从小到大，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参与了设计的这些活动。
1: 嗯，
2: 我以前去四海的时候，还有一个村子叫大吉祥村，然后他有一个，我就是小孩可能会，成人也可能
0: 有。羽毛。
2: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民宿。然后当时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那个类似于猫屋似的那种东西，然后中间有好多管道，猫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在你头顶啊，在你身边啊，反正来回的走。
1: 叫什么呀？叫什么呀？
0: 大树与猫，
1: 大树与猫，
0: 也是民宿名
1: 是吗？
0: 对，大树与猫，嗯，它那也是离得挺近，
2: 离四季花还非常近
0: 啊，就是导航搜四季花海景区，定位那个地儿就叫大吉祥村
1: 哦，
0: 啊，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啊。
1: 这俩都可以，还都挺感兴趣的，
0: 都离得近，而且都是跟小朋友有关，都有的看有的玩，这两个可以选择。

0: 了好多了，已经。
1: 你已经上升到什么这样的种植水平了？
0: 今年土豆种的不太好对，就是绿叶菜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啊。茄子今年种的也非常的好，这个季节准备再看能不能再种点冬白菜之类的吧。
2: 那不就是地三鲜吗？
3: 茄子、土豆、
1: 茄子、土豆、
0: 辣椒说的也很好。对，就是你看，我就是因为我种地，我们家孩子到那个地里面，你都不知道他在干啥呢，他搁那能刨一天，就很开心。
3: 而且我听说那个现在延庆，因为我知道延庆种了好多好多圆白菜，
2: 嗯，
3: 据说最近好多人就是盐菜、圆白菜到大门都收了，好多人专门去那儿
2: 溜白菜去，
3: 捡剩下的，就是人家不要的，
2: 对，
3: 好像也不收钱，
2: 对，
3: 然后随便捡，
2: 对，沿路如果您发现了好多车停在路边，后备箱都撩开那种，你可以参与一下，自己拎个塑料袋，
3: 可以随便捡吗？
2: 是因为好多就是可能那个采收的时候，比如说人家是按亩收成，可能那边边角角不好收的，他就没收，就是可能下一个再种的时候他就翻了，他不至于再雇人工再把那边边角角的弄回来。
3: 对，
2: 所以你们
3: 就可以
2: 这叫溜白菜，
3: 溜
2: 生菜，这两天是生菜。
0: 明白了。哎，刚说到萤火虫，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北京跟咱们这个话题可能有点偏啊，但北京现在还有能看到萤火虫的地方吗？
3: 极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小时候没说八大处嘛，以前在八大处我就能看萤火虫，但是现在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了。但是往山里走，一定记住，相对来说要比较湿润地儿，挨沟谷的地儿，而且是深山区，就是一定是就是它的自然的这个条件非常好的地儿，还会有的。
0: 嗯，因为我唯一一次就是我真的觉得是唯一一次看萤火虫，还是跑到云南去做研学。我说这山里还能有萤火虫，结果发现老师每个人发一瓶子，瓶子里面装了三四只，让你看一看。
2: 啊、好多现在因为研学，它弄成了养殖的。
0: 对
2: 啊，咱这个是自然条件好，
0: 啊、
2: 真的你蹲那还能看见。
0: 对，
3: 我最近的一次看是在昌平的大洋山那片山区景区里头，然后在夏夜的时候，然后真的有好多好多萤火虫在那儿飞来飞去，我觉得真的有一种
1: 浪漫的感觉，
3: 童年的那种感觉，但是确实是很难见到的。
0: 我怎么觉得我小的时候都没见到？
1: 我也是没见到，
0: 还是没见过，感觉
3: 说明你们还小。
0: 哎呀，
3: 太年轻了。
0: 那个毛毛说了，行，绿叶菜、茄子都喜欢吃，赶紧去玩一玩吧。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在延庆住民宿确实挺好的，感觉都能品尝到他们的新鲜蔬菜，就挺好。
2: 对。一般民宿大姐都比较热情，
0: 是
2: 啊、其实这季节种的也多，家里也吃不完。
0: 还有朋友说，这个泰州屋上山曹雪芹小道进入樱桃沟，从植物园出来，是一条不错且强度不大的徒步线路
3: 啊。是，那又在植物园那边，就是确实挺好，就是现在都跟曹雪芹挂钩嘛，曹雪芹在那边号称是住过嘛。然后还有好多像北法海寺或者就那一片吧，都跟曹雪芹写《红楼梦》有好多的传说。
0: 反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线路啊，大家可以记一记。已经有个我觉得有这么三四条线路跟大家推荐了。你再玩两天，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多说几条，包括吃啊、住啊，我们在第四时段再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好不好？我们一会儿见。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喜欢火。
1: 我也喜欢。
0: 敢不敢跟我一块去放把火？
2: 你跟我去干。
0: 平安夜晚上10点，我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登录上联系绿叶
8: 的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登陆。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1: 您的消费32元。
2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2: 张二，走观云阁啊。
2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至明天，我市有冷空气活动，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降温幅度4到6摄氏度，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风措施，外出添衣。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14到16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5，适合您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2级，比较适合您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时间来到了18:33，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马上就放假了，然后明天应该是最后一个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可以快乐的去玩了，去休息了。
1: 当然了，对于很多没有制定计划的朋友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段。到底该如何规划一个短途的而且又人没有那么多的路程呢？欢迎大家今天从我们节目中能获得一些启发吧。
0: 对，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一位是北京市延庆区井庄镇乡村产业发展商会秘书长司欣然，欢迎欣然。
2: 大家好。
1: 同时我们的郊区王海春，欢迎我们的京郊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海春哥的这个账号怎么关注来着？
2: 京郊王，
3: 对，搜京郊王，像例如头条或者什么都能，几乎都能找到我。
0: 对，
3: 不，这首先我不是想称王称王霸，因为我姓王，只要在京郊混的时间长点，所以叫京郊王。
2: 搜逼画也都是他。
0: 对，你会发现，就是搜一些这个京郊相关的内容，都能搜到的那个京郊王的这个写的文章也好啊，或者为啥不做视频呢？
2: 错了，
3: 我也做视频做少，确实少。我习惯于写，因为我觉得写可能表达的东西更细，但是说实话可能不利于传播。但是我认为写东西你能写的很多细节的东西，特别我尤其是小壁画嘛，没说过一个小就是一个庙一个小壁画我能写10,000多字儿。你想这一般人受不了，
1: 因为视频的文案的话它可能1-3分钟之内，
3: 对，
1: 它
3: 要
1: 长了以后就受不了了。
3: 它可能要求必须有强烈的
2: 冲突性。上次跟他去，我发现厉害的点在于掏出手机对着一棵树开始讲，叨叨叨叨叨叨，我就溜达两圈了，还没讲完呢。等回来一看，发出这视频里边的内容挺精彩，但是这个视频仅限于这棵树，
1: 就没有什么分镜头啊，
3: 没有，都没有
1: 远镜啊，
0: 纯干货。
2: 所以就是视频有没有，但是这个视频也不知道起到什么目的，就确实自己就直接这么就说了。
3: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呢，就是拍这个庙或者拍壁画、拍树、拍自然，这个流量不多，但是如果里头有人了。有人进去，这流量突然就能起来，
2: 说明是真爱。看了好几期树了，终于进来个人，
0: 笑死了。今天呢，二位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就是如果在这个红叶季啊，应该马上就开始了，应该已经开始了，
2: 开始了。
0: 我们想要去看一看的话，有没有相对不要太人多的地方？再一个，这不11了吗？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刚刚说了几条线路的话，推荐了有两家民宿，推荐了。这个柳沟的豆腐宴，如果这个11期间，想吃啊，要到延庆那边吃一吃啊，周边吃一吃，我特别害怕排大队，有没有就是要么就是错峰，或者是有什么相对小众一点的地方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吗？
2: 就是来延庆。主要这几个地儿你肯定不可能就待那么一会儿，那这豆腐宴也吃了，特色也吃了，伙食也吃了，我其实建议大家边走边看那些小馆的啊，可能就是开了10多年20多年那种小馆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不一定非得看点评那些分特别高的排大队。其实反而是上回我们还去了一小馆的，门头也不大，黑黢黢，这装修也几乎没有，一吃特别惊喜。
0: 但你要是让我这黑黢黢门头也不大，我可能不太感激你要被你形容的。
2: 它相比来说可能就是老百姓自己开了20多年那种老的农家院。
1: 因为我这个之前我们请过就是各个区的一些博主来讲他们推荐的美食，他们也是喜欢走那种小店
2: 啊。
1: 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有好多这种东西，就是你在郊区特别能吃到正宗的一些
2: 农家饭，
1: 驴肉火烧
2: 啊，
1: 什么这个手擀面，
2: 对，
1: 然后煎饺、锅贴儿、那个肉饼，就这些东西它是在郊区你吃。

0: 吃到以后那味道特别正
1: 啊，
0: 也不知道咋着，好像是因为比如就有的地方可能它离河北就近，
1: 嗯，
0: 它离哪儿就近，它可能哎味道就够味儿。
1: 像今天刚才我还看我们店里群里发，今天客人说咱这月饼特好吃，走的时候想多拿一个行吗？路上吃，我说太行了。他说你们这月饼做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是店里应个景儿自己做点儿，来客人就随便尝尝。对，大家都说五仁的，我们应该放了七八种十来种人，就是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我爱吃那些，
2: 嗯嗯，
1: 最后说客人说反馈真好，你们家这月饼真足啊。是
2: CC 说其实嘉宾太有趣了，是呢，嗯，多有意思呀。就你看这个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朋友啊，他就会自己带着这种让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很愿意被人贴近的这种感觉。
1: 感谢这个嘉宾，回头来延庆找我。
2: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是不是还能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一直没说这百里画廊。
2: 对，
1: 其实现在是季节是最好的。我刚才也问了那边的小伙伴，说刚刚好十一肯定是最美。
2: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进行中的景区，相当于百里画廊，它指的是100华里，就是你从干沟那个景区入口进，开着车。两边都是树环抱着那种感觉，盘山路大概走个100多华里啊，一圈，然后能看到边走边看的景。当然这个路上也有几个景区，像桂花木遗址、朝阳寺啊，还有滴水湖，就是你随意想进就进，不想进咱走这个红叶看这一圈路就行。
2: 嗯
1: 啊，
3: 这段路上其实如果喜欢地质的是一个极其好的地方，它那个好多沿途就建了好多好多牌子，它会告诉你这个这叫什么地貌。

0: 就恐龙的足印的化石，这个在好据说是可能全世界里唯一首都圈里头能有这种化石的地儿。我曾经专门去那儿看过，它有好像是三大类，一种是兽足类，还有一个鸟足类，还有一个犀角类。有草食性的恐龙，也有这种肉食性的恐龙，就在路边上，非常简单，而且也不用收费。你把车停在边上，你可以上。他还修了那小栈道，你可以上去，哎，更近距离看。
1: 恐龙的化石标本，化石
2: 有那在
1: 旁边都会有指示是吗？
2: 硅化木遗址，它那里边
1: 它会有贴东西，或者说
0: 小。

0: 边呢专门给你立了几个牌子，把那个什么脚印然后专门清晰的放大了以后，然后再给写上是什么具体的是什么脚印，然后你再反过来去观察，你就能看见其中有几个就跟大象脚印似的，那个特别明显，而且就在你脚边，你就你恨不得就你手就能够着，然后
1: 亲自触摸的感觉，
0: 对，你可以，但是别触摸了，但是你可以看，但是就是说它那么距离那么近，它是一个大斜的一个整体的一块，感觉像一大块沙滩上的那个石头，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脚印就在那上面布那个分布着，这是免费的，然后硅谷啊穆斯林公园它是收费的，然后但是你要进去的话，你看见就是一般看的那硅花木可能。都是就相对来比较细，他那个就是一两个人才能环抱起来的那种大的那个树桩子似的，而且是在不同的地儿都有好几处，你可以边爬山边来看。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喜欢这种历史文化的就不错，而且那刚才说那个朱棣手植的那棵榆树啊，就在那也是在那附近，很近。
2: 长寿岭村，
0: 对，原来叫牌子岭，后来叫那个改成
2: 长寿岭村，
0: 然后那棵榆树。就挂了好多小红绳，很多人在那儿专门祈福。而且那个村子呢有一个特点，当时最早它有名是因为下围棋，整个村的话都在那儿下围棋，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下围棋，可以去那儿找人村民聊聊下两盘。
2: 树旁边有一家餐厅，吃铁锅炖鱼的。它有一个特色餐叫小猪盖背。一会儿我发给你们看一看，
3: 小猪盖被，
2: 对，比较有特点。他们这个整个这个乡镇，他们都主推这个鱼宴，所以那个他家这个餐还热度比较高啊。然后这个村子其实民宿呀、餐厅呀什么那个可选的余地也比较多。
3: 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这面是不是也基本上都冷了？
2: 都冷了，就是可能千家店这个镇会比刚才我说的井庄稍微再凉一点，
3: 还要再凉一些。
2: 对，
3: 就整体来说温度都要比市区低一些，所以大家十一如果要去的话要注意点。而且刚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据说十一期间风不小。对，好像三号四号那天还能达到7级或者8级，那您就更得穿多点了啊。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说，就是你得早点去了，刚还说大风呢，大风可能把很多漂亮的叶子刮没了，这风就来了啊，你说说指哪打哪啊。铁道兵说了，我最崇拜京郊王了，他的朋友圈我都看啊，我都点赞，我都评论。
2: 哟，
3: 这是不是你朋友？
1: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托儿呀？哎，不过这个王老师确实干货非常多，
3: 是，
1: 他就特别像我们跟这个另一位嘉宾谭华宇老师聊天，比如他就唐宇老师，他有很多地质学。这个角度去看这个景区，就和这个普通人的维度就不一样。比如说到，比如那个华山呀、黄山呀，他会说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貌沉积，然后是什么时候峡谷什么怎么个对撞出来。他会发现，人只要带着一个知识的维度去切入的话。

0: 愚人金，就是那个金色的小方块，就好多人找这个，就这种的
1: 话，什么金色的小方块，
0: 其实就是硫化铁。
1: 哦，
0: 然后但是呢，它那个形状的话，你敲石头敲出来以后是立方体的，就是跟那个人工做出来似的，特别标准的立方小方块。然后它也叫愚人金，因为它发黄，好多人专门去敲这个带孩子，就是说。
2: 这个东西能捡走吗？
0: 能啊
2: 啊！
0: 变那个好多地儿都有、
2: 哦、
0: 啊！你可以就敲出来的话就有，尤其是就王平那块，王平口村那一块是产量多，哎，就这东西吗？
1: 哦、
0: 叫愚人金吗？
1: 它确实长得很神奇、啊，
0: 就是它自然生成的
2: 立方体，
0: 很神奇不神奇？而且的话，京西的话一带，你知道出产特别多的化石，各种各样的化石，就是尤其植物的化石最多。就是说这时候你再去玩，你跟自己瞎看山山水水的、嗯、就不一样的感觉，
2: 确实
0: 乐趣无穷。
1: 大家看看就行，别拿，咱这有个网红热度高，再倒是给搬空了。
0: 愚人金没事，到处都是，这都是。还有好多人就捡的那种有一种水草纹似的一种化石，其认为是水草化石，其实不是，那个它是氧化锰、氧化铁浸入到那个岩体以后长出来，跟水草似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当成小摆件啊，也很美啊，特别漂亮，跟小扇面似的，就是水草那种感觉，也很美。

0: 虫。
1: 小时候说的七星瓢虫是吗？
2: 不是那种
0: 甲虫，
1: 甲虫，
2: 大甲虫。
3: 就是例如敲点
2: 的
3: 就比那个你说那甚至要大好多，可好看了，特别漂亮。
2: 小时候咱玩那大天牛，是不是那
3: 天牛？你知道北京有多少种吗？
2: 不知道啊。
3: 而且有的天牛很漂亮的，
2: 是
3: 很好看，不是说咱们常见的那个星尖天牛，就那小星星白小白丁，不止那一种，好多种呢。
1: 我就想，我就想，话题好有趣。
4: 对，我就想在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这个。一大哥他们在果园里面说是什么甲虫泛滥了、
3: 啊、对对
4: 对,
3: 对，就是那种吗？
4: 对，他就拍那个照片，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嗯、想问大家有什么灭虫害的办法、嗯、你知道这个那个大哥现在干什么了吗？
3: 专门卖甲虫了。
4: 对，他开始专门卖甲虫了。一开始是他们家那个桃子都被甲虫

0: 他就讲的是就回到这个郊区的小孩儿，然后怎么样过这个暑假，然后体内就会有养甲虫，然后观察他写日记，甚至还有斗甲虫啊等等等等。
1: 对，
2: 是
0: 小时候是很神往。
1: 其实应该对果木来说它是害虫，但是所以，但是它养起来其实很好养，就是拿碎木屑或者还有专门卖的那种果冻只有养甲虫的，然后还有专门繁殖的。我觉得
2: 独角仙，
1: 对对对对，
2: 漂亮，
1: 我觉得
3: 很、啊、金龟子，象鼻虫就还挺好看的。
2: 是
1: 京郊好多种特别艳丽特别漂亮，包括咱们常说的所谓的臭大姐，就是春类的这种也有特好看的，而且个儿特大的。
2: 还得个大，救救我吧。
0: 以前去香山的时候，那厕所里全都是臭大姐。
2: 哎呀，别
3: 这个话题，真的是。
0: 老有食欲了。
1: 以前去那个京郊度假，有些好的好多酒店度假村，包括民宿，臭大姐是不可能灭绝的，一定有。然后怎么跟客户解释，我们就说是因为这儿环境
0: 太好，
1: 生态好，所以才有，要不然不可能控制它。
3: 可能说半天香山少去人多，您这一说厕所全是臭大姐，这事儿管用了。
2: Olivia 说，那个想问一下嘉宾老师，我十一正好要去延庆，这大风天有没有什么室内活动来推荐啊？
3: 室内树园公园里边好多室内的场馆，比如说科技馆呀什么，这些都值得去啊。包括其实也不至于风大到什么程度，咱没到那个大，
0: 还是阵风，
3: 对，
0: 阵
3: 风没到那种程度。然后那些常见的景区安全措施做得比较好的，长城、野鸭湖、龙井峡、玉渡山，这些刚好既能看红叶，然后它景区又相对完善。前面咱推荐的可能都是比较野的地儿啊，需要考虑什么带孩子呀、啊、或怎么着，你不知道该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些景区其实都是最好的选择。
2: 对，
1: 而且延庆的话最大的特点其实都温泉，有好多温泉度假村，有好几个，而且它里边的亲子的设施非常完善。
3: 对，
1: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很，泡温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再有的话，延庆还有好多博物馆，延庆的那个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然后还有湿地博物馆，我还挺喜欢有一个地儿，但是好多人不知道，它有一个北京水生动植物博物馆，这个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就是进延庆县城的路边上就有。
2: 延庆通也不知道了，是不是司老师？
1: 甚至延庆还有一个，这但是大部分人更难进去，因为延庆好多地儿种土豆，有这大面那地儿有一个
3: 马铃薯基地，
1: 它那个有一个马铃薯博物馆。可能好多人不知道，它有那里边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最小的博那个最大的土豆，最小的土豆，彩色土豆，包括这土豆怎么吃，有多少方法，也挺好玩的。
2: 土豆怎么吃多少方法，我都能听你说。
0: 单单是土豆脑袋，
2: 对，
0: 洋芋脑袋。
2: 哎，对，
3: 洋芋跟土豆不是
2: 一个东西
0: 啊，
2: 在云南还有在甘肃那边叫洋芋啊，但是它在这边叫土豆哈、啊。我看那个卢迪哥把小猪盖被铁锅炖的那个发过来，这真是小猪盖被，
0: 它上面有几个做成小猪的馒头，但是这个做的猪非常的生动可爱，
2: 这
0: 是馒头，
2: 一点都不骗人，
3: 是是是，
2: 对，真小猪盖被，
0: 对，然后下头是非常好吃的大豆腐，
3: 铁锅炖鱼、
2: 哎、
0: 大白菜，
2: 哎呀，这个看着好香哦。我就是铁锅炖爱好者，这个好好吃，在哪儿来着？
3: 长寿岭村，在那个刚才说的特别值得去打卡的那个树旁边那家。
2: 行吧，
1: 离着恐龙足印很近，省得白河边上。
3: 描述的好有文化。
0: 对，同时看到这个海春哥推荐的北京水生野生动植物博物馆，是一个小众的博物馆。

0: 肯定展上了，而且它还繁育这些特原生鱼，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
1: 对，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还是挺全面的了。
2: 嗯，
1: 就是在延庆，大家如果想在这个假期去玩一玩，或者想在红叶季去看一看的话，还都是比较适合的。还有朋友说他特别想去那个喇叭沟门，那个地方远一些了吧？
0: 从北京
2: 相对远一点，
0: 从北京开过去，基本上你得打出三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来。然后，但是其实他那个喇叭沟门不止，大家一般去喇叭沟门，直接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我觉得沿途包括那边它分前沟和后沟，然后那个有一个叫喇碾路的，这喇叭沟门喇碾是碾子的碾，喇碾路，你如果自驾那条路上人少景美，层林尽染，特别好看。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很那个惊奇的地方，例如那个有一个地方还有一具干尸真的是的，
1: 海春哥不愧是你，
3: 口重。
1: 哪儿啊？
0: 那个地儿有那个，就是在那个喇碾路上那个路上，原来它改成公园了，但是后来又不行了。然后呢，就在一块大石头底下，是当地村民告诉我的。然后我就看见了，真是在那儿，说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岩石大石的底下
3: 站着，没躺着，还会动。
0: 而且我跟你说，而且说喇叭沟门地区蘑菇特别多，野生蘑菇，包括真蘑，包括那个红蘑，就是这种蘑菇。

0: 七旗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876快乐市集强强联动，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快乐市集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此番赴台，我是为了寻母而来。
1: 不孝孩儿永远前来拜见母亲。
2: 相见不如不见，
3: 绝者绝也。你母亲是要和你？
4: 我给了你一个碰头好，你可得给我唱一出满堂彩。
5: 这个和珅也太大了，这还怎么玩啊？
6: 投下去，黑墨神！
1: 饶命！饶命！
6: 小狐狸，小狐狸！
7: 这是黑墨神的
1: 诅咒。
2: 可怕的从来都不是鬼神，是神。
1: 什么人？
2: 姓林之人。大清天下，朗朗乾坤，为什么我们的命会这么苦啊？
7: 妈祖不会保佑你们的。
2: 三八子，
8: 颖儿，
9: 要希望，你要永远心系瓷土。玉珏和玉坠为有合为一体，仿是完整的玉环。
10: 你别在这多管闲事儿，
1: 如果我非要管呢？我反对。福泽堂所受的全是信仰之术，并无我中华之道，一个个全是常话。
9: 他们没有家人，
2: 没有孩子吗？
1: 你竟敢串通他陷害我！
3: 殿下，不以言之下，哪有什么龌龊的勾当能藏得住呢？
1: 只要你肯，妈祖还是会保佑你。
6: 你被捕了，
1: 别过来，别过来啊！
11: 北京时间晚上的7:03，19:03已经04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演艺巡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是张帆，晚上好。
2: 向全世界。
11: 这个假期越来越近，所以呢，大家这个心情可能越来越激动啊。明天还有一天的工作日，进入我们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有很多朋友可能有出行的打算，也有朋友呢会在各种的文化娱乐活动当中啊来度过这个金秋的第一个长假。那如果说你在家中追剧的话，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部会不会也成为您假期最佳选择？从今年的9月11号啊，也就是在这个月的11号开始，一部古装微

0: 即位前的皇子永琰，化名高士国，游历台湾，并且在神童夏雷明的陪伴下体察民情，扶危济困的故事。
1: 太棒了，这还怎么
0: 说这个故事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熟，有些朋友觉得没有听说过，是吧？不要紧，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早的联想，大概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台湾，咱们台湾的剧集，还有包括其实后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作品当中，都曾经出现过这个故事改编的这样的影视作品。
1: 会保佑你们的。
0: 那么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今天我们的聊天室里聊一聊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你了解多少？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看到我们的背景这个屏幕啊，就会知道又有主创主演来访。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的主创和主演。我们这样吧，从我刚才跟他说话说最多的那位开始，我们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因为他一来啊，他就说他跟我的老搭档很熟啊。我的老搭档是谁？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这节目经常会请到我的老搭档赵亮，而赵亮的老朋友就在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
0: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评书演员。
2: 对，赵亮是我的亲师兄。
0: 哎呀，太好了，我们也算沾亲带故了哈。
2: 啊，没问题。
0: 欢迎您，欢迎您。那这样吧，我们从您的身边依次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月。嗯，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菊香这个角色。
0: 哦，欢迎于月，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霍正彦，我在嘉庆君游台湾这部戏里扮演的是高士国，也就是永琰这个皇帝。
0: 欢迎正彦啊。大家看屏幕上面这个特别帅的特别立体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就是正彦扮演的嘉庆君。
4: 反正他们说是根据我的这个轮廓，然后找了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感觉我都不太像我。
0: 他刚才看了半天，他说是谁？
4: 我看半天我都不知道这是谁。
0: 后来我们判断了一下，刚才说是哪儿最像？
4: 只有鼻子是最像的。
0: 哦，对对对，所以我给他一个结论，说郑燕是鼻子出演。
4: 对，鼻子出演。
0: 欢迎郑燕。坐在郑燕身边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主创，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庆君游台湾的编剧陈派勇，大家好，我是阿勇。
0: 哇，这个后面的这段话应该是闽南方言是吧？
5: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闽南方言听起来啊，就是我觉得一下就是我们拉回到某一个情境当中，拉回到那样一个地域，拉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嘉庆君游的是什么地方呢？台湾，闽南话听起来都那么亲切。你后面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5: 就是大家好，我是阿勇。
0: 来，再教我一下。
5: 大家好，
0: 大家好，
5: 我是阿勇。哦，
0: 我是
5: 阿勇，
0: 阿勇
5: 啊，对对，
0: 我是阿勇。嗯，谢谢你夸奖啊，因为经常也会看很多的台湾的剧集或者电影，非常非常好。那今天我们请到四位主创主演都在直播间里，如果看过的朋友来，我们在聊天室里先举个手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从9月11号之后看到这部剧什么感受。那如果熟悉这样一个故事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这个故事啊。这因为我刚才我说的对不对，我还没请教四位，就是其实以前是有过这样的剧集的对吧？
5: 有的有的，电视剧拍了两版，然后歌仔戏版的也有
0: 啊，
5: 很古早，各种评书还有连环画，出的挺多的这个故事。
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中有一版好像是刘德凯。
5: 对对对，
0: 是吧？
5: 对对对，
4: 很早了那个戏，
0: 很早很早，
5: 都是当代最帅的那个帅哥来演的主角。
0: 哦，对对，你看，当代最帅的，
4: 对，就我知道他在夸我，好兄弟，
5: 支付宝，
0: 特别好，特别好。今天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从主创和主演这儿来了解一下这部剧，它是不一样的角度。刚才我如果没弄错的话，有一位在外面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其实呢你要说这个一位演员如果在一部剧的拍摄当中啊，从头到尾是够累的，但是也有不用从头到尾觉得挺爽的。我说的是谁？
2: 说的是我呀。不过这个项目本身呢，最开始也是跟精彩台湾这边聊，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两岸题材的。结果我查来查去发现这么一个嘉庆君游台湾的传说。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它大概是1900几年在台湾的日新报上发表。
0: 1900几年就开始了这传说。
2: 恰恰是日战时期。
0: 对。
2: 台湾的同胞们怀念大陆的一个心情。 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我就把它找找相关资料，结果找到了一本1960几年台湾出的一本小册子。
0: 哦，
2: 然后我把它改编成了评书，在后面推到闽南语啊、客家话呀、包括咱们的压轴的短剧等等。
0: 哦，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对，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厚着脸皮，让这个导演呢、编剧啊给我安排了一个客串的角色，还是过过的瘾的。
0: 终于揭晓了这个真实的身份哈，或者说第一身份，对吧？
2: 对，所以在这儿我是反派啊。
0: 韵琪，其实刚才你说改编成评书是第一步嘛，是吧？是你的第一个步骤是评书。
2: 对，第一个步骤是评书话本。
0: 这个评书话本演出过吗？
2: 已经录制完成，在喜马拉雅上这些平台上都有。
0: 哦，那我们回去得听一听啊，我们看看这个评书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2: 评书的版本说真的，我是以稳为先，因为这个题材呢，着实是两岸题材不得，就是必须得小心一点。
0: 嗯嗯嗯。
2: 所以我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书化改编。
0: 嗯。
2: 至于更多的元素，实际上还是编剧啊，包括导啊，
0: 在微短剧里，
2: 在微短剧里应用的是更加的娴熟。
0: 嗯，
2: 这点着实是让我非常佩服。
0: 嗯，
5: 主要是肖老师的经典太难超越了，只能另辟蹊径。
0: 我们知道这一部剧叫《嘉庆君游台湾》，是由北京市台办精彩台湾出品啊，也是由博宇奇文化承制。那今年据说是3月份才在泉州开机的，是吧？
5: 是的。
0: 然后漳州杀青，
5: 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去过泉州、漳州，但是都是蜻蜓点水啊。其实到了那儿，他们说跟台湾真的那就是一样的，好多好多的人事、风物、饮食，包括语言，都那么的接近，在那儿拍。

0: 觉得更有一点就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一部戏里面不可能仅仅是靠我们两个，也不能靠在戏里面只是有名有姓的演员就能撑起一部戏。
1: 嗯，
0: 我们需要很多的群众演员的当地的人来捧来。
1: 哦，
0: 你懂我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我一个东北人，他一四川人，然后
2: 还有一北京人，
0: 对，还有一北京人，对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要在当地找一些那个演员呢，会给我们这个戏加很多的分，因为就算他们说普通话。就像阿勇这样的，也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当地人在说普通话，就是有口音的。
3: 是
0: 啊，
3: 哎，我突然想到，最近交锋对吧？大家看交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有的那个台词一出来，你会觉得哦，好像
0: 对，就是当地的，
3: 就是
0: 当发生在当地儿那个事儿。
3: 对对对，要不然他们说欧豪演合适呢？他就福建人嘛。
0: 对，
3: 那刚才其实提到这个在福建的拍摄，我想问问啊，就是四位，我觉得都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接触到这样一个叫做《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说，我说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故事，因为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所以我看到的那个老剧多一点。那如果年轻的朋友们没有特别了解、特别接触这个故事，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不是特别明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知道四位，因为刚才您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改编是您亲自动笔的，那这个您熟悉的历史就久远一点。其他的几位呢？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听一听。
4: 我来讲一下吧，因为我是90后嘛，虽然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也是算在座的
3: 特别凡尔赛。
4: 没有
3: 、就是，在座的里面应该是最年轻的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不，你把阿勇放在哪里？
4: 就是演员里面，就是因为作为
5: 心态比较老，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太熟悉了。
3: 哦，对对对，
4: 15，就因为作为演员也一直拍了很多戏嘛，也接触不同的角色呀、文化或者是以前的历史，但这个《嘉庆君游台湾》。当时我刚刚开始拿到剧本接触的时候，我真的是说实话有点就是陌生，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是又陌生又很亲近的一个地域地区，然后就会觉得
3: 说特别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的感觉。
4: 对，然后就会觉得那以前的这个嘉庆皇帝的这个年代会有这样一个历史吗？我就会去搜，就是去科普。所以就其实对我来说是那也通过这个戏这个角色去了解了一段历史。
3: 也是个探索的过程，
4: 对
3: 吧？
4: 对对对对。
3: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近台湾，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我们的影视剧的创作者、表演者来讲，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新奇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啊，我刚才说，我说您通过这个评书，通过这个故事来改编成评书，但是其中呢，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求证一下，刚才演员也提到了，真的发生过吗？真的有这件事情吗？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正史当中有记载，有吗？
6: 这个只能说是个民间传说
3: 啊，
6: 确实它只是限于民间传说的部分，但是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首先，嘉庆皇帝当年是嘉亲王，他是有王爵，但是有没有去到台湾的王呢？准确的说也是有的，但是这个王是后来追的。
3: 哦，
6: 是福康安。
3: 哦，福康安去过台湾。
6: 对，
3: 哦，
6: 福康安是去台湾镇压这个天地会，
3: 哦，
6: 镇压这个相关的起义。他去到那儿之后，就留下了一些传说。因为福康安这个人，在这个康雍乾系列的这个剧中，大家都比较熟悉，
3: 赫赫有名，
6: 赫赫有名。他还有一个秘史，他是这个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3: 对，有这样的说法，
6: 所以民间也爱走这种八卦嘛。
3: 对对对对对，
6: 所以到头来哪个王去了，那没准就是下一个皇帝呗。他追来追去，追成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原版的这个角色里，包括我的评书里也有，有一个叫做李勇的角色，这个角色绝对是民间给他创造出来的。但是台湾有李勇墓。
3: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6: 他是一个传说的人。
3: 哦，是。
6: 而这个墓他葬的是谁？就是福康安的部将。
3: 哦，
6: 去到台湾之后生病，在那儿故去了，就葬在台湾当地。所以传说他就成了跟着嘉庆皇帝一起去台湾的那个侠客。
3: 哦，
6: 我们这里
3: 有这样的嫁接，
6: 陈大陆。
0: 陈大陆。
3: 哦，在剧中的人物叫
6: 陈
3: 大
6: 陆。
3: 所以其实是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做了这样的连接的。
6: 对，可以说是民间的传说加上市井的八卦加上台湾的同胞的一些美好的愿景，毕竟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为台湾干了一些实事，比如打击了海盗叫蔡谦，我们这里也提到这个名字了，再有就是在台湾像风灾呀、各种灾的时候救济都是很及时的，再有就是台湾当地的这个考生，他还为了方便设置了伽马兰厅，让考生方便就近的去考，所以做了一些实事。但是在大陆来讲，嘉庆皇帝基本上是比较透明的存在了，但在台湾他却能超越乾隆，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点。
3: 所以这也就把他跟台湾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6: 对，
3: 虽然是民间传说，但是他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其他的影子可以来借鉴。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嘉庆自己游台湾。
6: 对，
0: 对，他还有一点是，我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就是因为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对闽南地区做过了很多的
3: 贡献
0: 嘛，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嘛，但是当地的老百姓，觉得我们有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好皇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然后呢，慢慢的就一传十，十传百，流传一个传说，就是哎，是因为他来过，完了之后治理了海盗啊，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生活都生活得很好，所以就是。慢慢的这个传说就一直流传下来，
3: 就是大家对传说有一种这种向往，就是更圆满一点，
0: 对，
3: 更有贴近的感觉。所以这个人物如果来过台湾，哎，你看我现在用来这个字用多了，他要去过台湾的话，那么台湾的人的心目当中，百姓的心目当中，这样一个形象就更完美了，
0: 对，
3: 是吧？哎，说到这个，刚才郑燕在说他查阅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然后了解这个人物，对这部剧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微短剧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集数，没记错70集是吧？
4: 对，
0: 七十集。
3: 我这个对微短剧了解的不多啊，这个朋友们可以指正啊，70集在微短剧当中算是多的吗？
0: 不算，
3: 不算多的。
0: 100集的也有
3: 啊。好，就是长剧给我的这个有的时候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多少集，其实微短剧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轻松，它。观看的时候，
0: 对，就是因为它1分多钟一集嘛，你随时可以停。
3: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说一说郑燕，你的这个主角啊，这是当仁不让吧？这光环在那儿哈，虽然只是鼻子出演，我们海报上是鼻子出演、啊，
0: 对，海报鼻子出演，
3: 戏当中当然是你。我们知道这个永琰，他化名叫高士国啊，然后微服私访。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皇帝微服私访，啊，这个角色呢，据说他有几个标签，比如心怀天下呀，睿智果敢啊，武功高强啊，这越说越觉得他们那父子几个好像都是这样，
0: 对，好像都，
3: 然后
0: 传承
3: 对，然后又面临着叫皇子和未来帝王的这种身份，那么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觉得难点在哪里？你为自己抓住的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把这个人物就在这个剧当中呢立起来，让大家看到他？
0: 就像您说的，微短剧其实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就是像什么，就是我是一国之君呐、或者是说我要去寻母啊，我要去报恩呐、
3: 就所有的这种身份标签，
0: 就
3: 不可能的是吧？
0: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顾及到那么多的，因为时间有限，而且节奏特别快。那当时就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去塑造这个角色，只能抓住一个重心，抓住一个重心就是什么？就是游台湾。就谜底就在谜面上，
3: 就是这个主题，
0: 对，这个主题。然后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总会要有一些抉择，就是你要去舍弃一些东西，和你要着重的去表现一些什么东西，那身份是变不了的，剧本赋予的这个角色，那在这个角色的之上，我就好好的把就是抓住这个重心，去寻母，顺带着帮，因为是传说嘛，就可以有很多发挥的想象的空间。
3: 哎，这个是
0: 在寻母的过程当中，帮当地闽南地区的人民解决了很多的麻烦。对，但是主题， 不是说我要回去当皇上，主题也不是说我是故意过来是那个帮助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的，我的主题，我的上场目的是我是来寻回我的母亲，这是一份恩情，
3: 他有一个这样的动机，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3: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0: 自然而然发生的，
3: 讲得很好，就是

0: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物他肯定是有多重的身份，多重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但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
1: 对，
0: 主题就是游台湾，就是你
1: 就我们上学的时候讲的就是你每你的上场目的是什么，对，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嘛，上场目的嘛，
0: 其实刚才郑燕在讲自己的时候我有很多好奇啊，就因为我没有完整的看到这部剧，所以于越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你刚才说这个角色就是菊香，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剧中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其实菊香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吧，就是我觉得他是经历了一个剥离然后再蜕变再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他看过剧的观众朋友肯定就知道他是一个从身世比较复杂，然后他是受奸人所害，然后去要去所谓的复仇，要去找这个高士国复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的相处当中就发现其实高士国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一个人，
1: 然后就开始对我暗送秋波
3: 编剧认可了这个设定
2: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演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碰撞嘛，就因为剧本其实文字上的东西其实它是比较单一的，但是我们演员每个人去赋予角色不同的一些内心活动也好，或者是表演出来的东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菊香它复杂在它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女孩，就她虽然说她觉得我一定要复仇，我一定要为我的父亲复仇，但她其实也有自己的判断，是因为她发现高士国是这样一个人以后，然后再加上去探索这个原委这个究竟以后，她就慢慢慢慢的去思考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从而我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去转变我对他的认知，然后到后来他就是慢慢慢慢的去就是去通过主母啊，通过外界这些东西去帮助高士国去这个寻找他的母亲的这一段路，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0: 一开始是个对立面，然后慢慢慢慢慢的这个对立面就开始瓦解了。
2: 对，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剥离啊重生的一个过程。
1: 毕竟帝王的人格魅力在那摆着呢。
0: 你看他说帝王，我本来想说，你看毕竟郑燕的人格魅力在那摆着，
1: 那是角色赋予我的，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3: 毕竟鼻子在那呢，
0: 今天我们是一期鼻子的主题。鼻子好啊，鼻子可以嗅到多种的气味啊。
3: 菊香的香字原来是为了鼻子服务的。
0: 对，哎，今天
4: 合上了这个，
0: 今天会揭晓很多啊，很多很多答案。其实刚才在说的过程当中，都不同程度提到了关于长剧和短剧。我也想问问我们主创和主演，其实关于这个长剧和短剧啊，现在讨论有很多了。如果说从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观众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刚才郑燕也提到说，这个短剧啊，这个节奏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演员的访谈，好多演员都在说，本来以为是那样的，结果是这样的。长期的，二位应该都在长剧当中可能锻炼的更多，一到短剧的话，恐怕会有一个过程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第一次在短剧当中来塑造角色。
1: 我是第一次，
0: 是第一次，哎呀，这个第一次啊，有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是吧？那于越能不能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从其实你接触拍戏这件事情，虽然年龄小，但是经验丰富啊，是吧？从小就拍戏了，是吧？
2: 对，我从五岁开始拍戏的。
0: 我看到他们资料当中，因为我这个人有的时候脸盲啊，你原谅我啊，我会介绍一下。然后，格格要出嫁。飞刀又见飞刀，我说对吧？
2: 对，
0: 然后长剧其实拍了很多很多了，长剧的领域应该是很熟悉了。那这次的这个长视微短剧，你觉得这个新鲜感或者那种挑战的感觉都是什么？
2: 其实我跟霍哥其实我们都是拍的挺久戏的，都是从长剧中长剧下来的，然后这次拍这个家
1: 没下来呢。
0: 对，
2: 嗨，这体验不同的这个剧集，
0: 对，还可以上去吗？
2: 对，
1: 不是没下来过，怎么何谈得上去呢？
0: 哎呀，我
1: 天！
0: 你说，郑燕可以加入曲艺，
4: 可以，这捧哏捧得非常好。
0: 对，
2: 这就跟嘉庆君的这个心路历程一样，他都是那个很迂回的。就是我们都是第一次拍这个微短剧嘛，我们一开始我跟霍哥 刚见的时候我还挺忐忑的，因为我听我很多朋友他们就是说拍短剧会很累，然后节奏特别特别快，
0: 我也听他们说，
2: 对，强节奏强剧情什么的，我就会害怕，如果我们现场会去酝，因为我们长剧会酝酿很多的情绪啊，
0: 对
2: 然后去因为横屏的镜头它会给你很多这个镜头感的东西，
0: 对，
2: 但我就这次拍下来我感觉可能是因为霍哥很专业，然后加上我们的现场的一些副导演也好，或者是
1: 可能去掉，
2: 好的好的，执行导演也好，因为我现场会闲聊嘛，他们很多其实
0: 所以你的感觉会不同了是吧？
2: 对，其实有一点不同。
0: 好，你的不同到底在哪里？时间在提醒我，我们下半时段让你说，
2: 好
0: 吧？
2: 好的，好的。
0: 谢谢大家在今天聊天室里来跟我们的几位主创主演聊天啊，说一说《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或者这部剧你看过的话，也可以来跟他们直接交流。半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5: 会保佑你们的。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鸿凡，
11: 我们是 Wonder。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3: 大家好，我是蓝老。
14: 奔赴少年新兵营，
15: 二手玫瑰，
16: 回春丹。
17: 大家好，我是于适，
18: 我是老狼。
19: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1: 10月5号到6号，
22: 10月5号到6号，
23: 北汽集湖。
2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7: 绿心森林公园，
2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3: 我们一起
34: 去奔赴。
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5: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3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演绎群英会。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在我们的主题开始之前，我们来分享一则演艺方面的信息。2026北京的演出有很多呀，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板块聚焦无台词跨文化的肢体艺术，汇聚法国、智利等国的知名默剧与肢体剧团，打造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10月的17号、18号将以一天两场好剧连打的方式重磅上线，带来的是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两部作品，涵盖了舞蹈剧场、肢体喜剧、木偶剧等等多种形式，在无言中诉说最深的情感和最奇妙的景象。接下来重头戏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大家这几天可能都知道啊，热闹非凡。因为在5号、6号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去见证一下顶配阵容的音乐节是一个什么样子，主打的就是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那5号的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音乐节首秀的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6号的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特别唱作舞台的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现在这个预售阶段呢，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不到400，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头部音乐节卷到地板价，上大麦即刻抢票。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0: 此番赴台，我是为了寻母而来。
1: 不孝孩儿永远前来拜见母亲。
2: 相见不如不见，
3: 绝者绝也。你母亲是要和你
4: 好，听着剧中的声音，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刚才问过好了啊，在聊天室里您还可以继续跟我们的主创和主演来聊聊天，不管是看过这部剧，或者呢您对这个剧里描述的展现的这个故事有印象的话，都可以跟他们来直接交流。在两个平台，今天我们在听听客户端，您在首页点击演艺群英会进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聊天室。那么还有一个平台呢，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您也可以在微博当中我们的留言区和我们的主创主演一起交流。我们再次欢迎来自微短剧《嘉庆君》由台湾的主创和主演。我们还是从刚才的顺序来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
5: 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在这部剧中客串了主簿一角。
4: 欢迎普涛。
6: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月，我在《嘉庆君》由台湾中饰演的是菊香。
4: 欢迎于月。
7: 大家好，我是演员霍正燕，在这部戏里面扮演的是嘉庆君高士国。
4: 欢迎。
8: 大家好，我是《嘉庆君》由台湾的编剧陈派勇。
4: 欢迎我们的导演。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嘉庆君》由台湾，上半时段我们拦住了演员的话，广告来了。于月在说到对于这部微短剧的演出的时候，其实有好多新鲜的部分，也有好多难点。但是你刚才说的难点的时候，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有大家在一起。尤其你重点提到了鼻子出演的郑燕，郑燕确实是大家相互帮忙、相互来这样照应的话，可能会对那个陌生的领域一下就不那么陌生了，对吧？
6: 对对对，就感觉没那么孤单了，就有个伴儿了。而且现场的时候，比如说他其实很多他镜头他是直给，他就是很唰一下就推进的那种。然后我一开始还不太适应，然后霍哥就会他会观察现场的一些情况呀、状况什么的，然后就会。我们比如我们共同一场戏的时候，他会拉着我说：“月儿，你这个地方，就直给就行了，就直接来。”
4: 就是跟长剧是不一样的，
6: 对，不一样的，就是他很多东西就是你可能镜头一转，你就是必须得把这个情绪就给表现出来了。
4: 对，就跟你刚才上半时段。

0: 他说的这是他的感受。郑燕，他都夸了你半天了，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有如神助。刚开始第一次接触这个微短剧，怎么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对于演员，就是我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上去说一些问题吧。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是一个演员，长剧、中剧、短剧是一个呈现的一个形式。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0: 就是就像于越刚刚说的，就是没有短句，没有那么长，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的去你跟我说话，
1: 嗯，
0: 我要先去过一遍脑子，
1: 嗯，
0: 然后呢我再想一下沉思，考虑着我怎么回答你，
1: 嗯，
0: 这个过程是要有，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像长句那样的话，可以就是可以把这个戏撑得很长，那观众就转台了。
1: 那他刚才一直在用一次，他说这个只给，
0: 对，就是只给，但是只给的这个东西也不能，就我一开始我是不太适应的，说实话，
1: 嗯，
0: 因为就是四个字就能形容，旱地拔葱，
1: 嗯
0: 啊，就
1: 好形象
0: 啊，就感觉就有点怪怪的。但是你既然是决那个选，就是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
1: 嗯，
0: 而且现在短剧的趋势这么的火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不是什么改变大环境的人嘛，我们没有办法去，
1: 嗯，
0: 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嘛，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演员就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一个职业嘛，
1: 嗯，
0: 无论是长剧还是中剧还是短剧，表演方式我们是可以自己调整的，因为我们学的就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自我去调整的，
1: 嗯嗯，
0: 至于调整的好不好，那我只能说是在我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尽量做到我能做到的，
1: 嗯，
0: 就其实也就是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于越说，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现场，其实我们俩在现，我在现场，我基本我没有跟他说是跟他去探讨什么这场戏应该怎么演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剧本应该是怎么去揣摩这个人物啊，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戏特别多，
1: 嗯，
0: 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其实都是在私底下跟那扯闲篇儿，
1: 嗯，
0: 其实往往是扯闲篇儿的时候是最能增进双，最能相互了解对方的这么一个，
1: 嗯，
0: 你要是一板一眼的去聊剧本啊，或者是聊角色呀，反而感觉没有不会那么的快的熟络起来，
1: 嗯嗯嗯嗯，很理解这一点，
0: 嗯嗯，所以就是他有时候就夸我，他夸我就哎，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说实话就是我是想尽快的，因为总共就那么几天，我俩戏又那么多。你要不快一点迅速的让彼此去了解对方的话，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
1: 跟不上进度了，
0: 就是当你在做一件你自己都觉得很尴尬的事情，观众一看假的
1: 就马上看出来了，
0: 一看就能看出来，
2: 对对，
0: 现在观众的眼睛多毒啊，
1: 嗯，
0: 不是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
1: 嗯，对，在这个短剧今天大行其道的这个时代更是

0: 让我演皇帝，让你演皇帝，你演不演？
1: 好。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我说呀，那个乾隆啊，是吧？郑少秋啊，
0: 戏说乾隆。
1: 对啊，那个时候就觉得你还记得那个出场，他每次出场啊。
0: 转身嘛，
1: 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那小子太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1: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或者这个故事对你还是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0: 对，因为咱们上半段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1: 对对，
0: 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嘛，做了一些功课，哎，我觉得哎这还蛮有意思的。一呢。这个角色很吸引我，二呢就是这个

0: 原来想的是古今双拼，是吧？
1: 我们一开始构想的，它是一个空间跟空间的一个拼凑。
0: 这个拼凑是有什么有一种就是时空连接的那种意思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整个故事的核心吧，就是我们跟导演，包括对对历史的考究，以及我们自己对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的把控，然后我们抓到一个意象。在里面也是我们一个关键的道具，是两位主人公分分合合的一个关键道具，叫做玉轮诀。
0: 哦，对对，我看到那个。
1: 对，其实古代等于是玉皇是一个圆满的个体，但当你又跟一个人决裂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玉皇打开一个缺口，然后送给对方，把这个玉诀送给对方，表示我又跟你决断了。
0: 这是玉诀。
1: 对，玉诀，然后剩下的那一小块玉它可能会自己做成一个玉坠。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意象跟我们现在又讲的这个故事特别贴切。因为它讲的是大陆跟台湾明明是一个个体，却被迫
0: 分离
1: 的一个概念，然后刚好跟我们儒家的这一块玉的那个概念是完全吻合的，
0: 很巧妙，很好。
1: 然后两位主人公也是这么一个，本来他们应该是特别好的两个人，结果却因为误会，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分开了，然后最后也是通过这个玉环的结合的那个完璧归赵，他的圆圆满满

0: 不确定性，我们就把这个设定也打破第四堵墙加在我们的故事里面，所以其实是我们创作者、编剧、导演、主创、制片人，我们一块以那个角色的视角去进入那个故事，然后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中，然后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能流传，因为老百姓想听爱听，他们期盼有这么一个故事，那我们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也打动说服了自己，所以这个创作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在思考的过程，所以加了这么一个创书的说书人的角色。
1: 我经常听到说舞台剧的时候他们讲第四堵墙，我很少能够在我们的影视作品里面听到说哎打破第四堵墙。刚才说这个 说书人在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0: 他其实化身为一个小神童进入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时不时会吐槽一两句，比如说我们原本应该有很大的战斗的场面，但是他就会说这个预算有限，我们就不展现那个了。这叫打破第四堵墙。
2: 然后他是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阿勇说的，就是原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打斗场面，但是由于我们经费预算不足，然后是
3: 说书的讲就是简短截说，
2: 对，然后是对着镜头说，就是说直面给观众的，
1: 真好，这个方式又直接，对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能够让
0: 真诚坦荡，然后又好玩。
1: 对对对，就是你们不是都想了解幕后吗？幕后我们拿出来，
0: 对，
1: 幕后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刚才说书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说这不是有一现成的说书人吗？此说书人非
0: 彼
1: 说
0: 书
1: 人，
0: 不是
3: 一个，因为在台湾那边来讲，还是包括布袋戏、闽南文化的东西，那边接受起来更加的无障碍。
1: 对，入乡随俗，其实那样的才更适合，或者更
3: 融入。我估计我要是把闽南语学学的话，就得用我了吧？
1: 哟，
0: 那可以，下一步吧，
3: 可惜了，
0: 下一步你带资进组可以。
1: 今天不谈钱。说到这儿，我刚才你说这个布袋戏了，我看到说这个微短剧里面啊，有好多好多元素，比方说它有这个民间传说，有布袋戏元素，闽南方言妈祖信仰。哎，我说闽南方言，我突然想到，刚才我们听到您教了一句，我们也听一下这个剧当中的，我看到其中的一些部分，如果真不看字幕的话，没办法，我不认识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听上那么一小段。
4: 好，你们两个李中人，既然个躲在林头也出来缺戏嘿。
5: 爹，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隐瞒了，我们是错了的，该给呢怕死一抹生干。其实我们是被安插在李卓潘那边的探子，我心肠胆，就是为了搜集情报，振兴我们淳朴善良的
4: 湘州派。
5: 没错，湘州派。爹，我们终于可以做。
1: 不知道大家刚才听到这个一开始的那一段，应该是闽南方言是吧？
0: 是的
1: 啊，没有字幕，需要您稍微的解释两句，不用，就是意思到底在说什么？他们好像是说，这个他们被认为是其中一派，
0: 对，
1: 他们在解释自己，对吧？
0: 对，
1: 这个孩子是在说了一个什么湘州派？
0: 对，
1: 听起来特别像是吃的，然后还说了一个什么派来着？
0: 李州派，其实是泉州跟漳州他们的那个代称。
1: 他们到了台湾之后是吧？
0: 就是他们有这么一个代称，然后我们因为是戏剧演绎的，然后所以就用了一下代称，没有直接说泉州派、漳州派，也是避了一下，
1: 对，
0: 略微架空了一点，然后都有依据。然后那个小孩说的是醋来囊嘎来嘎给囊怕细胞相干，醋来囊的醋就是屋子的意思。出来那就是屋子里面的人，就说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的人，我们是一家人的意思。就是闽南人会这样来说。然后嘎吉囊是潮汕人的一个方言，
1: 嘎吉囊，
0: 嘎吉其实嘎也是家的意思，就家里面自己人的意思。对，所以就是有点像对上街头暗号一样，当你在外面，然后你发现对方可能也是闽南人，你跟他说嘎吉囊吗？他说嘎吉囊啊，对上暗号了，是自己人。对，所以这个会也是 基于他那个方言的独特性吧，就会让一起到海外，虽然他们分成不同的阵营，但是发现他们说话的那个方言，他们的根源是一样的，就从语言这方面来体现。
1: 一听这样的方言的时候，就你自然而然的你会相信，
0: 对对，
1: 他们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我看到那个字幕上出现就是那个错字，那个
0: 对，
1: 我记得我到那个厦门的时候，很多很多年前，曾错安，
0: 对对对，
1: 是非常有名的，
0: 是的是的，曾错就姓曾的那一家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对这个字是特别的觉得很有意思，就记住了。然后我们刚才说啊，这是其中一个元素，闽南方言，然后有妈祖信仰、布袋戏元素、打成戏。打成戏是
0: 打成戏，其实它是专门一个做白事的一个仪式，然后会有一些现在我们比较喜欢的那种东方恐怖的那种元素，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融进我们的剧里，其实也是希望借着一部剧把闽南的一些非遗元素、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给带出来。
1: 它是非遗元素，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妈祖信仰，我们都知道，一拍福建的、一拍台湾的故事的时候，妈祖信仰是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部剧里的妈祖信仰有怎么样的体现吗？
0: 就是当两个族派又打架的时候，都会去问同一个妈祖说：“你应该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其实就是说，他们表面上是不和的，但他们的根源、他们的
1: 同根同源、
0: 同根同源，就扯不开、分不开的。所以有一个妈祖在，大家都是妈祖的孩子，所以

0: 就自己人，
1: 对，
0: 自己人，
2: 这个学一招啊，以后到了福建的地面上，
0: 对对对，就是自己，就是自己人，
2: 这真的是有时候听这样的方言，你就觉得特别好听。为什么？我就觉得它好多那个，我听说啊，就是好多古汉语在里面都有体现。
1: 对，对，闽南话其实是我们又叫河洛话，就是中原地区传下来的。
2: 对
1: 对
2: 对，
1: 然后在那边当地得到了一个保留。
2: 我经常看一个短视频，然后那个短视频是有一个主题的，它就是不断重复那个主题，就是他在福建，然后到不是夜市，就是到了晚上，他要去各个餐馆买一点东西回来，买一点的吃的。买都熟了，做熟的，他会说，反正我不会说啊，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吃一个人的，我吃一个人的，然后要什么什么份儿，多少多少钱，买回来一堆东西。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他会帮大家买好多彩票，就其实是游戏似的啊，然后给大家来，就是一种互动游戏的发奖。我们看到就是烟火气这件事情，在福建在台湾真的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浓厚。这在剧中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万家灯火，看到烟火气的这种体现。
1: 因为预算有限，就没有万家烟火，但是一家的烟火还是有的。就是当你身份认可之后，他马上会掏出地方的特产来给对方吃
2: 啊。
1: 对对，像这样。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一直在提预算的话，布袋戏应该比较好在里面有表现吧。
1: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真正的大仗的场合，特别是我们的那个郑燕老师跟汪涛老师在海上的大仗，我们就采取了布袋戏的形式，然后我们布袋戏又结合了现在 AI 的形式，等于是当他们开始打斗的时候，我们就切到了布袋戏的有

0: 他的一些作品的时候，你会看到皮影戏来替代战场上的那样的场景。
1: 对对对，
0: 嗯嗯，他其实这种写意的东西有的时候特别打动人，而且就是特别很可以省那个，
2: 他那个用布袋戏来去呈现打斗的场面呢，其实会比我们演员真正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会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的凶残，没有那么的残暴，看上去比较的轻松。
0: 嗯，
3: 啊，
2: 老少皆宜。
0: 对对对对，
3: 也给了观众很多想象的空间。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好多东西它留白就是不一样啊。今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紧，就跟拍短剧似的。
2: 有嘉宾太多了，主要是。
0: 也有这个原因吧，但是呢，如果嘉宾多一点，那个集数再长一点，集数再多一点，恐怕就看得更尽兴一些哈。70集这部叫做《嘉庆君游台湾》的微短剧，9月11号已经上线了。目前有看到什么反馈没有？就大家有没有这个有朋友提出，哎，有评价呀，有评论啊，或者有这个专业人士给出一些这个评论和建议的？
1: 基本上大家应该认可度还是很高，当然它的数据没有特别爆火，毕竟也不是纯商业性的一个项目。
0: 对，
1: 但是大家对于就是传统文化一个古早的故事还可以这样来讲，还是比较觉得新鲜的。
0: 嗯，
1: 又觉得跟市面上看到的微短剧也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期待能够看到的反馈。
0: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想问问您，关于这部剧，其实也有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提到了，欢迎而且要支持更多台湾业者来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部里面其实已经有体现了哈。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提到，但是作为制片人的话，如果要问问您看待微短剧在我们两岸文化当中这种交流的作用，您怎么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现在看剧的一个手段吧，因为以前可能是从广播到电视到电影院到用网络的平台来看，到现在大家都习惯用手机来刷，这个是整个时代的潮流是一样的，所以也是海内外的年轻人都是通用的一个手段，所以需要有这样高质量的微短剧，需要有精彩台湾这样的出品方来支持这样的项目，需要有波宇奇这样的优秀的承制团队来用心打造好，包括我们的演员都觉得这是荣幸可以来做这么一件促进两岸共同
0: 交流
1: 往来交流。

0: 日本人代表一下，给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好吧？好多这个，那郑燕来代表一下吧。你刚才对吧？你一直在帮别人说话，
1: 下一下圣旨，
0: 下圣旨，
2: 鼻子了，来吧，鼻子，
0: 一句话，30秒钟。
3: 啊，好，首先在这里祝那个听众朋友们中那个国庆快乐。然后呢，借着希望大家伙有空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来看一下由精彩台湾出品的《嘉庆君游台湾》，这是一部想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有很好的导演，也有很好的演员，也有很好的故事。我们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0: 再次谢谢四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分享这么好的微短剧给大家。祝你们节日快乐，
2: 也
0: 希望这部微短剧有更多的两岸的朋友都能看到，好吧？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丹老。
11: 本土少年 C D N，
12: 二手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国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7: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极狐
1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2: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8: 我们一起
0: 去登陆。
16: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8: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9: 蔚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蔚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很多家长朋友惦记着带孩子去故宫博物院打卡。故宫里是文物的故事，更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清朝末年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然也是一位流量明星，这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去了解紫禁城里和慈禧有关的故事。
1: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李奇公先生，欢迎李先生。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的主任王志伟先生，欢迎志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有这样一道互动问题，在慈禧曾经生活

0: 多的这些，就是比如各地赔款呐、啊，这是不堪的这种政治背景。其实，在紫禁城当中还保存了很多慈禧生活过的，包括他处理政务的时候的一些痕迹，比如养心殿的垂帘听政处后来恢复了，然后储秀宫作为他的寝宫，也都是原状陈列，包括他读过这个七十大寿的那个宁寿宫、黄极殿、乐寿堂都能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藏，就是我们中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形象，他到底多大了？他那么的爱养生，皮肤
1: 是有一些。就是生病病变肿大的那个照片，您写的啊。
0: 我们发现慈禧太后的照片哈、其实最早可以上溯到1903年，那时候她68岁，她当时第一次其实是自己接触照片，因为慈禧她一定之前是肯定知道这个摄影术、照相术的，像奕轩呐、这些人都拍了很多的照片，慈禧的照片在档案里面有一部档案叫做《盛容帐》，她的照片盛容。盛容帐上记载他的照片有700多张，
1: 就他其实应该特别爱拍照，
0: 他拍了好多。如果一个摆头、一个眼神的细微动作都可以算作不同的照片的话，我数了数，将近60张，50多张照片。
1: 木头的那张、
0: 冲洗了100多张，而且很多张还经过了修版，
1: 就是现在的美图、
2: 比较自恋啊。
0: 有的他闭上了眼睛，还这个还被修出了睁，把眼睛睁开，画上了瞳孔。
1: 就现在这，
2: 对对，
1: 扩大眼睛嘛。
0: 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一张照片的不同的冲洗版本上面发现不同。就是同样一张照片，它不同的冲洗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脸是非常的白的、光净的，有的是非常的暗淡的、充满褶皱的。
1: 那就是原图和 P 之后
0: 的
1: 吗？
0: 而且我们还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我们看到了照片当中的慈禧太后，68岁的时候患有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
1: 她活了73岁吧？
0: 对，她活了73岁，就是她生命的最后5年吧。她其实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样子。
1: 而且就进步，我看、可能是我看了您的朋友圈，还是您转发了啊、就是那上面有照片、它确实是颈部是肿起来的哈。
0: 对的，其实照片当中的皇太后和我们熟悉的清末笔记啊，还有这些各种回忆录当中的皇太后，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1: 用老态龙钟来形容。
0: 是的，就像王朝走到了最后。这个人可以代表当时的一个清末的王朝的状态，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刚才志伟说到了，是不是像各种回忆录里写到的，她那么的美呀、到老了都非常优雅。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关于慈禧的一本书叫《宫女谈往录》啊。这本书李老师也是熟读啊，在您给这个很多观众讲解的时候，经常会引用到里头的细节啊。我们简单的说说这本书里写到了慈禧的哪些方面？
2: 最突出的呢，还是刚才啊，这王老师也说了啊，特别讲究，生活上，尤其是对美方面非常有追求。比如说，他在这个《宫女谈往录》呢，实际上是作者呢是记录的一个何姓的一个姓何的一个是慈禧身边的宫女的一个谈话，应该说呢就是可信度比较高啊。当然呢，就是也有一部分呢，是他出于对这个慈禧的，就这种敬重啊，他也有为尊者讳的啊，这也有很多东西。其中谈到一个呢，比如慈禧啊，他很爱美嘛。慈禧说那意思是，这个人就是女人，要是不打扮，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但我记得也有这样的语句啊，那书里说。就是一个老寡妇，美成这样给谁看呢？当然我这个言辞是激烈了一点儿，但是他那个书上是有这样的话的，好像是吧。
2: 然后呢，就是他说呢，就是这慈禧反正花在打扮上一天得3个小时啊，然后呢这屋子里面就不用说，就一尘不染。反正呢就是他这个储秀宫，反正用这个宫女来讲，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没有一尘不染。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清晨的时候，这个小太监呀，就挑完2挑水，那就怎么着得4桶。然后这宫女呢，用这个施展布啊，就是跪在地下，啊，就是把所有的砖最后都擦一遍啊。擦完的结果是什么呀？

0: 一个是一尘不染，一个是光可见人，都达到这个标准。当然最后就擦完了以后啊，虽然膝盖下面是有这个也是垫着的是吧，但是仍然擦完了以后膝盖是青紫的，
1: 用了很大的劲儿，擦了很长时间哈。我记得里头还记述过一个细节啊，就是慈禧还是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是吧？她比其他的这个嫔妃文化程度要高，这也是她能够上位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她对美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啊，就是有一次蓉儿他们不是都梳一个长辫子吗？是吧？后面缠的那个绳儿，然后这个蓉儿这绳缠的就很憨，就底下没留穗子，然后慈禧说你那个好丑啊，是吧？你把它穗子留长点，走起来摇摆，这样多好看啊！当然慈禧原话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他是一个同样很注重生活细节，但是他这种对于这种美的这种追求，可能也是心里的一种填充或者补偿吧，我觉得。
2: 谁那个瞎嚷嚷啊？听得见你单是我单。
3: 玉兰，
4: 奴才不知道皇上驾到，一时忘了规矩，请皇上治罪。
3: 哎，又不是在宫里，坐下。
4: 奴才不敢。
3: 哎，不要紧的。哦，对了，你曾祖父是员外郎，父亲是？
4: 是，父亲是京察一等记名的道员，有指望外放。
3: 哦，兄弟姐妹几个？
4: 兄弟三个，姐妹三个。
3: 哎，你念过书吗？
4: 奴才认识几个字。
3: 你唱的《艳阳天》好像还有下段，接着唱吗？
4: 奴才唱得不好。
3: 哎，这儿又没人。

0: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段录音来自李翰祥执导的电影《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1983年9月在香港首映，慈禧是刘晓庆饰演的，梁家辉饰演了咸丰皇帝。电影用一种艺术的表达交代了慈禧的身世，同时也刻画了她是如何上位的。自此，这个女人对紫禁城、对清末的整个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说到这个慈禧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储秀宫。这个慈禧其实在这生活，对这有感情，可能是因为原来的一些事情，加上她还对这个整个宫的这个建筑结构进行了一个改造，是吧？
1: 就是她储秀宫是在西六宫嘛。我们都说慈禧太后、慈禧皇太后有另外一个代称，西太后。是吧，西太后是，你看储秀宫是在紫禁城内廷中路的西侧，东太后是慈安呀，慈安是这个其实在地位上要高于这个慈禧皇太后的，慈安是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一东一西。其实这个最早的东西划分能够上溯到1861年辛酉政变前后，那个时候他不是跟着咸丰逃到了热河吗，就是实际上是以热河行宫的烟波之爽殿为轴心，一东一西，东太后跟西太后这样带到北京来。刚才您说的那个储秀宫呢，其实他慈禧对这个西六宫区，不光是慈禧那个储秀宫，是对西六宫的东路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改造，前后打通。在1884年的时候，中法战争那一年，慈禧太后度过了50岁的寿辰，她花了据说是63万两白银对西六宫的这种改造，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储秀宫是那个时候她改造的样子。刚才你说到慈禧是太后是一个那个有文学修养的人哈，我们现在都可以在这个西六宫的很多的宫殿的匾额上看到她的墨宝，比如说这个储秀宫的人恰刀锋、归田举地，这都是慈禧皇太后她亲笔书写的。
0: 现在看来那个字，因为我不懂书法啊，
1: 就是写的蛮好，
0: 还是蛮好，
1: 写是蛮
0: 好，还是很好的啊，
1: 字也很大气。
0: 对，而且很那个笔力很粗壮的。
1: 对，还昭示着自己，因为慈禧皇太后她有3块。玉玺嘛，墨宝，宝中间的这个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就说明是他写的。数典梅花天地心，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这3个3连章扣在一起就是慈禧皇太后的御笔。他写大字，
0: 写很大的字，
1: 写大字，对
0: 啊，包括那个寿字也是非常大的哈。
1: 还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的功底的。但是也有很多的记载可以看到他的绘画，据说是有代笔人
0: 啊。对
1: 啊，其实他还我们分析他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还是可以。
0: 那说到这个储秀宫啊，它这个建筑的模式其实和其他的宫殿不大一样，它在那生活的时候打通了，是吧？
1: 对，它把前后打通了，把这个翊坤宫的这个后殿跟储秀宫区连成了一片。就原来东西六宫其实每一个宫都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独立的合院的院落，慈禧太后住在那里边的时候就把南北打通，这是对西六宫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造。当时她也是因为生活的这个原因吧，扩大了她的这个单位的净面积空间，皇太后的区域变得大了，也就是说就是完全都是跟着他的个人的授意来的，这是50岁的寿辰的1884年。
0: 其实慈禧对储秀宫有感情也是因为这里有他的政治资本，是吧李老师？
2: 母以子贵嘛，是吧，这儿有的子，前面启和殿那一块实际上作为他一个用膳的地方，是吧？
1: 对，其实说起储秀宫里面，就是还有一处现在没有开放的一个细节，就是在储秀宫的后殿，像丽景轩，那个时候慈禧皇太后在这儿生下了她的儿子，就是载淳，清朝历史上的这个倒数第3个皇帝，同治皇帝，都是说他母以子贵，他生下了这个载淳。其实载淳是咸丰皇帝的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有一个早夭了，所以在那个地方生下了慈禧皇太后，在这个储秀宫的后殿丽景轩生下了后来的同治皇帝，就是载淳，彻底改变了他们母子二人的命运吧。载淳呢，又是从雍正朝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出现在正大光明匾上传位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在1861年7月去驾崩的时候，只留下了这么一个男性的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慈禧是他的亲生母亲，
0: 所以这个国运也可以从这个子嗣是否昌盛看出来啊。
1: 是的，
0: 就最后就是没有人能够继承了，得过继哈。
1: 对的，有一个不能证实真假的故事哈，就说的也是跟慈禧太后有关，反映慈禧太后跟光绪的一段往事吧，就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清末的这些皇子的 就是男性子嗣的变少以后，其实对宫廷是也打击很大的。据说有一年慈禧太后跟光绪有过这样的对话，在养心殿的垂帘听政处嘛，慈禧问光绪，她说你从哪来？光绪说我从这个吉祥门过来，养心殿的这个东北角小门进来。吉祥门那个位置其实东六宫西六宫的南北中间，吉祥门对就是吉祥门的西边西侧，如意门的东侧，中间那个轴线位置南北两边分别有两个门，叫中司门跟白子门。中司白子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是吧？就是瓜瓞绵延，繁荣昌盛，说这个皇室的血脉，这个诞育的这个非常的多。当时那个慈禧就不是很高兴，就说你看你从这个门进来，中司白子的故事你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不能证实是否真伪的一段故事，但是其实说明了，就是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和日下的这种，
3: 以轻松的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4: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5: 明代的，
6: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
3: 真情守候月。
0: 他就说这个慈禧和武则天这两个人物很有代表性啊，中国封建王朝上两个女的统治者啊。他说慈禧和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的点，首先她们都凭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的时候就读了毛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呢也是在娘家的时候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是知识女性，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画出了一条界限。第三，他们都曾经垂帘听政，他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

0: 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去，那墓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他们主政之后都是干出了一些业绩，就是慈禧虽然被人诟病，我们想起她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女人好可恨，但其实她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
1: 嗯，对，其实评价一个历史人，我们应该比较忌讳的就是后知后觉的去评价一个历史人。我像慈禧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经历了这个鸦片战争，经历了这个两次鸦片战争，对清政府的打击是极大的。而且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当了11年的皇帝，他几乎没有停过打仗的。咸丰登基的那一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一直到同治到1864年才结束。咸丰是结束在1861年的。你看，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经过了太平天国运动革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王朝的动荡打击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部非常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史。
0: 嗯，
1: 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那就是在慈禧皇太后她所主政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的。洋务运动，我们在今天对这个评价其实不能是否定的。嗯，我们有了自己的近代的海军，有了近代的工厂，开始开眼看世界。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在一个筚路蓝缕的时代，那些人为了让这个国家变得富强，所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0: 这个书中有这样的话啊，慈禧垂帘嘛，他说慈禧就这样隐匿在养心殿东暖阁那道纱帘的后面，也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走向。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纪年，天下糜烂，基于不可收拾，故文宗就是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啊。倒是他的魏王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脚跟，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时候没有这样一个强势的女人出现，那么这个王朝将是一个什么走向啊？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1: 是的，就是至少怎么说呢，就是历史选择了他。在这样的一个
0: 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2: 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艺海

0: 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年就搬进了这个乐寿堂，在这里生活是吧？
1: 对的，乐寿堂是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外东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它首先是在这个珍宝馆里边，在这个皇帝殿的后面。乐寿堂呢，其实它乾隆皇帝建它还是很特别的。乐寿堂我跟大家说，它其实是圆明园的一处模板
0: 搬过来的哈。
1: 对，是其实是跟圆明园的一处建筑是非常相近，可以说一模一样，都不能说是非常相近，除了瓦不一样，那都是一样的，圆明园长春园的这个纯化轩
0: 整个就是复刻过来的，
1: 完全都是一样的，内部的尺度布局包括一些装修的风格特点都是一样的。
0: 那是乾隆有意为之，
1: 他是有意为之的，他把很多的宫廷的一些建筑都是一式两份、一式三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复制在宫廷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都说那个建福宫那个乾隆花园最后一进的那个卷勤斋是吧，那是圆明园的复刻呀，那个是这个能够追溯到这个坦坦荡荡，然后新花园敬圣斋这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乐寿堂其实慈禧太后做把它作为自己的寝宫了，它里面是上下两层结构，带仙楼的复式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的紫檀的装饰隔断。我们在清末的老照片当中还看到慈禧太后去世了以后，在乐寿堂的西间还会在门楣上逢年过节挂上慈禧太后的照片，把照片挂在门框上。那个照片平常我们叫玉容，那当时叫玉容嘛，摘下来的时候有一个黄色的盖帘把这个容貌盖住遮住，然后到可能到他的逢年过节或者忌日称臣忌日的时候把这个照片再挂到这个门墙上门上，这是我们在老照片当中看到的，就是那他当时在这个地方生活度过了自己的70岁的寿辰。里面乐寿堂的装修呢真是太豪华了，可以从乐寿堂看到圆明园的影，
0: 那是他晚年养老的地方，这个地方终于成为某一个统治者养老的地方了。他在这生活还是很滋润的，比如说还可以到后面去看看戏是吧。李老师唱英阁啊。
2: 唱英阁他这个体量啊，就是跟颐和园的德和园这个体量啊就是基本一致。
0: 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故宫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李其功先生来到故宫的外东路畅音阁脚下，去感受一下紫禁城里最大的戏楼。
3: 咱们这儿有一个呀、宫里面最大的一个呀，演戏的场所啊，畅音阁
4: 啊，
3: 我们来看一下，
4: 这是宫里唱戏最大的场所哈。
3: 对，畅音阁它是一个大戏楼、为什么叫戏楼呢？因为它有三层，演戏的时候这三层它一块演，就是呢，就如果说需要一块演的时候，它会一块演哈、就是一般的情况下一层就够用了，那么就在一层演。这三层呢，每一层都有名字，从上面到下。叫福台、禄台、寿台，就是福禄寿啊。这个戏台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天花板那个位置有一个方形的一个孔，这个方形的孔啊，它跟上面啊是通的。这就是演神仙戏的时候，演员呀、身上绑上绳索啊，后面有人摇着禄禄啊，
4: 威亚。
3: 哎，这演员呀可以升天入地。所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点火炬，李宁身上啊绑着绳索点火炬，这不新鲜，清代就有。这个下面呢还有呢一边有一口啊枯井，没有水啊，这两口枯井呢演戏的时候需要把盖子打开啊，目的呢那个时候没有电，是天然的扩音器。台上呢还有一口呢有水的井，就是如果在演戏的过程之中需要水的话，不用到别的地方去取，从台上就能打。这个宫里面呢，清宫是非常注重演戏的啊。那徽班进京呢，不过才200多年，早期呢就演的就是昆曲。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2: 台上实际上做水法，实际上它就用现成的这个水，有的时候它那个什么这个水井里面还能出来荷花，还有有的时候那个人啊从这个井里面出来，它都是用这个舞台美术的这种方式。它
0: 过去这个喷泉是叫水法吗？
2: 水法啊，它是你看它那个是对联吗？动静谐清音啊，知水人山随所会啊，春秋复佳日，凤歌鸾舞是奇迹。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景象。那个正对面，然后那里面呢就是宝座， 就是慈禧坐的那个宝座，就可以坐在屋里面，然后把那个门打开，他就可以听戏。也是有那么一段野史嘛。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在野史里面这个记载啊，多种版本，反正是普遍认为呢，就是说慈禧啊，他是一个还是一个懂戏的人。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台上一个这个演员啊，然后唱词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说羊入虎口有去无还，老佛爷说拉下去啊，啊打打板子啊旁边，然后这个演员呢就跟这执行的这个太监就说呀啊，说我这没错呀，然后太监说你唱的什么呀？羊入虎口呗，就这句啊，就这句，记住了啊，老佛爷属羊，记住我，记住我啊，这板子，这慈禧呢，这也是诚心啊，说没过多久，还让这个戏班子。啊，那这宫里面演戏啊，这个演员啊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宫里面啊，这个升平署啊自己培养了一批小太监，小太监也能唱，但是呢要想听啊更高水平的，那还得找社会上的专业演出团体啊，又把这戏班子还叫这个演员还唱这出戏，这个演员唱着唱着马上又该羊入虎口啊，一想不行啊，这屁股还没好呢，这个心说怎么着不就是一顿打吗？啊，就改词儿了啊，改什么词儿呢？叫鱼儿入网，有去无还啊！老佛一听，赏。
0: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慈禧啊，我们现在所有讲述的都是她晚年钟鸣鼎食啊，就是生活极尽奢华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应该是很幸福的了吧？无以复加是吧？这要是养老院的话，真是最顶级的啊！我手里拿的呢是祝勇先生的《故宫六百年》啊，它里面就有这样的文字：晚年的慈禧热衷于对镜梳妆，女为悦己者容，只是慈禧早已经没有了悦己者，只有她自己成为真正自己的欣赏者。她不只是爱美，而且在抵抗着什么，那就是时光对一个人的侵蚀，他要在这样的抵抗里找回自尊。慈禧生活的时代啊，有一个外国人，有一英国人叫白克浩斯，他就写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特别狗血的一个小说叫《太后与我》啊，又说这个太后怎么怎么样，又传绯闻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一个小瘪三写的这么一个书。然后祝勇呢他就分析了一下，他说另一个就是和慈禧对应的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当然是有风流韵事的，但是慈禧呢他这样写的，他说相比之下，慈禧的私生活没有可以坐实的绯闻，在清宫的宫殿规制里有严格的后宫管理制度，不仅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嫔等所居宫室有严格的规定，各就各位，而且后宫配备的宫女太监也各司其职，阶上以敬，待下以礼，眼目众多，没有胡乱妄为的空间。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宫殿就像一座宵禁的城池，宫门紧锁，各宫的小太监许于本宫内夜门出入，每夜起更时，各宫首领进本宫查看灯火壁，就是这火灯火关没关哈，火烛灭没灭，随出锁夜门，报知敬事房。就在这样的交房生宫中，慈禧孤独一生，她拥有了人间的一切，却亏欠一份普通的温暖。钟鸣鼎食随时陪伴着的是一份无法弥补的哀痛，那痛剧烈如火，蚀骨焚心。他也写到了一个女人啊，慈禧你仔细想来属羊啊，您刚才说了民间说属羊的命不好，他确实是啊，他十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然后嫁给咸丰啊，二十六岁的时候丈夫去世守寡，然后他的亲生的儿子同治在他也很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了啊，后来的过继的就是他的外甥，应该是啊，管他叫姨妈啊，同样关系也很差，所以他钟鸣鼎食，他高高在上，同时他也孤独寂寞冷
1: 啊。生在皇家，他有很多的无奈，不光是他自己，其他的中国历朝历代的都是这样，
0: 包括后来就是他和这个光绪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1: 很多。读者啊，看我们的书的读者都是愿意看一看慈禧跟光绪的这个关系哈，都说光绪皇帝叫慈

0: 呢又是这个清末摄政王的父亲，就是载沣的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奕轩这一辈子谨小慎微，他活得也不大，他总是担心着自己的这种他的身份地位被皇太后猜忌。奕轩的在郊区的别墅的名字，就他陵寝的阳宅的名字，他自己起了名叫退前别墅。退是后退的退，前是潜水的潜。你看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是自己自觉于权力之外的。所以说他的儿子真的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地位。但是后来我们看经过那个戊戌政变以后，教科书上的历史告诉我们哈，光绪皇帝是被囚禁在瀛台的，而且是被非常森严的一种囚禁的制度被束缚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1898年以后的光绪皇帝还在履行着皇帝的一般的义务，比如说接见外宾，陪着慈禧皇太后到各处去游赏游幸，跟所谓的各处最多的就是颐和园嘛。在慈禧跟光绪纷纷去世的那一年的东半年的时候，他们两个是这个1908年的这个农历十一月去世的。他们两个去世之前，一起还到了这个长河岸边的今天动物园旁边的这个，就是当时农事试验场唱官楼，那也是个西洋楼。那慈禧对西洋楼情有独钟，所以说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囚禁中的皇帝，其实他还有在履行着一些皇帝的义务。
1: 这对母子啊，我们带引号的母子，他的关系确实是很微妙。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他们去世的时间也离得这么近，
1: 嗯，
0: 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
1: 是不是当时说从他的这个衣服上检验出了三氧化二砷？
0: 现在学者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1: 慈禧他，你刚才说这个，他留下了很多这个建筑啊，他其实还挺开放、挺 open 的这样的。其实慈禧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十二生肖的这个兽首，他自己都恢复过，是吧？
0: 啊，是的，这是一个还挺重要的一个宫廷建筑的细节。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圆明园的十二生肖，那来自长春园的海晏堂。乾隆24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其实第二期的长春园的这个西洋楼工程比较规模宏大，档案中当中叫水法十一间殿，它的西边的外面会有十二生肖喷泉兽首，中间一个巨大的牡蛎壳，非常漂亮，牡蛎。贝壳，西方的巴洛克的艺术无以复加的这种植根在中国的皇家园林里面。慈禧所处的时代，你看他在咸丰时代，其实他是经过圆明园的。慈禧当时住在圆明哪儿呢？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就是圆明园的中路那个就。

0: 力钟，到了20世纪初就变成了电力钟。什么意思呢？那12生肖不再喷水了。慈禧太后建的这个海晏堂，新海晏堂，每一个生肖手里拿着一个电灯的。
1: 哦，嗯，就更先进了。
0: 你看那时候紫禁城也通电了，
1: 就
0: 到了电力的时代，原来的水力钟变成了电力钟，这我们在老照片当中都可以看到，找到证据。
1: 就这个喷泉更好看了，是带光的。
0: 嗯，其实如果去比较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乾隆时代的海晏堂要优于1904年的海晏堂，国立的原因。是的，各种艺术的造型的复杂的变化，到后来的这种渲染，其实还是18世纪的时候要更胜一筹。
1: 朱勇的这个故宫600年啊，他写到了这段，他说慈禧不可遏制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他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因为圆明园的清风池馆里藏着他一生最美的时光，那样的时光因缘而起也因缘而灭，或许恢复一座园就等于重建了逝去的时光。想起一句话，韶光浅，轻见的不是那不肯稍作停留的春光，乃是那一片大白于天下的实景。对天然的珍重，对时光的郑重，莫过于园林中那一道道百折不厌百转千回的幽深珍存。德龄曾经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的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珍珠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作为一种垂饰，就是挂在袍子右侧的肩膀下面。就关于这颗珍珠，德龄说哈，这个珍珠是来自于广州的。那个时候啊，慈禧还是兰贵妃的时候，咸丰就把这个珍珠赏给了他，当时在宫里还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姑娘啊。到他70岁了，他仍然会把这个茄子珠挂在胸前。他说一个没有爱的女人定然是可怕的，他心里充满了恨，原来潜伏在他内心深处的恨完全被唤醒和放大。他恨花心的丈夫，恨不争气的儿子，恨光绪这个白眼狼，恨洋人，恨全天下的世人官僚，整个世界几乎都成了他的敌人。终有一天这恨变得不可控制，让他成了惊弓之鸟，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我们解释其中的一个点啊，前面你都能理解，咸丰晚年确实挺花心的啊，就是醉生梦死，他无力改变这一切。不争气的儿子啊，就是他的亲生子这个同治啊，18岁就死了。光绪这个白眼狼，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母子之间关系很微妙，也是因为慈禧当时就是这个光绪接过来的时候，这里面书中有一个细节，就在很小的时候，他其实很害怕嘛。那这姨妈照顾他的时候无微不至，就这个小孩他其实把母爱完全转移了，就把他当成儿子，当然也寄予厚望啊，严格管束。但是到后来其实是有一封密诏，就是跟康有为还有一点关系。这个密诏被康有为重新的就是向媒体发布了，说光绪是要杀慈禧的。那慈禧也真的就相信了这一点，所以他说这个光绪是个白眼狼，对吧？
0: 这就是牵扯到戊戌政变的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的，就是我们说帝党跟后党，就是对于中国革命的这种影响。光绪皇帝他是很那个改革派嘛，那个维新派，这个慈禧太后我们现在认为他是这个比较守旧的。你说顽固派呢其实有点夸张，守旧派就是实质上还是对于权力的掌控，权力的掌控还是第一位的。就是当时实际上有一个细节是，慈禧太后当时已经是撤帘了，光绪皇帝亲政，
1: 对，他已经搬到圆明园去了，
0: 是
1: 吧？
0: 但是可别忘了，中国近代史上非常严重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那几乎是当时让清政府是非常下不来台的。中国历史是因为这场战争是大大的改变我们中国的走向，所以有前面有甲午战争跟那个马关条约的前车之鉴，其实皇太后跟皇帝他们的裂隙严重的分化在于这个1895这个时间点上，所以说马上你看。

0: 狂潮，跟当时的那个清朝的最高层的决策是左右摇摆不定的，帝党跟后党逐渐形成，互相之间对权力之间的这种争夺，其实是相当惨烈的，而且这里面还牵扯到这个儿女情长，这些骨肉相连，他们都有血缘关系的。
1: 所以最后不知道是那是什么样的时刻啊，就是他可以下定决心说我走了也要把你带走，
0: 不能
1: 还不能这么说哈，
0: 下这么定论。
1: 嗯，
0: 其实就是关于他们两个的去世到底是这个人为的成分多一点，还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吧。
1: 无论怎样留下了很多谜团哈，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也会睹物思人。那今天有一个互动问题啊，今天我们走进储秀宫的时候有两个粉彩大纲啊，这是按慈禧午时寿辰原状陈列的，这两口粉彩大纲是干嘛用的，放书画卷轴的，还是放冰的，还是养金鱼的，还是放水果的啊？这道题其实等于是李老师给出的啊，李老师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细节啊，讲讲嘛，它是放什么的呢？
2: 放不能吃的水果，不能当水果吃的水果。
1: 啊、那是什么水果呢？
2: 啊，三种水果啊，香橼、佛手、木瓜。啊，这个有朋友可能会说这木瓜能吃啊？哈，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木瓜呀，不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啊。咱们吃的这个木瓜呢，完整名词叫番木瓜，这都是外来物种。慈禧呢用的这个缸里面装的这个木瓜呢，是中国本土的木瓜，用的呢实际上呢是贴梗海棠的啊结的那果子。香橼啊、佛手，这都是芸香科的植物。像佛手这个它的果肉都已经完全退化了，但是呢芸香科的植物呢，通常呢中医认为有宣肺理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闻这个味儿能够理气。慈禧呢他对香味是很苛求的，他只喜欢闻这三种果子的味道，不喜欢要别的香味啊。为了保证这个香味呢足够的充分，每个月的初二和十六啊都是阴历，然后要更换一次，然后换下来的呢就赏给宫女儿。
1: 嗯
2: 啊，每个月的初二和十六啊，这个在宫女谈往录里面也有记载，就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月这么两天。
1: 提到了这个宫女谈往录的这本书啊，这是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啊，多看看我们关于故宫的这些书，然后再去走进紫禁城，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或者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再看紫禁城的一草一木每一个宫殿的时候，想起这里之前的光影和之前走过的人。
3: 我是米夏，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
1: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4: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3: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5: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6: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
3: 了。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4: 回响千年。

0: 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 time。
1: 李哥是出事儿了，
5: 哟！
1: 老李不是爱喝两口吗？
5: 哦，
6: 喝两口，
5: 那明白了。酒后寻衅滋事，这个叫有这种寻衅滋事罪。
1: 李哥哪有你说那么狠呢？什么寻衅滋事？
5: 寻衅滋事不是狠，是讨厌。
1: 他喝完了往那儿一坐，
6: 不给
1: 就傻乐，
6: 就傻乐。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吧，
5: 啊，
1: 酒驾。把警察给查了，
5: 把警察给查了，
6: 那他是喝多了，
5: 哎呦，
6: 那绝对喝多了。
5: 不是这儿就查就当打奖，所以他等于是酒驾加寻衅滋事，
6: 对，这肯定
5: 还有妨碍执法，
6: 对，
5: 这叫数罪并罚吧？
6: 对，
1: 人家拿着那个让他吹的那玩意儿，
5: 酒精，
1: 他借过来
5: 酒精探测仪
1: 啊，探测仪，探测仪，
6: 他借过来给警察入嘴里了，
1: 吹气那个，他反过来给警察往那前一送，你来，
6: 哎呦，
1: 查警察。警察说不，你来。
5: 警察这么客气呢？
6: 俩人敬酒呢，这是
1: 文明执法
6: 啊！
1: 完了，一吹一看，满100毫升是143毫克。
6: 哎呦，那酒驾了，
5: 这是很严重了，这应该是半年。
1: 这个警察说了，你这个送到医院血检吧。
6: 哎呦，还得查血？
5: 那当然了，以这为主。
6: 哦，
1: 老李是已经有点晕的乎了啊。
5: 嗯，
1: 车上还一姑娘呢。
5: 哎呦，你看，
1: 小林呢？她不是护士吗？一个车搭着回家顺路。警察不说还得送血检吗？
5: 啊！
1: 小林一看送的医院恰好是自己工作的那家医院，
5: 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小林就琢磨了，哎呀，坐人车也好几回了，搬家也帮过，给我介绍过对象。既然是我们医院的话，那我要是回医院，把李哥那血样调包，我换一别人的那个健康血样。
6: 哎呦，啊，想救他也。

0: 哥的血跟别人的血，鞋样换了，
1: 吓我一跳。
0: 他以为啊这事儿就抹过去了，谁知道民警眼睛是雪亮的，瞪的是铜铃的。
2: 哎呦呵，这眼睛是长成什么样？这么奇怪啊！
3: 你要会说就说，不会说就别形容了，瞪得像铜铃。
2: 你就说炯炯有神，是不是？
0: 对，这事儿你别想蒙我。这不是李大可的血，
3: 这都能看得出来，
2: 喝过是怎么着？
0: 反正通过种种的调查取样，知道你这个是欺骗。
1: 哎呦，
0: 于是呢，抓到了帮凶小林。
3: 那就是说，俩人都给关起来半年呗。
0: 哎，小林可更惨了。
1: 那怎么？
3: 小林
0: 因为犯这叫什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0: 咱们胡同有一个被查了酒驾。
1: 怎么最近净是酒驾呀？我觉得有必要在咱们胡同树新风了。
0: 这我就给他摁那座上，走什么走？
2: 还管住宿？
0: 喝成这样没有好脸，不管这情面，
1: 全都摁到沙发上，人都摁沙发上，
0: 全摁座上，一座一个，
1: 这叫绑架。
0: 手机都交来，我帮你们联系家里人。该谁出来来领来？
1: 对对对，交钱他领的。
3: 这怎么回事？
1: 我们当给你送被子。
0: 我就是说，我是不希望他们喝了酒再酒驾的，我会提醒一下。
3: 那应该提醒。
0: 你需要代驾吗？我们这儿王大磊可以帮你走一遭啊。
3: 这有这买卖了，
1: 还把我豁出去了。
3: 现在你都兼了职了，
1: 我得有一滑板车吧？
3: 对对对，折叠的。
0: 你紧走两步，你不就打燕郊回来了吗？
3: 嚯，好嘛，这代驾远点吧。
1: 燕郊就没有酒吧吗？非来咱这儿，
3: 为了市中心也得玩的欢。
0: 对，家宝说了，你老北京的地界喝酒什么感觉？
1: 什么感觉？远。
0: 虽然没地儿停车，但是要的就是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
3: 哎，
1: 还得跟人说呢，在远古时代啊，
0: 你就得腿着来感受真正老北京的街边风情。
3: 咱们坐
1: 着来，那他怎么开回去酒驾？
0: 胡同里面你怎么停车呀？我问你，
1: 边上不有停车场吗？
0: 不是，你跟人斗酒，你最后不给人开回去？
3: 哦，还管带斗酒的？
1: 对，我再找一代驾。
0: 有家宝在，没事。
3: 对，我给你送燕郊去。
0: 什么事儿还没说完呢？打岔，就是瑶瑶嘛。瑶瑶老公喝酒嘛，喝多了以后没法开车，就把瑶瑶叫过去了。
3: 嗯哦，
0: 瑶瑶开车呢，瑶瑶开车
3: 晃晃，
0: 挺好的，人开的钻胡同什么的，还真出不来。
1: 那叫好啊。
3: 哎，有点缺心眼儿，稍微还往胡同里钻。
0: 完了以后，警察给拦住了。
1: 吹呗。
0: 一吹，数字高了，每100毫升含76毫克。
1: 哟，
3: 这怎么回事儿？
0: 瑶瑶当时就惊呆了。
3: 对，
0: 这是我的吗？
3: 是你的，
1: 数字是你的。
3: 我跟你说啊，
1: 这仪器
0: 不可能，不可能。我今天没有喝酒。
3: 你听听，今天没吃药哎。
0: 您说我有没有跟酒精接触？我就亲了我老公一下。我亲一下也不能吹出这么个数值啊。
1: 她老公叫徐酒精
3: 哦，亲酒精了。
0: 我说这看热闹的，你别打岔。
1: 哎呦，
0: 我真的只亲了一下。
1: 是不是一下我们不追究？
0: 3下。
1: 你看自己长2下。
0: 3下。

0: 记住这个但是，你过一段时间，比如过个十分钟啊，十五分钟再吹就没有了。
1: 哎，我记得好像你这么一说，那腐乳包装上确实好像有过食用酒精一栏二字样。
2: 哦，我说怎么吃那腐乳，说感觉挺上瘾，吃完一盆再吃一盆，
0: 不怕咸呐、啊？不就粥，光吃酱豆了？
2: 酱豆不是有时候涮羊肉还吃的
0: 哦？
1: 涮酱豆，
2: 涮酱豆，我的门的吃什么呀？啊，他这酱豆不蘸羊肉，
0: 蘸羊肉，
2: 羊肉蘸酱豆吧，
0: 涮酱豆蘸羊肉，
2: 搁点酱豆吧。我这人口重，
1: 荔枝据说也会有一些反应
2: 啊。荔枝、啊，
0: 荔枝这个我们没测试过，有可能吧？
1: 说有，就是十克左右。
0: 最严重的藿香正气，
1: 还真让你说着了。
0: 但是不能是胶囊的，
2: 是什么的粉儿的，
0: 水儿的，
1: 水儿。
2: 藿香正气，
1: 你喝过粉儿的吗？
2: 我
0: 粉儿的都装到胶囊里头，
2: 我以为冲剂你。你说那是那个藿香正气。

0: 的这位置，
1: 后排座椅。
0: 我是说这前后距离不对吧？
2: 然后这个怎么不对、啊？这不怎么可能不对呀、
0: 啊？啊，对是吧？
2: 对、
0: 啊，对，您坐这伸脚，您看您能够着那油门踩一下。
2: 您不知道，我这人呢，就
1: 这我
2: 形体上的一个毛病，罗锅呀。然后呢？
0: 罗锅是上半身问题呀、
2: 啊。就开车喜欢够着。
1: 他是特别爱够着开车。
0: 哦。
1: 刚才呢也是驾驶技术不娴熟呢，撞上之后呢，这座椅它就
2: 往后弹，
1: 退了。
2: 嗯，我反省啊，我平时就在开车的姿态上可能不是特别美。
1: 这个、我老是
0: 二位
2: 够着点。
0: 哎，您别够着了，我
1: 因为这个见贤思齐啊，够着点能让自己进步的更快。
0: 我，您这上次还见贤思齐了，这还有点了啊。
1: 对，
0: 您甭管有没有点，我先跟您说一个事儿啊。这个如果说您帮助他提供伪证的话，这个就要负法律责任，不是您开的，您非说是您开的。
2: 我深深的知道您说的这个重要性、严重性。但是呢，这车确实是我开的，就我也是什么呢，就是柔韧性好。
0: 要长就长，
2: 哎，抻着点，这样我舒服，而且呢，长个儿。
1: 愣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
0: 好。哎呀，发现了，二位是真能说。得了，我问问吧。这车上还有一个小朋友。
2: 嗯，
0: 刚才是谁开的车呀？
2: 老爸，
0: 你看看。哎，
1: 开玩笑。
2: 小孩的话，
0: 小孩的话该信也得信。
1: 孩子，你跟您开个玩笑。
0: 是能开玩笑的地方吗？啊，谁开的？
2: 爸爸，
0: 你看看，哎，孩子应该奖励你。
2: 你，
0: 对，太好了，就应该这样啊！
2: 我这手势，看看。
0: 别打孩子，孩子说了实话了。
2: 爸爸喝酒。
0: 哎，好，对，你看他说实话了吧？爸爸喝酒，爸爸说没少喝。
2: 二锅头。
0: 啊，还在喝，孩子好，还认识二锅头，嘿，一看北京孩子认识二。哎呀。
2: 还有猪头肉。
0: 嘿，你连猪头肉都喝，嘿。您现在已经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2: 爸爸说加个钱，妈妈就不加了。爸爸说抠。
0: 孩子，后边我就不听了。家里还有别人吗？
1: 那个警察同志，我给您介绍，重新介绍一下，坐在后排这位小朋友，他是我爹啊。
3: 这个事儿发生在江苏的盐城。一起醉酒驾驶事件，民警接到报案，一辆小汽车发生了事故，撞毁了八节路中央的护栏。民警上前检查，发现车内的酒味很浓，女子张某坐在驾驶位上，女子的丈夫和女儿坐在后排。张某说天黑又下雨，视线不好，不小心撞到护栏了。但是民警发现驾驶座位和方向盘之间的距离不对劲，不符合女子开车调整的距离，怀疑啊喝酒的是男子开车。可是女子死不承认，就说是自己开的车。民警灵机一动，转身问了小朋友，刚才是你爸开的车还是你妈开的车呀？女子使劲使眼色，
0: 可孩子还是说出了那俩字儿，爸爸。哎呀，这他又爱了。
2: 民警说这就对了。
1: 这女子使劲的使眼色，眼镜片都快瞪掉了，
0: 还是让警察逮了你了。
1: 哎呀，
2: 没时间跟你玩伦理根，知道吧？这还是孩子说真话呀。
1: 哎呀，这事儿之后啊，好多朋友就说呀，希望这个家长啊清醒认识一下自己的个错误，回去可千万别拿孩子撒气。
0: 没错，就这才是好女儿呢，挽救了她父亲。
1: 就这岁数了，都养儿女了，还没孩子活得明白呢。
3: 孩子说真话没毛病。

0: 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他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0: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0: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太野

0: 说现在您很少开车，不喜欢开了？
1: 哎，也不是不喜欢，是怕，应酬多了，屁大点事儿都得端着酒杯才能谈。我呢一喝就多，喝少了还不让你下桌，晕晕乎乎容易出事儿。但我还是喜欢坐在车上跑长途啊。这是真的，这也是杨杰没坐飞机和火车回淮海的原因。崔小轩建议一家人都乘飞机，只有杨杰坚持开车回去，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多年前他开着解放牌大卡车运送猪饲料和猪粪，独自昼夜兼程，他扯起嗓门吼着不着调的歌曲，看房屋车辆行人和草木倒退着远离自己。他无比庆幸他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在路上向前跑，开阔自在舒展，仿佛从世界包裹在他身上的巨大的铠甲里面挣脱了出来，有飞翔的快乐。他要在回故乡的路上重新体验一下飞起来的好感觉。当然他的理由还有，到了老家有车手上方便。至于秦福晓决定搭车，那是后来的事儿，杨杰也没有和老婆通气。秦福晓第三次开口了，我听平阳说喝多了你就看到了第二条路，有这事儿吗？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然后就会有无数句啊。杨杰的心又往下落了落，嗨，这事儿太跟你说了。杨杰自然地衔接上了问话，往侧后方扭了一下头，声音却对着贾凡，又该跟你说段子了。然后他才彻底地向后座看了一眼福晓。平阳跟你说是哪年的事儿吗？那是2005年年初的时候啊，他来北京不到半年，长安刚来北京，我们就去南城吃贵州酸汤鱼。哎呀，那天我们都喝大了，那是真喝大了，加上舒秀啊，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也在北京了。我们四个人，你猜喝了多少啊？我们喝了5瓶古井贡，还有16瓶燕京啊。我经常纳闷啊，那顿饭我们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哎呀，对了，舒秀真是好酒量，那天他一个人喝了不少于8两啊。我然后呢就开车送他们回北大，他们打算半夜啊到未名湖上溜冰。这个车一开动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眼前多了一条路，该走哪条呢？我用的是老司机的办法啊，轻易不动方向盘啊。贾凡你是知道的啊，只要不乱动，方向盘比人可靠啊。好在哪条路都是直路，可是到了十字路口我就晕了，眼前一堆路啊。他们就问我，杨杰啊，你怎么不走了？我说我得在这8条路中挑一条最正确的，你们给我点时间啊。讲到这儿贾凡已经笑了，你不要笑嘛，我当时觉得这路不仅多了，还都飘起来了啊！当时我真担心啊，如果我上错了道，我可能会开到天上去啊。当时这个平阳就提醒我啊，他还说呢，他说杨杰你喝多了。我说你瞎说，我没多，就你说话的样子你才喝多了呢。舒秀也说我一定喝多了。当时的这长安坐在副驾驶座上啊，拍着我的肩膀说，哎，你别听他们两口子的啊，我相信你没有喝多啊，绝对没喝多。在我喝多没喝多的问题上啊，我们争执了3分钟啊，我们就停在路口啊。贾凡已经乐不可支了，那杨哥，那十字路口能停这么久吗？哎呀，大冬天大半夜，人们都抱着暖气睡觉，路上连条狗都没有。结果争论的结果呢，是舒秀站在了长安那一边啊，他相信我没有喝多。但是舒秀更聪明，他说啊，你为什么觉得路多了呢，路翻倍了呢？那是因为你有2只眼睛的缘故啊，你捂上一只就行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舒秀太聪明了，这个方法好。我呢就蒙上了左眼啊，然后松了刹车。可是走了几十米啊，发现路又多了一条。我们只好停下车，从后面来了一辆车被平阳给拦下了。啊，那个司机呢是个小伙子啊，听说我们去北大，就让我们跟着他走。啊，他说他去中关村。我就又蒙上一只眼，盯着这个小伙子的车屁股走。又走了10来分钟，那哥们突然一个急刹车，吓得我本能的踩了一脚刹车，一肚子的酒啊一下子都变成冷汗了。这酒也醒了一半啊，两条路终于合成一条了。这哥们儿

200米外伺候。全车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会儿车已经开过了天津，很多年杨杰都没有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了。公司开会商讨上市的问题的时候，那么重要的时刻，他也没说过这么多话。但他确信他的话不会白说，因为拂晓在经过漫长的预热之后已经活络一点了。拂晓说他真没想到你这么能说，他的意思是多年来他都认定杨杰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杨杰是他们所有人的大哥，是他，是初平阳、易长安、景天寺、舒秀、吕东所有人的大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杨杰通常是用做事代替说话的。他对杨杰的印象还停留在16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尽管这几年他们在北京隔三差五的也会聚会，但都是集体活动。跟他们两个比，初平阳和易长安那就是话痨，整顿饭就听他们两个嘚啵嘚啵没完。曲终人散的时候，他和杨杰基本上都是沉默着的，这种沉默深究起来意味深长。杨杰有浩荡的16年的光阴需要翻阅，如果从天赐之死的时候算起，时间更长，何况他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翻阅时光如此艰难，要掐准了每一个必要的点儿往前走。而秦拂晓不沉默就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很多年里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音信全无。一声不吭是最好的答案。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单独面对的时候，只有沉默才能把这些年沉重而漫长的空白页真正的翻过去。这些年的确需要长久的沉默，不过现在好了，沉默正在被像纸页那样翻过去。沉默的消失和沉默本身一样让人心安。那是在两天前，秦拂晓给杨杰打电话，杨杰刚从台北的桃园机场出来。在电话里拂晓说，我必须要给你打个电话。事实也是如此，他只有不停地对自己强调必须这两个字，才有勇气打杨杰的手机。杨杰，如果你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大和堂，我想考虑一下。因为初平阳告诉过拂晓，杨杰打算要买大和堂。杨杰握着手机停顿了两秒，你继续说。因为之前易长安气急败坏地给他打过电话，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如果不是离了大和堂不行，让他务必帮兄弟一把。易长安在电话里告诉他，我得把这个女人给处理了，让女人不折腾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别的事情来折腾这个女人。你不是要房子吗？你不是还想要事业吗？那好，你回我老家，在运河边上，在咱们前途远大的沿河风光带里开一家店，只要不违法，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这是易长安的逻辑，只有不让女人把你当成事业，你才能把更多的女人当成事业。他不想让那个女人整天跟着烦他。易长安对他说，哥，你给个态度呀。我可以给你，但是有两条啊。杨杰对易长安说，第一，女人的事你悠着点啊，大和堂可只有一个。第二，价钱你得给平阳出到最高，他需要钱，你又不差那几万。哎呀，我就知道嘛，你要大和堂是变相的帮平阳。放心，你大哥是哥，我二哥也是哥。可是在电话里，秦拂晓却告诉他，他想回花街。因为长年累月的沉默，说出每一个字都很艰难，但他必须说出来。杨杰，我想让天颂住上门和窗户都对着运河的房子，天赐喜欢的，天颂一定也会喜欢。杨杰愣了，那你稍等啊，待会儿我打给你。工程部的胡总提醒了他，接他们的车到了，杨杰让他们等一下。他拨通了易长安的电话，易长安的声音很喜庆，
哎呀哥呀，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此刻的易长安正在咣当咣当的噪音里接电话，他在距北京160公里外的一家私人的铸造作坊里验货，最新的一批汽车牌照质量顶呱呱，喷好漆就可以乱真。私人作坊就是这点好处，只要钱到位，想要什么就给你弄什么。就像作坊老板说的，神舟飞船都没问题。我已经把它搞定了啊，他已经开始抛硬币了，决定卖工艺品好还是开茶馆好。你等一下啊，这里太乱，我出来接。到了门外空旷的野地里，他才听清楚了杨杰电话里的声音。什么？我靠，拂晓要大和堂干什么？留着梦游啊。杨杰谨慎地选择着措辞和音调。长安啊，这么多年拂晓没跟我们开过口啊。这是真的，拂晓从来不接受帮助，也从不要求帮助。漫长的沉默赋予了这个要求绝对的分量。长安，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天赐最喜欢去谁家？对，你记得，是平阳家。天赐喜欢推开窗户就能看见云河。易长安的反应出乎杨杰的预料。哦，懂了，那就这么整，给拂晓吧。杨杰还担心易长安有情绪。是这样啊，拂晓想回华街，他想让天颂推开门窗就能看见运河。行了哥，我知道了，你咋也唠叨上了，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了，谁都不行，没二话，我再想别的招啊，你也帮我留个心啊。挂了电话，杨杰给拂晓打了过去，告诉他没问题。在驶往酒店的路上，杨杰想，长安说的对啊，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了，也没有比拂晓更大的理由了。他在台北的高速公路上突然感到了时间的重量。一晃十年，一晃又是十年，拂晓在外漂泊也16年了。16年弹指一挥间，那该是多大的指头啊。就在这个时候，天颂醒了，一咕噜坐起身来，直喊饿。杨杰转过身，做了一个逗点点时常用的鬼脸，毫无想象力地伸出舌头。天颂乖啊，再忍五分钟咱们就到服务区了。小小说道，天颂，你跟叔叔说想吃什么。天颂纠正小小，妈妈，不是叔叔，是舅舅。啊，对，是舅舅，妈妈说顺嘴了，妈妈错了，是舅舅。服务区里午餐只供应快餐盒饭，好在有两样菜天颂喜欢，五丁蛋饺和冬瓜脯，这都是淮扬风味。饭菜都摆上了桌，拂晓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广口玻璃瓶。是这个吧？杨杰大喜啊，就是这个辣椒。秦拂晓自制

家常简便，但是切记不能溅生水，辣椒必须晾干。捞辣椒的筷子和勺子等工具也不得沾生水，否则卤水就容易变质，辣椒就会腐烂。这个东西杨杰爱吃，初平阳和易长安也好这一口，因为它的鲜辣有现场感，是原生态，比超市和食品店里买到的那些瓶装的辣椒酱和青剁椒、红剁椒不知道要爽口多少倍，还环保。对杨杰他们来说，发现这道美食纯属偶然。那一天他们三个约好突击去福晓家看他们娘俩，只能是突击。福晓一直不愿意他们去他住的地下室，因为中年不见阳光，无论福晓如何努力，想了多少办法，霉斑是防住了，但是厨房和卫生间里淡淡的潮湿和霉味是消除不掉的。如果卫生间的门平常不开，那潮湿和霉气更难去除，可一旦敞开，他们就像阴魂徘徊在这个一居室的各个角落。所以福晓从来不在家待客，但是他们三个人敲响了房门，你又不能打开门后对客人说我不在家。三个人落座以后，两岁半的天颂发现客厅变小了，他只好在人群里曲折地穿梭才能到达冰箱前。他拉开冰箱门找果冻，杨杰侧着脸抽抽鼻子，什么味啊？在厨房里洗水果的福晓说，哎呀对不起啊，一定是天颂忘了关卫生间的门了，天颂帮妈妈把卫生间的门关上，还有把厨房的门也关上。不是卫生间里的味儿。哎，平阳长安，你们闻到没有啊？他们俩抽抽鼻子，易长安去了冰箱前，把脑袋伸进了冷藏柜里，端出来了一个蒙着保鲜膜的小龙碗，那里面是半碗辣椒。易长安对着碗说，我说杨杰啊，你当兵的时候在养猪和开车之外是不是当过警犬啊？啊，这个保鲜膜漏了一个洞，你就能闻到辣椒味啊？说着他把辣椒端出来，杨杰确信就是它的味道。易长安已经揭开了保鲜膜，捏了一根辣椒放在嘴里了，然后张大嘴直抽冷气。哇啊，这爽，哎呀这味道。杨杰，皇上，你们下半辈子吃多少辣椒都是白活呀。辣椒是这三个人为数不多的共同的爱好，在北京待吃不了辣的跟没钱一样混不下去啊。满街都是川菜、湘菜，还有特色的云南菜和贵州菜，也少不了辣，还有火锅，满屋子的麻辣味儿，你都不好意思要清汤。杨杰和易长安每个人捏了一根，吃完了杨杰又捏了一根，然后三个人一致决定，一会儿到知春路上的无名居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碗秦氏泡椒。因为喜好这一口，杨杰就想把这手艺带回家，让崔小轩照此拷贝一下。崔小轩不干，他说也就是那种野女人才会做这么野蛮生猛的菜，老子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吧。崔小轩现在是一想到福晓抢走了天颂，鼻孔都往外冒烟啊。好在易长安的女朋友林慧慧也是无辣不欢，她迅速领会了秦氏泡椒法，做好了能送一些给杨杰，有时候他们聚会，福晓也会带一份分给他们。回到家以后，他就告诉崔小轩是易长安的老婆做的。此外还要补充一句，人家原来是学财经的，也是文化人。崔小轩阴阳怪气地问，

0: 我敢肯定，他一长安的女人绝对比他的内裤多。哎呀，行了，你说话过点脑子啊，你可是当嫂子的。
1: 我要不是当嫂子的，我早当面抽他了，有这么祸害姑娘的吗？
0: 这个问题不便深究，否则结论必定是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杨杰会就此打住。但是有一条他坚持住了，无论是谁做的秦氏泡椒，一概都是出自林慧慧之手，因为这种所有权的专一

0: 一阵子了。杨杰接上市评估等等，有一堆的事情要做，三个多月没有和初平阳、易长安和福晓他们聚了。林慧慧最近心思有波动，不在家务上，她想结婚。对付花心大萝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张证把它捆起来，但是未果。作为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补偿，他整天揪着易长安的耳朵要房子，自家的泡椒坛子也空得连卤水都蒸发完了。今天拂晓终于把泡椒给续上了，这辣椒是拂晓送给杨杰的最好的礼物。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

0: 昨天我们请您听的是王凤山先生的王派，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高凤山先生的高派啊，在下半时段为您安排。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相声《过年趣谈》，师徒二人合作，由相声名家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演出。
1: 通过这个电波，
2: 哎，
1: 给这个收音机前边的听众拜年，
2: 各位父老乡亲拜年。
1: 北京的咱们的衣食父母，
2: 对，
1: 是养育了我们爷俩、
2: 啊、
1: 也是给您拜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给您拜年。
1: 嗯，估计大伙儿都看见人了，这个电波收听我们爷俩这广播的人不知道什么模样，一个光头没头发的，一个大鼻子跟肯德基似的。
2: 谁跟肯德基似的？
1: 就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们就是师徒同台。
2: 哎，对，
1: 知道谁是师傅吧？光头的是师傅，这是老师，
2: 我是他师爷，
1: 我是学生，我们他是猪，我是狗，我说属性啊。
2: 我说你说话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人家就说这个
2: 说不清楚、啊
1: 是。
2: 你是徒弟，我是师傅。
1: 对对对，我们爷俩是同台。
2: 哎，
1: 我师傅
2: 为大家说相声，掌声响起，热情点。哎，
1: 我的老师，今年您知道多大年纪了吗？
2: 你
1: 真是七十，哪像七十的？不像，是吧？像一百多岁的，不是像能活到一百多岁的。
2: 你喝多了是怎么？说话是语无伦次。
1: 身体好，
2: 身体还成。
1: 对，我们跟老师学艺都是从小。
2: 对，
1: 因为那时候跟老师住街坊，
2: 从小在我旁边长大，
1: 不到十岁就跟着师傅。
2: 从小学艺吗？
1: 学艺，我师傅有高的
2: 啊。
1: 我记着我小时候啊，我那几个舅舅不给我压岁钱，我师傅帮我出气，一拽我走，师傅带你剃头去。
2: 你看这有说辞、
1: 知道那什么意思吧？
2: 啊，
1: 就这字儿咱就别提了。
2: 不能说，
1: 嗯，
2: 不能说。
1: 对，这字儿咱就别提了。
2: 哎，这大姐嘴太快。
1: 三十晚上
2: 啊，
1: 在师傅家过。
2: 当然了，
1: 我师傅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那坚持，不得
2: 熬夜
1: 过十二点吗？
2: 哎，
1: 我问我师傅，师傅，今天晚上您熬得过去吗？
2: 这怎么说话呢？
1: 我这小孩不会表达呀，
2: 从小就这样。
1: 我师傅就给我们改名字了。
2: 嗯，
1: 我还有一个师哥，
2: 对，
1: 富强，
2: 大家都知道富强，
1: 说相声，
2: 方清平，这是我俩徒弟，
1: 我们俩也都跟师傅住街坊。
2: 哎。
1: 给富强改名啊，
2: 啊，
1: 叫高升，
2: 多好！
1: 我也改名了。
2: 你叫？
1: 我叫发财。
2: 您听，
1: 就为初一喊我们时候啊，听着吉利，
2: 吉祥话嘛。
1: 初一早上起来，
2: 嗯、
1: 我们住在我师傅楼上，
2: 嗯，
1: 我跟富强我们都在家睡觉呢，
2: 嗯，
1: 我师傅站在楼底下喊，
2: 早上得上家吃饺子来。
1: 高升，富强答应下来了，就喊我吧。发财，我答应，做梦呢。
2: 好嘛，白起这名字了，
1: 名字白起了，往家贴年画
2: 啊，
1: 又想起两句吉祥话来。
2: 你说说，
1: 跟我们说，我们俩在那站着
2: 啊，
1: 你们帮我看着点啊，
2: 哎，
1: 我看点，左边高啊就说健康，
2: 哎，
1: 右边高就说长寿，
2: 合乎，两头都有、
1: 哎，怎么样？
2: 说，
1: 我们俩一瞧，挺好，师傅。不健康也不长寿，
2: 那嗨，从小就这么晦气，
1: 嗯，还是没弄成这吉祥话。我师娘对我们好，
2: 是
1: 我师娘跟我说，小芳啊，你喜欢小贝壳吗？我们那么点孩子哪见过那好东西啊？
2: 就是
1: 喜欢。我师娘说，用你全部的压岁钱，师娘给你一把小贝壳换，怎么样？行，我同意了，就这把小贝壳
2: 啊。
1: 嗯，我珍藏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呢，
2: 啊，
1: 我发现一种东西叫开心果
2: 啊，
1: 知道让我师娘骗了，不是小贝壳，
2: 他师娘有点缺心眼儿，
1: 弄了一把果壳。
2: 嗯，
1: 小时候就是那样吧，
2: 小孩儿啊爱上当。
1: 对，现在大了
2: 啊，
1: 那现在大了吧，我倒觉着这个年味儿不如小时候了。
2: 你啊，吃的太好了。
1: 对，就是平常好吃的都多了。
2: 过去过年吃好的，平常日子没吃那么好。现在每天都过年。
1: 对呀，所以现在过年干嘛呀？就是串着门，
2: 对，
1: 互相攀比嘛。
2: 啊，
1: 人家那个小孩啊，就是我师父他们那些朋友小孩
2: 啊，
1: 上学，不是这个大队长啊，就是中队长，
2: 全是优秀
1: 两道杠。我师父那小孙子
2: 啊，
1: 也上学，
2: 对，
1: 什么都不是。我师父觉得是丢人呢，比不过，
2: 是寒碜。
1: 让我师娘上那个自由市场，
2: 嗯，
1: 有卖那个大队长那三道杠的，买了俩，给接一块儿了。
2: 好，六个杠了，
1: 六道杠。往出去走，人家问他，
2: 啊，
1: 你什么学生干部啊？
2: 你说，
1: 我
2: 啊，
1: 环太平洋地区少先大队总司令。
2: 嚯，
1: 哪有这官啊？
2: 就是，
1: 是吧？现在过年，其实有一件事，我觉着
2: 啊，
1: 还是能引起所有人重视。
2: 哪件事呢？
1: 春运。
2: 春运，
1: 嗯，还是人那么多呀。
2: 当然了，
1: 火车票买不上。
2: 是，
1: 我记着有一年呢，
2: 啊。
1: 我们出去演出，我买票啊，连站票都买完了，
2: 人多，
1: 买一张趴票，
2: 趴票，
1: 在行李架子上趴着
2: 啊。
1: 我一瞧，我这趴票写着下铺，不是趴票，行李架子怎么还有上下铺啊？
2: 对呀，
1: 我到地儿一看才知道
2: 什么回事，
1: 有一个胖大婶啊买的上铺，在我身上趴着。
2: 嚯，这叫趴票啊！
1: 这胖大婶儿
2: 啊，
1: 300多斤，
2: 嚯，
1: 背一麻袋，里头全是年货，
2: 啊啊，
1: 往我身上一趴，我成相片了。我跟他商量，我说大婶儿，我来这上铺吧，再趴一会儿，我肠子就出来了。
2: 他说什么呢？
1: 他同意了。
2: 哦，
1: 我往他身上一趴，
2: 啊，
1: 软软乎乎，
2: 呵，
1: 软卧，
2: 啊，还软卧呢。
1: 一会儿警察来了，
2: 嗯，
1: 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文明啊？
2: 嘿，
1: 跑那上趴着。
2: 什么眼神儿？这
1: 我们俩不认识。
2: 对，
1: 不认识你趴他身上，什么意思？
2: 嗯，
1: 买的就是趴票。
2: 明白了。
1: 哪有趴票啊？
2: 没有，
1: 买的假票。你说这多
2: 黄牛票？
1: 对呀，春节出去玩去也是这样啊。
2: 你说说，
1: 去年春节吧，
2: 啊，
1: 我跟我媳妇儿啊，
2: 啊，
1: 上南方，上猴山看猴去。
2: 嚯，
1: 到那一看哪有猴啊？
2: 有什么呢？
1: 猴都进化成人了，
2: 进化成人了，
1: 全人
2: 哦，
1: 从山脚下到山顶
2: 啊，
1: 我这俩脚就没着地，给我挤上去了。
2: 这多少人呢？
1: 我媳妇还提醒我
2: 啊，怎么说？
1: 留神手机。
2: 对，
1: 费挺大劲，从裤子兜里把手机掏出来，
2: 哦，
1: 装到上衣兜里。
2: 嗯，
1: 到山顶
2: 哦，
1: 一摸裤子兜，
2: 什么呀？
1: 还一手机，
2: 俩手机，
1: 这不一只才不能要啊？
2: 对呀，
1: 三十晚上
2: 啊，
1: 就送给我师傅了
2: 啊，
1: 我不能要这东西啊，
2: 这脏东西归我了。
1: 嗯，好，山顶
2: 啊，
1: 还有不少的这些个人呐，
2: 啊，
1: 挤得人来人去，根本就没法弄。所以现在我觉着这个过节
2: 啊，
1: 不出去了。
2: 在家里过节是最好的。
1: 今年过节
2: 啊，
1: 我不是小时候都上您家吗？
2: 啊，
1: 今年过节您上我们家。
2: 哦，我上您家，
1: 我请您吃饭。
2: 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请您吃点好的。
2: 都什么好的？
1: 师傅去了，咱不能吃次的，对不对？

0: 前告诉大家都是什么菜。
1: 行啊，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请我师傅吃什么菜怎么样？
0: 好不好？来，
1: 您听一听啊。我请您吃
0: 什么？
1: 蒸羊羔，
0: 好菜。
1: 蒸熊掌，
0: 好。
1: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牲口，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麦鸭丝，黄心管，焖黄鳝，焖白鳝，豆豉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海鲜，溜鲜蘑，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竹笋，芙蓉燕菜，锅烧海参，锅烧白菜，锅烧油菜，炸开二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清蒸江瑶柱，长溜钳子米，拌鸡丝，拌煮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猪肝，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切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豇豆腐肉、米粉肉、松肉、瓜肉、烧肉、烤肉、糟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料肘子、扒肘子、豇豆腐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穿山羊、爆山羊、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穿活鲤鱼、板鸭、孔子鸡，
0: 太好了！
2: 好，谢谢。刚才您听到的是2017年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活动当中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的一段过年趣谈。下面我们再请您听。

0: 念郭启儒老先生105周年的华诞。
1: 哎，要说起来呢，郭启儒老先生可是我们现在这些相声演员的前辈了。
0: 郭老先生是我们的一代宗师啊，
1: 捧哏巨匠。
0: 郭老先生呢，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艺术

0: 说好相声总要拜一个师傅，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
0: 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啊，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李伯祥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先生，还有姜昆先生、李金斗先生。
1: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
0: 啊，
1: 也就剩下这个了。
0: 哎，您这叫怎么句话？就是
1: 我没说别的，哈，我知足，我知足啊！
0: 不是，您这知足这话听着更别扭了，怎么叫？
1: 你看，往这一站一喘气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0: 废话，那要死的就做了标本了，活的嘛。
1: 你看，挺精神，
0: 那是，
1: 也挺漂亮，
0: 哎。
1: 就有一点美中不足，就他这部分呢有点问题。
0: 我这部分怎么了？
1: 当然了，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他这脑子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清楚。不过我做过这样的实验啊，一个手啊抓住他的脑袋顶，另一个手啊拖着他的下巴颏，你就这么一晃悠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0: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1: 反正进的倒也不多啊，
0: 这一点也受不了。
1: 反正他这个反应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呆了呆气，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0: 那是俩字儿，
1: 我这是买一送一啊。
0: 行，
1: 哎，
0: 我傻，
1: 哎，
0: 我傻，我承认，我特别的傻，
1: 嗯，
0: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得问您呢。
1: 什么问题？
0: 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1: 啊，合着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0: 这本来嘛，让大家伙看看，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你看这脑袋，你吃了那有毒奶粉了是怎么？
1: 你呀，
0: 大脑袋，
1: 甭来这套。傻就是傻，
0: 我傻我也别说我不机灵。这么着，我在这讲一个故事，让观众给做一个评判。当我这故事讲完了之后，至于咱们爷俩谁傻，观众朋友们是一目了然。
1: 你呀，甭说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一百个故事，他该谁傻还谁傻。
0: 听着，
1: 你讲
0: 说从前有一个傻子，这个傻子一辈子就会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两个字儿，叫没有。甭管你问他什么，他都用这两个字来回答你。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你喝水了吗？没有。你今年多大了？没有。哎，唐先生，这故事您听过吗？
1: 没有。
0: 哎，哎，怎么样？好，不用多说吧。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就露馅了吧？
1: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
1: 哎，怎么样？
0: 这老头可太坏了。
1: 嗯，傻了吧？
0: 这是开玩笑。其实这个相声演员谁脑子也不傻。
1: 哎，
0: 傻子当不了相声演员。
1: 可是相声演员还得注意。
0: 注意什么？
1: 哎，不光脑子灵活，

0: 互相它都不通。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有这么句话吧，
1: 嗯嗯，
0: 叫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哎，真是普通话。
0: 哎，到了天津就变了。
1: 天津怎么说呢？
0: 你看看这是嘛？
1: 哦，改骂了。哦，
0: 到了河南又变了。
1: 他怎么说？
0: 恁看看这是啥？
1: 哦，又改啥了？哦，
0: 到了上海又不一样了。
1: 上海怎么说呢？
0: 侬看看这个啥么子？
1: 哦，还有撒麻子。
0: 什么呀？撒么子？
1: 哦，
0: 哎，
1: 好。
0: 到了广州又不一样了。
1: 广州说出来是
0: 雷太太那个什么爷嘞？
1: 这可听不懂了，这个。
0: 到了海南你更听不懂了。
1: 海南话要说这句，它是
0: 如嬷嬷家该地蜜。
1: 这都听着不像中国话了，这个。
0: 谁说的？
1: 啊，
0: 他这方言呐。
1: 哦，海南话是这样。
0: 哎。什么不叫什么叫蜜、
1: 哦、叫蜜。
0: 哎，做什么叫豆蜜。哎，做工叫豆缸。
1: 呵，豆缸。
0: 哎，
1: 好。嗯，
0: 要说这个数数你更听不懂了。
1: 数数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
0: 哎，不不、啊、海南岛数数叫鸭脑大地脑拉鞋不爱高大。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这是。
0: 没听懂吗？
1: 没听懂、
0: 哎、
1: 您这一是
0: 一叫牙，
1: 哦，一是牙，
0: 嗯，
1: 那二呢？
0: 二是挠，
1: 这三
0: 打，
1: 打，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三是三，
0: 打地打，
1: 怎么叫打地打呢？
0: 是不是的是啊，跟四一样，叫打地打，
1: 哦，他也念地，
0: 哎，
1: 那要说四是四，
0: 地地地呀、啊。
1: 三不是四，
0: 答不地地；
1: 四不是三，
0: 地不地答；
1: 十三是十三，
0: 答答地答答；
1: 十四是十四，
0: 答地地答地；
1: 十三不是十四，
0: 答答不地答地；
1: 十四不是十三，
0: 答地不地答答。
1: 那要说这个三是三，四是四，三不是四，四不是三，十三是十三，十四是十四，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这要说出来是，
0: 哎呀，那就跟吹喇叭一样了。
1: 那您给吹一回，
0: 听着啊，
1: 啊，
0: 说打地打地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 CP
8: 热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1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9: 我们一起
5: 去奔赴。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1: 远离 emo。
2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4: 我陪着你。
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2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师生合作，下面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也是一段师生合作，老师是高德亮，学生是高凤山。高凤山先生是咱们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位相声和快板的老前辈。高凤山先生7岁就拜了天桥的老艺人曹德奎为师，学唱数来宝，后来又拜了高德亮先生为师，学说相声。10岁开始就辗转多地和很多名家合作演出，他也参加过著名的相声改进小组，积极创作了很多新的节目。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又高又亮，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又唱得很有气势，板槽极稳又富于变化。代表作有《同仁堂》《数来宝》《诸葛亮押宝》《张宇竹海》《武松打店》等等。下面这段我们请您听的，这是师生的合作啊，高凤山、高德亮二位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
2: 这个说学逗唱，
3: 哎，
2: 哪样啊都得学几年。
3: 那是，
2: 脚比这个中国唱啊不好唱，
3: 哎，特别的多还是
2: 啊，特别的多。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3: 哎，
2: 啊，有京剧呀，
3: 对，
2: 有评剧呀，
3: 有
2: 越剧呀，
3: 不错，
2: 有话剧呀，
3: 哎，
2: 有川剧呀，
3: 是，
2: 有楚剧，
3: 嗯，
2: 有汉剧，
3: 哎，
2: 有湘剧，
3: 是喽，
2: 有钢剧，
3: 嗯，
2: 有铁。

0: 别剧、
1: 还有拉大剧，
0: 还有扯大剧，
1: 对，姥姥家、
0: 唱大戏，
1: 这小孩鱼也来了
0: 啊，这个剧种的名字太多了，
1: 哎，抱不全。
0: 曲剧啊也是曲艺里头，
1: 哎，
0: 曲艺就包括多少种，
1: 不错
0: 啊，什么单弦啊也是曲艺里头，
1: 哎
0: 啊，什么坠子也是曲艺里头，
1: 不错。
0: 大鼓啊也是曲艺里头，
1: 大鼓就是多少样，
0: 这个叫大鼓、大鼓的名字太多了，
1: 不错，
0: 有京韵大鼓，
1: 对，
0: 有梅花大鼓，
1: 有
0: 啊，有铁板大鼓，
1: 是喽，
0: 有凤雕大鼓，
1: 嗯，
0: 有汤山大鼓，
1: 哎，
0: 有乐亭大鼓，
1: 是，
0: 有醋溜大鼓，
1: 有
0: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
1: 嗯，
0: 有山西大鼓，
1: 对，
0: 有山东大鼓，
1: 哎，
0: 还有什么这个大鼓，大鼓，
1: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0: 他这鼓比别人个大，
1: 哎，那也叫大鼓，
0: 俩人呢对着唱，
1: 那叫双唱大鼓。
0: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
1: 嗯
0: 啊，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1: 唱的好的，
0: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1: 啊，这都唱的不错，
0: 这都唱的好家伙。
1: 嗯，
0: 眼下这帮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1: 倒是有出外的，
0: 都深归纳室了。
1: 对了，不，
0: 这几位艺人、
1: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0: 我多会儿说死了，深归纳室怎么叫死呢？
1: 他怎么叫深归纳室呢？
0: 深归纳室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深归纳室。
1: 这叫深归纳室啊，
0: 这才明白的。
1: 谁明白
0: 啊？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1: 你甭解释了，
0: 我才明白，
1: 往后就别说了
0: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
1: 嗯，
0: 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1: 不错。
0: 您像马增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1: 啊，那个玲珑宝塔，
0: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1: 是啊，
0: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
1: 你学一学。
0: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
1: 当当当，我这那弦子，
0: 当当当吧啷吧啷，今儿个你冷不冷？
1: 今儿我不冷。
0: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倚着高桌一条腿儿啊，
1: 不对，
0: 一个和尚一本
1: 儿，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0: 啊，这么样好数？
1: 那倒是，你这像话吗？大哥，
0: 怎么着？
1: 四条腿儿，
0: 就算四条腿儿啊，一个那个和尚有那一本经，一个脑抹一口青，一个那抹了鱼儿啊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抹三口青，三个那抹了鱼儿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个高桌五条腿儿啊，
1: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六条，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1: 哦、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哦、天地跨虎头
1: 又耍上了、
0: 哦、都腰腿
1: 儿、啊、对了，没腿是案板、
0: 啊、是案板，
1: 什么案板呢？
0: 腿儿不少，
1: 你这像话吗？
0: 多少条腿儿啊，
1: 二十条腿，
0: 二十条腿，
1: 你甭唱了，你词儿你不熟，你唱它干嘛呢？
0: 不是，我就是这个算术上差点。
1: 哎，你还得学习这算术，还得。
0: 这是一种西河调，唱大鼓主要是鼓板丝弦都得有。
1: 哎，
0: 唱快板就比简单了。
1: 哎，就是这七块竹板。
0: 啊，我们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1: 哎，
0: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1: 是喽。
0: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1: 哎，打着板。
0: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

0: 哎，您听着不错是吧？
1: 你问什么呢？
0: 那位同志还是点头的。
1: 哪位点头？自己表扬自己这个。
2: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这么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黑姑娘长得个真不丑，这个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两岁扶着墙角能把。

字十一，能下天地，那个能把这个谷子黑豆收。十三十四学纺线，我的布匹织的那么细又稠啊。黑姑娘长到了十八岁，她了忙了家了忙外头。黑妞那个穿了一身黑裤褂，头上的青丝黑悠悠，那个两只大脚走地快，她干活又好又利落。她的爹的又把的黑妞这亲事定，黑妈就说如今男女有自由，且不言黑爹黑妈就把黑妞这主意打，再把那黑姑娘生活说个从头。清晨起来可就下了地，一个牛棚啊，他来喂黑牛，他来喂完了黑牛去纺线，纺线技术快又熟。天到晌午啊，把饭做，那个蒸了一锅黑馒头，黑茄子切丝细又细，又熬了一锅黑米粥。在原先吃糠没有菜，稀里糊涂啊下咽喉啊，如今翻身光景好，油盐这个米面不发愁啊。黑妞这个吃完了早饭，爬地下摇摇摆摆走出了黑着门楼，这个有一条黑不手进头上罩，浑身这个衣裳黑不溜秋啊。黑妞化妆黑吃料斗，黑吃料斗这个搁着一把的黑瓣镰刀头，走了三里黑土道，他们路过一条黑水沟，只见那沟上那个庄稼长得那么密，那个黑水就在沟下流啊。一对黑鸭来回复啊，好比那个小船荡悠悠。黑妞揽关路上井啊，一到这个地里就把这个谷子收，且不言黑妞地里来工作，又来个黑小放黑牛啊。黑小那个拿着个黑鞭杆，那个黑牛带一个黑龙头，黑小子穿的一身黑裤褂，那么黑鞋黑袜的黑包头。自从解放搞生产，劳动起的总带头啊，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头二十岁，却是个对象打婚球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地把活做，偏赶上瓢泼的大雨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的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打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进墙塞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了翻身多么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争打倒老封建，那么的这才包了压迫仇。黑妞就说我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样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说不至今黑云散，雨不天晴太阳出，三人分手这个回家，转不多时来在了家里头。黑妞这个回在家里

发生黑响啊，女黑妞啊，死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锅头。黑妞闻听啊，她的捂着黑嘴笑着个弯腰就把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他一针打在了黑牛头啊，打得黑牛门门

那个黑妞啊，黑小子父母问听哈哈笑，他们找了个日子娶黑妞，不用花红与才叫，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这个来在黑妞的门外头，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子穿的黑妞马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咱们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他们一送送过了黑水沟啊，边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这个来在黑小子门外头，这黑妞忙到了黑车下，小姑妈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的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呀。

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这个粉红女穿了一件粉红袄，

0: 辈，东方道一个66岁刘老六，
1: 他家有66间
0: 好高楼啊，
1: 楼上头

0: 口不肯油，老老不漏油。这回我们唱的一大段，怎么努力生产多加油。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凤山、高德亮二位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既有新内容又有传统元素，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您听着特别的过瘾解渴，是不是啊？好，下面再请您听一段高凤山先生的代表作《诸葛亮押宝》演出实况。

小小的宝壳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

0: 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儿俩快走，一到宝棚才恢宏。他们哥儿俩往前走，这个先烧懒饭进了把的棚，这个站把的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吧？你们押双押拐押姑娘？”
1: 诸葛亮说：“没曾押宝啊！
0: 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哪儿红，他按照前肯跟朕怎么这么一算，哎，这宝他妈一定三上红，三上你得给我押他五千吊，那个一万银子押固定。”
1: 姜太公说：“你个慢打杆啊，付一俩钱儿，我也押上啊。还从押宝，我也算一算，把他算算哪儿黑哪儿红，
0: 他按照前肯跟朕虚的昏对经死经开修圣伤动这么一算，哎，怎么这宝也是三上红？三上那个给我压他八万两，两万银子压妈了。”
1: 姜太公说：“这宝可不许别人看啊，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
0: 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他使了一个木镜单雕线，这个一只臂来一只睁，他把宝盖这么一咧，哎呦哈，怎么还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
1: 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钻石盒子跟套宝。”姜太公说：“嗯，我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押二宝看分明。”
0: 站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以我说你们二位押不押的不要紧，怎么还在谁输与谁赢？”诸葛亮说：“你要拦早拦两条主，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得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战宝那儿的开言道：“我遵照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了。您要是押宝自尊押宝，您要这个该的可不成。”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成，敢说了三声不让我押宝，我让你宝居胳膊上。”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遵照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把大话蒙，四两棉花你纺一纺，哥宝居不是成油灯。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刘北温他把东家岭搬进宝盒，孙悟空啊一跟头十万里。”

0: 天了崩，诸葛亮哪敢怠慢，他们宝盒拿了手中，拿起了宝盒不要紧，这宝盆一里乱撂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到三国去搬兵啊，搬来了他们刘备、张飞、关父子，他们周仓、关平，他们弟兄马超、马岱，他们二员将，他们白布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建立、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发财荒天会，看快基地扎大营。姜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帐、鹅人、木质三太子，有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拉了侯天犬、龙西虎、架龙爪鹰，后边的跟着拖沓老英雄，人马发财黄天会，看快基地扎大营。两不正人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齐天大圣孙悟空，金箍了宝棒拿在手，两个眼睛全都瞪红，托塔天王刘声喊，金子讹诈木着你们哥仨刘神听，磕破猴头给我赶，放走猴头大算不中，杨二郎撒给侯天犬，龙戏撒给五爪鹰，眼睁睁就是一场乱，那么七十二杯下回听。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凤山先生演唱的快板《诸葛亮押宝》，您听嗓子多么的甜脆，又唱得非常的灵巧俏皮。那么明天的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李润杰李派的《诸葛亮押宝》，我们就请您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关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

0: 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儿，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儿。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0: 是
1: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0: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鲤鱼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鲁智深一看站在院墙外边喊好的这个人，相貌出众，气宇不凡。从直观感觉上看，这个人是一团正气。

0: 这个人了。
1: 哎呦，师傅，这位也是东京城赫赫有名的人物啊，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啊，他叫林冲，人送外号豹子头。
0: 为什么叫豹子头呢？并不是说林冲长得那脑袋像豹子脑袋似的，不是这意思。豹子脑袋有什么好看的？这个豹子头啊，就是说他是猛兽的首领。群羊走路有头羊，这个头羊叫骨；群鹿走路有头鹿，这个头鹿名字叫主。据说豹子这种猛兽在他们群行的时候也有一个首领，所以就叫豹子头。80万禁军好像虎豹一样勇猛，这禁军教头呢就是豹子之头了，就是这个意思。鲁智深一听林冲这个名字，忙说：哦，即使林武士到此，请进来一叙。这个时候只见林冲提大袋撩战袍，一抬腿轻轻的腾跳进了院墙，就这一跳都透着有功夫。林教头跳进来之后，来到鲁智深的跟前，抱完拱手：师父果然是好武艺呀，不曾领教师父的法会。哎，安明智深乃是刚从五台山到此的和尚，俗家姓鲁明达，是观棋路上的人，只因误伤了人命，躲避是

0: 后来我那位亲戚急着要走，我跟他又是同伴，只得告辞而去。但是林铁霞对俺的救回之心至今未忘，敢问林铁霞近来身体他可康泰吗？林冲说，哎，家父已在五年前病故了。哎呀，可惜一个大好人呐。林教头，您既是林铁霞的公子，与咱家也是相近之人，今日相逢当有痛饮几杯。徒儿们看酒来。
1: 哎，是。
0: 这几个徒弟格外的殷勤，有的给拿杯，有的给倒酒。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坐下举杯对桌，是开怀畅饮。一边喝着，鲁智深就说了，哎，林教头，您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偏偏能在这个地方相会，这也叫千里有缘吧。啊，林冲说，是啊，这是神灵的差遣，今日捉经要到东岳庙降香，故此我与他带着使女锦儿来到这里，偏赶上师父在此施禅。林冲，我被贺好生留住了，我就让他们先行，我在此处等候，若不降香怎么能到这里来？不到这里来我们怎么能相见呢？这岂不是东岳庙神灵的派遣吗？今日幸遇师父啊。
2: 哎，林教头，什么师父师父的，咱家也是出家不久的一个和尚，不大懂得坐禅，哎，倒懂得重义气，今天有幸和教头相逢，又有令尊的一层情谊。

0: 你们把我堵在这干什么？清平世界，你们竟敢如此无礼！这功夫就听那公子说话了，他说话这声音呐，又瘪又沙又哑，还透着有点气不足，还显得有点贱。
1: 小娘子，我这怎么算无礼呢？啊，只不过是想请您到楼上少坐一会儿，咱们闲谈两句，这又有什么不可呢？我和你素不相识，谈什么？你和我素不相识，我和你可是一见投缘呐！啊，
0: 胡说！真娘听到他这句话，当时羞得粉面通红。这一来，这公子更来劲了。
1: 你脸红什么呀？啊，你这脸一红，更添了几分娇艳呐！请上楼吧。
0: 这时候，这公子伸手过来就要抓真娘。他这一抓真娘，真娘往后一退步，倒上了一级楼梯。他还想往前抓，林冲呢，此时已经拨开人群走到了近前。他一伸左手，正好抓住这公子的后脖领子，砰！右手的拳头早就攥紧了。为什么？任何一个男子汉没有看到自己的妻子被人调戏不生气的，别说那还是在宋朝，就是在现代，一般青年也不具备这样的涵养。林冲心想，我这一拳先让你20步以外再爬起来啊！哎，他拳也举起来了，一带脖领子把这个人也给拧过来了。两个人面对面这么一看，林冲这拳头干举着打不下去了。为什么？他一瞧这个人呢，一张姜黄脸，塌眼眶，高颧骨，散神的眼睛，起拱的鼻梁，酱紫色的嘴唇，鼻梁子下边还有一块胎里带的非生理性病变的麻浪斑。什么叫麻浪斑呢？那形状像麻浪那么大一块斑。林冲一看认识他，谁呀？他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

帮闲过来了。这帮闲们知道林冲和这个女子的关系，这两位帮闲过来之后直劝，哎，林家桃，林家桃，哎，别生气，衙内不知道这是林夫人，这全是误会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边有人劝林冲，那边也有人劝高衙内，哎，衙内爷，衙内，哎，您这边这来，这个女子啊，我跟您说，这是林冲的夫人，拉倒吧，您给他脸他不识抬举，在那胡说八道，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咱们呢，上别的地方去，走走走，别的地方还有好玩的，走吧走吧。高衙内一听，

命让他吃我一禅杖。橡皮莲在旁边说了，师父您甭给他一禅杖，您呢就像拔树那样，下边踩住他的脚，上边揪住头，使劲一抻，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
3: 是害的。小翠看了看照片，立即说：“是他，我认识。”啊，你在哪儿见过他？
4: 精神病医院。
3: 是精神病医院？
4: 是啊。本来我不愿意去那种地方，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得精神病了。我就去看望他。
3: 你朋友叫什么呀？
4: 叫关联呢。哎，挺不错的一个人，说疯就疯了。哎，可怜呐。
3: 李登明白了，小翠儿的病根本没好。李登一直认为，一个人得了精神病，最好别送到精神病医院，因为会交叉感染，那样往往会越来越糟。最容易得精神病的地方就是精神病医。
4: 醒醒，

0: 最近啊，我学了两首新歌，会唱吧？好啊，好啊。小翠儿就唱起来，是两首很俗的流行歌，什么"常回家看看"之类的。他看着李登，轻轻地唱，眼神里充满了笑意。夕阳的光照进来，很温柔。小翠儿唱完了歌，李登轻轻地说："小翠儿啊，我得走了。"小翠儿突然不笑了，她像受惊了一样抖了一下，然后一把抓住了李登的手，抓的是那么紧，李登感到她的手冰凉。他的眼泪流下来，显得很无助。
1: 你带我走，你可别丢下我呀！求求你，别把我丢在这儿，带我走。
0: 医生过来，强行把他拉走。小翠绝望地看着李登，喊着："
1: 救我呀！"
0: 那叫声在寂静的医院里显得很凄惶。离开了精神病医院，大铁门在李登的身后咣当关上了。李登的心里十分的酸楚，假如他没疯，也许他就是自己的妻子了。这一天李登刚刚回到家，他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江松林。
2: 啊，小李呀，是我呀，是江春红的爸爸。
1: 哦，哦，是叔叔，怎么了？
2: 他呀，确实是起床了。
0: 李登的心咯噔一下，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夜里。
1: 阿姨知道了吗？
2: 啊，我跟她说了。
1: 您别急啊，别急，慢慢说。
0: 江松林就对李登讲了事情的经过。江松林连续三夜没睡了，但是江春红那个房子一直没什么动静，但是他还是盼望着出现奇迹。这夜他依然没睡，在注意着江春红房间的动静。到了半夜十二点了，还是没有任何的声响，他实在是太困了，准备睡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李登在胡思乱想的。睡之前，他想到江春红的房间看一看，就陪着医生走过去了。他打开了女儿的门，里边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凑近了女儿的床，发现上面只有一床被子，而那个在上边躺了好几年的人不见了。他傻了，站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终于他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女儿的房间，来到了自己的卧室。妻子睡着，他也没有惊动她，就瞪着眼睛等女儿回来。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有惊喜有恐惧，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女儿回来，她失踪了。江春林又来到了女儿的房间看了看，她大吃一惊，原来女儿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上，姿势跟昨天晚上一样。难道半夜的时候是自己看错了？他什么都没说，他悄悄地退出来，给李登打电话。李登说："
1: 哎，你等着我，我立即就赶到。"
0: 李登请假，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杨树县。他没有到江春红的家，而是把他的父母都约出来，三个人在一家茶馆见了面。李登说：你们别怕，今夜啊，你们睡觉，我守夜，我啊，一定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江春红的母亲眼睛里突然有了几分怀疑。李登啊，你为什么这么关注江春红的事儿啊？李登想了想，终于用最简洁的方式讲述了事情的始末。这个历尽苦难的女人听了以后嘀咕了一句：哎，苦命的孩子啊，哎，然后就哭起来。李登说：宁二老放心，假如这一切啊是春红干的，我也不怨他，我对他只有歉意，我只是想跟他对话，我愿意帮助他从那种阴暗的心态里走出来，愿意他重新生活，为此啊，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经过计划，江松林领着妻子回家给李登留门，等天黑以后，李登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江家，进入和江春红房间对面的厨房，潜伏在那儿。和江松林夫妻分手以后，李登一直在街上游荡着，等待着天黑。这天的夜里没有月亮，李登蹲在厨房的门后，从门缝死死地盯着江春红的房门，那房门像恐怖的面具，挡着一张真实的脸，夜静的像一具死尸。李登知道江松林夫妻都没睡，快半夜的时候，有一个人影在李登的眼前闪过，他哆嗦了一下，那影子的眼睛朝厨房里飘过来，最后

在这漆黑的夜里，李登觉得任何人都不可以信任了。江松林终于又回到了卧室，李登继续等。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终于他看见江春红那扇门无声无息的开了，一个人影慢慢的飘出来，像梦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李登气都不会喘了，他死死地盯着他。那个人在小客厅里无声地转了转，最后他来到墙上挂着那面镜子的前面，尽管已经是深夜，根本看不清什么，但是他还是在镜子前照了照自己。然后他没有朝外走，而是朝厨房走过来。李登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看见自己了，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了。还是他想在出门之前只是想找点东西呢？李登使劲地朝厨房的旮旯里躲。那个人一步一步地走进厨房，正对着黑暗中李登的脸停下来，像瞎子一样的竖着耳朵在听，突然的笑起来，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他突然伸出手，猛地扑过来，抓住了李登的脖子。他凄厉地喊道：你说我是谁？他这一扑用尽了生命中的全部的力气，李登感到他的手指头都几乎插进了他的肉里边，他的魂都飞了。他拼命地喊着：啊，救命救命！这个时候，江春红像耗尽了所有的能量一样，双手慢慢地放开了李登。他软软地靠在了李登的身上，一点一点地滑下去，滑下去。他父母跑过来的时候，江春红已经气绝身亡了。江春红死了，他那双藏在眼皮后的眼珠终于露出来了。他死不瞑目，是他父亲给他合上的。李登直接替他父母张罗了江春红的葬礼，而且他花了很多钱。江春红的父亲没有掉泪，他的脸色很难看，他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江春红到底是怎么回事？由于他的死，使这一切永远是谜了。李登的猜测有二：第一，江春红突然苏醒了，但是却一直隐瞒着，直到自己找到他。他今生的全部信念就是报复自己，他的身体极度的虚弱，全靠着这一线复仇的念头在支撑。那天夜里，他见到了李登，歇斯底里，一命呜呼。第二，江春红没有变成正常人，他的意识里只有那一线仇恨念念不忘。每到夜里，他就像梦游一样开始实施他那设计多年的报复计划。这种现象前所未有，医生也解释不了，现代科学解决和解释不了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怎么说，江春红已经死了。李登的心里头很难过，他觉得江春红不人不鬼，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他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回到这时，李登的心情一直很糟糕，直到十天以后才有了平复。就在他的心情刚刚有点好转的时候，突然听说那可怕的剪纸又出现了。这天
简浩回城里的研究所取资料，天黑之后他的手机响了，一看竟然是动物观察中心的电话号码，那里只有番琪呀，难道

0: 的一个老虎的画片。番琪摇头否认。他又举起了一个老鼠的画片，番琪仍然是摇头，还嗷嗷地叫，似乎离正确答案越来越远了。简浩又拿起了一只大鸟的画片，番琪还是摇头。最后简浩分别拿起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两个画片，番琪都摇头，眼睛也越来越焦急和恐惧。简浩尽量的耐心地问他，你刚才看见什么了？指给我看好吗？那猩猩急得把那些画片扔得到处都是，不停地叫。简浩递给他芒果，他都不要，这是很少见的现象。那么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呢？他打电话对李登说了这件事。李登语无伦次地说，哎呀，今天是10月8号，你千万不要在那儿住啊，那个东西一定会害你的。
1: 好的好的，我马上离开。
0: 简浩果真听从了李登的劝告，到宾馆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做了一夜的噩梦，平安无事。李登傻眼了。江春红

是江春红干的。那么这个人藏得如此之深，太可怕了。李登几乎绝望了，他找寻着江春红已经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和信心，现在他已经没有力量再查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了。不久，报社搞了一次新闻万里行，报社出车派记者深入边远地区采访。李登被领导指派到内蒙古采访，回来的时候他们路过陕北，忽然想起小翠家雇的那个保姆的家就住在这个县的一个叫做兰花花的村子。他跟当地人询问了一下，那个村离县城有60里，但是正在他们回这市的路边。其实那个保姆跟李登只有一面之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李登觉得太巧了，就想顺便去看看。他想也许小错住院以后那个保姆已经回来了，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界儿，每个人的感情都会变得丰盈起来。他们路过那个村的时候，果然把车开进去了。车上总共有2个人，除了李登还有司机。说是村，其实根本没有村落的感觉，在山上稀稀拉拉地分布着一些窑洞，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极其荒凉，偶尔看见一个扎着白衣

呆地照耀着。进了村子，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在这时打工的小翠儿的家。这期间，他们知道小翠儿的大名叫柴蛋。这个村大多是土窑，没有石窑，很穷。柴蛋的家更穷，

0: 满窗贴的都是剪纸。忽然他打了一个机灵，因为他看见了一个剪纸星星，和他见过的那象征灾难的剪纸一模一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说到天葬，叶娜兴奋了。太神奇了，我知道天葬既有本教的古老遗风，又有藏传佛教的思想观念。这些遗风和观念认为，天葬是风，是彩虹，是对太阳、月亮、星星等天神的敬仰和崇拜。他们相信亡灵在物救的帮助下能进入天堂。听着叶娜头头是道的解释，年喇嘛何时点着头看向他。叶娜，知道吗？前几天在北京，我就让加布开始选地方放牛肉吸引物救。要不今天他们怎么能来得这么快呢？西门吹雪抬起手指点着天上的生灵说道。叶娜抬起头看着这些人间灵魂的收纳者。在一行人往山坡上跑的第四天，叶娜终于见着了英府，不过是在一场激烈的冲突中。这一天的早上10点，珠峰顶上的阳光正在渐渐成红，而在他的怀里却隐隐传来雷鸣声，一片片一团团的云围着顶峰转圈圈。更远处环绕着珠峰、洛子峰，灰色的云堆立着、横躺着、劈着叉，强硬地以阴沉的姿态挤压过来。山神醒了，英府站在村口仰望着壮观的珠峰之城，心里感叹不已。西门吹雪和这四位女孩的强行入住让英府感到很不安，他尽量避开与这些人照面。每天早上等他们热热闹闹地开着皮卡车走

0: 样，都是糌粑、酥油茶、鸡蛋和牦牛肉。曲珍拿手的是做蘸料吃的辣酱，卓嘎做的藏包子是美味佳品。英福此刻想起了昨天早饭时的情景。昨天早饭时，刚端起热乎乎的酥油茶，加布就笑嘻嘻地看着英福，跟着你我享福了。英福也笑着却摇着头，下辈子转生我一定要做个藏人。嗯？为什么？能娶卓嘎娶真这样的老婆呀，那你就得一天到晚拼命赶牦牛，闻着羊骚味跑，还得呀多买一份生日礼物。英府左手抓起了一根带肉的牦牛骨，右手握着锋利的莱泽曼多功能登山刀，剃下来一小条肉丝，用右手大拇指摁在刀片上送进嘴里，嚼着肉话却不闲着。知道吗？这恰恰是我一生想要的生活。加布不笑了，沉下了脸。你这是笑话我吧？好，那咱俩换。换？大哥，你以为这人生是开碰碰车呢？碰了墙再回来？佛呀，这人太矫情了，你就让他下辈子转生变成我吧。但有一条，那就是得把我变成他，让他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辈子在这大山里养活两个老婆。我呢，去花他那数以亿计的钱。哼，佛呀，加布是个好人，你就让他如愿吧。因为到他手里有了花不完的钱的时候，他才知道有多惨。加布摇着头从英福手中要过莱泽曼刀，也用左手从盘子里挑出了一条肉来削着吃，然后又用右手举着刀在头顶摇着说，你告诉我有多惨啊？你就是天下所有人的仇人，天天夜半惊梦，日日心惊胆战。那既然这么可怕，你把钱散了不就行了？散？这钱就是狗屎，你扒着扒着踩上了，哪能轻易再把你自己弄干净了呢？嗯？那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哎，这句话你说对了，这就叫进亦忧退亦忧啊。什么什么？听不懂了？英笑起来说，嗨，对不起，失态了，让你陪着我牙酸舌麻了。听听听听啊，这更是笑我没文化了。给你刀，吃肉。英府把刀接了过来，从桌上抽出纸巾，小心翼翼地把刀身擦得干干净净，折叠起来，装进放在桌上的牛皮套里，把它递给了加布。算是赔礼，那，送你了。加布一下子从盘着腿坐的藏毯上站了起来。啊？给我？这把刀？从第一顿早餐，你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这把刀。英府笑得浑身抖了起来。那你上山用什么呀？我还有一把，在山上重要的东西我都会备两份。加布喜滋滋的两手来回倒腾着这把刀。这刀是你的了，只需要帮一个小忙，就算是谢了。让这帮折腾误救的人把那片山坡让出来。
1: 为什么？
0: 因为这几天有一对狼总是在那儿打转，那片山坡

是两群狼的地盘的交界处，为了抢食误救吃剩的残渣剩骨，他们互相残杀。加布瞪着鹰斧说，哼哼哼，我明白了，你明里是为了狼，暗里是赶人，是不想跟他们照面。对，鹰斧盯着加布的眼睛点着头。看来今天的珠峰上有暴风雪，看着珠峰上空的灰云终于盖住了顶峰，鹰斧心里想，此刻人要是在上边肯定是九死一生。正七上八下的嘀咕生死，听到了背后的马蹄声，小喇叭来了，左手牵着一匹黑鬃黑尾巴的流毛马，右手牵着一匹毛色漆黑的黑马。鹰斧左脚蹬住了脚蹬，一片右腿就稳稳坐在流毛马的背上。这匹马体格较大，结实有力，结构匀称，是典型的本地品种。几天来他已经跟鹰斧混熟了，鹰斧只需要轻抖缰绳，叨叨一句，帅哥走，这匹马就点着大兔头开步了。小喇叭是定日涅拉木人，才16岁，前些年在扎什伦布寺当过几年小喇嘛，后来他又离开了寺庙，到了登山公司来当协作。这一次被罗布早早派来照顾鹰斧，小喇叭话少，人机灵，很得鹰斧的喜欢。出了村子，对准了西门吹雪一行呼唤误救的山坡方向，鹰斧打头，任由马儿紧紧慢慢地由缰而去。定日县一带的草场属于高寒草原类，生长的草群组为12厘米高的紫花针毛、西藏藏锦鸡儿、麻黄、小叶金露梅及香柏等植物，眼下正是破土萌芽的时节。帅哥知道背上的人好说话，走几步就低头伸舌的在地上舔正要冒出十里缝中的这些草尖，但今天他的运气不好，刚走了不到10分钟，肚子里的馋虫刚勾起来，只觉得肚子两边一紧，嘴里的口嚼被猛地勒了一下，他本能地小跑起来，冲着远处升起来的一缕桑烟而去。鹰斧正在马背上晃荡，向左仰起头，看着珠峰顶上的黑云，向右一转眼，就看见了这股大大方方往天上飘的烟柱，也看见了麻麻点点的雾鹫在烟雾中盘旋。他顿时双眼睁大，打马跑了起来。半个小时后，他从大口喘气的帅哥背上跳起来时，两条藏獒从围着火堆的一圈人中冲了过来。有人急忙大声喝止时，他们已经围着鹰斧打转转了。原来，这是加布的两条狗。体型壮硕的是扎西，体型稍小一号的是他的儿子刚巴。他们是少见的纯种藏獒，吊眼方嘴，四蹄包金。看见自己喜欢的两条狗被带到这里来，鹰斧更是不高兴了。他快步走到正忙着卸牦牛肉的众人身后，大吼一声，住手！可巧余音未尽，咔嚓一声，珠峰的山谷中一声炸雷响起。哟，不得了了，珠峰大侠现身了，这么大嗓门把天上的雷都给点爆了，不怕惊着了山神呐？西门吹雪把手中的一布包牦牛肉块奋力地往山坡上一抛，仰头看了看头顶盘旋的雾鹫们，挺身出来挡住了鹰斧。谁想到鹰斧眉头一皱，脚步不停，伸出双手摁在了西门吹雪的双肩上，用力一推，竟把他推得倒退几步，最后到底是没站稳，一屁股坐在了烟火堆上。众人一片惊叫，两个喇嘛急急地拨开身

前的人冲上去要把正在火堆上扭屁股的西门吹雪给拽起来。英府意识到自己失了手，已赶在喇嘛前面把双手又摁在西门吹雪的双肩上，一抓一提，生生把他给提了起来，往左一扭腰，让他的两脚沾了地。一出手就如此的野蛮，惹怒了丽莎，他扒拉开身前的叶娜，冲到了英府面前。土豪，耍什么横？这不是你的地盘，你有什么威风可耍的？英府冷静了下来，先低头看了看西门吹雪的屁股，那是微桑的火势，温度不高，只为了起烟，因而没有把他的皮肉伤着，只是龙火堆的小石块把他的冲锋裤给戳了几个洞。对不起，回家不家，我赔你一条裤子。西门吹雪摇摇头说，胡日鬼，你以为我穷的只有这一条冲锋裤了？那好啊，你也来给我一下，扯平了。哼，你一个大老板，一见面先打人，打坏了，有的是钱来了事。我要是把你给伤着了，我只能卸条胳膊来抵了。那好，欠你的，日后给个机会补上。英夫把眼神转回了双手叉着腰，眼里鄙夷地看着自己的丽莎，说道，要算是耍威风，也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狼。狼是你家养的吗？他们在大地草场上觅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是想捉一只狼崽回京城养在你们家豪宅后院吧？要不我们好好的在这儿为桑为食勿救，你叫我们住什么手啊？丽莎余怒未消，把叉腰的双手放了下来，又抱在了胸前。好啊，那我也问你，这勿救是你养的吗？他们在天上好好的飞着，你招惹他们干什么？是不是也想弄一只幼鸟带回家养着玩呢？英府找着丽莎的话语缝隙，把自己的话题歇了进去。丽莎被噎住了话头，恨恨地说了一句惹了叶娜的话：老男人。叶娜捅了一下丽莎，往前站了一步说，先生，你我都是为了保护生态链的完整性，人和野生动物一样平等，你保护的狼和我保护的兀鹫之间存在着生存竞争，我们无法干预，但总不能为此在人之间先打起来吧。姑娘，谢谢你的话中听。英府钦佩地点点头，他转过身看了看丽莎，歉意地微笑了一下。丽莎在他的眼神扫过来的一刹那，鼻子里哼了一声，盯向了蹲在英府身边的獒犬扎西。英府微微一笑，转着头往众人看了半圈，说道，珠峰北坡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狼的地盘，在这高原上，狼和兀鹫是一对打不散离不开的冤家对头。牦牛的皮很厚，兀鹫很难撕开，狼撕开牦牛之后吃了心肝肺就跑，兀鹫则能把头伸进牛肚子里吃个痛快。曲宗这个盆地有四个牧场，每个牧场都有狼群，而你们正好把牦牛肉扔在了两个狼群的地盘的界限上，你们天天在这儿喂兀鹫，两边的狼就在你们离开之后在这里为残渣剩肉争得你死我活。哟，大拿呀，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从这儿滚蛋？阿狗阿猫吼了起来。英府伸直了胳膊，远远指着珠峰的方向，你们往上走到热帕牧场，为了兀鹫
也为了狼。好男不跟女斗，既然你斗了，那就不是个真正的男人。丽莎说着，两手插进羽绒服的衣兜。你虽然让我很反感，但你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还挺专业。冲这一点，我们走。英府听了他的话，冲他一抱拳说：姑娘，多谢。远山响起了雷声。快走，要不就天打雷劈了。西门吹雪叫了一声，眼神瞥向英府。2013年4月6日是西门吹雪一生都不能忘记，也绝不愿意回忆的日子。那天被英府推倒在火堆上的耻辱，像是毒药一整天浸泡着他的心扉。这一推就像是一粒邪恶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开出了末日的邪恶花朵。两天之后，在春耕仪式上发生的事情，让他对英府有了更加复杂的认识。4月8日，加布

0: 在卡垫上，边葬是小辫儿。加布手捧着一包衣服，又来敲英府的门。等一会儿我就下去，还没穿好衣服呢。英府隔着门喊道：不行，就是不能穿好衣服。来来来，把这一身藏袍拿去，穿好了再下来。要快点，喝了酥油茶，我们要早点下地。下到一楼，看见西门吹雪站在屋子里看姑娘们编辫子，加布就高兴地喊起来：表扬，还真能起来。我害怕我那二小子叫不醒你呢，快快快，把这身藏袍穿上，先别着急着喝酥油茶啊，去和我家的两个儿子商量一下你的11人徒步团下午入住的事情。记住，千万要提醒他们，别忙着在加乌拉观景台照相，要不赶不上咱们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那可别怪我。
1: 藏袍？哇，还有松巴鞋，谁买的？

正在四位女孩头上忙活的藏族女人们都举起了手。来，看看我，看看老母亲。加布原地俯身跺脚，跳了个锅庄动作，做敬礼状向老母亲示意。

0: 动着薄薄的嘴唇说：放心吧，那个针眼儿我今生是过不去了。给大家买衣服是想让人家的春耕喜气一些，别想多了。英府站在楼梯的最后一节木阶上，不冷不热地接上了丽莎的话。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国产经典影片《烈火中永生》是编剧夏衍与导演水华继《林家铺子》《革命家庭》之后的第三次合作。影片结构紧凑，主要人物形象鲜明，同时英雄群像也得到了凸显，使得全片洋溢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国产老电影中的代表作之一。电影《烈火中永生》根据罗广斌、杨逸言小说《红岩》改编，他们都是从渣滓洞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志士，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写的这部小说。小说中的众多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而这部影片也是基本上忠实于原著，一经面

0: 和原著作者一起编剧。由于历史原因，夏衍没能在影片中署上名字。影片的男女主人公许云峰和江姐分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于兰扮演。赵丹在出演许云峰时，努力追求一种即兴式的真实自然的生活化表演，使这一人物既有内在的英雄气概，又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而于兰扮演的江姐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她曾经在电影《翠岗红旗》和《龙须沟》中扮演主要角色，获得好评。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进修。而上个世纪60年代，她主演的《革命家庭》更是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于兰回忆《烈火中永生》这部影片。
1: 61年我们发现的这个材料，62年就改本，63年还没弄成。到63年的冬天，这张水华就跟汪洋，就是我们的厂长，商量找夏衍同志帮着改一改。夏衍说，哎，你们怎么不写江姐呀？我们都愣住了，我们不是写了两场了吗？我是说，你们怎么不把她做一个重要的人物来写呢？好了，你们不要再打搅我了啊，我现在就开始写啊，一个礼拜我就可以给你们交稿啊。真的，他一个礼拜不到就把稿拿出来了。
0: 就这样，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备后，这部影片终于开拍了。在临开拍以前，编剧夏衍亲自找到于兰，他告诉于兰要怎样演出。
1: 我告诉你，你要演江姐，你记住，你不能演成刘胡兰式的英雄，你不能演成赵一曼。
0: 于兰在演江姐的过程中，直至几十年以后，她一直在深深地体会江姐这个人物形象。
1: 她是重庆千百万个知识妇女中间的一个，而别人并不知道她是共产党，而别人只知道她是一个知识妇女，她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表演艺术家于兰的采访，可见江姐的光彩不仅来自她的宁死不屈，还有她举手投足之间保存着女性的温柔和善良，使得这个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中国观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因为这部影片长达2个多小时，我们分为上下两部分开来说。1948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感到大势已去，开始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共产党员江雪芹，也就是江姐和许云峰接上了头，许云峰把他接到了自己的寓所，然后派人把江姐送上了华蓥山地区。在路上，江姐发现自己的丈夫彭松涛被敌人杀害，她怀着满腔悲愤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在华为的陪同下，她见到了华蓥山地区的游击队长双枪老太婆。
2: 这是咱们一个当乡长的同志的家里，快来走走走，来来，坐坐。华为，快给江姐倒茶。
3: 哎，妈，我姐夫呢？
0: 双枪老太太怕江姐伤心，一直遮遮掩掩。
2: 哎呀，真是不巧，前天老彭刚好出去检查工作去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啊，查呢？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3: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
2: 来，坐，坐，
3: 妈妈你坐。
2: 哎，快吃。 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就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吃。佳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3: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4: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5: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2: 妈妈，我全知道。

懂得你的心，我懂得华为的爸爸被俘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时刻，痛苦憋在心里不好，你哭吧。

0: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山下，朴志高经营的书店一直是地下党的联络站，此时书店受到了监视，

0: 敌人的特务头子徐鹏飞把许云峰请到了宴会厅，并展开宴席招待他。
1: 啊，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2: 许先生，
1: 兄弟沈养斋。
3: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1: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

0: 许先生请。
1: 许先生请上座。
0: 您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2: 随便坐。
0: 喂，香槟。
3: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片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4: 这时国民党报社记者已经准备好拍照，许云峰看出了他们的阴谋，把酒杯打碎了。
3: 谁是你们的朋友？
5: 多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4: 在宴会上，许云峰不为所动。宴会过后，徐鹏飞请许云峰到了阳台上，继续百般劝降他。
5: 山城的夜景倒是很美呀，江面上浮动的灯火倒是挺有诗意的。
3: 哎，可惜啊，这么好的地方给你们这些法西斯蒂给弄糟了。
1: 曹长，
5: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徐先生设身处地想过，徐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3: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5: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3: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1: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
5: 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3: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5: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3: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的面前交掉了差。
1: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3: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1: 哎，我回来。
3: 哼，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到情况的江姐看到朴志高十分高兴，但是听到朴志高说的话，江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但是她没有表露出来。她将朴志高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1: 老许有信来吗？
2: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2: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江姐将杯子刷了刷，把脏水倒在门外，他看到有人鬼鬼祟祟地偷看，于是江姐故意拖延时间。
1: 你喝水吧。
2: 不，江姐快去吧。
1: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2: 哎，不不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1: 也好。
0: 他对着镜子慢悠悠地梳着头，然后又要进屋换衣服。朴志高急了，上前拦住了江姐。
2: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2: 哎，江姐。
1: 朴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2: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2: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2: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

0: 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烈火中永生》。影片中徐鹏飞的扮演者是向方，他将角色对共产党人的残忍表现得非常充分，同时又能从人物的心理出发，对徐鹏飞急于求成时的焦躁，最后覆灭前的歇斯底里都做了恰当的处理。而双枪老太婆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胡鹏，他曾在《白毛女》《回民支队》《槐树庄》等等知名影片中塑造了众多老年妇女的形象，尤其是本片中他扮演的智勇双全的双枪老太婆，使得多少年来双枪老太婆竟成了他的代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歌剧讲解中的唱段《红梅赞》，来自殷秀梅。

0: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在经典老影片《烈火中永生》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有他鲜活的原型，因此导演水华避开豪言壮语式的表现，而是转向注重挖掘生活细节，在真实感人的细节中展现英雄人物的精神风貌，从而塑造了江姐、许云峰等一系列高大的英雄形象。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这部影片吗？电影《烈火中永生》以许云峰、江姐的斗争活动为中心，表现出当时艰难的地下革命斗争和严酷的狱中斗争的情景，以及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并且和穷凶极恶的敌人产生鲜明的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1965年，著名演员王新刚参加了影片《烈火中永生》的拍摄，当时以他的相貌和表演能力，是扮演原定男主角之一程刚的最合适的人选。只是后来这个剧本在有限的时间段里，要以重点突出剧中的江姐和另外一位男主角许云峰，而把原著中的三个主角之一的程刚给完全删除了。王新刚在影片中扮演的仅仅是一个配角刘思阳，待到影片完成之后再几经修改，王新刚的这一配角成为没有任何特点的无名难友之一了，实在可惜。随后主创人员又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增补了江姐、许云峰刑场就义的一场戏，以增加影片的高潮和艺术感染力。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由于叛徒蒲志高的出卖，许云峰和江姐分别被捕，敌人把他们押解到中美合作所，这是个暗无天日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人间地狱。特务头子徐鹏飞亲自审问江姐：
3: 滕松涛是你的丈夫？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三年五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哼，你们华蓥山上的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嗯，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劲报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4: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3: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这组织全被破坏。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4: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3: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4: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3: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4: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3: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4: 随你的便。
3: 来人。
2: 通往刑室的电动铁门打开了，火炉里翻腾着毒蛇似的火苗，像吞噬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意志。
5: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3: 我再给一分钟。
2: 江姐从容地迎着火炉走去，几十种刑具也没能使江姐的嘴里吐出一个字来。他们采用了更加残酷野蛮的钉竹签子刑法，一根根竹签从手指间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签，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特务们用凉水把她泼醒，再钉再昏，但是却仍然听不到江姐的一丝呻吟。
5: 谁？
3: 不说，不说再钉，十个指头都钉上。
4: 你钉吧，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3: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4: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2: 敌人妄想在江姐身上审问出口供，获得重庆地下党的线索。无数次的审讯，日日夜夜的酷刑，使得江姐的身体被摧残着。但是江姐以顽强的意志反击了敌人，保卫了党组织。这一天，狱中的难友小萝卜头来看她。江姐昏迷地躺在牢房里，她隐约听到小萝卜头在叫她的名字。她勉强睁开眼，看到站在牢门外的是一个圆脑袋大眼睛的孩子。
6: 江阿姨，江阿姨，江阿姨，
4: 你是谁？
6: 我是小萝卜头。你疼吗？你骗人，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2: 江姐忍着剧痛，艰难地将身体挪到牢门前。
6: 你说了吗？
4: 没有。
6: 你真是个好人。
4: 你是？
6: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2: 瞧着这个可爱而又成熟的孩子，江姐禁不住亲了亲从门外伸进来的那只黄瘦的小手。院子里是什么人，也不顾坑洼泥水的在那儿转圈跑步。
4: 他是谁？
6: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
2: 小萝卜头警惕地看了看外面，从身上拿出了一张小纸条。
6: 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4: 好。
2: 江姐接过后，迅速打开。这不是老许的笔记吗？

0: 江姐含着泪也举起了还满是血迹的手。
1: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0: 在监狱中，许云峰和江姐还带领难友们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这时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敌人假意优待，在新年期间允许全天放风，于是革命者们在新年期间开了联欢会，随着欢歌热舞，整个牢房都成了欢快的海洋，大家唱着跳着高兴极了。歌唱解放扭秧歌在蒋管区是严格禁止的，这里今天居然成了自由的地方。而这时敌人把许云峰关押在了地牢中，而狱中佯装成疯子的华子良帮助传递情报。这一天他见到了地牢中的许云峰，在华子良的传递下，监狱中的革命者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革命者们准备越狱。这时江姐他们在狱中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2: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3: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2: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3: 毛主席万岁！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
2: 万岁！
3: 毛主席
2: 毛主席万岁！
3: 毛主席万岁！
2: 告诉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娘姐，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0: 好，
1: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2: 1949年，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加紧迫害被囚在重庆狱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敌人预谋屠杀狱中的共产党人，狱中的党组织积极地策划着越狱行动。许云峰虽然被禁锢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但他挖开了狱墙的砖石，为同志们越狱突围准备了洞口。他为了掩护同志们，没有提前逃跑。这时敌人要杀害许云峰，特务头子徐鹏飞又来了。
3: 许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4: 我当然高兴。
3: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4: 在人民的保卫下，山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3: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4: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走，带路。
2: 在老许被特务们带走的同时，江姐也被通知要立刻转移。
5: 江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5: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姐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
0: 怎么办，青姐？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江姐，
6: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1: 江姐，
6: 不能这样。
1: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6: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2: 江姐平静地换上她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色旗袍，外面套上她那件红毛衣。同志们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时刻， 有人禁不住哭了起来。
6: 米夏，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我的头发乱吗？青姐，孩子是革命的后代，要让他们经得起风浪。
2: 江姐和许云峰同志手挽着手，视死如归地同牢房的同志们告别。
6: 要经常和老大哥取得联系。不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2: 面对敌人的机枪，江姐和许云峰同志毫不畏惧，高喊起了口号：
7: 中国共产党万岁！好运！

敌人在灭亡前夕疯狂屠杀革命者，江姐和许云峰被敌人杀害了。同志们抑制住悲伤，终于迎来了解放的炮声，越狱的信号响了，同志们砸开牢门，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华子良带领着大家从老许留下的洞口冲

0: 冲出监狱，和前来接应的解放军游击队员会合了，最终消灭了敌人。斗争的烈火在继续燃烧，用自己的身躯燃起了熊熊烈火的革命先烈们永垂不朽，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烈火中永生》。在影片中，小萝卜头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方舒。当时影片的副导演赵源为了小萝卜头这个角色，找遍了北京的小学和幼儿园，也没有发现合适的小演员。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一张方舒的照片，就决定由方舒来出演。那一年他才6岁。演完之后，方舒的母亲说什么都不要片酬，于是剧组就给方舒买了一个书包，他正好用这个书包上学去了。甚至多年之后，方舒回忆起来当年拍摄影片时的场景，还是很激动。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歌剧《江姐》中的唱段《绣红旗》，由金曼演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拂晓搭杨杰的车回淮海，从北京到淮海那可是标准的长途，而杨杰知道沉默是瘟疫，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打破沉默开个好头，他真不知道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该怎么过。
1: 在回淮海的车上，杨杰讲了他在部队里的生活，讲了他为什么选择当司机。有了第一句就有第二句，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

不是不喜欢，应酬多了屁大点事儿都得端着酒杯才能谈，我那一喝就多，喝少了还不让你下桌，晕晕乎乎容易出事儿。但我还是喜欢坐在车上跑长途啊，这是真的，这也是杨杰没坐飞机和火车回淮海的原因。崔小轩建议一家人都乘飞机，只有杨杰坚持开车回去，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多年前他开着解放牌大卡车运送猪饲料和猪粪，独自昼夜兼程，他扯起嗓门吼着不着调的歌曲，看房屋车辆行人和草木倒退着远离自己。他无比庆幸他做了无比正确的选择，在路上向前跑，开阔自在舒展，仿佛从世界包裹在他身上的巨大的铠甲里面挣脱了出来，有飞翔的快乐。他要在回故乡的路上重新体验一下飞起来的好感觉，当然他的理由还有到了老家有车手上方便。至于秦福晓决定搭车，那是后来的事儿了，杨杰也没有和老婆通气。秦福晓第三次开口了，我听平阳说喝多了你就看到了第二条路，有这事儿吗？有了第二句就会有第三句，然后就会有无数句啊。杨杰的心又往下落了落，嗨，这事儿太跟你说了。杨杰自然地衔接上了问话，往侧后方扭了一下头，声音却对着贾凡，又该跟你说段子了。然后他才彻底地向后座看了一眼拂晓。平阳跟你说是哪年的事儿吗？那是2005年。年初的时候啊，他来北京不到半年，长安刚来北京，我们就去南城吃贵州酸汤鱼。哎呀，那天我们都喝大了，那是真喝大了。加上舒秀啊，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也在北京了。我们四个人，你猜喝了多少啊？我们喝了5瓶古井贡，还有16瓶燕京啊。我经常纳闷啊，那顿饭我们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哎呀，对了，舒秀真是好酒量，那天他一个人喝了不少于8两啊。我然后呢就开车送他们回北大，他们打算半夜啊到未名湖上溜冰。这个车一开动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眼前多了一条路，该走哪条呢？我用的是老司机的办法啊，轻易不动方向盘啊。贾凡你是知道的啊，只要不乱动方向盘比人可靠啊。好在哪条路都是直路，可是到了十字路口我就晕了，眼前一堆路啊。他们就问我，杨杰啊，你怎么不走了？我说我得在这8条路中挑一条最正确的，你们给我点时间啊。讲到这儿贾凡已经笑了，你不要笑嘛，我当时觉得这路不仅多了还都飘起来了啊！当时我真担心啊，如果我上错了道，我可能会开到天上去啊。当时这个平阳就提醒我啊，他还说呢，他说杨杰你喝多了。我说你瞎说，我没多，就你说话的样子你才喝多了呢。舒秀也说我一定喝多了。当时的这长安坐在副驾驶座上啊，拍着我的肩膀说，哎，你别听他们两口子的啊，我相信你没有喝多啊，绝对没喝多。啊，在我喝多没喝多的问题上啊，我们争执了3分钟啊，我们就停在路口啊。贾凡已经乐不可支了，那杨哥，那十字路口能停这么久吗？哎呀，大冬天大半夜，人们都抱着暖气睡觉，路上连条狗都没有。结果争论的结果呢，是舒秀站在了长安那一边啊，他相信我没有喝多。但是舒秀更聪明，他说啊，你为什么觉得路多了呢，路翻倍了呢？那是因为你有2只眼睛的缘故啊，你捂上一只就行了。我们当时就觉得舒秀太聪明了，这个方法好。我呢就蒙上了左眼啊，然后松了刹车。可是走了几十米啊，发现路又多了一条。我们只好停下车，从后面来了一辆车被平阳给拦下了。啊，那个司机呢是个小伙子啊，听说我们去北大就让我们跟着他走啊，他说他去中关村。我就又蒙上一只眼盯着这个小伙子的车屁股走，又走了10来分钟，那哥们突然一个急刹车，吓得我本能的踩了一脚刹车，一肚子的酒啊一下子都变成冷汗了，这酒也醒了一半啊，两条路终于合成一条了。这哥们儿是个新手啊，一边听歌一边激动，一脚就踩到刹车上了。我跟着他继续走，我后来才看见啊，
他的车头后贴了一张新纸，叫新手上路200米外伺候。全车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会儿车已经开过了天津，很多年杨杰都没有一口气说这么多话了。公司开会商讨上市的问题的时候，那么重要的时刻，他也没说过这么多话。但他确信他的话不会白说，因为拂晓在经过漫长的预热之后已经活络一点了。拂晓说，他真没想到你这么能说。他的意思是，多年来他都认定杨杰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杨杰是他们所有人的大哥，是他，是初平阳、易长安、景天寺、舒秀、吕东所有人的大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杨杰通常是用做事代替说话的。他对杨杰的印象还停留在16年前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尽管这几年他们在北京隔三差五的也会聚会，但都是集体活动。跟他们两个比，初平阳和易长安那就是话痨，整顿饭就听他们两个嘚啵嘚啵没完。曲终人散的时候，他和杨杰基本上都是沉默着的。这种沉默深究起来意味深长，杨杰有浩荡的16年的光阴需要翻阅，如果从天赐之死的时候算起，时间更长。何况他本来就不是话多的人，翻阅时光如此艰难，要掐准了每一个必要的点儿往前走。而秦拂晓不沉默就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很多年里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音信全无。一声不吭是最好的答案。当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单独面对的时候，只有沉默才能把这些年沉重而漫长的空白页真正的翻过去。这些年的确需要长久的沉默，不过现在好了，沉默正在被像纸页那样翻过去。沉默的消失和沉默本身一样让人心安。那是在2天前，秦拂晓给杨杰打电话，杨杰刚从台北的桃园机场出来。在电话里拂晓说，我必须要给你打个电话。事实也是如此，他只有不停地对自己强调必须这两个字，才有勇气打杨杰的手机。杨杰，如果你不是那么迫切的需要大和堂，我想考虑一下。因为初平阳告诉过拂晓，杨杰打算要买大和堂。杨杰握着手机停顿了2秒，你继续说。因为之前易长安气急败坏地给他打过电话，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如果不是离了大和堂不行，让他务必帮兄弟一把。易长安在电话里告诉他，我得把这个女人给处理了，让女人不折腾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别的事情来折腾这个女人。你不是要房子吗？你不是还想要事业吗？那好，你回我老家，在运河边上，在咱们前途远大的沿河风光带里开一家店，只要不违法，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这是易长安的逻辑，只有不让女人把你当成事业，你才能把更多的女人当成事业。他不想让那个女人整天跟着烦他。易长安对他说，哥，你给个态度呀。我可以给你，但是有2条啊。杨杰对易长安说，第一，女人的事你悠着点啊，大和堂可只有一个。第二，价钱你得给平阳出到最高，他需要钱，你又不差那几万。哎呀，我就知道嘛，你要大和堂是变相的帮平阳。放心，你大哥是哥，我二哥也是哥。可是在电话里，秦拂晓却告诉他，他想回花街。因为长年累月的沉默，说出每一个字都很艰难，但他必须说出来。杨杰，我想让天颂住上门和窗户都对着运河的房子，天赐喜欢的，天颂一定也会喜欢。杨杰愣了，那你稍等啊，待会儿我打给你。工程部的胡总提醒了他，接他们的车到了，杨杰让他们等一下，
他拨通了易长安的电话。易长安的声音很喜庆，哎呀哥呀，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此刻的易长安正在咣当咣当的噪音里接电话，他在距北京160公里外的一家私人的铸造作坊里验货，最新的一批汽车牌照质量顶呱呱，喷好漆就可以乱真。私人作坊就是这点好处，只要钱到位，想要什么就给你弄什么。就像作坊老板说的，神舟飞船都没问题，我已经把它搞定了啊！他已经开始抛硬币了，决定卖工艺品好还是开茶馆好。你等一下啊，这里太乱，我出来接。到了门外空旷的野地里，他才听清楚了杨杰电话里的声音。什么？我靠，拂晓要大荷塘干什么？留着梦游啊？杨杰谨慎地选择着措辞和音调。长安啊，这么多年拂晓没跟我们开过口啊。这是真的，拂晓从来不接受帮助，也从不要求帮助。漫长的沉默赋予了这个要求绝对的分量。长安，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天赐最喜欢去谁家？对，你记得，是平阳家。天赐喜欢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运河。易长安的反应出乎杨杰的预料。哦，懂了，那就这么整，给拂晓吧。杨杰还担心易长安有情绪。是这样啊，拂晓想回华街，他想让天颂推开门窗就能看见运河。行了哥，我知道了，你咋也唠叨上了，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了，谁都不行，没二话，我再想别的招啊，你也帮我留个心啊。挂了电话，杨杰给拂晓打了过去，告诉他没问题。在驶往酒店的路上，杨杰想，长安说的对啊，没有比天赐更大的理由了，也没有比拂晓更大的理由了。他在台北的高速公路上突然感到了时间的重量。一晃十年，一晃又是十年，拂晓在外漂泊也16年了。16年，弹指一挥间，那该是多大的指头啊！就在这个时候，天颂醒了，一咕噜坐起身来，直喊饿。杨杰转过身，做了一个逗点点时常用的鬼脸，毫无想象力地伸出舌头：“天颂乖啊，再忍5分钟，咱们就到服务区了。”小小说道：“天颂。”你跟叔叔说想吃什么？天颂纠正小小：“妈妈，不是叔叔，是舅舅。”啊，对，是舅舅。妈妈说顺嘴了，妈妈错了，是舅舅。服务区里午餐只供应快餐盒饭，好在有两样菜天颂喜欢：五丁蛋饺和冬瓜脯，这都是淮扬风味。饭菜都摆上了桌，拂晓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广口玻璃瓶。是这个吧？杨杰大喜啊，就是这个辣椒，秦拂晓自制的泡椒，多年前在深圳打工的时候跟同屋的一个重庆的姑娘学的，材料和做法都很简单，把酱油醋和芭蕉还有花椒用热锅煮开，凉透了之后倒进瓷坛子里，再将事先洗晾干净的青椒在肚子上划一道口子，放入坛内浸泡，以便入味。辣椒最好是细长的尖辣椒，肥胖的菜椒和灯笼椒吃起来像瓜，没劲儿。一周以后捞出来，味道清新鲜美啊，该辣的辣，该酸的酸，该麻的麻，该香的香，可以吃多少捞多少，也可以边吃边往卤汁里继续放辣椒，家常简便，但是切记不能溅生水，辣椒必须晾干，捞辣椒的筷子和勺子等工具也不得沾生水，否则卤水就容易变质，辣椒就会腐烂。这个东西杨杰爱吃，初平阳和易长安也好这一口，因为它的鲜辣有现场感，是原生态，比超市和食品店里买到的那些瓶装的辣椒酱和青剁椒、红剁椒不知道要爽口多少倍，还环保。对杨杰他们来说，发现这道美食纯属偶然。那一天他们三个约好突击去拂晓家看他们娘俩，只能

是突击。福晓一直不愿意他们去他住的地下室，因为终年不见阳光，无论福晓如何努力，想了多少办法，霉斑是防住了，但是厨房和卫生间里淡淡的潮湿和霉味是消除不掉的。如果卫生间的门平常不开，那潮湿和煤气更难去除，可一旦敞开，他们就像阴魂徘徊在这个一居室的各个角落。所以福晓从来不在家待客，但是他们三个人敲响了房门，你又不能打开门后对客人说我不在家。三个人落座以后，两岁半的天颂发现客厅变小了，他只好在人群里曲折地穿梭才能到达冰箱前。他拉开冰箱门找果冻，杨杰侧着脸抽抽鼻子，什么味啊？在厨房里洗水果的福晓说，哎呀，对不起啊，一定是天颂忘了关卫生间的门了。天颂，帮妈妈把卫生间的门关上，还有把厨房的门也关上。不是卫生间里的味儿。哎，平阳长安，你们闻到没有啊？他们俩抽抽鼻子，易长安去了冰箱前，把脑袋伸进了冷藏柜里，端出来了一个蒙着保鲜膜的小龙碗，那里面是半碗辣椒。易长安对着碗说，我说杨姐啊，

0: 到知春路上的无名居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这碗秦氏泡椒。因为喜好这一口，杨杰就想把这手艺带回家，让崔小轩照此拷贝一下。崔小轩不干，他说也就是那种野女人才会做这么野蛮生猛的菜，老子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吧。崔小轩现在是一想到拂晓抢走了天颂，鼻孔都往外冒烟啊。好在易长安的女朋友林慧慧也是无辣不欢，她迅速领会了秦氏泡椒法，做好了能送一些给杨杰。有时候他们聚会，拂晓也会带一份分给他们。回到家以后，他就告诉崔小轩是易长安的老婆做的。此外还要补充一句，人家原来是学财经的，也是文化人。崔小轩阴阳怪气地问，你说的是长安的哪个老婆呀？切，
1: 还有哪个？
0: 当然是林慧慧啊。
1: 哟，还当然是。
0: 你还替她谦虚了。我敢肯定，她易长安的女人绝对比她的内裤多。
1: 哎呀，行了，你说话过点脑子啊。你可是当嫂子的。
0: 我要不是当嫂子的，我早当面抽她了。有这么祸害姑娘的吗？
1: 这个问题不便深究，否则结论必定是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杨杰会就此打住。
0: 但是有一条他坚持住了，无论是谁做的秦氏泡椒，一概都是出自林慧慧之手。因为这种所有权的专一，崔小轩也就不那么较真了。他不碰那碗泡椒，但是他能够容忍这种泡椒出现在饭桌上。
1: 泡椒断顿已经有一阵子了，杨杰忙公司的发展和运营，迎接上市评估等等，有一堆的事情要做，三个多月没有和初平阳、易长安和拂晓他们聚了。林慧慧最近心思有波动，不在家务上，她想结婚。对付花心大萝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张证把她捆起来，但是未果。作为对稳定感和归属感的补偿，他整天揪着易长安的耳朵要房子，自家的泡椒坛子也空得连卤水都蒸发完了。今天拂晓终于把泡椒给续上了，这辣椒是拂晓送给杨杰的最好的礼物。
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的安排呢，继续是为您播出相声名家名段，再加上快板啊、数来宝这一类的好节目。昨天我们请您听的是王凤山先生的王派，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高凤山先生的高派啊，在下半时段为您安排。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相声过年趣谈，师徒二人合作，由相声名家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演出。
2: 通过这个电波，
3: 哎，
2: 给这个收音机前边的听众拜年，
3: 各位父老乡亲拜年。
2: 北京的咱们的衣食父母，
3: 对，
2: 养育了我们爷俩
3: 啊，
2: 也是给您拜年，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给您拜年。
2: 嗯，估计大伙儿都看见人了，这个电波收听我们爷俩这广播的人不知道什么模样，一个光头没头发的，一个大鼻子跟肯德基似的。
3: 谁跟肯德基似的？
2: 就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们就是师徒同台。
3: 哎，对，
2: 知道谁是师傅吧？光头的是师傅，这是老师，
3: 我是他师爷，
2: 我是学生，我们他是猪，我是狗，我说属性啊，
3: 我说你说话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人家就说这个
3: 说不清楚、啊
2: 是，
3: 你是徒弟，我是师傅，
2: 对对对，我们爷俩是同台，
3: 哎。
2: 我师傅
3: 为大家说相声，掌声响起，热情点。哎，
2: 我的老师，今年您知道多大年纪了吗？
3: 你
2: 真是七十，哪像七十的，不像是吧，像一百多岁的、不是，像能活到一百多岁的。
3: 你喝多了是怎么说话呢？语无伦次。
2: 身体好，
3: 身体还成。
2: 对，我们跟老师学艺都是从小。
3: 对，
2: 因为那时候跟老师住街坊，
3: 从小在我旁边长大，
2: 不到十岁就跟着师傅。
3: 从小学艺吗？
2: 学艺，我师傅有高的
3: 啊。
2: 我记着我小时候啊
3: 啊，
2: 我那几个舅舅不给我压岁钱，我师傅帮我出气，一拽我走，师傅带你剃头去。
3: 你看这有说辞、
2: 知道那什么意思吧？
3: 啊，
2: 这字咱就别提了。
3: 不能说，
2: 嗯，
3: 不能说。
2: 对，这字咱就别提了。
3: 哎，这大姐嘴太快。
2: 三十晚上
3: 啊，
2: 在师傅家过。
3: 当然了，
2: 我师傅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那坚持，不得
3: 熬夜
2: 过十二点吗？
3: 哎，
2: 我问我师傅，师傅，今天晚上您熬得过去吗？
3: 这怎么说话呢？
2: 我这小孩不会表达呀，
3: 从小就这样。
2: 我师傅就给我们改名字了。
3: 嗯，
2: 我还有一个师哥，
3: 对，
2: 富强，
3: 大家都知道富强，
2: 说相声，
3: 方清平，这是我俩徒弟，
2: 我们俩也都跟师傅住街坊。
3: 哎，
2: 给富强改名啊，
3: 啊，
2: 叫高升，
3: 多好，
2: 我也改名了，
3: 你叫。
2: 我叫发财，
3: 您听，
2: 就为初一喊我们时候啊，听着吉利，
3: 吉祥话嘛。
2: 初一早上起来，
3: 嗯、
2: 我们住在我师傅楼上，
3: 嗯，
2: 我跟富强我们都在家睡觉呢，
3: 嗯，
2: 我师傅站在楼底下喊，
3: 早上得上家吃饺子来，
2: 高升，富强答应下来了，就喊我吧，发财，我答应，做梦呢，
3: 好嘛，白起这名字了，
2: 名字白起了。往家贴年画
3: 啊，
2: 又想起两句吉祥话来。
3: 你说说，
2: 跟我们说，我们俩在那站着。
3: 啊，
2: 你们帮我看着点啊，
3: 哎，
2: 我看着，左边高啊就说健康，
3: 哎，
2: 右边高就说长寿，
3: 合乎，两头都有、
2: 哎。怎么样？
3: 说，
2: 我们俩一瞧，挺好，师傅，不健康也不长寿。
3: 那嗨。从小就这么灰气、哎、
2: 嗯，还是没弄成这吉祥话。我师娘对我们好，
3: 是
2: 我师娘跟我说，小芳啊， 你喜欢小贝壳吗？我们那么点孩子哪见过那好东西啊？
4: 就是
2: 喜欢。我师娘说，用你全部的压岁钱，师娘给你一把小贝壳换，怎么样？行，我同意了。就这把小贝壳
5: 啊，
2: 我珍藏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呢
5: 啊，
2: 我发现一种东西叫开心果
5: 啊。
2: 我知道让我师娘骗了，不是小贝壳，
3: 他师娘有点缺心眼儿，
2: 弄了一把果壳。
3: 嗯，
2: 小时候就是那样嘛，
3: 小孩儿啊爱上当。
2: 对，现在大了
5: 啊，
2: 那现在大了吧，我倒觉着这个年味儿不如小时候了。
3: 你啊，吃的太好了。
2: 对，就是平常好吃的都多了。
3: 过去过年吃好的，平常日子没吃那么好。现在每天都过年。
2: 对呀，所以现在过年干嘛？就是串着门，
3: 对，
2: 互相攀比嘛。
3: 啊，
2: 人家那个小孩啊，就是我师父他们那些朋友小孩
3: 啊，
2: 上学，不是这个大队长啊，就是中队长，
3: 全是优秀
2: 两道杠。我师父那小孙子
3: 啊，
2: 也上学，
3: 对，
2: 什么都不是。我师父觉得是丢人呢，比不过，
3: 是寒碜。
2: 让我师娘上那个自由市场，
3: 嗯，
2: 有卖那个大队长那三道杠的，买了俩，给接一块儿了。
3: 好，六个杠了，
2: 六道杠。往出去走，人家问他，
3: 嗯，
2: 你什么学生干部啊？
3: 你说，
2: 我
3: 啊，
2: 环太平洋地区少先大队总司令。
3: 嚯，
2: 哪有这官啊？
3: 就是，
2: 是吧？现在过年。其实有一件事我觉着
3: 啊，
2: 还是能引起所有人重视。
3: 哪件事呢？
2: 春运。
3: 春运，
2: 嗯，还是人那么多呀。
3: 当然了，
2: 火车票买不上。
3: 是，
2: 我记着有一年呢
3: 啊，
2: 我们出去演出，我买票
3: 啊，
2: 连站票都买完了，
3: 人多，
2: 买一张趴票。
3: 趴票，
2: 在行李架子上趴着
3: 啊。
2: 我一瞧，我这趴票写着下铺，不是趴票，行李架子怎么还有上下铺啊？
3: 对呀，
2: 我到地儿一看才知道
3: 什么回事儿。
2: 有一个胖大婶儿啊，买的上铺，在我身上趴着。
3: 嚯，这叫趴票啊！
2: 这胖大婶儿
3: 啊，
2: 300多斤，
3: 嚯，
2: 背一麻袋，里头全是年货。
3: 嗯
2: 嗯，往我身上一趴，我成相片了。我跟他商量，我说大婶儿，我来这上铺吧。再趴一会儿，我肠子就出来了。
3: 他说什么呢？
2: 他同意了。
3: 哦，
2: 我往他身上一趴，
3: 啊，
2: 软软乎乎，
3: 呵，
2: 软卧，
3: 啊，还软卧呢。
2: 一会儿警察来了，
3: 嗯，
2: 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文明啊？
3: 嗨，
2: 跑那上趴着，
3: 什么眼神儿？
2: 我们俩不认识。
3: 对，
2: 不认识你趴他身上，什么意思？
3: 嗯，
2: 买的就是趴票。
3: 明白了。
2: 哪有趴票啊？
3: 没有，
2: 买的假票。你说这多
3: 黄牛票。
2: 对呀，春节出去玩去也是这样啊。
3: 你说说，
2: 去年春节吧，
3: 啊，
2: 我跟我媳妇儿啊，
3: 啊，
2: 上南方，上猴山看猴去。
3: 嚯，
2: 到那一看哪有猴啊？
3: 有什么呢？
2: 猴都进化成人了。
3: 进化成人了。
2: 全是人。
3: 哦，
2: 从山脚下到山顶。
3: 啊，
2: 我这俩脚就没着地，给我挤上去了。
3: 这多少人呢？
2: 我媳妇还提醒我
3: 啊，怎么说？
2: 留神手机。
3: 对，
2: 费挺大劲，从裤子兜里把手机掏出来，
3: 哦，
2: 装到上衣兜里。
3: 嗯，
2: 到山顶
3: 啊，
2: 一摸裤子兜，
3: 什么呀？
2: 还一手机。
3: 俩手机。
2: 这不一只才不能要啊。
3: 对呀，
2: 三十晚上
3: 啊，
2: 就送给我师傅了
3: 啊。
2: 我不能要这东西啊，
3: 这脏东西归我了。
2: 嗯。山顶
3: 啊，
2: 还有不少的这些个人呐，
3: 啊，
2: 挤得人来人去，根本就没法弄。所以现在我觉着这个过节
3: 啊，
2: 不出去了，
3: 在家里过节是最好的。
2: 今年过节啊，
3: 啊，
2: 我不是小时候都上您家吗？
3: 啊，
2: 今年过节您上我们家。
3: 哦，我上您家，
2: 我请您吃饭。
3: 请我吃什么呢？
2: 我请您吃点好的。
3: 都什么好的？
2: 师傅去了，咱不能吃次的，对不对？
3: 嗯嗯。
2: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
3: 是吗？
2: 嗯，
3: 你请我吃这饭，你提前告诉大家都是什么菜。
2: 行啊，我给大伙介绍介绍，请我师傅吃什么菜，怎么样？
3: 好不好？来，
2: 您听一听啊。
3: 啊，
2: 我请您吃
3: 什么？
2: 蒸羊羔，
3: 好菜；
2: 蒸熊掌，
3: 好；
2: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牲口，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焖鸭丝，黄心管，焖黄鳝，焖白鳝，豆豉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海鲜，溜鲜蘑，溜鱼脯，溜鱼骨，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万鱼，炒白虾，炝青蛤，炒面鱼，炝猪嘴，芙蓉燕菜，锅烧海参，锅烧白菜，锅烧油菜，炸开二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清蒸江瑶柱，长溜钳子米，拌鸡丝，拌煮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蒸锅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

0: 小白，切干甩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有红丸子、白丸子、六丸子、炸丸子、南京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一饼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豇豆腐肉、米粉肉、双肉、挂肉、烧肉、烤肉、糟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料肘子、扒肘子、豇豆腐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川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孔子鸡，
1: 太好了！
2: 好，谢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2017年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活动当中方清平和他的老师李金斗先生合作的一段过年趣谈。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师生合作，相声老艺术家唐杰忠先生和他的弟子李建华老师二位合作的方言趣谈，这也是一段非常难得的录音。
4: 今天的演出啊，是为了纪念郭启儒老先生105周年的华诞。
5: 哎，要说起来呢，郭启儒老先生可是我们现在这些相声演员的前辈了。
4: 郭老先生是我们的一代宗师啊，
5: 捧哏巨匠。
4: 郭老先生呢，无论是在人品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我们的榜样。
5: 哎，我们要永远向郭老先生学习。
4: 要论辈分来讲呢，郭老先生呢，可以是我的师爷。
5: 对，要真论辈分来讲，郭启儒老先生是我的太师爷。
4: 你看我们这个相声界啊，都讲究一种师承关系。
5: 那没错，这个相声演员为了学好相声、说好相声，总要拜一个师傅。
4: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说到了一定程度，也开始收徒弟。
5: 哎，您看跟我同龄的相声演员啊，有的拜了马季马老先生，有的拜了苏文茂苏老先生，李伯祥老先生，有的拜了侯耀文先生，还有姜昆先生、李金斗先生。
4: 轮到我收徒弟了呢，
5: 啊，
4: 也就剩下这个了。
5: 您这叫怎么句话？就是
4: 我没说别的，我知足，我知足啊。
5: 不是，您这知足这话听着更别扭了，怎么叫知足？
4: 你看往这一站一喘气儿，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活的。
5: 废话，那要死的就做了标本了，活的嘛。
4: 你看挺精神。
5: 那是。
4: 也挺漂亮。
5: 哎。
4: 就有一点美中不足，就他这部分呢有点问题。
5: 我这部分怎么了？
4: 当然了，咱们这个眼睛也不是 CT 眼睛，也不是 B 超眼睛，也不是 X 光眼睛，他这脑子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咱也不

0: 朋友啊，就能听见他这里边哗啦哗啦的。
1: 我这脑袋进水了是不是？
0: 反正进的倒也不多啊，
1: 这一点也受不了。
0: 反正他这个反应啊有点问题啊，愣头磕脑，呆了呆气，这么跟您说吧，一个字儿，太傻。
1: 那是俩字儿，
0: 我这是买一送一啊。
1: 行，
0: 哎，
1: 我傻，
0: 哎，
1: 我傻，我承认，我特别的傻，
0: 嗯，
1: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得问您呢。
0: 什么问题？
1: 我拜您之前我是这样吗？
0: 啊，合着是我把你教成这样了？
1: 这本来嘛，让大家伙看看，就这老头能教出什么聪明徒弟来？你看这脑袋，你吃了那有毒奶粉了是怎么？
0: 你呀、啊，
1: 大脑袋，
0: 甭来这套，傻就是傻。
1: 行行行，你也别说我傻，我也别说我不机灵。这么着，我在这儿讲一个故事，让观众给做一个评判。当我这故事讲完了之后，至于咱们爷俩谁

0: 他都用这两个字来回答你。傻子，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你喝水了吗？
1: 没有。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没有。
0: 哎，唐先生，这故事您听过吗？
2: 没有。
0: 哎，哎，怎么样？
3: 好，不用多说吧，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就露馅了吧？
2: 你这故事讲完了吗？
0: 没有。
4: 哎，怎么样？
0: 这老头可太坏了。
2: 嗯，傻了吧？
0: 姐，这是开玩笑。其实这个相声演员谁脑子也不傻。
2: 哎，
0: 傻子当不了相声演员。
2: 可是相声演员还得注意。
0: 注意什么？
2: 哎，不光脑子灵活
0: 啊，
2: 而且呢还要学习。
0: 哦，这对呀，我们得学习。
2: 要学文化，学语言，学说话。
0: 您这叫故弄玄虚。说话，相声演员就指着说话来谋生呢，谁不会说话？
2: 嗨，会说话他不行啊，他得说普通话。
0: 他不都说普通话
2: 吗？哎，我们要带头说普通话，要推广普通话。
0: 哦哦，
2: 嘿嘿，
0: 还得推广普通话。
2: 哎，因为要构建和谐社会啊。
0: 嗯嗯，
2: 咱们就要推广普通话。
0: 哦，这个

0: 地方说话呀，互相它都不通。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有这么句话吧，
1: 嗯嗯，
0: 叫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哎，真是普通话。
0: 哎，到了天津就变了。
1: 天津怎么说呢？
0: 你看看这是嘛？
1: 哦，改骂了。
0: 哎，哦，到了河南又变了。
1: 他怎么说？
0: 能看看这是啥？
1: 又改啥了？哦，
0: 到了上海又不一样了。
1: 上海怎么说呢？
0: 农魁魁哥哥撒么子？
1: 哦，还有撒麻子？
0: 哎，什么呀？撒么子？
1: 哦，
0: 哎，
1: 好。
0: 到了广州又不一样了。
1: 广州说出来是
0: 雷太太那个什么爷嘞？
1: 这可听不懂了，这个。
0: 到了海南你更听不懂了。
1: 海南话要说这句，它是
0: 如嬷嬷家个的蜜。
1: 这都听着不像中国话了，这个
0: 谁说的？
1: 啊，
0: 他这方言呐。
1: 哦，海南话是这样。
0: 哎，什么不叫什么？叫蜜。
1: 哦，叫蜜。
0: 哎，做什么叫豆蜜？

0: 三不是四，四不是三，十三是十三，十四是十四，十三不是十四，十四不是十三。这要说出来是，
1: 哎呀，那就跟吹喇叭一样了。
0: 那您给吹一回，
1: 听着啊，说答地答地地地，答不地地地不地答，答答地答答答地地答地，答答不地答地答答哩答，答地答答。
2: 以上您听到的是唐杰忠、李建华二位先生啊，他们是师徒二位合作的相声《方言趣谈》。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回来收听我们的空中笑林，为您奉上其他的师徒合作，还有我们请您听听高派风格的诸葛亮押宝这个快板段子。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那么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师生合作，下面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也是一段师生合作，老师是高德亮，学生是高凤山。高凤山先生是咱们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位相声和快板的老前辈。高凤山先生7岁就拜了天桥的老艺人曹德奎为师，学唱数来宝，后来又拜了高德亮先生为师，学说相声。10岁开始就辗转多地和很多名家合作演出，他也参加过著名的相声改进小组，积极创作了很多新的节目。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又高又亮，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又唱得很有气势，板槽极稳又富于变化。代表作有《同仁堂》《数来宝》《诸葛亮押宝》《张宇竹海》《武松打店》等等。下面这段我们请您听的，这是师生的合作啊，高凤山、高德亮二位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
2: 这个说学逗唱，
3: 哎，
2: 哪样啊都得学几年。
3: 那是，
2: 脚比这个中国唱啊不好唱，
3: 哎，特别的多还是
2: 啊，特别的多。您就说这个剧种的名字也太多了，
3: 哎，
2: 啊，有京剧呀，
3: 对，
2: 有评剧呀，
3: 有
2: 越剧呀，
3: 不错，
2: 有话剧呀，
3: 哎，
2: 有川剧呀，
3: 是，
2: 有楚剧，有汉剧，
3: 哎，
2: 有湘剧。
3: 是喽，
2: 有钢锯，有铁锯，
3: 还有拉大锯，
2: 还有扯大锯，
3: 对，老了家，
2: 唱大戏，
3: 这小孩鱼也来了，
2: 这个剧种的名字太多了，
3: 哎，报不全。

0: 铁板大鼓
1: 是喽，
0: 有凤雕大鼓，有汤山大鼓，有乐亭大鼓，
1: 是，
0: 有醋溜大鼓，
1: 有
0: 滑稽大鼓，有湖北大鼓，有山西大鼓，
1: 对，
0: 有山东大鼓，还有什么这个大鼓，
1: 对了，没有什么叫大鼓的大鼓，
0: 他这鼓比别人个儿大，
1: 哎，那也叫大鼓，
0: 俩人呢对着唱，
1: 那叫双唱大鼓，
0: 西河调啊也是大鼓，
1: 嗯
0: 啊，唱西河大鼓的北京还真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1: 唱的好的
0: 什么王艳芬、马增芬、焦秀兰、焦秀云
1: 啊，这都唱的不错，
0: 这都唱的好家伙，
1: 嗯，
0: 眼下这班人呢您都看不见了，
1: 倒是有出外的
0: 都升归纳室了，
1: 对了，不
0: 这几位已然
1: 人家没死，有在天津的，
0: 我多会儿说死了，升归纳室怎么叫死呢？
1: 他怎么叫升归纳室呢？
0: 升归纳室他们在天津市啊，不属北京市管了，不叫升归纳室
1: 啊，这叫升归纳室啊，
0: 这才明白的，
1: 谁明白
0: 啊，你不该解释还真不成，
1: 你甭解释了，
0: 我才明白，
1: 我就别说了
0: 啊，这几位都唱得不错，
1: 嗯，
0: 个人都有个人拿手的
1: 不错，
0: 您像马增芬同志哪段好，绕口令
1: 哦，那个玲珑宝塔
0: 他唱出了非常好听，
1: 是啊，
0: 一唱那个调子都是这味，
1: 你学一学
0: 玲珑塔来塔玲珑，当当当当，
1: 我这那弦子，
0: 当当当吧啷吧啷，
1: 嗯，
0: 今儿个你冷不冷？
1: 今儿我不冷。
0: 玲珑那宝塔第一层，倚着高桌一条腿儿啊，
1: 哎，不对，哎，
0: 一个和尚一本，
1: 一张桌子四条腿儿。
0: 啊，这么样好数，
1: 那都是你这像话吗？大哥，
0: 怎么着？
1: 四条腿儿，
0: 就算四条腿儿啊，一个那个和尚有那一本经，一个脑摸一口清，一个那摸了鱼儿啊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三层，三个高桌一十二条腿啊，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脑膜三口清，三个那摸了鱼啊三盏灯，三个金铃一十二两百的西北风一刮，味儿了嗡的香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啊，五个高桌五条腿啊，
1: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六条，七条，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1: 哦，还天地跨虎头呢，
0: 哦，天地跨虎头
1: 你又耍上了，
0: 哦，都腰腿啊，
1: 对了，没腿是案板，
0: 是案板，
1: 什么案板呢，
0: 腿不少，
1: 你这像话吗，
0: 多少条腿啊，
1: 二十条腿，
0: 二十条腿，
1: 你甭唱了，你词儿你不熟，你唱它干嘛呢？
0: 不是，我就是这个算术上差点，
1: 哎，你还得学习这算术，还得。
0: 这是一种西河调，唱大鼓主要是鼓板丝弦都得有。
1: 哎，
0: 唱快板脚比简单了。
1: 哎，就是这七块竹板
0: 啊。我们这段节目叫做《黑姑娘绕口令》。
1: 哎，
0: 啊，这回您可别闲着。
1: 是喽。
0: 啊，您旁边给我伴奏着乐器。
1: 哎，打着板。
0: 咱是闲话勾开，以唱当先，打起板来，咱唱这段《黑姑娘绕口令》。

0: 哎，您听着不错是吧？
1: 你问什么呢？
0: 那位同志还是点头的。
1: 哪位点头？自己表扬自己的。
2: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这么小两口，这个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一场黑豆可就没收了。黑妈妈坐月子还养活了一个黑丫头，黑姑娘个长得个真不丑，这个起了一个名儿叫黑妞。两岁扶着墙角能把路走，这个五岁就会爬墙头，七岁八岁呀、他的帮着母亲就把活做，这个九岁十岁描花绣枕头，长到了十一能够下田地，这个能把这个谷子黑豆收。十三十四学纺线，把它布匹织的那么细又稠啊。黑姑娘长到了十八岁，她来忙了家了忙外头。黑妞这个穿了一身黑裤褂，头上的青丝黑悠悠，那个两只大脚走地快，她干活又好又利落。她的爹的又不得黑妞这亲事定，黑妈就说如今男女有自由，且不言黑爹黑妈就把黑妞这主意打，再把那黑姑娘生活说个从头。清晨起来可是下了地，一个牛棚啊，他来喂黑牛，他来喂完了黑牛去纺线，纺线技术快又熟。天到晌午啊，把饭做，那个蒸了一锅黑馒头，黑茄子切丝细又细，又熬了一锅黑米粥。在原先吃糠没有菜，稀里糊涂啊下咽喉啊，如今翻身光景好，油盐这个米面不发愁啊。黑妞这个吃完了早饭，爬地下摇摇摆摆走出了黑着门楼，这个有一条黑不手镜头上照，浑身这个衣裳黑不溜秋啊。黑妞化妆黑起料斗，黑起料斗这个搁着一把的黑板镰刀头，走了三里黑土道，他们路过一条黑水沟，只见那沟上那个庄稼长得那么密，那个黑水就在沟下流啊。一对黑鸭来回复啊，好比那个小船荡悠悠。黑妞揽关路上井啊，一到这个地里就把这个谷子收，且不言黑妞地里来工作，又来个黑小放黑牛啊。黑小这个拿着个黑鞭杆，这个黑牛带一个黑龙头，黑小子穿的一身黑裤褂，那么黑鞋黑袜的黑包头。自从解放搞生产，劳动起的总带头啊，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头二十岁，却是个对象打婚球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地把活做，偏赶上瓢泼的大雨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在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打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进墙塞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了翻身多么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争打到老封建，那么的这才包了压迫仇。黑妞就说我们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样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说话至今黑云散，雨不天晴太阳出，三人分手这个回家转，不多时来在了家里头。黑妞这个回在家里夸他

生黑小啊，女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锅头。黑妞闻听啊，她的捂着黑嘴笑，这个弯腰就把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这个一针打在了黑牛头啊，打的黑牛门门叫，差一点把牛。

黑小子父母闻听哈哈笑，他把找了个日子娶黑妞，不用花红与才叫，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把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的，可来在黑妞的门外头，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子穿的黑妞马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咱们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他们一送送过了黑水沟啊，边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的，可来在黑小子门外头，这黑妞忙着黑车下，小姑们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家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呀。

事儿。驴舌头这个正院里，正院正的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这个粉红女穿了一件粉红袄。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凤山、高德亮二位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既有新内容又有传统元素，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您听着特别的过瘾解渴，是不是啊？好，下面再请您听一段高凤山先生的代表作《诸葛亮押宝》演出实况。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将它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乐在

0: 来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这个唯一的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外边猜空红。
1: 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
0: 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诸位来押宝解正难，怎么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啊？能掐会算，这么诸葛亮后院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猜恢宏。”他们哥俩往前走，这个先收揽万进了把的棚，这个站把的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吧？你们押双押拐押固定，

付一俩钱儿，我也押上啊。外从押宝，我也算一算，把他算算哪儿和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跟阵虚的魂对经死经开修圣伤动在了一算，哎，怎么这宝也是三山红？三山那个给我押他八万两，两万银子押妈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许别人看啊，这个别人一看我的归营，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他使了一个木镜单雕线，这个一只臂来一只争，他把宝盖这么一咧，哎呦哈，怎么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诸葛亮说，这是他妈转世盒子跟套宝。姜太公说，嗯，我这宝输得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押二宝看分明。占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以我说你们二位压不压的不要紧，怎么还在谁说与谁赢？诸葛亮说，你要拦早拦两条主，你这会儿拦着算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得罢了，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占宝那儿的开言道，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了，您要是

0: 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回的三国去搬兵啊，搬来了他们刘备、张飞、关父子，他们周仓、关平，他们弟兄马超、马岱，他们二员将，他们白布穿杨、老黄忠啊，
1: 有魏延、贺建立、长坂坡前、赵子龙，人马发在黄天会，
0: 看快基地扎大营。姜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金帐、鹅人、木质三太子，有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拉了朝天犬、龙西虎、架着五爪鹰，后边的跟着托塔老英雄，人马发在黄天会，看快基地扎大营啊！两不正人扎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要问来了哪一个？来了齐天大圣孙悟空，金箍宝棒拿在手，两个眼睛全都瞪红，托塔天王刘声喊，金着讹诈，木着你们哥仨刘神听，磕破猴头给我赶，放走猴头大算不中，杨二郎撒开猴天犬，龙戏撒开五爪鹰，眼睁睁就是一场乱，那么七十二杯下回听。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凤山先生演唱的快板《诸葛亮押宝》，您听嗓子多么的甜脆，又唱得非常的灵巧俏皮。那么明天的下半段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李润杰李派的《诸葛亮押宝》，我们就请您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关注。

0: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2: 上回书正说到，想对付张彪不容易，这小子手里握这支军兵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武器装备是优中之优啊，那是武汉三镇的保障，最反动的一支武装啊。芮成为什么对张彪另眼看待呢？原因就在这儿。张彪这小子也最反动不过呀，他对革命党人就主张一个杀字。今天枪炮声一响，他马上拉队伍，占了有利的地形，在这儿跟起义军展开殊死的战斗。张彪居高临下往总督衙门对面一看，起义军死的满地都是，这小子乐的妈的，你们这些乱党分子敢反对朝廷，你们有几颗脑袋？打，给我狠狠地打。在他身边有个师爷，这师爷姓蒋，赶紧凑过来，哎，统治大人，卑职有件事情要提示一下，说吧，什么事儿？哎，大人，打当然是对的，光打

0: 洪亮的冲街声就喊，大致的意思是说，弟兄们不要再打了，你们这样做是要覆灭九族的，朝廷深知你们都是无辜的好人，受了乱党的煽动，误入了歧途，这没有关系，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们交枪，不究既往，要投降过来，还要官升两级，不要给乱党分子卖命喽！弟兄们过来吧，你可要知道，再不过来，等天亮之后，水陆官军一到，你们腹背受敌，谁也活不了啦！过来吧！
1: 你说这宣传这东西可厉害，
0: 他们轮流在城墙上喊话，下边人听得阵阵的。你看有些人不是自觉的投身革命，是跟着起哄，还有些人呢胆小，听见喊话之后，这心

正在这时候，熊炳坤从旁边过来了。老吴，使不得，你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如果攻不进总督衙门，我提头来见。这熊炳坤也是一员虎将，当时把任务接到手，从这100人当中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40名壮汉，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和一把开了刃的军刀以及足够的炸弹，俯下身去转过红发将员，绕路赶奔东辕门。吴兆麟为了配合他的行动，马上传令让中和门、保安门、蛇山的炮队集中火力猛攻张彪的阵地，一定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保障我们的部队顺利前进。他一回身看见江明京，老江，你带着两个队从这边斜插到对面的望山门，

督府的前院。这时呢，清军都队的队官正是总督衙门高级参谋官张梅生。张梅生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怎么败下来了啊？乱党杀进总督衙门了，这可真是怪事儿。他把掌中勃朗明手枪摇了三摇，晃了三晃，啪啪对着天上放了两枪，破命在这儿督战，给我顶住，你们听着，一定要给我顶住，只许进不许退，哪个临阵萎缩，我就地枪决。他不是光喊，还组成了30个人的督战队，交代的明白，谁要往回退就地枪毙。清军迫于无奈，重新集结队伍，嗷嗷直叫，又奔前院扑下去了。

一下子把前大堂给炸塌了一个犄角，顿时火光冲天，大火就着起来了。敢死队员一见，士气倍增，为了给战友报仇，人们眼珠子都红了，冲啊，往里冲啊！一个反扑又把清军击退。单说吴兆麟指挥的大队人马掐着表在这看着，一瞅总督衙门起了火了，就以为敢死队已经得手了。同志们，熊指挥已经占领总督衙门了，大家快冲啊，冲啊！打仗就是凭的士气，人们一声呐喊，冒着枪林弹雨，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就攻进总督衙门。翻回来咱们再说反动透顶的张彪，这个家伙手中握着三个营的精兵，占据着望山门，地形对他也有利，在跟义军交手的过程中他占了不少便宜。张彪自以为得计，心说我要能保住武汉三镇，那我就是特大的功臣，将来我就得升大官。因此他指挥着清军在这殊死顽抗，他没想到义军的炮火太猛烈了，这个炮弹一颗接着一颗在阵地开了花，结果他手下的人是伤亡惨重。就在这时候，一颗炮弹呼啸着过来了，然后咔，离着他不远就炸开了，叫气浪把张彪一下子乘上舟的下边去了。幸亏下边是个垃圾堆，不然呢就把他摔死了。尽管如此，把他的腰梁骨也给摔折了，把这小子疼得嗷了一声，要换旁人早跑了，和这小子有点硬骨头，让人搀着他，抬着他，架着他，重新又登上城头继续指挥战斗。可就在这时，江明京领着人从背后就冲上来，与他的部队展开了肉搏。张彪一看这回可盯不住了，腹背受敌啊，再看总督衙门着起大火，已被义军攻占，手下的军队也不服从指挥了，是四散奔逃。就这样，张彪在众人的保护下就逃奔汉口去了，他捡条狗命。

您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如果您听了卑职的话，那阵采取行动，把这些乱党一网打尽，焉有今日之祸呀？就怪大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给他们造了造反的机会了。行行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

0: 齐生化这是谁呀？是庙上的人？不对，要真是庙里的人呢、啊，是那帮坏蛋呢、啊。那真要有这本事发现我，那还不得下毒手吗？能跟我这么闹着玩吗？是自己的人？也不是。长茂、朱木英他们那都是马上的将官呢、啊，没有一个比我身法快的，也不可能这样。这谁呀、啊？这是？哎呀，徐芳一晃脑袋一合计，这么闹了鬼了，这是该我死了是不是？不对，世上哪有鬼，我得注意。因此徐芳这么想着呀，起身行奔这个黑影就来了。但是已经晚了，追这黑影追不着了。徐芳又一想啊，管他呢，爱谁谁，就是大罗金仙来了，猪八戒孙悟空来了，也挡不住我找皇上啊。所以徐芳呢，这事儿就暂时过去了。转动身形二次回来，就见这大殿之中可乱了套了，又吵又喊。徐芳就趴到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户纸往屋里看着。这一瞅啊，屋中是明灯蜡烛照得挺亮，在正中央坐着一个高大的道人。哎呦，这老道长得可挺凶啊，站起身来看这样子，这个头得有一丈瓜顶，肩坤背后绑炸腰圆，一瞅这脸蛋子从脑门到下巴得有一尺半长，简直跟头驴似的，三角形的眉毛，一对蛤蟆眼往外翻翻着，大狮子鼻，翻鼻子头，鲶鱼嘴，厚嘴唇，这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面如瓦灰，下巴壳子上是一把黄焦焦的胡须，两个大山峰耳，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背双剑，是眼露凶光，面带杀气。在他面前呢，站着两个人，这俩人垂手低着头，就是正在这儿挨训呢。徐芳借灯光一看，哎呀，这二位长得正难看，看起来像亲哥俩，长得很像，瞅这个头比自己高不了多少，这是一对小矬胖子，都是五短的身材，背后背着刀，看脸上啊疙里疙瘩的，那好像是受了伤了，是刀伤是枪伤，年纪倒不太大，不超过30岁吧。就听老道正在这训呢，混账东西，瞪着眼能把人看丢了，师傅，这不怪我们，我们刚到后屋就发现那些女的让背在那儿蒙着，都在地上趴着，还有两个吓得都背过气去了，抓的那个人不知道让谁给整走了，那我们也没闲着呀，紧找慢找没找着。那要这么说，来者八九不离十，是明营的人了，那谁知道啊。哎，师傅，不是为朱元璋来的吧？嗯，徐芳一听有门，他侧耳倾听，更加注意了。怎么办？怎么办呢？看看朱元璋丢没丢。是，两个人去不多时回来，师傅还真不错，嘿，他还在那屋锁着呢，没丢。嗯，把他给我带来，要多加谨慎。是，师傅。徐芳一听啊，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啊，心说啊，果然皇上老爷子落到这儿了。徐芳一想，我怎么办？我回去和长茂送信儿去。又一想，不行啊，没见着朱元璋人呢，在我走的时候要是出什么变化呢？所以啊，徐芳还没法走，屏息凝神，俩小圆眼就在这瞪着。 就听外头脚步声响，把一个人架起来了，脑袋上套着黑布套。这帮人把黑布套解下来，拎过把椅子来，让这人坐着，左右有两个人在这架着。借灯光，徐芳仔细一看，可不是嘛，正是朱元璋啊。这朱元璋呢，就好像喝醉了似的，又像没睡醒，眼睛闭着，鼻子里边还哼哼着，听着像打呼噜。徐芳经验丰富，他明白，估计啊这是中了蒙汗药了。就见那俩小矬胖子在腰里边取两个小瓶，大概啊这就是解药，里边装着药面，突突倒到手心里，往朱元璋的鼻子眼里边这么一撒，时间不大，啊！朱元璋打个大喷嚏，这才醒了，睁开眼睛，左右一看，哎，这什么地方？这是？哎呀！刚一醒来，朱元璋就觉着这脑袋瓜子怎么这么疼？这脑袋里头好像有个刀在这剜他一样，而且呀，胸膛发闷，觉着有点恶心，上不来气儿。就在这时，见这老道把桌子一拍，无量寿佛万岁，受惊了，可认识贫道啊？朱元璋就一愣，仔细回忆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才想起来，跟长茂、朱穆英这些人还有二十名亲兵在路上追赶一个什么小兽，自己也在后头追，但是他这个马呀没有人家那些战马快，追着追着就追乱了套了，找不着了。那么当时朱元璋想着呀，哎，大伙儿啊撒会儿欢，哎，也就不追了，干脆我还回原地等候吧。因此呢，出去没多远，他就又往回走，又回到那个双阳路口，正等着对面来伙人。朱元璋以为就长茂他们回来了，赶紧就提马上前，这就打招呼。等走近一看呢，不是长茂，为首的就是这一对小矬胖子。哎呀妈呀，长得跟胖鬼似的，每个人手里拎着刀，后边跟着一些小喽啰，黑绸子蒙着脸，一看就不是善茬。那朱元璋啊马上皇帝也不见得就害怕，一看这是一对小贼，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朱元璋穿着打扮，虽然不是帝王之相，但是那朱元璋的身份不一样，自带帝王之气，而且这两个人呢居然认出来了，这是皇帝陛下呀。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皇帝陛下，我们给您磕头了。朱元璋一看，哎，认识自己，你们二位是谁？这两个人就报了名了，一个叫花面虎周顺，那个叫青面虎周能，两人是亲哥们儿。他们呢奉老师所差出来踩盘子做买卖，没想到偶遇了朱元璋。这两个人嘿嘿一笑，行了陛下，咱走吧，跟我们溜达一趟，上我们那儿住两天去吧。朱元璋一听，什么，这是要绑架呀？他可不干了，一伸手把大枪摘下来，在马上啪啪啪啪啪还走了一趟枪，把眼一瞪，你们胡说什么，朕岂能跟你们走，要明白实物的赶紧闪开，容等我的亲兵回来，你们要不走捉住问罪。
1: 呀
0: 哎呀，这到底是皇上啊，一张嘴就是官词儿，我说你拿谁呀，你问什么罪？告诉你，爷爷我们就不怕犯法，怕犯法就不占这行，知道不知道？把你那话端回去，弟兄们把他捉住。 众人往上一闯，跟朱元璋就打在一起。哎呀，朱元璋啊，不是当年了。您看咱们这套书开书的时候，那一手朱元璋那多能干呢，又是什么太祖长拳，又是马上使枪，呵，现在这用不着他打仗了。多年不亲自上战场，养尊处优，力量头也下来了，这年纪倒是上去了。这帮小子三下五除二把朱元璋就会抓出来，一拽脚脖子从马上就给蹬下来了。朱元璋打算喊他们，怕出事儿，拿出迷药来给朱元璋上上了。哎，这蒙汗药啊很多种，有的呢可以撒到韭菜里边，无色无味，有的就直接可以喷，就是粉型的。朱元璋就觉着脑袋瓜子嗡了一声，之后的事儿就不清楚了。那么周能周顺就把朱元璋给绑走了，不然走阳关道怕遇上亲兵卫队，他们在山洞里头眯了一天一夜，净走那不好走的道啊，拐弯抹角，曲曲弯弯，就赶奔黄羊关。他们怎么打算的呢？这朱元璋那还了得吗？那是皇上啊，把他绑上，见着我们老师，这我们立下大功一件呢，这多大买卖？可怎么办呢？要不叫朱元璋这出个字据啊，咱们要多少钱，到时候派人到明营让他们来赎人，要是不来赎人呢，还真就把朱元璋给杀了，看你们怎么办。这样我们就能发笔横财呀，到时候远走高飞，发家致富了。要是这样不行，还有一条，那元营离咱这儿也不远的，把朱元璋逮住，到元人那儿请功受赏，哎，就是不给我们高官，也得给我们俩钱儿。哎，总而言之吧，这买卖值得干。就这样，就把这朱元璋架到庙里来了。他们的师傅是谁呀？哎，就是刚才训斥他们那个恶道，此人姓石，叫石壁辉，人送外号黄羊道长。想当年呢，这个石壁辉是个人物，曾经保过颍州王刘福通，也在陈友谅的手底下当过副将。但是这个家伙呀，没事儿老惹祸，老犯军纪，性情粗野，走到哪儿啊，不是打人就是骂人，老闯祸呀。因此呢，没人待见他。后来十八路反王给他下了通牒，谁也不准收留这家伙。这一下子饭碗没了，石壁辉一看，得，你们不要我呀，也自己晃。哎，这小子流落江湖，成了土匪了。有一年呢，他得了病了，正好就走到郭坤山，到了黄羊关。原来人家个庙里头有一个老道，也叫黄羊道人。哎呀，这个老道心思挺善良啊，把石壁辉给收留了，用山上的草药给他调治，把他养好了。结果这个石壁辉真是一头毒蛇呀，来了个恩将仇报。好了之后，他溜达一看呢，哎，这黄羊关这地方不错，五层大殿，这要当个贼窑，自己就有了安身之地了。他又看着这个恩公有点碍眼，一天晚上他把黄羊老道找来了，你把我救了，我是很感谢，但是呢，你这地方我相中了，但是要留着。

天得了，扑一刀把这老道杀了。你说这石壁会呀，算个什么东西？那么打那以后呢，他摇身一变成了出家的道人了，干脆冒名顶替，哎，穿人家那身衣服，他成了新的黄羊道长了，把这地方他就给霸占起来了。原来这庙里有几个小老道啊，架不住他的威胁利诱，也就顺从他了。那个年月兵荒马乱，刀枪四起，狼烟滚滚呢、啊。今天来古人，明天来支队伍，谁有功夫查这案子？民不举，官不究。真正的黄羊道人也没家人，更没人到官府去告他，就是告也没人管。所以呀、啊，这黄羊观这个境地就变成了贼窝子。天长地久，他又收了这俩徒弟，哎，就是这花面虎、青面虎。师徒三人是狼狈为奸，做尽坏事。今天呢，周能、周顺下去踩盘子做买卖，把朱元璋也绑来了。周能、周顺是喜出望外啊，走到郭坤山的山下，迎面来辆车，拦住一搜查，发现有个美貌的女子，哎，把这买卖一做，把这故事女也抢到庙里头，哎，想给自己的师父啊弄个压寨夫人。结果呢，这事儿被徐芳他们发现，这才跟踪而至。可是这事儿啊，都是他们干的。老道石壁会用解药把朱元璋解过来，跟他说：“你现在磕破中指，撕坏龙袍，给你们营里的众人写封血书。”我多了也不要，要白银1000万两，把银子车拉船载给我弄过来，我能把你放回去。回去啊，该当你的皇上还当你的皇上，

0: 刚才在他身边背后拍他一巴掌那个主又出现了，此人也真是够损的，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真扔小孩一样抡了个大圈，日啪把徐芳就扔进屋中。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新

0: 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哎，
6: 您准备这组高英培范志毓先生的相声作品欣赏大咒作品要安排什么呀？
7: 大咒作品嘛，我准备了两段，一段传统一段现代，咱们先从传统听起，请欣赏高范组合表演的相面。
8: 相面的这一套我完全都懂，你懂是相面的这套我完全都懂。哦，你怎么明白啊？看过相书啊。哦，蚂蚁神像、铁关刀、水镜旗、象拔大拳、踹五象、六爻、奇门遁甲我都读透了。哦，您都会。哎，好、哦，这个灵不灵的？灵不灵咱不敢说，反正我给人相过，相一个算一个都不灵，他们都说不灵。哦，都不灵。哎，弄得我怪消极的。你还消极呢？你
5: 不灵吗？
8: 那、啊、根本就不灵嘛。为了分给谁相啊？我要给你相就灵，可我相你吗？
5: 你看
8: 是吗？
5: 咱不行，在这研究研究，叫大家瞧一瞧，我为什么给他相灵。

0: 你早说话呀！
1: 怎么，
0: 我拿你当爬拐老头了？
1: 你是给我看相还是打百分啊？
0: 我瞧着纳闷儿，我说行了，这就好办了。这个地方是吧？
1: 文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口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
0: 啊、
1: 哦，这叫五官。五官端正，必走十年的旺运。五官要走一官不好，必走三年的伤衰败运。
0: 哦，
1: 阁下这个五官，哈哈，倒是平常。
0: 哎，混蛋！
1: 干嘛？你干嘛？
0: 我说您的五官平常，
1: 不平常，叫你都拍平了这哈。
0: 反正您这五官呢是一般，
1: 嗯，
0: 有一官不太好，
1: 哪一官？
0: 就您这个审辩官。
1: 审辩官就是鼻子。
0: 对了。
1: 哦，不好，
0: 我说完了怕您挠我。
1: 那、不挠，
0: 您这鼻子有缺点。
1: 什么缺点？
0: 大头属下，
1: 多新鲜啊！这个鼻子都是大头冲下。
0: 哦，
1: 这鼻子大头冲上，下雨之后它冲水的哈。
0: 哎呀，我

0: 手果断的，我这俩手掰了半天，这玩意儿天翻地我都掐不准了。这个你跟人搅什么劲儿啊？
1: 这院子啊，
0: 这显得我先生没能耐似的。越告诉大家怎么个通过方式才能给他向着灵，你老跟人搅和，你搅和这有什么个劲儿？你这玩意儿，你站旁边，你别圆圆行不行？
1: 我可以，
0: 你别圆圆，我哪一项向的不对，你再说好不好？
1: 那行
0: 啊，咱把那以前都免去，我正给你谈谈。您不今年35岁吗？
1: 啊，
0: 老金才今年35，属兔子。
1: 哎呀，不好啊，不好啊，你克父母。
0: 你父母都不在了，对不对？
1: 对啊，
0: 你父母死了12年了，你母亲是前年死的，对吧？你母亲死了，你拉了很多的账。原先你们家住了4间房子，你母亲一死呢，把2间房倒出去了，那2间房呢留着住，那2间房倒了钱去给你母亲还账，对吧？你家住在鼓楼西9道弯门牌10号。住着西屋2间房，你们4口人，你爱人带着2孩子。今天早晨你们吃的早饭是烙饼炒白菜。你跟你爱人说叫孩子在地下吃，你爱人非要在炕上吃，结果不同意，俩人打起来了，你拿瓶子跟你爱人开了，对不对？
1: 对，
0: 灵不灵？
1: 灵。
0: 哦，就这么灵？
1: 哎，怎么这么灵啊？
0: 那没法不灵啊。
1: 怎么呢？
0: 咱俩在医院住。
2: 这段相面高英培范振宇先生也是不使则已，使出来就一鸣惊人呐。那您现代作品准备的是哪段啊？
3: 你想想还有哪段经典没播的呀？想不出来呀，没关系，快回家拿大木盆去，今儿晚上啊
2: 咱吃咸带鱼。
4: 相声啊
5: 啊
4: 是口头文学，
5: 对，
4: 语言的艺术。
5: 哦，
4: 作为我们这工作可不好搞，
5: 是吗？
4: 有的人呢把我们的工作看成很简单。
5: 谁呀？
4: 我们街坊就这样。
5: 哎，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4: 他是咱们天津人
5: 啊，
4: 说话天津口音非常的浓。
5: 哦，
4: 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5: 聊什么？
4: 喊我的名字。哎，我说高盆多子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擦呼擦呼行吗？
5: 我这什么叫掺和掺和啊？
4: 当时我问他了，我说什么叫掺和掺和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热。

0: 早晨7:30他走的啊，下午4:30他回来的。
1: 哎，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2: 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去晚了，我到那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2: 什么过去了？
0: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2: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明儿说吧啊，明儿我给你钓去了。第二天起来，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这儿我多搁点功夫。呵，还是那钟点走的比那钟点回来的可晚。
1: 哦，这回钓多少？
0: 又没钓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来了吗？还别提了，钓嘛呀，我到那还真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2: 你瞧这份寸劲儿的！
0: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西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2: 哦，明儿又一波。
0: 哎，明儿这波可不错啊！啊，听说明儿这波哎都是鲜带鱼。哦，
2: 不是，让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0: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2: 就是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啊，在他们屋里串门，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2: 哦，劝劝他。
0: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呀不会钓啊，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你钓不来呀。现在你呀都变糊天了。
2: 是有点糊天，
0: 河里愣出了咸带鱼了。哎，你说这话都不嫌寒碜呢。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吹牛，听见没有？会钓就说会，不会呀、啊、就说不会，钓不来多寒碜呢。嗯，人这不劝他吗？
2: 哎，这可是好话呀。
0: 哎呦，他倒跟人急了。
2: 急？
0: 哎，老你家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但我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那次时候我钓去，我打字我带钓不来，我打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2: 撒了，
0: 改了撒汤饼了。嗯，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1: 是，
0: 哎呦，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啊，鱼啊，你是一条没钓来。哦，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对呀、啊，这撒汤饼了。
0: 第三天呢，扛着鱼竿夹着汤饼就奔鱼市。
2: 鱼市，
0: 上鱼市里学嘛去了。啊，一进鱼市，把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掉我们这儿来了？
2: 哦，好，
0: 他还过来问呢。哎，鳗鱼啊，这多少钱一斤？鳗鱼的一瞧，怎么这人扛着鱼竿买鱼啊？
2: 看着新鲜。
0: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04块。1块4斤，活吗你了？您瞅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个个活。骂你了，你给我来1块的，我要4斤。人家给他要4斤鱼啊。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瞅啊，4斤高高的，嘛4斤高高的，得饶两条，得饶两条。
2: 这叫什么人格是？是，
0: 非叫人饶两条不可。
2: 结果呢？
0: 人一看没办法，饶他两条吧。哦，4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刀兜子里头，刀兜子里头。嘿，这回有他子他好办了，这个
2: 好办了，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呀、哎！好家伙，可赶上这波了去了。
2: 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钓来了。
2: 哦，这是显示显示。
0: 一嚷嚷，同院的全出来了，姥姥也出来了。啊，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这水，一倒鱼，真不含糊。
2: 怎么？
0: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2: 好啊，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0: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
0: 钓的鱼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啊。买的鱼呀、啊、一边大。
2: 哎，对呀，
0: 这姥姥越看着鱼越纳闷，看看鱼瞅着他。哎呀，大哥呀，你了这技术够高的啊，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哎呀，你了这是钓的吗？你了这别再买的吧。哦，就这句话他可急了。哎，老倪怎么着？哦， 他们都掉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说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不对呢？咱们劳改就您这么些年了，对吗？嚯，就从您的所说我非早房搬家不可，我告诉你。哎呀呀，我不跟您在院住了，接通马去。他爱人一琢磨，真要为这个吵起来，图什么许的呢？
2: 还值不当的，
0: 打算从中啊打个圆盘。哦，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啊！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眼你掉了横二斤多。嗯，他接过来，妈妈，二斤。

0: 行了，二婶儿，我这连着准备了半个月了，我知道您呀，这半个月肯定也没闲着。
1: 您都知道我没闲着了。
2: 那是啊。
1: 台长知道吗？
2: 这就问。

0: 果啦，
1: 说清楚了，到底是休息还是学习呀、
0: 啊？学习。
1: 什么舌头啊？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巡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要喝。

0: 这么说您有脸？
1: 当然有了。
0: 那太好了，当着大家的面您说一说啊，您这脸在哪儿呢？
1: 那还用说呀，
0: 啊，
1: 这前边都叫脸。
0: 啊，这前边都叫脸。
1: 哎，
0: 你说的不对。
1: 不对，
0: 这是面部，面部你得指的具体一点，你的脸在什么部位？
1: 哦，具体的部位啊，
0: 在什么地方？
1: 这就是脸，
0: 这是腮帮子。脸，
1: 哦，那这是脸。
0: 颧骨，
1: 这是脸。
0: 太阳穴，
1: 那这是脸。
0: 前额骨，
1: 这是脸。哦，这是鼻子。这
0: 告诉大家脸在哪儿。
1: 各位，我这脸哪儿去了？
0: 陈先生今年多大岁数？
1: 58岁。
0: 那你白活了。
1: 怎么
0: 没脸了？
1: 啊，你才没脸呢。
0: 有脸吗？
1: 当然有了。
0: 在哪儿呢？告诉大家。
1: 那就得请您给我指出来了。
0: 你的脸干嘛用我指？
1: 这我不是找不着自己的脸了吗？
0: 其实你这个脸很好找。
1: 哦，那么在哪儿呢？
0: 您注意啊。
1: 嗯，
0: 大家注意啊，他这个脸在哪儿？
1: 嗯，
0: 告诉你啊，就在眼皮底下，
1: 嗯，
0: 鼻子沟的上边，颧骨的左边，鼻梁的右边，瞧见了吗？
1: 嗯，
0: 这就是您的脸。
1: 哦，我这么大人就这么点脸呢？
0: 你知足吧。
1: 怎么？
0: 你比那猫脸大多了。
1: 你看，我怎么单跟他比呢？
0: 不单是你啊，
1: 嗯，
0: 每一个人的脸在哪儿呢？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您要是不相信，晚上您回家对着镜子自个儿找去，就在这儿。
1: 嗯
0: 啊，都这么大脸。这您别不好意思，我这么大人这么点脸都这一样，
1: 嗯，
0: 都这么大脸，这么大脸能够产生笑容？
1: 不能，
0: 是不是？
1: 那么您说这笑容由哪儿产生呢？
0: 学问就在这地方。这笑容从哪儿来呢？
1: 嗯，
0: 从眼睛跟嘴上来。
1: 是吗？
0: 哎，一般人未笑之前，两只眼睛的鱼尾纹发皱，嘴犄角向上，立刻产生笑容。我给您学学。
1: 您也学学。
0: 您注意啊。
1: 嗯，
0: 相声太可笑了。这才结束。
1: 呵，这么麻烦呢？
0: 这就是笑的全部过程。
1: 您对笑还真有研究。
0: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搞笑的艺术的。
1: 对，
0: 演员嘛，哪一关都哪一关的作用。
1: 嗯，
0: 特别是这个眼睛最重要。
1: 那是，
0: 如果你眼睛有毛病，一出台观众一看，这人眼睛有毛病。
1: 哎，
0: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发现了没有啊，我眼睛可就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斜视。
1: 瞧不出来。
0: 瞧不出来吗？
1: 瞧不出来。
0: 当然了，我已经摔好了。
1: 哎，对，嗯，摔好了。
0: 摔好了。说来也巧啊，有一回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个正义路，
1: 嗯，
0: 因为我这车骑得太快了，眼看我这自行车和对面来的汽车就要接吻了。
1: 是啊，
0: 我一着急一捏闸，就听蹭一下。
1: 怎么样？
0: 车站住了。
1: 行了。
0: 我一前滚翻就摔出去了。
1: 哟，
0: 就这脑袋正摔在汽车轱辘旁边，
1: 多危险。
0: 危险的，这一摔愣把我这斜视给摔正了。
1: 是啊，
0: 您看我现在这眼睛怎么样？
1: 嘿，因祸得福。
0: 哎，要怎么说无奇不传呢？这件事让我们街坊二嘎子知道了，
1: 哦，
0: 赶紧上我这打听这偏方来了。
1: 这么一说，这二嘎子也是斜视。
0: 对，不过他这个斜视跟我这斜视还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呢？
0: 我是一只眼睛斜，
1: 嗯，
0: 他是两只眼睛都斜。
1: 哦，
0: 而且是一只向左斜，一只向右斜。
1: 嘿，这还够严重的。
0: 所以他跟我说啊，金斗大哥，既然您这眼睛能睡好，我照方抓药，由明天起我就开始睡。
1: 怎么睡呀？
0: 走在马路上，自己给自己使绊。
1: 哦，
0: 左脚一别着右脚，啪，
1: 怎么了？
0: 一大马趴就睡出去。
1: 是啊，
0: 半天愣没爬起来呀，
1: 睡得够呛。
0: 旁边有个老太太赶紧给搀起来了，快起来吧宝贝儿。哎呀，睡得够呛吧。
1: 嗯，
0: 你瞧，嚯，怎么俩眼睛都摔斜了
1: 啊？二嘎子说什么呀？
0: 谁让你搀我的？我这斜视是胎的蛋。
1: 嗯，
0: 我这摔就为摔的斜视。
1: 嗯，
0: 你一搀我白摔了。
1: 嘿，
0: 多一事儿，我告诉你，由明天起我还得狠狠摔。
1: 怎么摔呀？
0: 由楼上往下摔。
1: 这不玩命吗？
0: 他们家住在二楼， 站在楼梯口一个倒栽葱就下去了。
1: 是啊，
0: 您说怎么那么寸啊？
1: 怎么
0: 楼下正放了一塑料痰桶，
1: 怎么了？
0: 这脑袋不偏不歪，噗，
1: 怎么样，
0: 整套上这痰桶，
1: 这寸劲儿的。嗯，怎么回事？
0: 进的时候容易，
1: 为什么呢？
0: 它是顺着的。
1: 对，
0: 再拔可拔不下来了。
1: 怎么
0: 让鼻子挡住了？
1: 嘿嘿，这倒霉劲儿的，
0: 二嘎子有劲儿，噗，
1: 怎么样，
0: 痰桶下去了，
1: 没问题了。哎，这鼻子怎么回事啊？
0: 你给闹弄名啊。
1: 嗨，这不倒霉吗？
0: 哎呀，您说我这俩眼珠怎么这么结实呢？
1: 怎么结实了？
0: 就这么摔愣没摔过来。
1: 嘿，
0: 哎呀，看来这国产的眼珠啊就是没有进口的眼珠好。
1: 怎么见得呢？
0: 外国的彩色眼珠一辈子都不出事了。
1: 是啊，
0: 看来我也得换两个外国的彩色眼珠。
1: 没听说过。
0: 哎呀，金斗大哥，
1: 嗯，
0: 我还得跟您打听打听。
1: 哎，
0: 就是您这个眼睛是在哪儿摔好的来的？
1: 我呀，
0: 啊，
1: 正义路。
0: 哪儿？
1: 正义路。
0: 正义路。
1: 哎，
0: 太好，您听这名字就顺的。
1: 怎么见得呢？
0: 正义路嘛，
1: 嗯，
0: 正过来容易这条路。
1: 哦，
0: 您看我摔那地方嘛，再摔100回我也摔不过来。
1: 那么你在哪儿摔的呀？
0: 下斜街
1: 啊。下斜街。
0: 嗯，
1: 这有什么呀？
0: 还越摔越斜，还对结实。
1: 这不像话。
0: 我也得上正一路摔。
1: 哎，好好好。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骑的是什么牌自行车？
1: 我骑的是凤凰的。
0: 多好啊，多好，我倒霉就倒霉我这汽车牌子上。
1: 你骑的什么车呀？
0: 是永久的。
1: 这永久的怎么了？
0: 哎呀，你听这名字也永久啊，他告诉我永久过不来呀。
1: 是
0: 啊，所以我也得换一个凤凰的。
1: 那可以可以可以。
0: 再问问您，
1: 哎，
0: 您摔的时候是晴天是阴天？
1: 那天是晴天。
0: 哎呀，我摔的是阴天呐。
1: 阴天有什么呀？
0: 它阴天反潮，眼珠发皱，不容易过来。
1: 哦，
0: 哎，晴天是。
1: 哎，
0: 您摔的时候吃的什么？
1: 那天我吃的是烤鸭子。
0: 我吃的烤白薯啊。
1: 烤白薯有什么呀？
0: 烤白薯它没有油水，它不容易摔过来呀。
1: 嗯，
0: 是不是？改吃烤鸭。
1: 哎，
0: 再问您点事儿，就是您摔的时候，您这脑袋跟那汽车轱辘有多远？
1: 都挨上了。
0: 哦呦，都挨上了。
1: 哎，
0: 太好了！你要我摔的时候，我这脑袋也跟那汽车轱辘
1: 挨上，
0: 我不摔了。
1: 怎么不摔了？
0: 再把我压死。
1: 纯粹是东施效颦呐！
0: 你说怎么办呢？二嘎子有主意。
1: 什么办法？
0: 上摔跤队。
1: 摔跤队。
0: 哎，摔跤队天天摔呀、啊，说不定哪天就给摔过来。
1: 哪儿那是、啊？
0: 还真去了。
1: 哦，真去了。
0: 上摔跤队了。
1: 嗯，
0: 他不知道啊。摔跤队里有一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学摔跤的人先得练习挨摔，
1: 哎，还得会挨摔。
0: 尤其是这个队里，
1: 嗯，
0: 有这么一大个子，这小子有点欺生。
1: 怎么了？
0: 一看二嘎子来了，一努嘴，拿着练手。
1: 哦，
0: 左一个背胯，右一个坡脚，前面一个钩子，后边一个别子，没三天把二嘎子愣给摔急了。
1: 是啊。
0: 哎呦，哎呦。你们欺负人是怎么着？你们
1: 怎么见得呀？
0: 我上你们这摔眼睛来了，没事你们摔我屁股干嘛呀？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甭来这套，大个了，你这叫欺生，我懂。我不摔了，我找地儿练功夫去。
1: 嗯，
0: 等我功夫练成了，非跟你好好摔是不可。
1: 可以。
0: 从此以后，二嘎子是头名师坊高友。
1: 嗯，他都练什么功夫了？
0: 首先他练过拳脚。
1: 都练过什么拳呢？
0: 他练过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拳、五虎拳、六合拳、七圣拳、八仙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宫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式八内闪翻拳、24家擦马拳、36方匕首拳、72横拳、108套罗汉拳。
1: 好，
0: 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闪斩腾挪。二嘎子最拿手的功夫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鲤鱼打挺、耗子钻洞。
1: 我都没听说过。
0: 各种兵刃他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砍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链的、带环的、带峨眉针的、带护手牌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18般兵刃他是样样精通。
1: 好，那么摔跤呢？
0: 摔跤说内行话叫撂跤。
1: 哎，又叫灌跤。
0: 讲的是通天贯日、七拿向横、踢抽盘肘握、肘折闪凝空、绷拱柴火套、爬拿李道沟、大半的360，小半的赛牛毛。二嘎子是无

0: 别的手，别的脚，别的拱，别的切，别的倒，别的头上弓，手上弓，腰上弓，腿上弓，只练那二打子，眼睛努着太阳穴，鼓的扑着肉翻的赤字肉横的四棱胳膊剑线一跺脚像砸夯，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噗啪。
1: 我头一回听说。
0: 二嘎子觉得自己功夫练得差不多了，
1: 哎，
0: 找大个子去，
1: 找他练去了。
0: 两个人换好了搭理，二话没说就交上手了。
1: 嗯，
0: 您别看这大个子身大力不亏，一照面大个子就晕了。
1: 怎么会晕了呢？
0: 您忘了，眼是心中之苗啊。
1: 对，
0: 和对方交手的时候先要看对方的两个眼神。
1: 为什么呢？
0: 你好知道从哪儿下手啊。
1: 对，
0: 这大个子一看二嘎子这眼睛，
1: 嗯，怎么回事？
0: 嗯，
1: 怎么了？
0: 一只眼睛向左看，
1: 嗯，
0: 一只眼睛向右看，
1: 嗯。
0: 大个子心里说坏了。
1: 怎么坏了？
0: 我从哪边下手他都看得见我。哎呀，这叫什么功夫啊？
1: 这哪是功夫啊？
0: 哦，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他练的这叫分神法呀。
1: 多分呢？
0: 他不知道二嘎子是双截式啊。
1: 嗯，
0: 哎呀，这功夫可厉害呀。
1: 厉害什么呀？
0: 我听我师父说过。

0: 劲使劲一起身走，是个正把穿裆靠。大个子一看不好，赶紧撒手踢腿走连环。二嘎子又使个跪腿德和乐，大个子赶紧撤腿背部抄手摁别的，这两个人可就摔在一块了。你来我往30多分钟愣没见交，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啊！
0: 突然大个子给二嘎子使个扫堂腿，二嘎子脚上一使劲，噌，穿起够70多高，在空中来个720度，在大个的身背后脚扎实地。

0: 来了，
1: 嘿嘿，成对眼了。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虽然作品的名字叫《东施效颦》，但其实整个作品就只有陈永泉先生提了一次《东施效颦》。
3: 哎，
2: 可听过之后呢，你是不是对什么叫《东施效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3: 嘿嘿，别说，这还真是寓教于乐了。
2: 哎，您要是能接受这种学成语的方式呢，我就再教你一成语
3: 啊。
2: 你这智力水平，一天学俩成语还能胜人吗？
3: 我算是明白了，我不讽刺你，你就讽刺我，是吧？
2: 是啊，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讽刺本身就是一种幽默，咱们节目就是传递幽默的呀。
3: 啊，
2: 来学习一下这个成语，随声附和，由笑林李国盛先生合说。
0: 那今天能够为大家表演，我们很高兴。首先祝在座的各位节日愉快，身体健康。我一说就代表你了，我说了你就别说了，那要不你说，我不说他也不说了，你干嘛跟我学呀？咱俩谁跟谁学呢？你跟我学呢？跟人学烂狗毛，跟人走赖皮狗。谁跟我学谁是赖皮狗？谁跟我学，我是赖皮狗。
4: 那是可能的。
0: 你什么意思？你这是
4: 多年的经验证明啊！
0: 啊，
4: 跟领导说一样的话，永远不会犯错误。
0: 嗨，你这人，我才是个科长，就说什么你学什么。
4: 不单是说呀，
0: 啊，
4: 您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哦，
4: 您要哭我也哭，您要笑我也笑，您生病我发烧，您伤风我感冒，您痒痒我挠挠。
0: 那我得问问你，
4: 您说，
0: 他们说我长得老
4: 啊，
0: 你怎么说？
4: 您老的那么年轻，
0: 啊，他们说我长得胖
4: 啊，您胖的还挺苗条。
0: 他们说我长得黑，
4: 别听他们的
0: 哦。
4: 到了非洲，您算白人。
0: 这样吧，
4: 怎么着？
0: 你给我当秘书怎么样？
4: 永远跟您一条心。
0: 我有个不好的习惯。
4: 什么习惯？
0: 爱骂人。
4: 哎呦，这可巧了。
0: 是吗？
4: 我就愿意挨骂。
0: 为什么？
4: 不挨骂我长不大呀。
0: 这有什么人呢？这是。我的爱好是很广泛的。
4: 您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唱歌。
4: 哎呦，我就喜欢听您唱啊。
0: 哎，我唱的水平一般。
4: 那我也喜欢。
0: 是吗？
4: 不单我喜欢。
0: 哦，
4: 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都喜欢听您唱歌。对不对？
0: 喜欢听我
4: 的。没错，你看有人，你看有人鼓掌了吧？喜欢听您唱。
0: 那既然是这样
4: 啊，
0: 我唱一个，你听听。
4: 您唱一个，
0: 唱个《牧马之歌》。
4: 好啊，民歌，太好了。您唱一个，
0: 听着啊。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

0: 我唱的怎么样啊？
1: 那什么，
0: 说
1: 您唱的啊，太好了。
0: 我唱的还好呢。
1: 哎呦，全中国找不到您唱的这么好的呀。
0: 是吗？啊，怎么个好法？
1: 哎呀，您跟别人唱的不一样啊。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李双江跟我唱的有区别。
1: 有区别，那李双江他唱错了。
0: 是啊，
1: 李双江应该按照我们李科长这么唱啊。
0: 哦，
1: 那当然。
0: 那么这李双江怎么唱这歌呢？
1: 他李双江一般他都这么唱的
0: 啊。
1: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跨上我的枣红马，带上东坡拉黑，赶上我的大骏马，来到天山下。
0: 来那人怎么给你鼓两回掌啊？
1: 您别鼓掌了
0: 啊！
1: 您别鼓掌，把科长都得罪了，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会比我唱的好呢？
1: 科长，您听我跟您解释一下。
0: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你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哎呦，李科长啊
0: 啊！
1: 我唱的再好，也是科长您教的呀。
0: 对吧？对对对。哎，我还喜欢爬山。
1: 嗯。

0: 你都看见了。
1: 我看见了。
0: 说说我怎么打起来的。
1: 哎呀，李科长啊，不是您是处长了是吧？
0: 对，
1: 哎，对对对，李处长啊，您这个卫星怎么打下来的呢？
0: 怎么打下来的？
1: 您肯定是打下来了。
0: 说说怎么
1: 打下来呢？因为李处长，因为您不是我呀，
0: 哎，
1: 您不是别人，您不是人变的。不是啊，不是，不是普通人变，不是这个普通人要打卫星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0: 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您这个卫星它是打下来了哈。
0: 怎么打下来的？
1: 打下来可能大概也许它就是个巧劲儿。
0: 怎么个巧法？
1: 那天您去打猎，哎，那天您去打猎对不对？
0: 对，
1: 那天去打猎
0: 啊，
1: 看见了一只兔子
0: 啊，
1: 砰开了一枪，这枪偏出十几里地去。
0: 我什么眼神啊？
1: 正赶上那天咱们国家回收卫星，枪声一响，卫星落地回收成功。
0: 啊、
1: 这兔子一看，哟，不是打我，是把卫星打下来了。
0: 啊，哦，我打下卫星来
1: 啊，
0: 是兔子说的。
1: 对了，
0: 我这人很喜欢动物
1: 啊。您都养、
0: 家里养了好多
1: 什么动物？
0: 什么新鲜的都有。
1: 是吗？
0: 这不昨天晚上没留神
1: 啊，
0: 那咸鸭蛋里孵出一只狐狸来。
1: 咸鸭蛋里孵出狐狸来？
0: 哎呦，这狐狸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对对对，这事儿我知道。
0: 这事儿你都知道？
1: 呵，李处长家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哦，这狐狸还会说话呢，
1: 我听见了。
0: 他还会唱歌呢，
1: 我都学会了。
0: 哦，他怎么唱的呀？
1: 这么唱的、
0: 啊、
1: 有头花脑长得美，
0: 狐狸嘛，
1: 能说会道。

0: 想听什么我说什么，专包领导的大粗腿，我要用聪明和智慧见了领导。
1: 怎么样？
0: 见一个呀，拍一个呀，见一个呀，拍一个呀，见一个呀，拍一个呀，见一个呀，拍一个呀。
1: 你全拍呀？
0: 拍马屁不上水。
1: 哎，去你的吧。
2: 行了，老纪，东施效颦，随声附和。今天呀，就先学这两个成语。您呢，回去好好消化一下。
3: 啊，这我八个字我还消化？哎呦，塞牙缝都不够。
2: 哦，想塞牙缝啊？来，您尝尝这个。
3: 这是什么呀？
2: 我炖的牛肉，保老保硬保嚼不动。
3: 塞牙呀。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皇上还头回碰上这样的事儿，怎么给皇上干这儿了？我说包爱卿，我可够照顾你的，今天看完你这折子，早饭我都比平常吃的多，我多喝了两碗胡辣汤，多吃俩油馍。你现在这一耷了脑袋跟我跪着不言语，这怎么意思？我加封你龙图阁大学士二。

路钦差让你去继续督办赈灾之事，你没听明白吗？包公一抬头苦笑一声，听明白了，我接不接您这旨？哎，这叫怎么说话呢？这还有商量吗？皇上说的话还有商量？接不接旨，这都该死的话呀。接呀，接不好办呢，不接是抗旨不尊。我自己出的主意要办庞玉，您现在也按照我这意思封我了。问题是我到那儿我办不了他，他真有罪就办他呀。皇亲国戚奈何不得，臣官卑职小，并无权柄。龙图阁大学士虚职，二路钦差人家也是钦差，最多我们俩落一平级，我能把人怎么着了？我小小开封府四品官就能把当朝国舅给法办了吗？我得有实在的权柄。也就是说您得啊下一道旨意，怎么能够让我哎临时就有处置权？这事儿如果坐实了当时就办，就得这样。皇上一听那可麻烦了，怎么陈州虽然不远啊，跟开封啊这都在河南境内，但那个年代也得走毁子，你那儿出了事往京中报，我这再批啊，我支持你，一来一回也得好几天呢，就是快马也不能当时就办呢。皇上一琢磨，那这么办吧，皇上也动脑筋，年轻人嘛，碰上包公这样敢说敢干的官，他也器重也高兴，我破个例，咱们也来回新鲜的，让满朝文武看着我对你这支持力度怎么样。包青听风，臣朕我赐你玉扎三道。包公一听眼愣了，啊，怎么玉扎三道？这厉害了。什么叫玉扎呀？皇上写的那公事。玉扎三道什么意思？控头文件，就是说控头的圣旨，先盖好了章，皇上写上同意盖章，拿着这个内容你填，你到那儿查着庞玉确有真赃，这人按国法当斩，你给他绑起来押到京城，或者说骑快马把消息传到京城，我这再批再杀他，耽误了怎么样？我给你一道空白的旨意，你直接把庞玉名字填上，皇上说的庞玉该杀，直接把这旨意张贴出去，这就杀了。还不是给一道，给你三道，你看这怎么样？三道玉扎，这横行了吧？包公一听很激动啊，怎么这确实没有过，我要有三道玉扎在手，足以镇服这些个坏的贪官，我不用用，我有这就行，让他们知道害怕就行。这才一改先前的态度，心里边真高兴，也服这皇上，自己这宝押对了。嘣嘣嘣，这黑头磕的山响，谢我主万岁。你别忙，等等，我给你这玉扎三道权力是不是太大点了？倒没后悔，这玉扎三道你回去你是不是也拟个文啊，大概你想往上写什么，你呢先报上一个来我瞧瞧，然后我呢就让给你腾的这玉扎上，我按着你说这意思我给你写好了。皇上也害怕，皇上干嘛给玉扎三道三道空头圣旨，要任由包公随便填也不行。包公拿这头一道，南七省的兵全调来，这皇上受了受不了啊，把皇上信任的官杀俩，
最后一个留着保命，这三道空白的玉渣啊，要给了包公，包公一作乱一胡来，那皇上受不了。这么着，你自己瞎写不行，你回去想大概怎么写，把这拿来填好了，我签字画押盖章，拿这个带走，你看这怎么样。包公一听，那也行啊。包公心了话，这东西不用真有，有这句话就行，我拿着这谁也得害怕，怎么谁不服把你名就添上，我看你怕不怕。打这儿跟皇上两个人细谈，到底我到陈州应该怎么办，有可能我遇见什么阻力，都跟皇上说了。包公岁数不大，皇上也年轻，谈得来。两个人这一商量啊，聊得很晚，到下午说现代话，都该吃晚饭了，这才让包公回来。包公回来呀，也很兴奋，那高兴劲儿溢于言表了，就跟公孙策先生这么一说，什么

皇上让我添呢，您先给来个初稿吧，咱到那儿都怎么办，往上添什么您写。公孙策一听，我添，我知道往上添什么呀，再说了那需要写的事儿太多了，赈灾呀，钱是主要的，粮是主要的，人是主要的，哪一样差了也不行，下去查办，您以为就一安乐侯庞玉呢，庞玉已然在陈州经营好几年了，党羽遍布，更何况朝中有根儿，他爸爸是当朝的太师，门多故吏，敢说半个朝皆出人庞氏父子门中，皇上跟前有娘娘，现在皇上高兴宠着您包的人，架住那枕边风一吹，到时候你以为给安乐侯庞玉名字填上就行了，那就同意就杀了，未见得，这三刀玉扎力量啊不见得如您想的那么好用，而且最多用三回啊，包的人呐，您没当过京官，您更没当过钦差，在北京这个京城开封这儿当官啊，您好当，为什么？皇上喜欢您，您在京城当中有什么事您直接就找皇上，一出门到了外边，山高皇帝远呐，您光有三刀玉扎不好使啊，哎呀怎么添呢？大人，这还真得费点脑子，我回去琢磨琢磨吧。好，咱们明天上午再碰碰这个，皇上还等着我复旨呢。是，这儿

起稿子，起稿子可是起稿子，没写，改画了。第二天清晨，拿到包公的面前，我想好了，往上填什么，您瞧瞧。包公打开一看，气乐了，怎么，让你写折子，怎么回复皇上？你怎么个教我一图画呀？这画的什么？这是，您细瞧就瞧明白了。一共三张纸，画了三口铡刀。这什么意思？皇上没传旨呢吧？没落到笔上，没有。跟您说赐什么？御铡三刀，口谕啊，他有口音。他河南人，您安徽人。您就说您听错了，别说是御铡。御铡三刀，我给您画了三道铡刀，龙虎狗是这么般，如此如此这么般。这公孙策太聪明了，这御铡三刀啊，仨小本儿，人看着也不害怕。为什么？你往上写吧，你能写多少？一个御铡上面你能写我多少条罪？你能写多少人名啊？我安乐侯庞玉手底有的是人，让你都填满了，你也奈何我不得。我不要这仨小本儿，我给他做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设计的太好了，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还不一样。这龙头铡呀，粘龙粘凤全能铡。哎，这包公原来呀，破案的当官啊，也有给打死的，也有给绞死的，也有给斩了的，没铡过人。打公孙策出完这主意，您往后听，包公可就开始了铡国舅、铡太师、铡判官、铡油条。他终于听懂一句了。孩子这么半天就听懂一炸油条，哈、啊！反正包公打这开始，啊，炸阁老逮什么炸什么啊，逮谁炸谁，就是公孙策出的主意高了。皇亲国戚、奉子龙孙都用这龙头炸，

口谕改成预炸三口，把这仨图样递上去。包公一瞧，再一听他这解释，包公高兴，好，怎么那仨小本揣怀里没人看得见，这三口铡刀要做出来漂亮啊，往哪一摆，大家伙抬着，先让人胆寒。有那做坏事，你瞅见这三口大铡刀，你就得。

折子一块送进宫去了。皇上瞧着也高兴，怎么？皇上本身书画家，爱看这个，把包公给喊来了。你给我说这怎么意思？说您不跟我说，欲铡三道吗？啥欲铡三道？我说欲铡。

锻造而成，倍儿厚二指，刃薄一丝。这大铡刀啊，甭说铡人，就往这一搁，一般人瞧着都瘆得很。龙、虎、狗三口铡，简短说造成了。黄布包袱把它包好了，为什么？这皇上赐的。哎，这铡床的是床这铡刀的，单有一架子在搁这铡床上架子。而且王马张赵四勇士这回有具体工作了，本来在开封府算闲差，有事儿去办，没事儿的时候也不知是干嘛的，这回行了。王马张赵四人全封带刀护卫，专门看护三口玉铡的。这三口玉铡就是王马张赵四个人伺候，四个人天天得练。练什么？怎么捆人？怎么抬人？这俩把人捆好了，抬起来。这儿有一个负责往起抬这铡刀把的，然后有一人负责接脑袋往这铡床里边递。床下来之后，这儿怎么合这铡？铡这人，每天拿那草捆好喽，得练。这赵虎每天都练，倍儿勤快。那草人做的跟真人长短，哎。胖瘦都差不多。庞玉，你小子走，太师走，娘娘走。王朝说哪儿叫娘娘啊？

0: 冒死闯到了京城开封府，闻听人说呀，开封府的包黑头公正严明，是个大大的清官，哪知道还是官官相护。好容易见着了，拦轿喊冤，连状子都没瞧，就把咱们轰出开封府了。石老啊，告谁都是告庞玉呢，根本到不了这儿，你出陈州地面都出不了，你是来告状的，抓回去活不了啊。这石老呢，所有的人给他们凑钱，为什么？太穷了，没有路费，都也不能让十个老头半道饿死，凑了一点钱拼着死，一个一个往外跑，又凑到一块儿。本来出来呀、是13位，有两位给抓回去，有一位半道就病死了，现在剩10个老头，担负着家乡乡亲们的重托呀，到这儿就看了一眼包公，接着轿子大黑脸往下一沉，轰出来了。10个老头来到开封府府门以外城外头了，大开挖开了个碰头会儿。10个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回陈州啊？回不去，到开封府到头了，这状子没递上去，递上去也白递了，你瞧这态度没用啊，咱们在拦轿喊冤，跟别人喊见不着了，多的能碰上皇上。他安乐侯庞玉皇上小舅子，就真见着皇上不管，咱也是白告啊。得了，咱们10位抓阄。怎么抓阄啊？回去一个就得了，咱别再糟践乡亲给咱们凑这点饭钱了，把剩的钱都凑一块儿，让一个人带回去，能活一个人是一个人，这点钱呢对父老乡亲多少还有点用，对咱们这几个老头没用。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当下鲁智深拜别了林冲夫妇，领着众弟子回转菜园子。林冲呢，领着真娘和锦儿回家。这一场风波好像是平息下来了，其实不然。怎么回事？那高衙内回到府中像中了病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吃什么不香，看什么都腻，经常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瞅着苍蝇搓爪发呆，看着蜘蛛结网发愣，一连有好几天没出府。他这府里边有个帮闲，姓傅，叫傅安。这傅安呢，最会察言观色，见缝插针。这天，这个傅安就来到了高衙内的书房。进门之后，笑嘻嘻的瞅着衙内就说了，衙内，几天没出府，是不是在这儿专心读书呢？啊，其实他知道，高衙内从来不读书。别看有书房，那是摆设，偶尔读一回啊，也都是他们给找来的那些黄色书。高衙内听此一问，叹息了一声：“但我还读书啊。”我读大爷吧，什么也没干，我现在啊没心乎了，干什么也干不下去。是啊，衙内呀，你有心事啊？我有心事，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我是衙内的人吗？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那还怎么伺候衙内呀？你说我有什么心事啊？还用说吗？东岳庙上一面石，子此不忘二木七呀。什么二木七？二木成林，林之七。嘿，你小子真是精灵鬼，钻到我心眼里看去了。哎，你说这不邪门吗？啊，按说衙内我女人可没少见呢，什么样的都逃不出我的手去，而且说水过地皮干，没有一个女人能在我心里留下印象的。你说这个小娘子，她怎么就把我给打动了呢？我想了，她呀，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老想着他被我堵在楼梯上那种满面羞涩的姿态，嘿，那个劲儿，那简直叫，嗨，那就我说不上来了。所以呀，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他。可这事儿他又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你说他偏偏是林冲的媳妇儿，你说这是林冲。

0: 他也不能让啊，啊！
1: 福安说：“是啊，衙内，事在人为呀。林冲他还不是太尉的部下吗？从这一点上说，他先不敢得罪你。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你小娘子弄到手呢？
0: 想啊，谁要不想是王八蛋。
1: 好，您要想的话，小人我倒有个主意，只要按照我这个主意去办，我保管让那小娘子乖乖的就投到您的怀里来了，您可以了却这段相思之情。
0: 高衙内听到这儿，腾的下子在椅子上又蹦起来了。怎么办？快说。
2: 衙内，府里边不是有一位狱侯叫陆谦吗？啊，这个陆谦跟林冲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3: 他俩是朋友，与我有什么关系？
2: 嗨，这里头不就有了说道了吗？您把陆谦找来，跟他说，让他帮您个忙，过后呢，您在太尉跟前给他美言几句，保他官职高升，他准愿意给您效力。然后呢，您就跟他说，让他到林冲家里头，请林冲到陆宅饮酒。他跟林冲是过吃喝的朋友啊，别人请他不来，他请林冲准来。让陆谦把林冲领出家来之后呢，别上陆宅，半道上改主意，请他到樊楼上去喝酒去。这边呢，咱们安排好了人，你就先到陆谦家里边楼上，他那个楼上啊有个二道阁，您在那二道阁扇里边去等着家，咱们派人到林冲家里边告诉他夫人，就说林冲啊在陆谦家里边喝酒，不知道是提起什么事儿来了，气得背过气去了。他那个夫人呢，准寻思还是为东岳庙那档子事儿呢，他准信咱们让他去看看。据我所知，这林七和林冲两相都好，他听此消息一定来。这样呢，我们就把他诓到陆宅，引到楼上，送信儿的往旁边一躲，房门一关，这屋里边可就剩你们俩了。到这个时候，衙内可就看您的本事啦。据我看，这女人嘛都是水性，衙内您风流倜傥，一定能讨他的喜欢。换句话说，即使他不从，衙内您还没有办法吗？嗯，事成之后您多给他银子，封住他的嘴，他也不会像林冲说的。这个女人要是看上了您呢，说不定啊您还能够跟他经常来往，您看如何呀？
0: 嘿嘿，小子，难为你，咱们想出来的这招啊，这事儿可要真要成了，我第一个先赏你。
2: 那我先谢衙内了，
0: 去把陆谦给我找来。
1: 哎，这富安呐，到了前边就把陆谦给找来了。

给衙内见礼之后，吞吞吐吐，秃噜反账，这可那个的，把他自个儿这打算跟陆谦就说了。陆谦听了之后，他沉思了一下。为什么沉思啊？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对别人，这陆谦呢，马上就痛痛快快的答应了。可偏偏是对林冲，这不得不使他琢磨琢磨。因为陆谦的今天能当个御侯，跟林冲有关。这陆谦呢，当初曾经和林冲啊住过邻居，这个人念过书，没考中过，还练过武，却没有用武之地，整天在家里边闲着，自个儿也是一肚子牢骚，经常到林冲家里边去串门，遇事儿呢就在林冲家里边吃一顿喝一顿，这都是常有的。后来呢，是林冲荐举他当了禁军里的一个小头目，后来升了御侯。这个御侯啊，在唐代是军队里边的一个队长，到宋代呢仍然沿袭此职，是一个底层官员。陆谦这个人到了禁军里边，他很会钻营，一来二去的偏赶上太尉府里边缺人，就把他调到太尉府里边当御侯了。这么一来，他到太尉府里边又很会办事，弄来弄去的家也搬了，房子也换了，待遇也提高了，不像从前了。但是他知道，应该说林冲是他的荐举人，也可以说是他的贵人，没有林冲就没有他今天。可是现在衙内要让他办这件事儿，他心里边不得不犯合计呀。哎呀，这是害林冲啊，这事儿可有点缺德。又一想，这是衙内让办的，这个事儿办成了，衙内要是高了兴，对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人生都有几步运呐，一步不成就受贫呐。眼下这步运可来了，要想走运，可就有点坑人，要不坑人，就得受贫。哎，自古来是老实人赚名誉，机灵人占便宜，就得占便宜了。想到这儿，这陆谦牙一咬，心一横，他答应了。答应完了之后，当时跟高衙内两个人在这儿嘀嘀咕嘀嘀咕商量了半天，一切都安排好喽。这陆谦回家，到了第二天午前，陆谦到林冲家来了，一见林冲，嚯，这显得是格外的亲热呀。哎呀，林兄，久违了，这两天我公务繁忙啊，没来看望，林兄你要多多海涵呐。 啊林冲啊，这两天根本就没出门，竟在家里边憋闷气呢。今儿个一看陆谦来了，他也是强作欢颜，请陆谦往屋里边坐。陆谦坐到屋里边之后，周围看了看，啊，林兄，我跟您说呀，今天呢，我到您这儿来呀，没有别的事儿。今天过晌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想请林兄到舍下一叙，顺便呢，咱们再喝两杯，啊。咱们哥俩可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我到太尉府里边之后，大概咱俩就没到一块儿。我怕林兄您怪罪我呀，该说陆谦这小子到了太尉府里边忘了自己的朋友了，没良心了啊！所以今天我特意找您来，今儿个咱们哥俩喝个尽醉方休，怎么样？林冲这个时候心情烦闷，真的恨不得找个知心人说几句心里话，痛快痛快。陆谦此时来了，正是时候。林冲说：“好吧，今天就到贤弟府上去招扰一回。”

林冲告诉真娘，陆谦呢也向真娘寒暄致意，然后林冲换了件外衣，跟随着陆谦就出来了。真娘一直送在门口，嘱咐林冲早点回来。林冲和陆谦两个人走在街上，这个陆谦呵打开了话匣子了，谈天说地，东扯西拉。林冲呢只是点头说是，一哼一哈。说着说着，陆谦忽然像想起一件新闻来一样，哎，我说林兄，最近您到樊楼去了没有？这个樊楼啊，是北宋时期东京汴梁一家著名的大酒楼。宋朝的刘子辉有诗句，一得成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据古书说，这个樊楼在京师东华门外景明坊，说它叫樊楼，并不是说这楼主姓樊，是因为以前这个楼啊是商人们聚集到这个地方卖樊，白樊黑樊那个樊，由此得了这么名叫樊楼。后来呢把它改成酒楼了，仍然用这个谐音，只是把那个樊呢改成了姓樊的樊了。林冲听陆谦这么一说，哦，我最近没去樊楼。林兄，听说这樊楼啊又添了一种好酒啊，这种好酒叫霸王醉。据喝过这个酒的人说，这种酒味极醇厚，大有闻香三日而不忘之感。林兄，我看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哥俩别上我家去了，咱上樊楼，咱品尝品尝这霸王醉是什么样。他说霸王都能醉，试试咱们哥俩能不能醉，由我做东如何？林冲这阵心绪不好，对喝什么酒啊吃什么菜呀根本不感兴趣，他就顺口答应，那好吧。跟着陆谦就来到了樊楼。这座樊楼果然不同于一般的酒楼啊。未到其楼，先听到阵阵弹唱歌舞委婉缠绵之声。一瞧这楼，飞桥蓝营，明暗相通，珠帘绣娥，酒绿女红，感情这楼上还有不少妓女。这些妓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楼栏之上斜倚身躯，秋波流盼。待客而招，出入于这座楼的呢都是一些高粱子弟，富商巨贾，挥金似土，花钱似水，到了这个楼里边那是充满了酒气钱气浑浊气，总而言之是大宋朝衰败亡国之气。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楼里边之后，找了一个单间小阁坐下了，要了几个菜，特意点了要霸王醉一小坛酒。这酒一会儿给端上来，陆谦搬起这个酒坛来，倒上酒，先举起杯来。来，林兄，先干一杯，尝尝这霸王醉是什么味儿啊。林冲把酒杯也端起来了。好，贤弟，干。俩人是一饮而尽。哎呀，这霸王醉可倒真有点特殊的味道啊。啊，来，林兄。

0: 喝醉呀、啊。哎呦林兄，就凭您这个酒量还能喝醉了吗？啊，
1: 哎，林兄，说实在的，今天我看您面有不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2: 哎，安林冲枉为须眉男子汉，竟受小人之欺。
1: 哎，林兄，何出此言呢？
2: 林冲当即把东岳庙酱香、高衙内调戏真娘的事儿对陆谦说了一遍，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懊恼。

您不要这么灰心，林兄可是非常人可比呀。林兄，我跟您说，禁军中教头有好几个呢，但是据我看，太尉最看重林兄您。背地里我常听太尉说，林冲这个人武艺高人一筹，您能得到太尉的赏识，何愁不发迹呀？这衙内呢，是太尉的义子，东岳庙上的事儿，我看完全属于误会，衙内必定不知道嫂子是您的夫人，故而呢，他有些轻慢，倘若知道是您的夫人，我想衙内从哪个方面他也不敢胡为，一是拒于您的情面，二者也怕您告知太尉。您可要知道，太尉对儿子的管教还是很严格的，有了这个事儿，他非责怪他不可，所以说不知者不怪嘛。当然了，衙内的这一个举动使林兄气不可忍，这也是人之常情，我看呢，当仁则仁，当让则让，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让则铸大错呀。更何况他也没把嫂子如何，你说不是吗？啊，好，我看呢，今儿个这事咱就不提了，咱们哥俩还是喝酒，怎么样？来，干！说着话，陆谦把杯又举起来了。林冲听陆谦这一番话，也好像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说有点道理，这心里边好像还宽出了点，于是他也举起杯来，两个人是举杯碰盏，一边说一边喝，一会儿就喝了有十来杯。林冲站起身来，要到楼下去敬敬手，陆谦在楼上等他。林冲到楼下东小巷敬完了手回来的时候，正好转弯要上楼，他突然见侍女锦儿满脸是汗跑到这儿来，一见林冲，哎呀，官人，您怎么还在这吃酒啊？快去救我们夫人吧。啊，林冲当时一惊，忙问锦儿出了什么事了，您快跟我走吧，一边走我一边跟您说。林冲急急忙忙跟着锦儿同行。

一块往外闯，他光顾拦夫人了，我就夺门而出，他随后把房门就关上了。我听夫人大喊救命，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跑下楼来，我到处找您，可您在哪儿啊？我见了熟人就问，可偏巧碰上了对门药铺的那张先生，他说看见您跟陆谦到樊楼里。

0: 这正是豪杰能容天和地，英雄难受小人欺。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海内之大，山势各有可观，险峻雄奇有之，清幽灵秀有之，这些还是天工造化。至于西湖孤山、扬州蜀冈，则山不在高，前弦郁郁英气自有可观。蜀冈山势绵延40余里，西接宜征六合，东北抵茱萸湾，与金陵相对。淮夷南迁建立的干国，据说就在古蜀冈，那里曾是滨江的高岸，也是吴王夫差住韩城的地方。公元前319年，楚怀王住广陵城，也在蜀冈之上，因而广陵这一地名与此地关联的比扬州要更早。到了唐高祖武德9年，即626年，扬州大都督府由丹阳，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迁到蜀冈，从此扬州成了此地的专称。唐代大都督府以下的官衙集中在蜀冈上的子城，其前身是隋炀帝的江都宫。子城在损毁的江都宫城墙上加以修补，可俯瞰蜀冈下的罗城。乾伏6年，即879年，淮南节度使高骈曾擅完城垒。高骈是难得的文武兼备之才，一个弓马娴熟的武人，一个可以一箭双雕的落雕侍御，偏又能写诗，且雅有奇藻。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允称名句。在扬州与募兵玩笑，又有将军醉罢无余事，乱把花枝折赠人。自饶诗酒风流，他曾大破过黄巢军，却为了保存实力，坐视两京陷落。广明元年，即公元880年，长安陷落，熹宗狼狈逃到四川。此时高骈上表立臣幸蜀之弊，请熹宗巡幸江淮，称江淮为富庶之乡，吴楚乃繁华之地，扬都傲壤，贵苑名区，四夷之宾一朝天，九牧之贡无虚越。后来更请迁都扬州，而帮他起草请巡幸江淮表、请巡幸第二表等表文。

说，淮南乃淮中俗妇，捆外名高，欲为金瓯，永无信缺。比于玉垒，实亦繁华，则今日荆蜀灾星未能退社，吴楚福地实可迁都。这当然有他政治上的野心和私心，但高骈做过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对两地的了解自非他人可及，他对扬州的繁华是大有信心的。可惜啊，唐僖宗并不领这个情，还削夺了高骈的兵权。也许在打击之下的人总会选择相信些什么以自安心。高骈晚年主义神仙，被一群方士用小手腕骗得晕头转向，奢靡无度，因而造成祸乱，为部将毕师铎求杀。《广陵妖乱志》一书详细记载了唐代那群骗子忽悠高骈的各种手段。名人胡应麟四部正额认为此书是罗隐所作，说罗隐早年要给高骈当幕僚，但不得志，又因落魄所以好善谤之词，这才做了此书诋毁高骈。但两唐书资治通鉴都有高骈晚年听信吕用之等方士的记录，这就不能用罗隐性格如何来为高骈开脱了。高骈之死带来了不可消弭的影响。洪适说，扬州经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雕墙峻宇筑起何等艰难，偏偏容易毁于一旦。古人认为蜀冈是昆仑山的余脉，所以又叫昆仑冈。唐初魏王李泰扩地志引了汉代河图扩地象的说法，认为昆仑山横为地轴，此陵交带昆仑，故曰广陵也。南朝鲍照《吴城赋》轴以昆冈聚，也是此意。那么蜀冈地处扬州，何以名蜀？一说蜀冈是蜀山的余脉。南宋注目的方于胜览说，旧传地脉通蜀，故曰蜀冈。北宋太平寰宇记则说，冈有茶园，其味甘如蒙顶，蒙顶在蜀，故以名冈。还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认为蜀冈就是独行之山。清代姚吕陆书言，尔雅士山为独者蜀，崇明好独行，故山独曰蜀。汶上之蜀山，潍阳之蜀冈，皆独行之山也。说有一种独行的虫叫做蜀，而此山独行像条蜀虫，因此名为蜀冈。蜀人苏轼更愿意接受蜀冈与四川的关联，他的《归宜兴刘题竹溪寺》三首，其一写道，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胜觅蜀冈新井水，药鞋香味过江东。写诗的这一年是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前一年有人谣传贬谪黄州的苏轼已经去世了，这件事儿引起了神宗皇帝的注意，决定把他量移汝州，酌情调动到汝州去做个闲职。因幼儿夭折，汝州路遥，资用已尽，苏轼请求到常州居住。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驾崩，苏轼在南都应天府举哀成服后返回常州，五月途经扬州，游竹溪寺，写下了这三首诗。这里的西风不是秋风，而是诗人想要回到西川的想象，思乡之情不可遏。看到蜀冈上的蜀景，想到此处相传地通西蜀，水通岷江，竟把蜀冈的泉水当作家乡的味道。苏辙回应兄长也有南来应带蜀冈泉的句子，晁补之也有蜀冈是与蜀山通句，颇有点只把扬州做益州的意思。说到苏轼，这些宋代的文人士大夫，蜀冈上有一必去之处，平山堂。扬州画舫录说，蜀冈有三峰突起，中峰有万松岭、平山堂、法净寺诸胜，西峰有五列墓、司徒庙及胡

0: 按二祠主圣，东峰最高有观音阁功德山主圣。平山堂位于蜀冈中峰大明寺西，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当时欧阳修任扬州知州，在此筑堂宴客。扬州画舫录中说，江南诸山拱一见前，若可攀击。蜀冈不高，但望中山势低缓，远山似与堂平，因此名叫平山堂。平山堂竣工时，欧阳修在堂前亲手植了一株柳树，人称欧公柳。平山堂悬有坐花在月，风流宛在匾额，这都是欧公旧事了。北宋叶梦德的《避暑录话》记载，每到夏日，欧阳修便于凌晨带着客人出游。
1: 他派人在少伯湖上摘千余朵荷花，
0: 插在100多个花盆内，放在宾客之间。酒宴开始后，就取出一只荷花来，让客人次第相传。每人摘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的那个人需要饮酒。如此传花劝酒，往往饮到深夜，与月色同归。平山堂悬有小起凭栏，六代青山都到眼，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一联，正是写取了这一幕风流。欧阳修离开扬州后，写过一首《朝中错》，
1: 送刘仲元府出守为阳，
0: 怀念他所种的柳树。平山栏涧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中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既有对当年诗文雅慧的自得，也有对盛年不在的感愧。而宋神宗元丰二年，即1079年，苏轼来游平山堂的时候，想到7年前作古的恩师，又想到自己近年的际遇，便作了一首《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调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2: 苏轼在熙宁四年，即1071年，从汴京赴任杭州通判，路过颍州时曾拜见过欧阳修，这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之后熙宁七年，苏轼从杭州移至密州，元丰二年这一次从徐州移至湖州，三次都经过扬州。第三次经过平山堂，斯人已去，而堂壁上墨迹犹存，杨柳依旧，犹可一歌。有朋友说，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是聪明人被打磨后的光泽。聪明人故而知道笔势、情感、行迹何处应收。人生如梦，而如何面对此梦，各有不同选择。白居易说，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说，未转头时皆梦，则梦与转头离开人世的空相对，如梦之境也可视为真切实在，与生死大处豁达，与生活细处寄情，这是东坡的态度。
3: 踏遍老街古巷，石林一季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扬州的灵沼正在播出。
0: 宋人张邦基 《墨庄漫录》当中记录了一则欧公柳的后续。宣和二年，即公元1120年，薛嗣昌做扬州知州，羡慕欧阳修风流旧迹呀，于是在欧公柳旁又种了一株柳树，自己称之为薛公柳。这本来是种武前贤的运势，奈何政绩文章乏善可陈，此举惹得扬州人私下嗤笑，等他一离任就把树砍了。张邦基评价说，不夺得有如此者，就是说世间有不可学而得志的事，容色不可学，衣饰不足饰，气度不可学，身份不足饰，才情不可学，鼓吹不足饰，富贵不可学，品味不足饰，笑贫往往只能自取其辱。平山堂的另一位文章太守是欧阳修最得意的弟子苏轼，他做扬州知府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元佑七年即1092年这半年，政务上却大有功绩。他在杭州时已注意到积欠，即百姓所欠关税的重压，此次从颍州往之扬州，一路上常摒去立足，亲入村落访问父老，深知百姓多为积欠所困。到了扬州任上，苏轼五月两度上奏哲宗，请求免除积欠，其论积欠六事，并其简会应照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一文写道：父老哀哀泣语，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解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虚徒在门，家谤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泣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诚意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下脉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农人哀泣如在目前，收割下麦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因为害怕虚吏催收积欠不敢回乡。明代藏书家毛坤对苏轼此文的评价是：民困利弊，指化如掌，今之郡县不可不绑之堂而旦夕送之。苏文一向有束缚不住的奇气，而恳切陈词之时，奇气转为沉吟，也有极大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读之不免堕泪。六月，朝廷下诏应许其情，宽减平民积欠。七月，苏轼在《贺陶饮酒二十首》第十一首中写下：“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到此时，他终于做到了使欠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才在诗中一抒快意，与传说中或飘然若仙或诙谐洒脱的苏东坡相比，现实中的苏轼更多筹划治理的才干，且很务实。在扬州短短几个月，他取消了劳民伤财的万花会，又上奏请求允许漕运船工适量代谢南方土产到北方售卖，解决了夹带私货的法律问题与船工生计之间的矛盾。欧阳修是苏轼的作师，曾在写给梅尧臣的信中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苏轼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世书不觉汗处，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这便是出人头地这一成语的由来。苏轼做了扬州知府后，在平山堂后修建古林堂纪念恩师，且作诗祭之。诗曰：深谷下窈窕，高林何扶疏，美哉新堂城，即此秋风初。我来事过雨，物至如雨雨。稚竹真可人，双节已专居。老槐苦无赖，风花欲

幽梦余，古今正自同，岁月何必书。写秋风初夏，新唐筑城，雨后游之，种种景物似特来取悦。这首诗淡如疏朗，而寄怀劳生外，得句幽梦余，人生如梦，他做得真挚。此地有风流太守遗迹，自然文士分来惆怅。王安石、梅尧臣、秦观等具有平山堂唱和之词。平山堂在宋代已经过几次重修。景定初年，李廷芝为了抵抗元军驻大城，将平山堂包入城中，此堂元代一度荒废，明万历年间重修。康熙三年，王士珍与诸名士唱和虹桥，其野春绝句有平山堂下舞清明之句。康熙十三年，扬州知府金镇重修平山堂，在堂后增设楼宇祭祀历代扬州知州，毛奇麟、魏喜、汪茂林、李渔等人作诗盛叹。后人对于先贤的向往之情强烈到一定程度，免不了要效法。孔尚任康熙二十五年到扬州，眼中前贤声名不灭，悠然神往。他几次过平山堂，先有平山堂题壁诗：放眼晴空万事无，沉吟座上响欧苏，春风杨柳挥毫处，一副江山好画图。冬夜又住在平山堂看月，很快就忍不住补种了平山堂的柳树。太守行吟路，春风

0: 都太遥远了，但王世贞还是可以抗衡一下的嘛。渔阳镖局虹桥休息，他便寻出一处棒花村，隐隐对峙，创意大驾，然仍达不到江楼齐唱野春词的盛景。
1: 不久他结识了76岁的冒辟疆，次年冒辟疆专程到兴化寺里访他，
0: 私下大约讲述了不少明移民的见闻，做不了文章太守，那还是写传奇吧。平山堂外一副对联颇饶风致，过江诸山到此堂下，太守之宴与众宾欢。这是清代扬州知府伊秉寿所作，以高山与高士，借醉翁之句抒太守之情，这一联写得佳妙。伊秉寿与扬州也缘分匪浅，嘉庆十年他在扬州赈灾得利，惩恶扶困，且为人耿洁清廉，深得百姓爱戴，后因丁富忧离开扬州。嘉庆二十年，伊秉寿赴京途中小住扬州，因肺炎病逝了。扬州百姓得知，把这位卸任的知府供奉在三贤祠里，和扬州历史上三位著名的太守欧阳修、苏东坡、王世贞放在一起祭祀。吴城怀旧录赞曰：扬州太守代有名贤，清乾嘉时汀州伊莫清太守为最著，风流文采，惠政吉民，与欧阳永叔、苏东坡先后媲美，乡人士称道不衰，奉祀之贤祠在九堂。扬州百姓心如明镜，薛公柳要砍，三贤祠要加祀，这些最朴素的感情反而往往是最公正的。寻章觅句并非雕虫小技。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这您不懂，
1: 我不懂。
0: 这可不是我们相声演员不谦虚
1: 啊，
0: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必须得有学问啊。您拿我来说吧，我就有学问，没有学问说不了。是啊，我没，我没有学问，我
1: 这怎么了你？你什么毛病啊？你把我吓出毛病了！
2: 停停！
0: 哎，我实话实说，我
1: 这不是我说的吧？啊，大家伙都看见了吧？你说什么？哦，你有学问。有学问有自己说的吗？啊，你什么时候看见那教授啊，博士导科学院士往那一站一拍胸脯，哎，我有学问，人家是这样吗？
0: 那是没有。
1: 有学问不能自己说，明白吗？你得让大家去说。我说过我有学问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学问？为什么我不说？
0: 您为什么不说呀？
1: 因为我有学问呐！我，
0: 你要说你有学问
1: 啊？
0: 你有什么学问
1: 啊？我有什么学问
0: 啊？
1: 我说出来吓你一跳，
0: 是吗？
1: 是妈呀！
0: 啊，
1: 实话跟你说，
0: 什么学问？
1: 我是上知天文，
0: 哦，
1: 下知地理，
0: 嚯，
1: 中晓人和，
0: 嗯，
1: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
0: 嗯，
1: 与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此比管仲乐毅之贤。

0: 没不知道。
1: 老天爷在哪个单位上班？
0: 没调查。
1: 老天爷什么时候结的婚？老天爷的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呢，还是自己搞的呢？
2: 站在台上宣传封建迷信
1: 啊？
0: 不是你这个，你
1: 什么不是？
0: 我这你看你看你瞪眼干什么呀？你问我阴天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个啊，我跟你说，这没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
0: 我不知道，这没人知道的。
1: 什么？
0: 没有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什么？
1: 我就知道。
0: 这阴天你就知道？
1: 对了。
0: 哎，你看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1: 嗯，
0: 你什么人都有，你看吧，是吧？这你不是知道吗？
1: 啊、
0: 行了，咱赶上来啊，刘伟。你说说我听听，你给我来来，来吧，你不有能耐吗？来来来来来，
2: 你瞧这模样
0: 啊，大伙鼓掌让他来来来来。

0: 求我来了，我求您来了。
1: 嗯，知道我有能耐呀。
0: 哎，我知道你有能耐。嗯，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吃的多。
2: 像话，像话。
3: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2: 啊？
3: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2: 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啊？告诉我阴天是怎么回事？对，请教您阴天怎么回事？
2: 听好了啊！
3: 哎，
2: 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3: 那不可能
2: 啊！赶上一个大场合，
3: 嗯，
2: 忽然有人提出来，哎呦，说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啊？是啊，
2: 谁都说不上来。
3: 是，
2: 您赵伟洲，
3: 嗯，
2: 站出来了，汤汤汤，把这阴天是怎么回事说的是一清二楚啊！
3: 嗯，
2: 大家伙一看，哎呀，赵伟洲。世外高人呐，
0: 我露了脸了。
2: 从此以后别人怎么看你，
3: 就是。
2: 但是记住了，
3: 嗯，
2: 这能耐可是我教给你的。
3: 嗯，还落到你身上。
2: 嗯，
3: 当然了。
2: 再鞠个躬。
3: 再鞠躬。
2: 哎，再鞠99个，凑100个。
3: 哎，不，受不了
2: 啊！
3: 受得了吗？这晕了，他都。
2: 算最后一个，
3: 最后一个。
2: 哎，
3: 给您鞠个躬。
2: 嗯，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吗？
0: 啊，我请教您，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2: 告诉你。
0: 哎。
2: 这个阴天呐，
0: 啊，
2: 就是要下雨。
3: 哦，那么说晴天就是有太阳喽？
2: 能耐见长。
3: 说半天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剪字脚啊。
1: 哎，剪字怎么写？哎，
0: 剪字啊，
2: 剪字啊。
1: 对呀、啊，
2: 上面一个钱字，底下一个刀、啊。
1: 它是什么做的呢？
2: 什么做的？铁做的呀。
1: 铁字怎么写？
2: 金字边儿。
1: 金。
2: 你绕到这儿来了啊！哎，他又绕到金字边上了。您看这技巧，他绕到金字边上来了。哎，金啊，
1: 来
2: 啊，木。
1: 木啊，这个苹果啊，苹果它是种在哪儿啊？
2: 苹果在树上啊。
1: 树什么呢？
2: 木头
1: 木。
2: 哦，金木还有木头、
1: 哎。当然了。
2: 水。
1: 嗯，这个苹果一咬它就出水啊。
2: 好，咬不出水那是核桃。你看是不是？
1: 您改吃核桃了？
2: 哎，先生啊，甭想吃核桃。哎，这个水，这大实话，这一咬它就有水。
1: 哎，对，它有水吗？
2: 啊，金木水。
1: 哎，
2: 火怎么办？
1: 火呀。
2: 这火怎么办？
1: 火，
2: 钻苹果取火，行吗？大伙问问他这火怎么办，好不好？来，火怎么办？火，说。

0: 拿那个竹签儿啊，刺儿，
1: 穿过去了。来一个，穿一个，来一个，穿一个。
0: 我看你怎么办？
2: 不是
0: 竹签儿啊，
2: 竹签儿你投了太钝
1: 啊，钝
2: 是不是？
0: 是啊，
2: 你不得削它吗？
0: 还得削啊！
2: 你一削这竹签儿，你不得用那个
0: 玻璃碴儿咔嚓？
1: 找那碎玻璃，你有多少？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全卡上了。
2: 你不是
0: 啊？
2: 玻璃碴没这么大的劲儿，
0: 没这么大劲儿啊！
2: 哎，你不还得用那个
0: 水泥地上蹭啊？
1: 一蹭就尖了，
0: 穿吧？
1: 怎么办？手筋，筋
2: 啊，蹭
1: 啊，蹭，
2: 穿过去了。
1: 哎，对，
2: 哎哎，我记着啊，
1: 你记着，
2: 最好吃的叫糖墩儿，
1: 啊，对。北京叫冰糖葫芦。
2: 哎呦，那个东西很好吃
1: 啊！对，好吃，
2: 是吧？
1: 啊，好吃。
2: 你做这个糖墩儿，你得拉口啊。
1: 那得拉口啊，
2: 是不是？
1: 是啊。
2: 你拿这口，你不得用那个
1: 馅儿勒呀？拿这馅儿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2: 勒呀！你那么多红果，你馅儿勒，你夸搁在手上，你
1: 那没事儿，没绝对。咱手皮实啊，咱手皮实，没事儿啊。大伙儿一块勒。怎么办？我看您，
2: 我拿馅儿勒。
1: 哎，对了，来吧。
2: 勒完之后，里面那个糊你不得用那个
1: 手指甲抠啊，全抠出来了。留手指甲，我们家人都尝手指甲，怎么着？就抠
2: 不卫生，
1: 不卫生。我乐意，我愿意。
2: 啊，你来
1: 啊，我愿意。
2: 啊，是您那个抠
1: 抠
2: 抠完糊了
1: 啊？对了，
2: 抠完糊了，你得蘸糖啊。
1: 啊，对，冰糖葫芦。
2: 哎，你熬这糖，你不得用那个
1: 大沙勺啊？沙勺，你这仨字儿没办法。大沙勺，我往这边一站，怎么办？大沙勺啊！嘿，
2: 您拿这个沙勺，您就蘸完糖墩了。
1: 蘸完糖墩了，
2: 蘸完糖墩您吃不了，你得卖呀。
1: 怎么卖呀？
2: 哎，你是卖多少钱一墩啊？
1: 那一元票啊，你仨字一元票，钱不要。你钱字怎么写？哎，来了，不行，咱一元票。哎，
2: 一元票。
1: 对，
2: 你印这个票子，你
1: 这边这，我从来没卖过啊，用票用机器，甭弄这套啊，甭给我来这套。我没告我吃，我不卖。
2: 你不卖？
1: 哎，我吃。
2: 你那么多？
1: 哎，对，
2: 你一人吃。
1: 我一人吃。
2: 你拿手指甲抠那壶
1: 啊？对，
2: 你不想卫生？
1: 怎么了？
2: 你可就闹肚子。
1: 我闹肚子。
2: 哎，你闹肚子，你可就住院了。
1: 住院了，
2: 住院，你这病太重啊！
1: 啊，
2: 马上就给你推到手术室了。
1: 是啊，
2: 推到手术室，大夫就拿这个
1: 给我拔罐子。一看我肚子疼，给他拔罐子，啪，大罐子拔好了，你看这怎么
2: 办？哎，还好了你，
1: 肚脐眼拔罐子，
2: 作死！你这好了你，
1: 像话。

0: 于日本人讲话。
1: 好，这段是传统相声《五红图》，由刘伟、赵伟洲二位合作演出。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听相声，听快板作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

0: 临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快板名作《诸葛亮押宝》，快板三大派当中的另一位创始人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先听相声，这段叫做《文末人生》，苗阜、王声合说。
1: 越来越跟不上您的步伐了，
2: 您别谦虚。
1: 这两年，王声老师这个书生气势越来的越浓厚了。
2: 我倒是年龄越来越大了，
1: 哎，这也难怪，因为王声老师本来就是学文科的嘛，
2: 哎，对对对，
1: 是个文科生，
2: 嗯，
1: 有时候我就羡慕人家，
2: 羡慕我什么呀？
1: 人家没事就看看书
2: 啊，
1: 写写字儿，
2: 对，
1: 哎，舞文弄墨，
2: 这舞文弄墨我可来不了，
1: 我就喜欢您这个范儿，
2: 哦，您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1: 一直喜欢文人这个范儿，
2: 哦，
1: 我经常观察王声老师的生活，
2: 哦，您还观察过我，
1: 经常拿一把小纸扇。
2: 啊，对，我爱玩扇子，
1: 哎，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2: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气质特别的好，
2: 别乱说，
1: 而且叫失衣不乱步。
2: 怎么叫失衣不乱步呢？
1: 摇着小纸扇
2: 啊，
1: 忽然间天空飘来小雨
2: 啊，
1: 步子不乱。
2: 哦，下小雨步子不乱。
1: 哎，中雨了啊，
2: 中雨了，
1: 步子不乱，
2: 还不乱。
1: 大雨，
2: 哎呦，
1: 步子不乱，
2: 还不乱呢。
1: 冰雹
2: 还是不乱，
1: 躲躲吧。
2: 哎，这嗨，
1: 就这个气质特别的好。
2: 您说他干嘛呀？
1: 在家里
2: 啊，
1: 人家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我欣赏王老师画这个动物
2: 啊，那我现在还画着动物呢，
1: 画得特别的好，
2: 一直画动物。
1: 我记得最早王声老师画山羊，

0: 啥？鸡眼是专有名词，是病。哦，
1: 鸡的眼，嗯，画的特别好，
0: 一般。
1: 人送外号，嗯，活公鸡，相当了不得。
0: 我就知道得有这外号。
1: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
0: 没画好啊。没画好，可能主要怕那外号，
1: 还在学习呢。
0: 哪有这外号去？
1: 我就想向王老师学习啊。嗯，当然了，我这个画画恐怕是不行了。
0: 那可以从别的方面来一起研究吗？
1: 学写字儿、
0: 书法
1: 啊、嗯，书画是不分家的。
0: 对。
1: 我不管怎么说，我得现在把这个家伙事儿弄齐了。
0: 什么叫家伙事儿？
1: 我在家专门做了一个梨花木的桌子，
0: 黄花梨的。
1: 哎，铺的毡垫儿。哎呦喂，用的是端砚。
0: 哎呦嚯，
1: 这砚都能端起来啊！哎，全都
0: 废话，端不起来镶桌子上了那是。
1: 端砚，
0: 端砚是一种名贵的砚种，
1: 灰墨，
0: 灰墨。
1: 哎，虽然颜色有点发灰啊，但是好墨，非常有名啊。
0: 你少兑点水啊。
1: 灰墨嘛，
0: 徽州产的墨，灰墨，颜色有点发灰，
1: 就这意思啊。嗯，湖笔，嗯，湖笔都是好东西啊，
0: 是吗？
1: 毡垫儿，梨花木的桌子铺好了，
0: 宣纸，
1: 哎，拿出来了，嗯，拿出来了，
0: 拿出什么来了？
1: 描红本。描。哎呀，湖笔蘸墨，
0: 头几样都糟践了。
1: 怎么糟践？
0: 湖笔端砚灰墨，拿出一描红本来。
1: 你不是从零开始吗？
0: 从零开始，头里就别有那么好的家伙事儿了。
1: 不能太大容易跨着。哎呀，
0: 这什么？
1: 甭管了，蘸好了墨开始写，
0: 写吧。
1: 哎，一点点练，一点点练，
0: 这倒不。

0: 那个什么，嗯，《水浒传》，对吧？
1: 您是不是买的是盗版书呀？
0: 怎么有盗版书？
1: 怎么有《水浒传》呢？
0: 大水壶嘛，108个大水壶，在这儿感觉了不得。
1: 你是不是进水壶厂了？
0: 我进水壶厂干嘛？
1: 108个大水壶是什么玩意儿啊？《水浒传》，100单八将，108个大水壶，你烧过锅炉？
0: 这意思啊，嗯，里面好多英雄人物，嗯，我最喜欢的
1: 哪位？
0: 鲁达，
1: 啊，对对对对，
0: 山东的鲁达，
1: 对对对对，
0: 不对，山。

说的是这个腊月三十月光明，八月十五到黑个隆冬，天上头这乌云下大雨，这个树梢不动刮大风，只刮的这六轴满街上滚，这个鸡蛋倒刮的不顾容，这个鸡蛋就把这个六轴碰，把这六轴给撞了一个大窟窿，这个鸡蛋破了居子定，可是六轴破了用线缝，八十岁的老头吃接奶，落草的孩子喊牙疼，世界上可没见过新闻事儿，这臭虫坐月子养了一个大狗熊，您听这个事情可多么可笑，今天我怎么唱您就怎么听吧。我说的是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给造成，这四块铜帮加一木，可是三门黑来一门红，虽然可不是这值钱的宝，万贯的家财里边成，宝盒就给乐在了光棍手，黄天大会支起个宝棚，苍啷啷一声开了宝，可是围了个里七层，这个外八层，可是里七外八的不透风，这里七层可是围着这来押宝，外八层没有钱净猜空心红，这个就说五吊五百压大杠，那个就说三吊六百我压腰红，大家伙正在这来押宝，从正南来了二位老先生，头前走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跟这位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一声大哥姜太公，咱们今天甭往别处去，一到这个宝棚猜一回红。太公他可闻听说好好，这哥俩可是迈开了大步往前行，正走这个中间来得好快，宝棚不远的面前迎，可是仔细留神的看了一眼，嚯，押宝的哥们儿全都数不清了。诸葛亮开言道，叫押宝的哥们儿留神听，您往这两旁闪一闪，叫我们的进去猜回红。众人就给闪了一条胡同，这哥俩携手揽腕进了宝棚，站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莫非您二位要解闷，您是压圈压拐压固定，可是现钱打马全都行。诸葛亮说，未曾家伙我先算一算，我得算算哪黑玉哪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这宝一定在三上，三上我可压他一千吊，二百吊钱搁妈冷。姜太公说是别打杆，富裕俩钱我的压上，他按照巽离坤兑这么一算，这宝也是三上红。三上我可压他一万吊，是八万吊钱搁固定。诸葛亮说这宝不难拿，他可忙把这宝盒拿在手中，他把这个宝盒拿在手，一只眼合着一只眼睁，他可使了一个目镜单吊线，不亚如瓦镜这个水平，他把这个上盖打开了，哎呦呵，这宝怎么就会腰上红了。姜太公他可一咧嘴，说是这宝输的可是真不轻。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会不灵。诸葛亮说，我可明白了，这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定有拍王鬼吹灯，就让他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咱们再压一宝看分明。站上那儿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依我说这宝您压不压的可不要紧了，咱还能论出那谁输供着谁赢吗？诸葛亮说，你要是拦，你早该拦，我们这两辈伙儿拦住可是不成，你要是拦住也罢了，输的算是白输，赢的白赢。战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我跟你们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们不爱听，你要压住也罢了，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你不叫我押宝还不行，你敢说三声不叫我押宝，我就叫你的宝局割不成。战宝二不是嘴一撇，叫声二位老先生，不用在这儿说大话，
哥宝的没有省油灯，我的名字叫项羽，写账的先生徐茂公、刘伯温，他把这个东家岭搬请来的保官孙悟空，十八家大臣都把股份入，提起哪位都叫你胆战又心惊。现有那吏部天官叫寇准，丞相王褒大有名，有着柴明、柴亮二千岁，定京太岁郑元衡，掌朝的太师叫庞吉，东国的学士孟广平，李太刘曾王司马，西太的御史岳子明，有着正管殿侠赵吉顺，有着东城的驸马徐林清，新中的状元张明武，户部尚书杨文英，这些个主可是都好惹。有一位倒做南衙铁面的乌丝先斩的后座的黑脸老包公，包公怎么要是恼一恼，八木金殿见了仁宗，仁宗皇帝要准了他的本，管教你的脑袋长不成。诸葛亮闻听冲冲怒，叫战宝二那个刘神听，你可说了半天如同放屁，我叫你的宝驹胳膊成。诸葛亮说话一伸手抢过来了宝盒，朝着项羽头上扔，这霸王坐梗藏头忙闪躲，呼啦啦这个宝棚里边可就乱了营。这霸王是暴跳如雷喊声打，呼啦啦伙计们打手往上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叫战宝二个留神听，你们要打架不要紧，咱们俩打一个算是牺牲，你们就是君子将我等，你们要是小人快逃生。诸葛亮站起就往外走，他可回到了西蜀去搬兵，搬来了关公、张飞、刘玄德，有着周仓、关平二英雄，有着马超、马岱二员将，百步穿杨的老黄忠，有魏延贺。

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鹅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这个带着一条豪天犬，龙须虎架着他的五爪鹰，哼哈二将头前走，在后跟着托塔天王老英雄，人马给发到了黄天。

齿大耐就在这头前走，后跟着樊虎、羽连明、程咬金拉住张公瑾，嘴里还不住的喊优通。搬来了尉迟南北，亲哥俩有屈都盖和屈兔通，南延平，北延道。

营。刘伯温他听了项羽来报信，搬来了大小将官数不清，有徐达领兵挂元帅，武殿章开了座先锋，搬来了二爷胡大海、汤和邓玉，二弟兄搬来了六爷常玉春，他的五科场是戳枪戳炮大有名，搬来了胡强、胡德济、常胜、常茂二弟兄，搬来了大将叫华云，怎么还有七爷叫郭英，人马给他发到黄天会，看快基地也扎下了大营。包公说咱们的人马不够用。

0: 大人往下赶，放走这猴儿可不成，眼睁睁着一场战了72遍下段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演唱的快板《诸葛亮押宝》，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

0: 候啊，需要站个可能四五十分钟，非常合适的，站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嗯，
0: 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1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晴空艳阳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呢，北风加大，阵风可达6到7级，预计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干物燥，紫外线强烈，请注意防风防火，防晒补水，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还是要多穿一点。具体天气预报如下，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32，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今天是9月30号，咱们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是的，
0: 虽然但是也许可能大概很多的朋友已经在出游的路上，
1: 是吧？
0: 或者说人家已经在目的地都玩了1、2、3、4
1: 这么多吗？
0: 上周
1: 啊，就是从中秋开始，
0: 对呀，
1: 连上来了，
0: 可不嘛？咱们节目当中都说了多少遍了？上三啊不，歇三啊不，这个就是休三再上三，也不怎么算的，一共连下来能够休13天。
1: 天哪，挺狠，
0: 对不对啊？
1: 挺狠
0: 啊！从上个星期五，咱们中秋假期第一天。那有可能人家礼拜四就走了呀。
1: 哎，对啊，
0: 星期四一走，那就是已经开始都玩了一周了。
1: 嗯，了不起，
0: 真的是
1: 真了不起啊，羡慕您。
0: 明天你还得上班吧？
1: 啊，对，明天我还
0: 对、啊、
1: 国庆当天嘛啊、在电波这一端跟大家一起共庆这个佳节。
0: 对，你上完了以后2号不就开始我了吗？
1: 啊，是
0: 2、3、4又轮我。
1: 是，
0: 你说哪些呀？
1: 不过
0: 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广大的听众朋友服务。
1: 对，
0: 把我们最美好的声音，我们最温暖的感情包围在您的身边。
1: 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想工作日的时候，平时比如说我们上节目，然后您那边要开始工作了，就没法听我们了。现在好不容易得个节假日，是不是？您没班啊，您就可劲儿听，我们就可劲儿给您播。
0: 人家说了，好不容易赶个节假日，还在这嘚嘚嘚，吵不吵？不，我们想您不会这么认为的，我们要开玩笑啊。
1: 对，
0: 今天呢，反正也是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嘱咐嘱咐，就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个晚高峰来的会要比平时早了一些些，
1: 汹涌一些些。
0: 哎，就比、就跟那个2002年的那场雪要来的早了一些。你知道吗、
1: 哎、
0: 大概从下午的2、3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以后，9点左右吧，这个晚高峰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咱

0: 来吧，既然说到咱们的这个国庆长假，咱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哈。
1: 嗯，
0: 本台消息呢，今天天气是以晴为主，强劲的北风依旧在线，受冷空气影响的气温下降的明显，白天最高气温今天只有20度了。
1: 嗯，
0: 早上起来我骑车出门，我还穿了一个这个冲锋衣。
1: 对，就那个是必要的，挡挡风。
0: 哦，挡挡风，
1: 要不然真的冷，
0: 就吹透了，要不然就哈。
1: 嗯，
0: 夜间的最低气温降到了10度上下，那么十一期间呢，总体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比较适合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那么受冷空气影响呢，10月2号的这个后半夜到3号早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能见度呢也有所转差。那么3号的半夜到夜间呢，还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那么总的来说呢，假期白天大部分时间是秋高气爽的。
1: 嗯，
0: 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补水润燥，早晚体感凉意浓厚，我觉得都有一丝丝的冷意了。
1: 对，
0: 是不是啊？还不是说凉意了。
1: 我早上出门，我感觉那个冷度，我还试了。哈了口气，看有没有那个哈气，还没有。
0: 哦，那倒还没有。
1: 没有，
0: 对对对对，那得到11月份了。那么户外活动呢，也请大家适当的、适时的增减衣物了啊。就是中午的时候热，您起码脱一件。
1: 嗯。
0: 但是您要是早上起来，这个出门早的话呢，还是挺冷的，咱们多穿一件啊。
1: 是，
0: 嗯，
1: 备个冲锋衣。现在冲锋衣可以拿出来了，朋友们。
0: 这是咱们北京市人民的市服。
1: 我感觉也是。
0: 坐地铁乌压压一片，全是黑的、蓝的、绿的，各种各样品牌的冲锋衣，
1: 真的啊。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交通出行啊。
1: 嗯，今天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通勤高峰、节前活动高峰、出行离京高峰，这三峰叠加，所以预计呢晚高峰将会提前到下午的3点左右，持续时间呢较平时晚高峰会延长1倍以上。下午的4点到6点，路网压力是最为突出的。城区的主要环路联络线、京藏京城、京港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以及6环路的部分路段，还有枢纽场站周边车流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
0: 嗯，是的。那么交通部门呢建议广大市民关注路况信息，尽量的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容易缓行的路段。那么像有一些朋友准备今天啊前往火车站包括机场，那儿的客流量特别大，因为今天呢和明天都是出京的高峰啊，也请大家伙儿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的选择轨道交通。那么另外国庆假日出行呢，您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官方的微信、微博以及我们交通广播以及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错峰出行安全出行。
1: 对，错峰啊、堵车呀、这些事儿，大家都一定不要烦躁，因为我觉得出行应该把什么，就是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咱怎么出去，怎么回来？高高兴兴出去，高高兴兴回来，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哎，我突然想起了那一句，小时候经常看到在路边墙上写的，叫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1: 对，
0: 就这意思，是不是、啊？
1: 这个其实
0: 出去玩的就是这样，要这样嘛，
1: 就是摆在头一位的，应该是啊。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国庆假期呢，全市8个火车站、2个机场继续实施一站一场一测，实现抵离京旅客高效的疏运。市交通委

0: 州县长安街、故宫、后海等市中心的文旅地标，也是提供了这个短途的接驳夜游观光服务。那么两条城六区的通游专线呢，串联了海淀、朝阳重点的文旅商圈，服务颐和园、朝阳公园的周边休闲游览的出行需求。那么郊区呢，运营一共有11条，始发站呢多为市内的交通枢纽，像可以直达长城、古北水镇、野生动物园、山林景区等热门的近郊景点，同步运营两条市域外的旅游专线，连通金山岭、野三坡、百里峡等环京的景区。
1: 另外呢，在地面公交方面增加途经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热门商圈及周边的公交运力的供给，根据客流的变化采取调度措施，在体育赛事、演唱会等文体活动期间呢，统筹优化周边公交线路的运营组织，安排机动运力，更好地服务市民出行。另外呢，在轨道交通方面呢，对热门景点商圈等区域的重点线路将会加大

0: 第一首我都准备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一些歌
1: 哦，一般我第一首都特别燥，然后就是按这个每个时段递减2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比如说第一时段特别燥，第二时段的动感，第三时段呢轻松活泼，第四段就比较的抒情，就是荡气回肠的那种感觉。
0: 你是这样往下走、
1: 哎、往下走，
0: 我刚好反过来是往上走。
1: 第一时段都是大家在路上，咱们是不是得激昂一些呀、啊、
0: 我想着今天不是好多朋友
1: 哦，今天啊、哎、特指今天、哎、哦，
0: 没有，平时我也这样
1: 真行。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交通出行啊。本台消息、十一假期呢，故宫、恭王府、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长城、环球影城等23处公园景区呢将成为出游首选。大悦城、奥特莱斯、万达广场、和生汇等商圈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还有像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8站2场客流量非常大。那么周边道路呢将出现车辆排队。晚间呢，天安门广场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也将吸引人群前往参观。另外还有像国家网球中心、首钢园、五棵松等区域将会举办演出活动，入场前包括散场后的周边道路呢也将出现短时的车流集中情况。
0: 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路方面哈、啊、10月1号到4号上

0: 海三环辅路、朝阳五环路是交通事故的多发路段。那么交管部门提示，自驾出行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切忌疲劳驾驶。
1: 嗯，就可能有的朋友比如说像刚才说今天晚上可能就上高速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12点一过刚好出去了，哎，这一高兴啊，就是容易一高兴，然后慢慢情绪下来之后，再加上外边这个天黑啊，就容易疲劳。
0: 嗯，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咱是奔着开心、奔着高兴啊去玩的，咱所以不疲劳驾驶就能保障这些东西。
0: 对，杨洋提醒这一点特别重要哈，就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那么磊磊呢，再提示大家一条，就是过节了，
1: 嗯，
0: 高兴了，
1: 嗯，
0: 饭桌上搂不住了，
1: 嗯，
0: 大老爷们是不是得来两口啊，
1: 能喝
0: 、嗯、
1: 对。
0: 但是如果您今天夜里比如说要开车，包括假期期间咱们要开车出门，咱们开车就不喝酒，喝酒咱们不开车。如果不是去远道，咱们朋友聚会，咱们呢出去开车可以，咱们走的时候找个代驾、嗯、
1: 是
0: 啊，也不能够就是说哎呀咱们侥幸心理，万一这个时段
1: 千万别、嗯、
0: 没有警察同志查岗呢，我告诉您不可能，千万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
1: 是，而且昨天我们开会还说了，给大家也是提个醒，
0: 嗯，
1: 比如说您今天晚上喝了酒，今天晚上不能动车，这是一定的。
0: 对，
1: 明天早上也别动车。
0: 是的，
1: 对吧？
0: 最好就是头一天喝酒，第二天就不要开车。
1: 是的，
0: 等到第三天就中间要隔满了整整24小时之后再去开车上路。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您喝那个酒的量比较多、
1: 嗯、
0: 喝的又比较晚，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稀释，包括这个释放的这个过程时间延续的还是比较长。
1: 对，
0: 所以大家得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嗯、一定咱们过一个好的国庆假期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啊，别给自己找麻烦，
0: 别添堵、
1: 啊啊、真的是。来吧，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千龙网。昨天呢，北京站的广场上，景观花坛与18组花束座椅惊艳亮相。在广场的正中啊，15米的环形花坛是盛装绽放，中轴两侧可移动的束台布，玉兰、白蜡、秋子白蜡、油松40更迭，铺就移步换景的林荫步道。广场护栏250米花卉景观带绵延舒展，映衬出主站楼端庄典雅的风姿。另外呢，树箱的四周呢也是配套防腐木休憩座椅，既添了景也留了座。不少刚出站的旅客、啊、走过这里都忍不住哎呀欣赏一下，放慢自己的脚步。
0: 嗯，是的哈，所以说真的咱们十一假期明天就要来了，身边太多太多美丽的北京的秋景了。
1: 嗯，
0: 而且呢各家公园呐、啊、包括一些单位啊也是组织了非常丰富精彩的国庆假期的活动。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咱们不出远门，咱们就近家门口好好转悠转悠。比如说这边我看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陈明迪就干了一件事，刚刚预约成功。哪儿啊？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1: 哦。
0: 他说后天上午，后天就是10月2号哈，10月2号上午参观今年夏天刚刚开放的正阳门城楼，
1: 真好，
0: 已经是预约成功了哈、
1: 嗯。
0: 哎呀，真好哈，
1: 这票估计也不好抢啊。
0: 那可不吗？到时候咱们提前看一看啊。
1: 嗯，
0: 别忘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年国庆假期您打算怎么度过？稍后见。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